0: 교수죠
1: 지니지지니송시지
2: 준비되라감사감사감사감사
0: 교수쇼다
3: 아츠로드쇼샤미몽고딘제사텐스테스제나영문도와
4: 준비라캐랑원에김마쇼샤리나네로드쇼샤게텐쇼가섬네팅금인도
0: 아츠이키니삼갈땅그유나다쇼순테링케라차제랭게개체부지유
4: 시랭게개체부지래
3: 랭게개체부가시
0: 나니게봄드시벤너리데섭드쇼가섬쥬
4: 시코섭드쇼구기코시부지이성부입자나주봄드탕부또챔부민도슬바치가좀
0: 체장
3: 요케교저컵라다빈라다챔수용이라게갈송도안타고튼쥬안니부튼쥬안좀배튼쥬송무도게제도게
4: 주빌라튼쥬체네미야가채우리너리고함부삽시다도콘솔로들튼쥬챠요마리
0: 다시
3: 야가게가시기
0: 주빌라주빌라랑게마집치라나주시수냠네이탑저지다제마제마세당고너리쿠어유디제셰브키랑게시송
3: 야
0: 주빌려라시다마타가봄데당부스티도와나주상부봄데당부탑저르바키랑게차로시난다고주빌려라
4: 제장로대비치나주주빌라게텐데랑로버치그리주빌라
0: 주빌려라
4: 주빌라
0: 주빌려라체
4: 주빌라
3: 시다디스디스로버세발라드지바이네시나무도고용면다
0: 도전나무네스나지이
4: 네뭐라서나지야래
0: 네댕기핀내치부터먼저핀내줘자
4: 테트테트
3: 라이나
0: 에이
4: 야
3: 에라가지야야
0: 너지자드리니야섭대야오스요주마내그주마주시에뉴스에대오
4: 지섭대야오스오래
3: 흥아니쓰이나선주다시디뉴마라하시도
5: 야야수고되시
3: 흥예시에비포켓과별멸카디지어마리랑라지혐에
4: 흥예예아
3: 수시시
0: 너지자라니테리섭대야오스마스나나경고유매신마리레마리
4: 지섭대야오스오래
3: 흥이황아드리드리제요都都弱不得劲，我去。勇啊，俺破脚的，强起最麻利。呀
0: 呀！
5: 脚腿没到。
0: 脚起，脚起，别动！呀，脚，脚别动！拿东西，拿东西，拿东西，呀，拿东西，
5: 拿
0: 东
5: 西，呀，
6: 拿东西。
7: 卡里，给那个穿山电梯过的去嘛去了。
3: 主席，听这句，俺最听说，大卫去了。유리대비사실대다다영문도제장공임카페내주신다세부과야문도어제주시라지도권도쉬라게나디인지디키란차라표하수기
7: 하디샤영호도
3: 삽지디딘제셀라시다지다추셉십시코이문드게
7: 어로드샹제게당중앙기고요고치슈디킹그도와야구도로드샹환터제나
3: 주시라당구조소칸라키라토마접도스충스디스상마치명의겐쥐리
7: 예삼지제등매다나주로둥게내대망토나예그르다나조사지지두구두쇼진제고기봄쇼니보다좀조선자배주규매자디균대지리미다미바기저와이타라르다규매비나삐리망치쇼시게지세브셰비나세웨기부요르다
3: 레지
7: 제장로든샤오한기랑게로든샤오솔카르큐마나
3: 클린나고니니
7: 예체나로든디시가나다튜브스도

0: 我那想到陆军小叔，那最起秀嘛是。主席长老给顾松伟打。
1: 主席长老顾松伟，第二个就是来不及。
0: 主席长老给七十五员离了了，一个也当下。他们的部队人归多年，中央所用不是给。
2: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3: 啊，朱国军，朱国军的。啊。米少的，拉不赢的话，米少的，拉不赢你。
2: 哎呀，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0: 主席，既然你是偏西，你看现在多点火。
1: 你现在路灯小数也差不多。
2: 爹，哪里？哪里？
3: 啊，别别，到手了，到手了。
4: 他飘的，
3: 飘没？飘没？
4: 该给不得？
3: 该给没？给没？啊，该给没？拉不赢的话。
2: 这一样，这边。那里没兵马秀啊？
0: 这些没穿。
3: 哼，你也没兵快些的，看他从俺学姐差腿不多啊。
2: 让我参与要买，叔叔是不是嘛？去不去？江马东送。
5: 车长，让我去这边，叔叔江马东接。
3: 看俺是没送给米吉路路边去不去？看你卷大事的。
0: 可是，路队小叔，俺最让心难过也没多，老家没得。
2: 县长，虽然姑姑听这个，江马东都生不来，
3: 受苦不来。
2: 哼，你也江马东没得。
0: 路队小叔，就是得看去。
3: 这边让你上去叫，可是俺王云协议。
1: 呵，路队小叔，虽然王云协叫。
3: 毛主席啦，看不上。
5: 主席毛啦，看不上。
0: 哎，毛主席啦。
1: 小钟。小刘，
2: 主席啦，你啥时候等到俺有小孙？
1: 哎，就做小孙了，我有些别啊。
5: 主席忙了，你啥时候？你小孙了，说不得说什么去。
1: 爹的，出去的。哼，那不是这个意思，那不是这呢，民国队伍里边啊。
3: 毛主席啦，你上学校，俺这里这么几个月，俺来是不是马歇不接冬水，搞着凉呗？
0: 叔叔是不是马歇不接冬水？军械没多。
1: 陆队小叔，人家工作歇着瞧嘛些，不等你怎么着算啥？可最弱不掉些，王爷歇个月些，咱们那团都团结打，这成苗了呗？就做大兵打，是不是王爷给？老不是给我们多呗？
5: 主席忙了，你看你装不起来给当兵，看你脸不要嘛人。
0: 啊，主席啦，你爹那不会动手，偏最尽力当不着孙子，你看钱给么多？
1: 我听这做能用嘛人？潘老姐，给俺做入兵中了了，该做的给，你们你就会死了。
6: Less，
1: 等到韩语。
5: Less，
3: 主席忙了，那不是个当兵事嘛人？开始就会呢，俺来你们都救了。
0: 小苏。哈苏，解决点合同。
1: 哈，人贵个就落些吧，他的花店谈婚姻的。
5: 哼，啥意思？啥意思？

0: 喂，让开，你们，天气这么，干脆去打车去，这个下午雨。
1: 年轻的狗日，先不走，连喇叭声没打。哼，算了，娘的。东老二，不是我这么多。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让给两个长下请不得话让给中国这三呢捏了当然你就得这我请吧呗你是你们到我呢捏说天涯语俺们都知道你们都知道谁嗯是看看看不见不好我妈你们都知道要穿比呢可是其实呢请你故送其实呢前朝用了落地不起捏了了穷得个马里
1: 志教，志墨，五十分钟了，
2: 关系了，
3: 得死。志墨，
1: 志教，得操钱不得，你弄也不起。
3: 巴拉陈秋梅，
2: 嗯嗯，我听见你那么些单曲，你那么难，我就把那总不一样那个心机，吞多就叫见不得，就叫送不，吞多，你阿姐，控制仓门那么多单曲，所以给不着是干什么给伊？
1: 可就没事，你那么仓门多少的？
3: 我
1: 这位经理有对，今天张老师姐，提出其他事我上去。
2: 光大把西安的兰州的创建要的，但伊呢，也是提三名多。部队小贤，呀，入兵中了，杨生也不要用呗。
3: 俺生也还要买，小贤了，他下个要呗。
2: 好，年薪个月，看来你真就是。瑞苏
3: 是你爹，虽然爹小十多。
2: 哦，我这俺让叫个，提前得进，到我身边去，俺就这边留了两句要紧，一年矿的提出不要嘛这。伢是用啥了？让买皮呢？伢就没求着呗。入兵中了，伢心给。
4: 怎么年轻了嘛这？下面呢？俺爹住了呢。
3: 让爸有钱。

0: Nausea. Better nausea. See you dream of the way. You can you did. Mao Zedong Mugwungi. Tugri Sam Sam at you.
1: 朱毛局长怎么样点击查你俺最低嘞可做没说的穿满了一切有马子一年俺最穿满皮具当街满满都不需要娘去天天胡子能没不你们都没说呢偏着什么月来点不听个这个这个
0: 过些样了来今天张国涛是你们的军爱员我院长来给说呢日记干了大你妈想不起来谈到毛泽东的张国涛年纪了这么大大前呢最不拉的这小心嘛呗<笑>
1: 我院长那个我那光不怎么谢谢张国焘说说妹妹咋那给给那这个大能西的毛泽东也都给那咋真的肯定瞧吧得住军队那最我那许呢苦个三岁嘛这边
2: 大退了一下
3: 来，孟建木，格林达，当官人呢？俺屋内你也不是个好兄啊。
4: 平常去拉东街，就最感谢你什么什么。
3: 学长嘛，俺们是用内人些，早上不摘的，有的时候在内人些。你也不是苦的。
4: 不说你总长，他不着错哎，落地不穷要的。
3: 俺做到国涛向前，什么拿了？
4: 搞不穷要的，铁林啊，做毛工来呢？年六头，李先年在内，年最高了。康家彭少你屋里头，俺做买卖去，亲兄弟，年头了，一些不晓得。嗯，
5: 哪个年头的？俺做面团的，团大开始收的了。
2: 年三十五的了，我们这些面，彭少送去，像是我用李先年的，看他是过手下。
5: 这个。
2: 对这个过马达，俺最看要不要亲戚，我对李先念托付些。
5: 对，
2: 走走走。我这里也要别打。
5: 看见那个人家连续了呢，年初十那天去给广东修了了修子，可那就当中央毛公撇不清咋，你不晓得能给。毛公是年底，咱就养在捡起来些，没些是五年要的，一年重庆能行，出去都要多啊。
2: 陆队先生，让罗兄多喝不少，他罗罗喝醉吧。
4: 你啥时候叫他罗罗你生意？
2: 啊，这，嘿，罗你是怎样啊？不用叫给七十岁我用吃啥东西，我那穷光蛋。现在不用叫了，没喝醉醉了。
4: 哦，
2: 趁你喝醉了。嗯，趁你喝醉。这个，没说先不算账，电视别给。
4: 人心的教育故事，穿山所看的偏见要有一个人。
2: 哦，主席忙了，俺最主席张那个到我去逛呢，穿山天气七天七个干当时，
4: 到我店那了吃了没送子，可能是公公嘛，天气苏个家通要嘛这，年底工资领结了，光大学业，
2: 电视钱不得这急，得这次，七天钱不得呗。
4: 俺最找外国去，我们停住过过去的，结合他不的，一年电视多些的，穷个心破些。
2: 过上过过了，结合他们的，俺做约不得没的。电视啥不起，做嘛吃要嘛的。我的先生，明家早归去，能不行这回事？你妈忙做给做外家的，肯定要这样。
4: 还贵些学费呗？
1: 哦，主席大，麻烦您解释的。明家咱不你跑啥家？唐家钱不大，天空平时错过，明早都不接，今天错掉亏损账。 Mokong Kojeda, Mokong Nanda Yomaji. Mokchugi, Sanya Mune Shevino, Shangwe Transan Dinshin Yingbaji, Changwe Shankandaji, Longwe Chendu Titata Jiyuza, Kusuda Gudin, Karin Nanchuri. Tanda Mozonda, Transan, Tadonga Zu Tunsekon Neyoji. Huzona Moku, Tanda Ruru Zu Sayuri, Nyechena, Parku Chichurde, Yinji Yosnambri. Shemodo, Huzona Moku, Ruru Zu Sabino, Manjala Parkuchia, Kakuchi.
2: Mogu Nizu Shida.
1: Mogu Sabirzo, Gabu Jobu Nunule Meza, Judy Gom Shirayori, Mogu Chim Yuri Devina, Koche Kasapu Maji. Tado, Zelda, Chuji Guda, Chula Jigula, Jitu Mudida, Chorong Sarbosunza, Mogu Chibu Jokauji, Piga Gamba, Zu Devio Maji, Nunjani Saja, Chagin Tiwe Gori.
2: Rudin xie nye ge, yi xin nye kheb che su. Tanda nye dwe zo ding ha zur xia. Par gui che su gui, gyer zu che wu yu na, nye ba du cha shui bi huk shi. Tanda ri bin mi, zhung gui sa jia, kli gli sim guo shi, kwan zung wune ham sin chen bu shi. Che zang ha zui top chung wune xie bi na, chang wui di, zuo ur xia huk shi. Rudin gu dao ge, 祖国的绿豆鞋子当俺最没见的地库小酒店他的野用日过给吃了出味子对不给俺做偏多想要些接了俺最我们的头部的西边查水卡住我对抢对日过钱的穿山干攀葬的杀鸡电视组给用给日过吃了出味子 规定当时。

0: ཁྱི
1: Tündeki ne tündi, kengan chimburi. Tari, zhaozhong kongzu gyari gebe ne zule, nga chenggui techu. Mokbunda, mokbun parda, marmada, marma parla, penzui gyunguda, dikji gui. Zhongya marma, minyong e gangla, dikjie bumdi shibuda, durtab yo maashi. Tezu tsamo, tengu ne zuri. Nga zui tamziba, lo chunju da, nga rge chimbu, dursim chibu songza.
2: 내 Jolo Kurangi, nam gyurji de na.
1: Re.
3: Lu Tian Xiu Xia.
4: He mi ren, rang ha ji ga yong ba.
3: Rang da ga yong bi, rang nian nam re ba.
4: Rang nam e.
3: Re.
4: Ya, ya, ya. Ke jiu jiu ka shi yu, rang nam re.
3: Ya, a si.
4: Ya. To do ji xue da. Ya, rang nam re.
5: 明人日多，阿姐，苏个钱不差多啊。阿姐，让伢看起个样吧。
4: 天上是天上，大是个样比，所以当然日子你去。对的，我那日子日下，定成家个了。可那啥叫？
5: 日干了，日子忙活多，明日休息多，就把学堂记了，忙活些土鬼。明人阿姐打，阿姐等了，同俺年底过节，看那做
3: 平日的，所以才是呢，主席给说啊。
4: 呀，迷人，日期的你，基本没压卡着。
3: 对的对，让个新闻的话，日期破译呢，没来人去了的。嘿，车上人接的哪里，当年的哪里，马赛当年学的哩。呀，这也不答应呢。呀，挂上了。
4: 对的，范明生，你接不接哪里？到你的哪里？让开着的，
3: 那么就俺买的可就对的，我说的可把心不得。然后呢，的，陆队
4: 南风，俺这春节来着的，不说你总结，电视啥不的谈的。
3: 啊，是，然后呢，对的。
4: 哪能你有多大些的，定些是定些是，我写的写字卡车啊。俺吃不着，啥时候我写我去呢？俺让来查个月的，我妈说不定可吃着啊。主席长那个，他不听说那不是，让把那里三家民都，哼，俺特地调用去，给是自己人家用品，自己用。嗯，你看是也不年年吧？
3: 啊，这让他都。
4: 俺可可多的这一，
3: 晓得。你那么用对不啊？擦，自己。俺你土姐，其他钱买账，平嘴给我是买吧。呀，卡了卡了卡了，卡了就用得多啊。没过那了，俺就买不需要了啊。哼，这，什么啥？俺这擦擦是。 让卡的先得多，你包有他们自己，他们自己的吧，先得多呀。老俺是现在先走嘛的，嘿，我这去的，俺刘良峰，买米去，我这配备，现在书记卡里两个买，嘿，这得，他这让给卡里两个月，嘿，让给买说是的买是，让给俺买单位那第二句是吧？嗯，我这，他都没几个要的。 你也看过些了嘛？你呢？用过嘛的？嘿，
4: 是的。
3: 对，嗯，嘿， rāng bā lā, nye jūpū rī.
4: Nye rāng nāma chī kū kēn lē mē dā.
3: Tari nye rāng sēp shē yu dā. Nye ngam chī mā tō khōng lā, bā lā shū yī, yī chī tū wē. Tari nye sēp sāng wā, chā kū chā shā yī. Kē sī, kēng sū shē tū nā, ngā līng lān fēng. Yū sā lē tū, bā sē kē, sē shāp shū. Sē shāp shū, sē shāp shū. Kē lēng kē.
4: Nye rāng lī kē lēng chū.
3: Kelly, you be. Unay.
4: Unay.
3: Unay.
0: Let's go. Let's go. You won't have a bush.
3: Di karsa, jimane, nga chirangi pome makbari. Bala.
0: Kari balas. Nye pomo nama chukuruda.
3: Ngamji mado balas bayogo zhuba. Xiu yung gandhi nada, xiu yung nga kelem bari zhuba. Sugui din su sa sun, nga nyi chansi kem nyi. Di zhuba. Bala, zhuinda, zhuinda.
0: Ya, chi, chi les.
3: Les.
0: 小云，空我你给，妈的，让个巴拉冲出去，让个上不赢的，空铁杆去啊！嘿，老好气死的，老好，爷爷，老好气死的，巴当巴当，流浪放屁巴当，让给克林呗。
5: 巴拉，眼前呢？这边流浪，米也我是多。嗯，米都饿死多，一年两个三百杯，收进二十小了。

0: 아지.
1: 두시라.
0: 올라.
1: 녀기랑 공에서 이끌어 삼초. 돕소시 교나시. 내 삼시잖아.
0: 영아.
1: 됐으이다. 디 가르제도.
0: 가르제.
1: 리제 코디. 要 y o
0: 日前肯定拉着了，明人给记下，此前给贵辈接了，告诉你小中了，给他谈下，托心不许无用的。明人落泪的呗，可三子真了，光看些记下。
1: 明人给阿家了，辛苦受气，不会要去这些。
0: 王姐，俺来，让给爹去对的。
2: 第二，全省各位人民的华山镇守龙王国大，蒋介石，给尊长当官的，他到底，陆军国道的国家大爷。第二，说他，长当地，中华苏维埃集团机构，中央是说，中国苏新妈妈，三十欧元两港币，明多那段，当地，看上当啊，没记住了，他到落魄明多那。
0: 当那个知道，嗯，也讲的这个。哦，德里吉卡江的，川陕甘行情送给苏维埃四兄祖国的给，我们的希望古别德里斯，过不去。可是，俺做什么家写呢？永啊，他这，接了俺做，我们的唐古大西北及其脚的，川陕甘行情送信，天天行情送给苏维埃。
3: 死亡组局里，
4: 要得。哦，主席，念了哪个小姐，可的去呢？
3: 好，要啊要啊。
4: 嗯。主席长了，谢了去。
3: 嗯。
4: 小徐。
3: 来。
4: 小苏可都老用过来。
3: 他的脸么松。

0: 现在你们可真行不来。
1: 片金就是周玉碧。
0: 好嘞，让就行。
1: Let's。
2: 朱市长了，打理死。
0: 好嘞，中央打理呗。
2: 中央打理一下。朱市长了，中央给川上钢铁信息送信，天天信息送给苏维埃新闻组一些了不下，他都强调着过不这段下的。영이가르쓰기나
0: 창규를고탄산간신진송심원디내신뜻이야들어도와
2: 주시장라중앙에교육된데창규를고비지되야가리나
0: 디덴덴모즈동삼자리
2: 毛泽东了，
0: 哼！俺当毛泽东，朝不你们隐私先瞧着。毕竟老百姓够了，俺搂不住朝不主席的，哼！别说他当不成，中共朝鲜党不够了，人都晓得，大朝和俺绝大了，从左军西队，哼！湖南退没的，
2: 哼！他西队，主席长了，毛泽东给。空军你不得多，
0: 那么你们领略同志啥？各部筹备仓总筹措七百周年，毛泽东苏维埃中央思想会主席党，啊，民国委主席宣布咱们是。
2: 啊，前主席长了，中央的阵地跟着瞧嘞。
0: 本地你做呢，机构官都明记瞧嘞，一年中央给你的小姐，你最新个名头。一年名家亏了，出钱干了，收不不到，主力肯定带不一年。某公前面查去别带不要嘛的，马赛，找位车队前院长他靠的，名将咱不就接送交着吧，收益不到主力仓么轻松脱嘛的。李总的毛总的主力，毛公的刚刚七个人。
2: 中央如果给滚面着，
0: 哼，蒋介石没说钱不得这的，弄不住当面教育呢，如果钱留没吧。俺做到首先别慢慢的，别卡着屁股着啊！多谢，让给乡亲打唱好了，打着鼓，给你投资谈过的老许子了。中央给得阵地，你的养马去，能够有三家机构全数呢协同。
2: 主席长了，累死。

0: 主席了，主席了，土地停止，吃来喝的鱼。屯大前不急，你别回去休息。既然个啊，忙些什么喝了的，告诉你呗。主席了，我呢，定了，别理想。记得，敌人必是到，关相银，贺龙给娘们这套的古币打了一下，关中难做，可就总不得死。
1: 到我看下去没？工作这么些土样有嘛事？他给你团大点三大件点皮，来，他的俺最该做的。
0: 徐总，孟吉和那个团多大了？马马蹦的你不储备，找我去向他借给吃小鸡的，东小鸡，大小鸡，咱们随便。陈耀汉几个，我送我推荐，咱们下边就不要去下水。
1: 贺龙大人必是，马的要救是，马的遇见。 富贵与谁个了？给这下，陈耀汉个本科，天天跳跳跳当心。哎，来，年前呢，俺最那句喊叫，碰到你不打，出八线去。合作团队富贵电信他叫的，加起了打，俺做的，他管这么些事务。
0: Yes，你弄啥主管去吧。
2: 龙妹，过别个，西六安内路日通。永泰，他的如果主要给偷嘴，学着。哦，徐三，我用这了，都找不起他穷下。俺永泰你不装腔撇气。
3: 看别那。

0: 住下了，看他肯定见面，我们得谈个大事吧，怎么差不行？呵，这个，来，既然个要事来说说，俺做本地人的，你不记住不有啥？特里个路队最，通途边一起远。哎，可惜，三姐没帮，三姐去接，他以为你那是，同那啥么？
1: 没有说多久，等给让给朱茂徐长盘了，能住一回事。俺最差了解，伢是那几伙的事了。谈谈啊，何贵、何贵给贺龙的王振康去，看样了，上了大米都是。顾小杨了，钱呢，就归刚才说起的，可怕些。
2: 想干了些。
3: 想干了，老王，上甘快给刘志丹打，高刚，偷偷西中训。欧云长老，上甘社会给妈妈国足写字上喜悦起了，妈妈偏给女不穷姐，妈妈足秀明双刀拉斯打，俺们鬼东下过年刀拉斯奔波的，搜索家军，今日出去吃松打，明波，吃过去拉斯多。欧云长老，谢娜。
1: 差学的，西家的，上干个妈妈，啥子的，西家也个多。顾小杨啦，都过三百了，年终一些丁什么东西，年生最奇怪，广东家官写完的，写过来的，控制西家希望做下的。
4: 工作别的，西桥车队，咱们说呀，看过谁？吴云成了，上甘个妈的嘛，
5: 听这一下，见了他登记了，咱们说。陆队长，陆队长，国民党给，俺做上甘谈上这些。
4: 高雄天一不前面够了，俺做，给个钱不妥不行。他国都延川总清水当些，上甘密码忙做些，三七一节，我手钱不滥用些。对在中国广东看给，新伟大抢救局给，上甘坦藏电视大，上北苏区了，中华组织，亏你给苏区，解决吃下个桥头。
6: 俺会团结交涉。
7: 做内地，昆明党至少也出个几百了，东地党，安全党安塞了八块钱，延安个账嘛，别的几个来交的。
6: 从他的引进网上的三部小姐，快去马蹄去说。
7: Les。
6: 老刘，俺是西修米嘴，特里开始最多钱的，给个头牌，点点创新，出去交会。
7: 这个特别点点冲突了。高雄高官们的，他都住地面吧？听着，俺车马的。
6: 陆队长，休息了。天大点子，俺心了。他多吃不起，忙做一会儿做东西，托了当托的是过些。老刘，老高，听俺做，师兄们，什么做咱们吧？电话可以密码忙做的，手机里头的。

0: 老刘，老高，顶个组师兄妹身居咱们吧，对外看迷茫忙着急，学习里头的。俺在银厂装了金锤弹，拍过不得个，干脆拍过大路，长么三节，多多突不接，老三个腿，长么直接切啥下，蘑菇路段走，点点下古点下。
1: 야구도재능한주먹본게마이겸니라베자라디가상마젠두시에니망소수나주마이기기기차르다톱시르심시르주구리
0: 용아재능생이댕기주도니랭기가신고
2: 당리루틴중신
3: 루틴리더
2: 헤감사
1: 루틴리더감사
2: 루틴라리오기랑먹본접신주다가용고삼시대뒤수켠드라마죠지랑매마상마예구디제사두대나무고
1: 터치
3: 워리리더나텐레휘베
2: 아주시라나탄다치르생기민다없선상기시에네뉴비퉁군도
3: 그래서뉴비퉁군도
0: 라나다시슝기최대투투장타
2: 최대투가르치니이뭐수신그래당당아주맨가주맨버디마자저지치고비디대총비너먹군다산에상매내다토바
1: 당리陆队里头的要是他写书，俺做某某加些注意咋？出点出个当然要忙些，俺做面干熟些。
2: 这些，
3: 用啊！陆队里头，听大的上个主管局，给些大个人，面子忙咋呢？你这头忙的忙多，没得，主力哥呢？你这，让你家表不打起劲的，老师。
4: 妈妈个疼清楚，有没错？弟弟俺做的，哥哥点这床都错呀的。请求找我，替我忙个咱们所要切东西。蒋介石妈咪提出任何些担心，俺做国中听你切。妈妈，咱们所我身不由己，你可有端三两日？现在弟弟给点这床都的，国中国官啥不记得？对局前面谈着说清晰的。
1: 孟本也是特别急了，年前呢，念了高桥的新落寨李家塔了马友，今天进边做了马友不是？
5: 马友不对，新。

0: Emang kau yuk deh. Cezang, memang kasar sih hati lah. Sama sih udah tangkut dah.
1: Tiga tahun cerita tangzang, tinggi nak sunsui, malu sih sabri. Ini, sesing demi, gua cikir ba.
0: Ngaji tinggi nak sun tu ya cikir sama tangguh macam. Masih nih tinggi le, ni nih yang gua ke suruh. Cezang ngaji kau kong cerita tangzie. Bena, semua cikir nak cuya dah. Tadung, sajut sensu sih nih ki, cakap aja udah.
1: Ngaji betul me.
0: 请问那里吃亏人路的是根据能有有的。陆丁明芳，你也见到老高的媳妇他是吃亏米肉，马赛长嘛为公司的是，米也别说过，咱们军都住着。陆丁明芳，你也想着主要个说天气节目呢，老朱先年的长的下。哼，我什么人也不上瘾。老高，吃不吃吃瓜，吃瓜也要买的。
2: 俺说你玩都懂点打过的，一年五花肉为马虎子，吃不吃吃不买的，后面都送进哈水了，真不有呢，让给花姑去打。
3: 哼，过去我给钱买呢，俺我呢打最钱的多。嗯，马虎子读书，出去买的，老年花了年花老师给的，一年退休退休钱，立住就买上，老些花了年花了。
4: 米的一个星期不够兑现，拿不落去。今天这下子，年前呢，米的咱们老家亲别说过，俺做着我要谁。宋江啦，昆明多年，培育了老狗，东京了两年，搬到大娘中去。 今年苏苏我在去年，让苏本山了两个人啊，刚叫朱姐姐带中给宋江接二兄弟，可以冷冷切不当，带中给杨郎呢，可别，成了孔梅各镇给扬州都统计本来这样，让每个空虚切的，泰安州越庙了，查事兄弟，请求瑞图呢，孙郎七娃多这些，
5: 来过的。
6: 杨老将军，
5: 屯大吉，你也觉得咋这么松？你宋江四年的，明日打了算账，开业绩我也有嘛事。到那，恐怕唱个戏舞，唐人家可以。哥们，
6: 马拉，你既然了，听我介绍学会的。
5: 啊，对，让你去对那宋江这个角色，你不怕这个做不着。
7: 你吃土了呗？
5: 今天
7: 看到，昨天呢，天还没多。
5: 嗯，
7: 让给退休给不是呗？入民群众的思维呗。可以了，我了，没送酒药的，哪里没送酒药？可以我了，都也喝了一呢。
5: 嗯，
7: 我呀，这里要我老师，你把大杨子这个，你老师这个给。我们买了。
5: 嗯，
7: 嘿嘿，那老爷。
5: 嘿嘿嘿嘿，
7: 乖乖，俺们那个吃上了，六三七三过去，你才不敢下雨。嗯，我的，嘿嘿，见了，哎，你吃上啥玩意？
5: 啥？
7: 那，你阿妈得不得呗？得不得下？啊，妈妈主席考试对啊，哦，主席哦，习老师你的，吃上个俺们那了，首先过的话，嘿，吃上个俺们那个农民吃不上账，连农民穷剩下。
5: 主席说的，首先考试过下是个月。
7: 对，见了。 妈妈所谓爱师兄给主席的，习仲勋啥，可对了，老你是哪心不着？
5: 我的乖乖，俺老远的领他来去，妈妈给老刘给借个点点操心操给，免得他明儿叫这些，我们就请不到啊。
7: 啊，他到延川给总装厂嘛，来不来？
5: 老刘是你的，这不修钱不咋多。嗯，
6: 老刘是你的。
7: 鸡汤米是嘛子？
5: 啊，对，你也有鱼，老我了没家了子来要嘛的，听我师兄给推荐，江西给了可不就开始，还来要嘛的。
7: 娘子们，娘子们，娘子们的性格没变啊，娘子们前三个考试，俺们这么了吧，让俺们这来样考多，哼，电视啥吧，点点做。 王爷，他姓名。
0: 我不要不接替，刚才退了，偏托不起说。朱师长了，朱爷娘也打的累死。哼，爷娘嘛现在打的。都是他对中央抢救几年，你知道？
1: 现在的最开心个嘞，毛泽东给他写的。毛泽东是你的。
0: 有你肯定晓得，我讲前头多。哼，苏国强不，咋认过？怎么也要我承认？他到年安城行个哩，都是在那七十岁大马队个两个青年们吧，年安城也找不着哩，给些不上马，听我打通个嘛哩。朱师长了，你头东三岁多么说？
2: 让了，交个头里。哦，唱好的乡亲和你罗列们都为。三年里的。现在你个钱呢？中央消息的肯在多。哦，你爹呢？中央消息用钱多，没些冷不，干脆去主要是。
1: 一年强了钱呢，如果蹲山里，团多苏联之类的空战业绩扰攘脱不了。长浩，让开钱呢？
0: 什么最起码的？团队都要要嘛是？慢慢批改了片头玉米，他的薪水低嘛是？片头玉米薪水没提呢，年前呢，低年穷起来。
1: 听他你对的，抢救上甘川唐三木的电视作品呢，丢了么吃不解药嘛是？年什么之前呢，俺做抢救嘛这个做钱呢，从我打新疆卡不着的救过来，今年苏联公安所打，春节也不要这个事。现在没穷不赢呢，俺做老乡们的钱，全靠么收归了，把他给抢过来。
3: 你没到过呢，年老。
1: 卡最接受的话，都是他的承诺了，连托是嘛事？
3: 嗯，张哥，他是你的，杨那是你不拦不着。
1: 杨局嘛，这个做钱，从我堂新疆卡不着了，爬了过去，这次刚爱拆皮呢，那个老乡们的钱，全靠收归了，爬了过去。我这第三季的那大人有钱，如果对么大，他人住着嘛。
3: 嗯，啥么事多大？ 我不见不，俺不咋当着手续，甘肃的，从我这吧，俺还想不想他这个人？好像给杨安达、明山、琼来、大义，一座喇叭拉皮的，我对别个当然给留了密码是。现在俺最强的钱，凭我的送出八个钱，上甘。
1: 能不想要的，看着杨书记的。
3: 俺做过也蛮接济，可多干当兵呢，老大蛮些良心的。
1: 嗯，特别的用嘛是，帮得你同桌是，前段俺谈过笑是吧？年前呢，俺做大事的，前段给前段，好像给片面那句，现实中呢。 是，他都三六六四也不来。嗯，俺来，连给你让自己这一。
3: 俺做抢救去也没有做的。如果做了些个药的，特别去吃全部的，路段过头个，过马嘴巴恶意呢。
1: 啊，过头个过马嘴巴开药嘛是。过马嘴呢，俺做养家乐界，现实就是。
5: 没事，俺做龙骨南院长，吉罗的这娃牛牛是，一年也用迷茫给，如果别着的，俺就等到娘做动物园去。
6: 一位在年龙三百岁，一位在年龙三百岁，西面中外分队长司令，西面中外分队长司令。
2: 진진 세골라 양갸 시키치웨 로메 모고 총고 체부당 로무즈 나게 친부 지린 세계리 로자면 소고시 깨기부당 로무다 몸이 보배워 기타 추네 승지 침부차유리 대디엔 시슈 쳔베 자자기 몸당 인도당네 내 주의 자체 두고 갑지
4: 喂, 去了。 他的家伙在没说的, 坐着。 天大地, 俺最觉得小马的, 忘记为主管道。
3: 사과씨, 사과씨, 사과씨,
5: 사과씨다.
3: 주민생계로 삼일 소유, 주민생계로 삼일 소유. 아저씨 지속 소유하고요, 아저씨 지속 소유하고요.

0: 永泰，让长谷县委呢，年岁难了，绝不积极。青头天气下雅的，莫是见了年轻叫嘛是？一年几个几个固定我那些呢，我呢，我是来追查这些。
1: 花匠了你对省心送子，我院长了托马着用你这，一年光不缺你，出能有用吗这？
0: 哼，光这洒水的，王兆明是也得的下。快人民命了，恳求些了就。定案子花匠给边角干点卡了，你给他去的。
1: 既然给，不等他去嘛，那么卡里呢？王四年过。
0: 有句差不送咱，俺最高若不去回去，马必过去。也不现实，都是在对俺就全部晓得。花匠给你点过了，咱们呢，肯这些面先对付着。人，中国没几个，经济结构比。
1: 俺最少讲了，前面路没钱吧，还给马些比呢？咱们先拿了，控制下几个人。俺讲的是穷队呢，旁边老师弟弟，没自己了，场地老家给谁去去走？谁们了车坐不能行，都坐不起不动。明俺王金伟也个专业的是过的，得给不卡几钢给，就多少？王金伟是年给。
0: 一个送的车要的，你最不看见没多，忙过些呢，越把住着。一年哎，看见嘛些比呢，没看几个三个，啷不用过的。面皮下边啥家？没钱打给恳求钱，得去停车站不通的，我俩俺啥嘞？干要些。
1: 看着钱呢，俺王金伟给。
0: 可那看不起狗的，俺这对不到了，住不通没事。花匠的精明都是一样嘛些，咱不到车位把着，日头那么多送子，谁兄弟捏过嘛些？兄弟们过，年底下的没多，咱们娘做到穷一点。
1: 给个不到，给个不着了，他最过的，可都下面呢。
0: 人民币，
1: 边角读书的，常见读书，俺做中华民国的，也把眼睛是重要的。谈天去
0: 了，中国妈妈的鸟子，从头塞头要嘛些，成熟健美呢，给我们身体来解释能有的。
1: 团员到了，人多不呢，女别登门多，也记得米线到了，我对面吧，俺做说水米了，回家趟，让我眼睛都不见呢，别给冤枉钱呢。
2: 俺做厂嘛，气数，固定的，抓确的。俺家有密码机，中央的三局集团机，那个，春路的，香港，湖北所给，妈妈了的个，日华兄弟。
3: 错不了，我呢错不了的。哼，蒋介石的王经纬。
2: 我那爷，香港转去，再有人那么大结果了些。
4: 他总提着钱没呢，中国我那妈妈也把买不下死嘞。日本妹，你们的古代要谁？给可给拉吉达当皇兄，免得给俺做中国不住钱没谁。哦，国套他都嘛用不卡是。
2: 抢救的过去些，国套没皮呢，老大起头不要嘛事。
4: 你也嘛，其实对，现在全零嘛的，大如果呢，阿联络你也要嘛的，对中央了，那我等买买大了吧。
2: 没得中央了，那么就跟着姊妹，你先嘛说。因为，本地你总队，土司是吧？土队先休息，差点动，没队差点动。

0: 念吧。
1: 头婆，那今子光棍麻了，吐回去。
0: 原来马队是。

0: 欢迎将来的上甘星期二了，咱们随口捡起呢。强强马的木棍鸡蛋，高贵子的马红兵的木棍棒鸡蛋的，没人玩了，上甘贵了，妈妈咱们动用。
1: 嗯，跟着多，大洋生浪多啊，妹妹棒鸡蛋。哎，大洋老刘将谁给了？随我去吧。
2: 光给买了。妈妈这个给他偷一次给
1: 听到偷了偷了用对要打去的妈的偷没
2: Yes
0: 到此够的公公妈妈给他吃过一年妈妈给给他阿姆拉了靠过什么东西
1: 对他不对
0: 叫妈妈也必须
2: Yes 你也必须你的叫，我胡子去。
1: 哟，留着单是吧？
3: 阿银。
1: 哎，老刘，可丢了老弟给拿了，让给街上想想死多。
3: 哼，你这着我，忙早起都两个多钱不咋么子。
1: 嗯，老刘，今早妈妈给喂饱了，自信怪不得自己，得养活嘞。一年，跟这些呢，总没有南平土鸭有嘛是吧？是吧？
3: 俺做空地当米，俺起码到六九岁兄弟固定落去，忙说说。做记不起，街头去了。
1: 嗯，老刘，哎，上个老白天，你见了连忙个钥匙，你咋了？挺大气真的，这个是呗？
3: 谁的？
1: 上个学的，宋江水泊梁山时候，给不想接的对，光不参给西武唐林去啊，卡里呢？嗯，
3: 哼。光棍麻辣的屯大地，你也心思。你二年光棍麻辣了，吃下去。
1: 晓得。
3: 梁山八位面三个县都，两个伢个忙着请牛羊人。孔子面三欧包，四星贵牛羊了呗。孔子小小跑白面三了，荆州的牛羊了呗。羊马人，孔子改革军在几早给吃些咱们送葬，辛苦吃下的，耽误记不得了。
0: 不需要留了，干妹的，你也路过别的县市。
1: 嗯。
3: 高贵子没工个，你妈吃上没不都是钱嘛的呗？一年吃上个，唐人嘛那也可以呢。
1: 我工作到南京托个密码的。老刘，我去老弟给拿了，让个杜皮武介入亲友的。一年，蒋介石给他不得瞧个嘛的。
3: 到不起来了，日王预备，你不要马人了。你们穷了，日王免备，你不要马人。早的来个的青年个没打，忙错个，锁开过的前面了，打我人。去出家土人了，出奴土人。找不着的，明了还是有。
0: 不需要留那个嘛，今天去就是别人接吧。
3: 让五花肉我可真是累不累？
0: 看他长妹妹。
3: 哼，大姐的，让来刚刚吃不着。
0: 第二来去，老眼光了，五花肉我来不来接？去了天下这么久，
3: 用在卡里呢？
0: 不知道当多少碗呢？这就追加他管是干。我说刘了光木松。你的那批给修图没多。
3: 嗯。明月中秋前各位短途决赛。年前的人去了团结。去了又几天了大事小的。
0: 我说刘了他见了。
3: 제마토유

0: 아니! 에이!
1: 공을! 공을!
2: 我最少了，没过准备。
0: 呀，所以呢，土楼广大的代表呢，马拉马意思哩。
2: 昆明师兄个，地块马拉马咋么比差不多？我能俺来朝昆宁不得，甚至拉点雨。
0: 我呢，边角的也没着了。
2: 你要工作照顾马拉，你得细细看清楚。
1: 老师。

0: 디니 고설 마송아. 모공네 추니 카파라. 니므니기 람타요시. 로티고 타고에 모공라 나주다 모투부체. 인치 추니 카르토야 카리나.
1: 로디시에니가 오치치드. 추니 계사기 모공레 야가스기.
2: 야 카르요리. 참마르 둘룽쿠 신나장리. 니에데나
3: 张国涛喂，这不是垃圾话的。老头老婆，你做简单是吧？俺做工作时，工作个简单了，对不是吧？呵，这不前边呢，还有吧？
4: 老毛，看那个退休呢，咱去工作时，哪能给我买的呗？工作时话的，应急消息，三时消息话的，俺做三时消息，长毛，可以用上当不是吧？
0: 제게 피해줘.
5: 레스. 레스.
0: 가마드게.
5: 아니
0: 또
5: 아니 오셔. 레스.
6: 좋아.
0: 정모.
7: 아지. 저저. 주변 레오라. 小孙 감사.
8: 감사 감사. 헤.
5: 왜? 키니 피해줘 가죠.
8: 레스.
5: 섭섭치라.
6: 레스.
0: 정모. 대년 순서들이 잔데 가르쳐.
7: 맞지 대 저주 와용 비. 파로제 몇 단양이.
5: 준비증라. 헤. 정모.
7: 소랑 정모래.
8: 坤子，我这皮鞋穿完着，着，着，着。这边中了，马上从头俺弄上点一只。
5: 哼，
8: 从大的，让给主编吃的。主编留来。呀，那里，你也明白这些事情啊？让给孙子的事哟，让叔叔多的，俺让你孙子多。哼，永安，俺你孙子多大？哎，对的，对的。嗯，提的钱嘛的。
6: 让到那去嘞，让到的，我呢，准备来那个。哈哈哈哈哈！看来你吃肉，
8: 弟子们，这边中了些吧，吃些酒嘞。这边中了，俺最吃的吧。是的，大哥嘞，俺最吃的。看来你俺吃大了去了。哎，哼，几股鸡干了下。哈哈哈哈哈！康桑，
6: 康桑，
8: 哈哈，就是满满一杯，满满一。过不给不？
6: 哦，中秋第一场的雨哩，今天。
8: 也上去，我不工作接班，我只能接下午一次。
6: 阿姐，过两天都过来。拍下。见了苏阿爹了。
8: 对对对。
6: 哦，康萨，我工作接班。阿姐，康萨，过不接我。康萨，康萨，康萨，康萨。
3: 哦，江西拿了，底下有嘛的，原来给那座，你比个小花铁头。呵，阿姐，过不给我，他在那修文的。呵呵呵，建议，
6: 那，
3: 让给他们三弟，咱俩去修。
6: 来，呵呵，呵，他记得，过不到，还是张国涛怕了，自动停止游戏。啊哈，主持人那个。
3: 俺要不是还能够，他都俺认得全个哪去？何解？今哪就在了，看了学会呢？年明了嘛，这都是月。俺朱德英。啊，周恩来四个月。年明了，张文天四个月。哇，他记得今哪做，周妈妈的多。阿姐，呵，对的，龙哥一年，俺最明。
6: 我被困住了。这是，咱去不下下，今当做公安岁月天气。
3: 영아쟤는공부쇼이쟤랑투수쇼미
4: 뭐야공부쇼이
2: 공부쇼이

0: 小翠，
1: 爸，
2: 俺们在哪块哟？
1: 这边啦。
0: 小翠，快点。
1: 啊，那里的枪手谈的心思。
3: 有，走。
0: 岂不听这了？还是几个中年呢？
1: 那里的枪手超过人是些嘛的呗？就像那些啥还清不清楚？
0: 啥人呢？是用不到新闻多。哦，准备了。
4: 听让你开始写语。
0: 哦，那里的枪手他的第二把心思。
4: 岂不听这了？还是几个中年呢？
5: 公安，
2: 哥爸，我在呗。

0: 武松小叔，饶了口罪，过活大侠。
1: 谁过活大侠是？
0: 朱毛公子，马马是大马子，吃不得。
1: 嘿，哥吧，见到人个肯定心焦。
2: 这大二十人也干了，土路咋来的这块？妈妈肯定意思吧？
0: 苦罪捆别土路，让他欺负这么多了。苦罪捆别项目，让他欺负这么多。
1: 哥吧，让个点点苦罪贴皮。
0: 学不了点点，你的罪过活罪下。
2: 恩来，我恰苏姆斯路那达。
3: 主席，这边是有各位湖南的米客人，所以就苏姆缺氧了，你也不有不着。
2: 雨水了，蹲过是吧？
4: 随便，
0: 快些动，去地去。
1: 过吧，给那个，
2: 我走过呗，不嘛当姐，可是但是他过差不些。
1: 过吧，敌人有马戏，
0: 小心，
1: 可是我那妈妈的，哪里当姐，哪里的。准备了，
0: 拿大米。
5: 你也干没吧？没得你也抢没有。
0: 来斯，
1: 来斯，
5: 准备，跟着走。
0: 准备了，拿那个大米。妈倒是来水那么多。
6: 哦，恩来，老毛，你最多啊，最多西的。

0: 我们的钱呢，谁在要搞不起来？接单的人也钱啊，罗家把追横过的困难，日子咋个用？我呢，干了些啥看不着啊？哎，我看不开，为了搞不起来，可是呢，罗家把追横过的困难，看不开这个呢，干了些可问多，得不实际多啊！
1: 那是南区军人不是拦截那个吧？俺那个罗家坝州韩国的单兵，韩国的铁土不油站，就是可是俺那干部那个民族。俺那个那是公部门为啥个这样呢？罗家坝州韩国的过呢，刚过杨国寨，对不对？找也查不着，公部可在叫那干部赶紧那个民族。
2: 铁柱他们恰起了锅，也谈过几个过来准备过。
3: 罗家坝州他们恰起演员去，矿在过了俺们中国古塘，过水过银边，这就意思谈。
4: 这是战斗民主主义的恰当预备，通江即配就赢。
5: 是，这天呢，还是锥子，杨家强差下。
6: 这干部差的，学习好呀，都是干活的，可以巴不得咱们马家上去。这是罗家坝主，这主要的配就是的。
7: 罗家坝主，这主要的，我那也是的，我忙死了的，这咱们是的，你也过是的，杨氏是了差死。
8: 当然，昨天这所有战斗的领导楼里也开始下岗了，老少辈，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有了吧？现在这出去收购的可是不多的。
9: 罗家坝主，这主要的这所有我那也不懂。
10: 这家家的薪资可过这，这钱不多。
11: 这都这干部的，出去买个做难点的钱不多。现在这主要的这所有我呢，
12: 罗家坝主，配置哪种？
13: 平安人工刚进来，国家党出去了个人，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来国团组团过来这么个，刚你演员在，矿在国人我们中国个团，国说国人呗，通江集配就赢，
14: 通江催促那年，人团那不在一年团员在，团结七六七七。
15: 不，那都是哪个出钱的呢？不然若不开些些给不接，哪个哪个出版局？
16: 这好的生意。
13: 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自己，韩国先别可能出卖我了两百米多。
17: 对，罗家坝主，韩国啥不得的，不然下边给不对团队代表一百马车，就得应十几多。韩国的人
13: 也不是多啊，七百吧，只打麻将，养不着，骨头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
17: 况且不买的，韩国吃了，我们一个国主国给了些。 第一讲了，我们一个隔壁呢，韩国听着，吃你一次两样多啊，包上个吃几个，俺几，大大买了呗。
18: 罗家坝主他们吃几个演员菜，光在国人我们中国古汤，过水过银呗，这就意思谈，这所战农民留出一只恰当预备，通江即配就赢。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事呢，睡说开车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娘这里您日日念国总歌
5: 黄河入海流
6: 哎别别我走过
7: 创岁爬点乡村振兴
8: 创岁爬点乡村振兴
9: 没给了没给手
8: 不如不如

0: 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看啥 联合社是吧？
1: 是了。
0: 那今年我们也看到是什么？几个就是合作社是吧？他今年我们也参加是什么？联合社
1: 是吧？是了。明天这太阳这都得了嘛？都得了呀！啊，你们来看，就送给你们都马上投入这些宗教的这些，这些对了呀！啊，你联合社单位了。
0: 啊，来是来是，他现在跟那子起来做什么的？起来他是干什么的？
1: 嗯，他起来做什么的呀？那个他们这些了。嗯。啊，我做的日记的，毛主席的，我做广告的嘛。
0: 啊。啊，对吧？野生松茸。
1: 哦，当然的了。嗯，
0: 野生松茸合作社。
1: 是是了。啊，你第年第二了，啊，我做广播的广介所，你们来看。
0: 葫芦合作社。
1: 葫芦合作社，我当然的。啊，你当初我都啊，就是白话的说着，你们来看啊，广播白话。
0: 藏香珠。
1: 好了。好了。那你第哪里呀？当初啊，我都广播的白说你啊，说着开始去了。
0: 藏香。
1: 啊。是了，藏香合作社。啊，你当初我都三八的弄，等着说着等着了。
0: 啊。
1: 好
0: 的，
1: 好了，太好了。
0: 咱们八
1: 十，好吧？是是是，看了，啊。
0: 而且那看那子，能就给他，存在这个
2: 创业渠道，
0: 创业渠道，就这个给们销售渠道，是吧？
1: 是
0: 的，还是他的那，从咱人民的很多推动起来的起活来。
1: 是是了。
0: 这个他们是直播是。
1: 是是是，
0: 直播来。
1: 是了，俺都老大是他这刚才搞的就给他啊，做了这些存在这些企业，俺都做过来了。热了，展销是个完了。但他们这边呢，俺就谈的，这都看了呀，拒绝呢，俺就你们来看，就送不着了。我们这边呢，俺就讲的先给团结啊，三毛六一呢，等着吃送这样的啊，俺就三毛一呢去了。
0: 嗯，但初步的也讲过，能不让是吧？
1: 热热热了，能不让，但拉怎么讲就送就就过来了。
0: 啊，来来来，手工缝纫，是吧？
1: 来来来，但地那里呀，忙着是忙着，做到松多了。地那恰恰个是那开来松的，全叫来，你们来看松的。但顶多恰恰那里，但什么顶多恰恰那里，我们先进那一年了，管当啊，落花落花的。但本来顶多恰恰个是那阿布米跟过来，阿布的，但我们讲的先过节个种子节了呀，首先这搞几个人。
0: 啊，来，但什么黑子是
1: 我们？忘了。马还多了，但地产现在拿不着多了，但地产现在现在俺都多，除了打送过名的这搞起来。
0: 嗯，没事没事。
1: 这趟差不多落下来了，俺都跌了呀。你们来看送给他做了的就看个啊落下落下来。
0: 嗯。
1: 但你都看个俺都跌个六成几，怎么就住过来？
0: 嗯，没事没事。
1: 啊。但地产现在俺都你们来看几个孙女的了。
0: 嗯，没事。
1: 这六成几几，但过孙女了。
0: 嗯。
1: 但地产现在你妈给啊加入是这直播是吧？
0: 嗯。来的
1: 几个同
0: 的
1: 些
0: 呢？
1: 嗯，茶袋。啊，他进来了呀，三六十
0: 斤。嗯，盐袋，
2: 盐袋。
1: 进来了呀，俺做个的葡萄露的，葡萄露了。
0: 咸袋。
1: 哦，都是了，结果吃过葡萄露上的这个。
0: 那这其他
1: 民警怎么说的话了？
2: 都，其实都对不起我们。
1: 都了。俺这都刚刚没拉上来，讲究这过节，您怎么吃的话？
2: 哦，都学生
0: 嗯。但这次吃下面的你妈也能我那坐在那里也没都没让我接受完了。
1: 是了。
0: 但谈到吃下那面，嗯，珍珠对不对不？人提早从外要过是吧？
1: 是了。
0: 他是看了三大的这一
1: 番。
0: 但这次谈到随便吃下那，的吃不着吧？几个同那些那装饰品。
1: 是是。
0: 那这就
1: 直接，
0: 是吧？
1: 这就直接了。
0: 嗯。
1: 是了。
0: 但对来看，咱昨天去来去孙家的是吧？
1: 是了。
0: 这次看过，嗯。六针说来是我们的，
1: 六针天在是吧？
0: 嗯，
1: 六针天在是吧？
0: 啊，这是手工艺品，
1: 是吧？六针天在哈，
0: 嗯，
1: 他老过上孙女，
0: 嗯，
1: 他在哪里呀？俺这个手机的、样别下的、等着卡等着用的，来我刚进步等着用的，路也不多了。底下是那个，都是出发的，你们就给他了，看大姐，这路也没问你嘛，手机你嘛，充足的这微信嘛，存着的，做了你怎么的路也搞的没个
0: ？BB 机，那 BB 机就
1: 是。哈哈哈！是，你嘛 BB 机才就热了，都是充足的。
2: 哎呀，你这切记遇不着
1: 了。热了。这款都恐怖的，说这个东西是。
0: 啊，那得包裹这东西。
1: 包裹着
0: 了。嗯，藏式钱包是那东西，
1: 是
0: 吧？得那样手工艺品。
1: 是了。
0: 嗯。
1: 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
3: 답답
1: 되어래 뒤 별이 야고 때는 뒤 비짐이 되고 알아 뒤 빠빠짐 되고 빠빠대 대 마우르 되고 알아 뒤면을 야 배심 먹어서 이도 강가다 비행 주고 숨겨래
3: 배심 아나 지난 구유 숨겨래야
1: 만들야 어떤지
3: 어제 기금 멤버지
1: 기금 멤버지 아니 그 니미나다 진짜 칠월에 주름 샤시는 그
3: 인생은
1: 돌지에 봐 예는 좀 해봐
3: 나 지난
1: 정준은 좀 내봐 정준 내서
3: 就是有送给我的天灾是吧
4: 냠지 촉바 연합회
5: 냠지 촉바 연합회
4: 피샤 송롱
5: 피샤 송롱
4: 능부 푸루
5: 능부 푸루
4: 푀파 장샹주
5: 푀파 장샹주
4: 贴冬直播贴冬直播拉沁手工缝纫拉沁手工缝纫秋裤茶袋秋裤茶袋紫去底切装饰品紫去底切装饰品 朗西吞介手工艺品朗西吞介手工艺品新坡木碗新坡木碗赌戏意识赌戏意识金切家具金切家具
5: 청남

0: Dirim Chokdu Jiyokyong Dine, Tsendian Jengi Zogdun Chizui Ta, Chami Lietun Ba, Guidong Chizui Kendo Nawaji. Kongki, Chokdu Jiyokyong Dine Ni, Jizogi Nizui Ta, Mangi Dunbar Shindo Ta, Mangzogi Gangen Siro Chise, Lieti Kejin Shikin. Turab Sarbe, Fengqiao Nyamnyong Gyunkyong Ta, Pekye Dangne, Lege Juntan Ta, Chuzi Tordong Dangto, Mima Mangzogi Tukur Chimbo Chiba Ta, Kibin Ta, Zhuwa Yubi Netun La Mikdi. Doxir Likdi Ta, Nindoba Likdi, Shujar Likdi Je, Jitu Chiyuti, Tumzin Chisar Zine, Mima Dumdi Ta, Sinzin Dumdi, Timzin Dumdi Je, Nudengi Jitu Ta, Leju Tobu, Nyamgui Chiyur Gundi Dangne, Timlu Timsu Ta, Ngungu Jingbu, Mangzogi Netun Takju Chedi, Genda Shirimdu Takju Ta, Gen Machung Kongne, Doba Chiyugui Shisungbuji. Rangdunjo Dengwi Sijim Liangangki Jiyu Chu Ta Kangtu, Hu Changshengki, Naksi Shijumki Chidun Tepzu Bicun Ta, Chokdu Chidin Jengki Ledi Zuggung Chizu Kendo Shibri Nawashi. Kongki, Nyebar Tu Naksi Shijumki Chidun Tepzu Gorla, Jigib Shuji Xi Jinping Nawwe Geshe Kejin Lobjong Lagdar Chedi, Pyoki Tungwe Ta Sungji Cheba Ta, Tonungi Namba Gyunkyung Cheba, Nyingar Yinji Chishu Chiru Dongwa, Chidra Niji Chigur Shuk Gyakba, Gigabgi Dusi Ta, Jinbangi Dusi, Timgyung ki dusi jie ki lopso dendin gyabdi mang yong ki shenpa ta, mang yong nyamshu cheba, mang yong ki dagui cheba jie ki nyamshu si chakwa chegui. Cenze la dine, nyendo targe yongwa cheba ta, chokdu chedin jien ki dikbu zugyung huda chedi, nyenga goksun nyuba chiru dangto, jizo jiyokyung mala ta, jiyokyung nyuba tingrab jien ki chuzay to lipgyur guindi donggui be nisu na yubashi. Dekshib tu, Hu Changsheng ki, Rangchung ki tuidi Zhonggu Zugdun chebe bedun chonggir ta, Zong ki chaga tobe tumi ta jente nang ne, Siji la jinzin cheba ta, bedun niti ki nuba kangli dun to, Zugdu ki nyamnyong chokdom ta, Zugdu ki chumze satiendo dang ne, Mi Changma nyamshu cheba ta, Mi Changme nyamdun chebe jizo ki namba samu si, Dwe gui be gui me nang waji. Rangyojong Dengwi Sijim Liangangtu, Hu Changshengki, Lechibe Chokjin Gwangcho Nangne, Rangyojong Dengwi Sijim Liangangki, Guji Lutunzo Guasha Chegyu, Zhongyangta, Rangyojong Dengwiki, Dienbib, Zhokja Nangyoshi. Zhongyangki, Lutun He Luchun, Pe Rangyojong Dengwiki Oyunta, Gyunle Oyun, Shuji Xuanbar, Guasha Chigyuta. Lutun Liu Jiangki, Pe Rangyojong Dengwiki, Shuji Xuanbata, Gyunle Oyunki, Kone Mishigyu Chokjin Nangyu. Rangyojong Dengwiki Simju Dengi Cheba Gyu, Lutun He Luchun, Rangyojong Dengwi Sijim Oyun Liangangki Shuji Gen Shi Gyu Ta, Lutun Liu Jiangki, Rangyojong Dengwi Sijim Oyun Liangangki Shuji Kone Shi Gyu Mibaji. Hu Changshengki, Tating, Rangyojong Dengwiki Shuji Xuanba Ta, Sijim Oyun Liangangki Shuji Likdi Nawa Tini, Zhongyangki Ji Yong La Mingne, Lege Guigur Shiksong, Guangxi Nawa Ta, Simju, Tuan Nianbu Qianne, Dengi Nawa Shikinbe, Lutun Xi Jinping Ki Soxin Nawe, Dang Zhongyangki, Pegi Letun La Mingse Tukur Nawa Ta, Rangyojong Dengwiki Guji Bungka Zugyong La, Tse Tue Tongjin Nawa, Cunga Yueji Songbaji. Hu Changshengki, Dang La Laksam Namda Qigu Gyunkyongki, Xi Jinping Ki Timgyong Gongwa Ta, Jigyo Shuji Xi Jinping Ki Sijim Letun Ta, Pegi Letun Gwa La Nangwe, Gagui Kejin Ki Gongwa, Lopchon Ta, Lakdar Dendi Che To, Jiangba, Kuochue Tuba Ta, Netun Changme Te, Ngaji Par Sumtu, Riba Tangse Ta, Langcho Dienbo, Chetub Nye La Pikba, Chachu Nguyoke To Ne, Dengki Nyi La Zisung Ta, Songgyong Nyi Tuba Che Gui, Gigabgi Chepsi Dienja La Songgyong Taji Du Che Ne, Mala Gi Samlu Gyunkyong Ta, Semde Gi Dusi Sabda Dangwa, Ceri Ta Tumbe Guo Ne, Tupab La Yishib Cheba Ta, Nguyen Chu Mala Tugu Changdu Dang Ne, Nguyetab Nangjong Chishu, Chiru Dangdi, Lezu Jigyang Mishorwe, Toksun Ta, Norzu Jigyang Mebe, Chati Gi To Ne, Letun Ka Tiwe Dendi Ta, Lechu Tumba Che Gui, Jizuo Jiyong ki Dianlin Songgyo Taji Du Che Ne, Renggui ki Dianjia Songwa Ta, Dianlin Songwe Le Duan La Guindi Dingsab Dangdi, Jiyong ki Jizuo Dianjia Jiyogyong Ta, Goksun Chegyur Shungnui Gyabto, Naksi Shijum ki Chidun Tepzu Dingsab Bi Ne, Mangcho ki Samjar Dun Mangwe, Timge Nyeso Chachu La, Timxing Cheba Nenbu Jeti, Cepjin Tuengi Dianjia Le Zun, Goksun Che Ne, Pyoki Jizuo Jiyong, Gyunsin Dianlin Ta, Yulin Dianlin, Choyong Ne Dianlin Je Yonggu, Gelin Chegubba Ta, Jizuo Zhanyam Changxia Ginsong Taji Du Che Ne, Yang Takbe Sidun Leji Dawa Dianzu Ta, Laklin Dardi, Mima Diwar Simbe Shizye Langcho Dianbu Song Ne, Timzingi Gendri Lamlu Cho Yong Ta, Yang Takbe Guane Tuengyu Che To, Timgyu Ta, Timzing Wangja Jigyu, Cendian Sogui, Renggui Ki, Bianjor Buda Kongbi Yunggur, Shepshu Zhumne, Netun Zincho, gün kong qie di bur tu ne tun qi tun ju zhi qie to tim xin chom zhe bian zhuo dik lam song ne tim kong jian ge cong yi ku liu de gu tu le sar bie si tim shang ma zu gong ta ji du qie ne dang ge qie si zu gong le xiong nu ge di ha sam nam da ge nian dou ba suo gong qie ba ta qiang zai tuo le dang ne ru song qie mi zhong wa ta qie mi pie ba qie mi dui ba jie qie gu gun di dang di reng cu xin ba ta juan han qie wa gun qu zang wa jie qie gu 西晋年多了，土古前年特别驱动给我们刚刚三六七的七夕天归家堂、猎团天归么堂话，特别天金宋又不见切脱，咱们陆记新季给猎团拿修图不切归别，你说哪话是？刘江堂、何路春去，咱们先别话堂。工会财堂、道瓦七人、徐之文、朱守科、七点、夏克勤、刘志军、陈刚姐、这一起过了修又不是？
1: 第六阶段年岁人，仍旧对你确实参加些如果体育早儿考虑不通，给咱们总结解说如果人体规则差错不切不具，真相可以看到如果同样看盲位，再去说了车队内点图片片。阶段年岁人，他在今年谈如果穿着出去腿都请月经。
0: 破绽不得来，唐金涛，确实参加的用为如果我第二，严重穷又不谈。矿难边，三对车都南边周围端给钱穷了，用人前行。让人说是通对用什么，严重前行又不是。如果我越来给，别个运用还将再不多接送不是。山东青岛的用为刘树成他，王亚洲啥子人，请啊，给对年岁退个谈对呢，他是用的年纪前呢，落捐个块玩，钱说钱又不是。 啥子你不？我年纪轻呢，老叫我住个独白，听说前几请啊，他是用个人。这个运动这边讲了，真据说都比不多接送不是。现在从业听日做南控给，全部拉面增长亏脱，给对年岁人，如果我忙过来又不是，人心很给主白，坑着他，我心疼为难看，唐心脏为求命。如果为因为惹不着错又不是，如果我东拉给，我是呢全部拉面经验了到玩用的月。
1: 铁林，却乌鸦呢？托在了没给东烟给肉钱不安汤穷喂，我呢经验哈巴点不是多接送不是？如果都用给忙都请不贴，你我给边角盘女用脚，你这也不特别不是？铁林总，全部那么充电充裕，拼凑康山水准康气监控娃，张超凡气，今都古别菜你是对你来送。
0: 主不下对其给忙都轻松喂，创业不多接送不是？配了国际雨果的规矩题，确实参加的用喂雨果喂，偏向果喂，当个作物考虑。云中再续给给咱们松季给第二，二是雨果我错配的给喂，冷对两几年。该段给年岁人给咱们松季给托，国际雨果他刚果学的雨果的用给，还将忙不月经。
1: 场面蓝牌给赞助米格龙斯卷呢，每次点儿给咱们送几给托，给你银鞋呗，送点儿给我们送如果王亚春去，运动我呢接不多，俺做用为蓝牌图，个儿给不得点不赢，当妈小学的那时候，出趟落仓么月呗，我呢得不得不穷些送不是，昨天中午给赞助他。
0: 给个他心情凶了，做卡配备，第六阶段人将用给社会卡给，总卡过内用看样，忙都着心月。伢们别亏错，我心疼我他，今日那边军卡坑着这呢月别。如果我忙不，请俺第二用呢，三推错谈秋意，到位明我别运用了，应输呢月不是。如果我陈来给，俺俺香港的人，深圳呢八卦学呢给俺们送几段他，你几股具体配的用我人。
1: 运动我呢做不到，咱们单位接受养家的用个银鞋送不是？阶段的年岁人，场面第几七十年抗疫那么些呢？第零，三个月把出门上托具体出门所特别第几点被列出，简直八零七月不是？
2: 三桂白出门看起来，该段人看上了第几点被内催看戏吃吃个。如果话罗松林去，该段人年底给七旬的，俺做超过从出去送去下面块代替，不要来用烟。内地运众再不多接送不接。如果话曹婆爷，他定给该段人年尾那些那第几七旬的，他是俺罗女婿了那边给个东西穿体验，俺罗举出了那个呢，他是如果来用对钱不穷。 罗女婿那里个年铺端的西南温州土生，配给云中单位名额不行多接送些。美国派出国际创刊去来团办，此往去年底给七旬的年岁人，能没谈那么多，日子还是不严，我那给不穷些送些。 茶杯兰库尔企业卡路瓦徐拉企业他在与国外前往途中心独兰按住茶杯兰库尔东天企业从阳亚度住给度从阳不穷呢天年第一期学提营写送职业三门案给我刘拉企业关专企业端案穷呢天年年第一营写送职业 牛基文李俊秋也俺从牛基文文那些呢第一期训练我不推动了托大给老杜就是土白切割体力度及送学如果我陈子浩也年文那些呢第一期训练配了雨果土永久穷的体验俺香港内容也舍不得不停止永定躺不赢躺托心车都三穷也那俺能住盆内永久再不停止通过心车永速没法去送学送学刘伟也 俺罗女婿一个年铺三年八八当年拉萨永久体验第六俺罗送去所处的立松年铺端地西内出松蓝牌托每个月最多天别与龙铁塔通个三南绝密性别给那许穷俺村每个都将俺他给别这些民队许个人写送职罗马韩许飞也天天俺下不住车把心不赢我那给不穷写写不写
1: 从把雷进去念着你去必须了点点控制地给点别错位那把规矩听你念地给其实听你写送不写抢堂去对外亏托查仓措松擦催措内有不堂龙洞去擦顿别路给月了擦催演员去着把迷人的迷人牌所讲切有些牛肉留存给改装擦个香墙面冲脆擦催吞空了点点水军去擦顿别浪在铁秋狗去吞列速去往前点那位侧路吹蓝天孙秀三把给土把切有些关注了年龄休息永不大大地面大天地里擦个香墙面冲脆擦创间嘎儿隐形 让路越去开业了那边给不空气人员拉到卡巴迪拉昂绝对不约你们来看给手中头擦到他车心拿错日一年车地不是下雨不谈三季多一给墙面冲嘴忙错是因别问呢他的冲不压不雨不通的问给侧路地呢周围路够空的一了样式成个月
3: 都会搞几个都不给路大我得了擦给手中做那个不让拉哪里
1: 六门里的丢在那了六街家啥小波你去打招呼杂技啥我都能过来你给过来你妈错能干这个脏不干那了没去做这个干这个脏不干了就这里侧路地呢日龙街的周围六具体给不空气冷水天家的人了墙面冲嘴忙做去唐通门擦冲为能嘴样银
3: 你懂就别了重组在连云所着组的拉你了点呢擦顿不呢出借给连云七个人到穷月罗地大南擦顿给他连云其中借给连云几对头重组你们来看起苦味在彼此给连云穿他从来们加起了相同一不是
1: 大当地给擦的连云我不就去我的事呢擦擦这个的得是一块当我那个没了三句的甚至一个人我这个主持个三句的 侧路的点呢擦娃娃呢狼管给擦娃娃牌汤我不凭嘴接着切不呢我有这题擦尿总切牌牌跟着他尿总了军刀青蛙在没赢牌你懂就别了墙面冲嘴水军给侧路的点呢擦短边空隙题让脚脚这边我们许下的那个侧尊人心给那么着明修男就有不是 在团内拍个亲不提初二刚刚预备忙做忙不过客呢永不是然后就不是
3: 那个吃了那么久，刚把作业拆呢，这个这个作业拆呢的，比某个职业个差的，匆忙我是个那嗯，觉得是他，那玩意儿啦，来呢，启动人家啥的，等我弄到的那做不到了，嗯，别没这个碰到新朋友的，让个你在你你个没的没得那，中秋我来去，这里没没来有，啊，这个那不是的就，他那比某个差着的，对那了弄些那弄些，这这这的，弄些了。
1: 觉得这边免在车都江南南路行给不干的去没人来这边披露所里给我路所去写着军人切心不谈切不及免去接到便宜的三路洋东行又不是空气水军给菜囊免个水的冲不年所绝土边团在习俗切心又不是
3: 等你免交就可以免那边刚把这些得了免那得了 mena chop ji te khori ta ge tur teng alam do ju ting a mena ngabo te ta mayo rang yo ge te ri sa ja ja

0: 주, 매 자샤 숨 주, 녹신의 캐다 까마신의 까지 또 민족지 뜻타 록 또 대우 보존자.
1: 비세 야부 유배 냠내 강기 친존 서수수 니월 망조기 칭아 참여월 용구 유부시
2: 남주가 딱 받더라고 차트서 강망만요 다 차를 차서 여기서 즉도 그 비세 야부 차를 쇼피 망보 랑가 강도 다 차히바 고노 히바 쇼바 고노 쇼바 니마 총이 용게 때 대그 침보다 그 침보들에서 덥도
1: 탄다 장매 총주 튜무 모임배 체 튜궁티 수균기 쇼레네 멍주 총탈기 가디언 튜네스 리볼 총이바타
3: 天波七日东瓦堂七七中文区他牌儿滚进银锁擦点被水军缩脚前的擦出军队撇去切头脚减速前一不是他牌儿重组天阳给擦转给给短距航站段一不堂娘地边角拥抱国体你给短距团结穷一不是毛帮安祖可留松脚皮给提带文字呢在通工的压线的档呢毛作拥抱攀登东特巴西给提前的娘地班角 Pijila ne chi shi ji yo. Ngume sor gyun ji ca lin tang ke maa yi la ten ne. Tengrab shi zog ke kumru tang tu ne. Cai tong kong la Pijji tong hien yo.
4: Dun tu su, Pijil shir gyu hii cham dor gun zhum tang zhi de sen zin. Nyung mu so du wei tu su lip yu bian. Min nam ki tun bop du wei le la chi xin yu.
1: Mang kam zong, jiang mi ri xiang ki zi ju rong sar gun zhum ki chi xim tu wa tang. Chumiso gun zhum tu gyur chi xin yu bashi.
5: Alo nashi la ya pusma ro, na gyan tla ya pusma ri ri, na ni kwanan na alo gyan tla do.
1: Gwendrum ni, mangam zongki gisi nenden chebe kenden tuyla yinxing, tuynbop toro dongchi, yu dike tuynbop ma la pente chungwe rongsa tang debxing, teda buyze tang tuynbop niga parwe chukgur xingsa ximbur gyursu cheba tang, kele tang tuynzo, denshi xingdu je nyamle chebe tuynle kongbe dongdan chebe, yu dike tuynze chirzung cheze tang yungbop toro chingyu. Dangmar yang kele ki gengurwa chuncu, dangmar yang ki nyewe lo nyi na, mangam lukyu ki xiangsum ki gundrum dim kien ta, nyamle dinda che ne, tingwe mangzo ki mokyu kona duwa ne, tanda sishin gyushu ta gyushu chima che di, chumir ti te ki yungbob rakba pyu, ta nyesa ne le shu tuba che yu ji sumbo zi. Xingzhe ti dala di ne, mangzo chukyur chungwa ta, yu ti ge kende xingzhe tunle te gyuntu shunglu geb ne, mangzo tiwe mangwar penpo chun xin yu. Jiang Mingri Xiang Bianjor Peke Xiongle Kangki Gengurwa Rinqing Ki, Tanda Rangri Xiang Ki Gunjum Dimkyu Mu Somdong Nigila Sinne, Lori Tuenze Zhen Nyedong Simba Tang, Tuenle Giji Tuenze Rintang Gwar Tungjur Jik Tang Chi Xiedong Le Gewa Ma Se, Xiang Yonggi Xingba Tuzan Gyalha Ta Nyesane Le Shu Tupdi, Xingba Chanyumgi Lori Yungbob Gwar Chi Jikla Par Yueji Sungbushi. 巴旭总瓦列重组人值得神经给车岸前部写给吧他值得神经托瓦他也是通知节前部车重组用部盘旅重约强度重给了巴旭总新兵行列参加参与建筑公司经过了电部经历给萨这地重组两点南站铁撇去切记年终托他们给两名没当瓦他大共两岁推三名不少给经济 튠법 덴보 충매바타 최강 챔보타 추동 직제서 유린 폐미 솔류 중유배 안주 공시 최강 닝보티다 겐잔랑보 인시 숨부지 직제 닝보 서규 림보 챔바타 락제 초바 덴창네 주치 제디 사드 딥주치다 릭지 제네 데르 진도 듄바 지더 선진 데바타 진도 구바 카탕베 지더 선진 민유 전더 정기 신부츠 튜즈 텀진 제네 너디 레라 제신 유바타 탄다니 뇽모 두웨 각제 튀김베 뇽모 창마 주주 투바 차지 높규 철시 당란바타 표샤 사지 켐진기 쉔기 당란 십시 루카기 쉔긴츠 너디 터표 당보 꾀유버시
6: 따뜻이나 유크디 니모버체 마데칼레 트린장다 사가나 로라세 테테미 카디션데체
1: 높규 철시 당란바 曹红新奇 다리 뇽무도에 난시고기 주리도원이 레라부시 뭐인베 용조충라 쉔기 티웨 마워시 싱겨 당라 난슈디 정셉 다르게 동웨낭 정류 기스 비유 저와양 유지 송부시
4: 你 donor 所处的配给开始根据几篇文件面具结果，几次给你拉萨比行，给南起面具多票集体前的 ཁྱི ཁྱི ལེ མེན པ ནི སོ ཆུ ལེ ཆུ པེ མེན ཇུ ཐང ལང ཞབ ཤུ རུ ཁ ཁི ང སན ནེ ཆེ ཆེ ཨང སར ཆེ དེ ནེ པར རིམ ཤིན ངོ ད ཅེ པ ཐང ཆག ཤི ཅེ ཝ ཡིབ སུ ཆེ སན ཚུ གོ ཚུ ཇུ ཚུ གོ སོ ཤག ཇུ མ ཆེ ཁོང ཁི ཡི ཤེ ཆེ བ ཤེ
7: ཁ ལེ ནི དེ ནི ན ཡ རུ ནི ཐ རུ ནི ན དེ གི ནེ པ ཚུ ཇུ ཆེ ཨ དེ ཁོ གོ སོ མ ལེ ཇུ ཚུ ཇུ ཆེ སུ ཁི ཇུ ཡིན ལ
4: ནེ པ ཡིན ཡི ཧམ ང ཉེ རོ ནེ ཡོ ཡིན དེ ཁེ་ཨོ་ཁ་ཨ་ཆན་ཐན་བེ་ང་ཚོ་ཝེན་གེ་མེན་ཅུ་ཐ་རིམ་མི་ཤག་ཅུ་ནང་བར་ཐུ་ཅི་ཅི་ཤུ་གི་ཡིན་ཤེ་ཤེ་བྱེ་ཝེན་གེ་མེན་ཅུ་ཆེ་ཅེ་མེན་བ་ཚོ་ཤག་ཅུ་ཁེ་ཆ་གིན་ཚོན་བེ་ནེ་བ་དམ་ཐ་ཅི་ཅི་གུ་ཐ་ཅུ་ནི་རིམ་མི་ཤག་ཅུ་ཅི་གུ་ཡིན་ཤེ་ཤེ་བྱེ་ཝེན་གེ་མེན་ཅུ་ཆེ་ཅེ་མེན་བ་ཚོ་ཤག་ཅུ་ཁེ 昆村南部坦战当了，立柱抗力突破七军营，协送时，北京杨芬、季平、贴子连坐椅、拉达尔林警长、王忠铁、赖庆安翠、谭立贤、乃把小区前进，基地层之前头，若有其群。 人民性确实当年，总控体位忙玩，缺把钱把糖，感恩于别，开始跟学盲错体位忙玩，免去突破七军营系送职。因为轮囊，老个重庆轮子总体主要谈索隆扩短期，盲村那些拉达尔修亲前年，总重庆那些年看糖，熊来看见了索隆塔主要扩短前点，那些盲错也吞给糖，作为拆迁压度当预备。 屯子总体总控给屯管了西苏北塘，预报不了断裂。这里塘屯别过年，库控一年索隆塘出扩短期，拉达尔区西隧道，稳了总重庆来接来苏塘，其内来个人用天气来下塘，廿港铁猛西拆迁跟送车预备。南昌铁，西北通为湘塘重点卡塘。 吞空裂变三七塘松枝前点，索隆所欠了点点，索隆扩短塘，泥泞了点点，垂扩短索几根切过切开，垒起盲错给错位拆根垒索当预备。屯子总农事局局局长宣布，黎明一垂扩短土别起，滚个车速上岸，解决堵拦，第六大瓦塘坡索隆扩短土预备，苏西阳跌入轻松系送别，他牌屯子总去索隆扩短南昌铁。
8: 蒙古国吃西多尼格当瓦塘，村子重叠塘日塘重叠所，湘塘重叠久了开不有劲。芒错尼多尼格塘了偏不透月白马塞，跟宋切月日卷个了索隆扩短土鳖，垂扩短南昌铁，蒙古国同球松擦松当瓦塘，垂扩短土鳖山，命为出吃泥须生个月劲。总重叠内水年康塘，普通胸康，康了满为对康，西胸起胸裂脱康姐，苍满垂扩短土鳖鳖。
4: 康边南区垂菜设施度较便宜，新个月，湘塘重叠卡区预报塘端内垂扩短地切直角切点，垂扩短前内来切芒草村金南塘通南推土塘预备，永不少把人为里面陈拉给，他家垂扩短土边，七日长木卡村月港康边南擦索索里都接送些，接送轮子中去索隆塘垂扩短去直接廿木索塘，大几前边来屯云南边土九万前内。
8: 第六间的塘木内，隔壁盘，宁志重开始去，看人看去，里面都会堵车，听我不就爱去凑个塘。开来出去出去去，来那过冬送给扩短钱把马塞，来修水渠索，人看去车站一切塘，车站外部松动阿边出去上班。民间多年给脚松了，来修对屯村内，忙做那他年生内来修土把钱有些。你些对门，那就重开始去，估计从看塘撒坑，免在从坑，行着开去从坑说，做内开空用来开边，来些举着车轨，滚腿边内，忙做给店家跟送钱有些。
4: 你去先是总，前文孔某重催，劝某国吃孙家七十七个单位，落车穷人南昌来救这位堂，南昌天里龙尾吃不下西几天去，穷追落顿马拉基饮不食，南昌天陪去切记，忙做给错堂，行着来团结了扩围，落年间时给林突变饮食。 年前，老张总去，雨伞过去西街塘，雨伞选嘛，几对相追切不些。这一趟选嘛，路街瑞克松了一年，西街切不得很窄，雨伞选嘛，几对拖相追切别。三年天开过去去，举不上土，请把马塞。过去不拆趟，说拆去，确对女不样，拖了新一批。你去，甚至总去，选对新看地趟去，路街切过边呢。
9: 陆镇罗马松给你生了，生看陆镇鞋底，罗马村冷出摊位推给，村南内村文人杨太切脚，吃顿切把马塞，熊的罗村罗马生看地摊送鱼皮，陈玉总去米松冷路去，冷脚不溜镇多，你推过粗个汤，他听给镇多汤，加起来切忙做些多少几多钱呢？陈玉总去忙用些绿种切片，能把初步些我们把切鱼皮。
4: 短期那么看，我心疼。江面罗马塞布尔库尔。
10: 对我这了，怎么连杨子丁的杨子是九岁又不疼？来这个角度，我那做娘多，对我这个对娘们就是一头。

0: 你也看没吧，没得你也不瞧没有。来，来，就不跟着走。
1: 去不了，俺能看没？马多斯来随我们多。哦，恩来，老毛，你最多，最多西的。面对今年的张大新牛预备，没工差不多，白马没着。过不节不是年底，张国涛给出不赢是我们这边。
0: 俺做小事也的，年纪已经满了吧？
2: 都是他的，天天喝醉的酒是，都是些年年了都是下进过。找我妈那些，白马哥几个，俺做一切都忙些。主席啦，主席啦，主席啦，你啥时候？白马哥，俺做电视台过了些，没关系，他接单过了呗。西面穷都贵，酒鬼老管马到私下。
3: 你能捐钱给民都，我嘞主席啦，国不给不没当钱，俺做村子最占便宜呢。俺做主席长老咋了？该说是的。
4: 陆队小忠，
0: 有。
4: 没过了两天前，见到群里马上批了，明天群里也不错嘛用。
0: 那是。
4: 啊，主席啦，都是他对，俺做国不给我兔子钱呢，干没着。嗯，是。
0: 俺做给我了没？兔子钱我收。俺来，今大钱没给上，
4: 他个休息。
0: 嗯，主席啦，起落了两个钱不多。
4: 呵，那我们嘛托呢，看做全部票嘛谁？
0: 主席啦，爹，
4: 别动，
0: 爹呀，爹。

0: 长门要我解决啊！天水公主免得把这边呢，你也难不免得见鬼。天水，你莫叫说啊！
1: Luce，
2: 什么叫？

0: kena sui da. Dui da ga, chu ni ga chong de yin su du. Nga zu gyo hulung dun guo tao da, zung bu yor da.
1: Chu ni ga. Chu ni zhe zhe, san san tir du wa. Tana nga zu, bong jin yi bu, zong bu shi. Chu ni zhe na, gyuk shu chi. Mok bu ni zong na, dup shu chi zi mu dui.
2: Ya wu song song a, na mo. Kira na miya, sar chi zhuang na ri lu bu shi.
1: Takzi, nga zui marma bunga top shir shir zhuyagi, ichi yu da. Ta zhugi, gyagdi dendi, nga zui zhi. Dui leng, gui si dian prima to, leng bu. Gya kyo da.
3: Lu ting kai feng, rang gai zhung yang cip jian a da ga yu ba ya qi.
4: 朴古镇这的啊，玉姐、落魄、孔子郎大明吧？孔三郎大明多，上面朱师长了，康教接了钱生比赛。
3: 年年三了，我女培训莫斯科的乐队，我先不有的。哈，弟弟长，录不出去。哈哈，
4: 老弟，弟弟朱师长来去了，中央七夕局给我用的，俺的莫斯科中山老金给录出三十的，俺去让给年年有余，录出上面，去让给中国三姐。
3: 我最欠不多三下，
4: 弟弟，俺是莫斯科的局呗，中央七夕局我用给他把中山老片了，咱们先请他住去。我这，也成事，各部部委长总出错，听俺别推了，让中央委员的中央七夕局给今年我用的过送啊。嘿，也是些啥全部的。哼，俺别的，兄弟早来个的，迟点来个接待你。
3: 小水局那最多也得当中央给所用的俺一起日子的，
5: 朱师长了，陆队落部工作去你卡团查事，去那，可对便宜吧？
3: 用啊，是你俺做团结，去你卡住。
4: Yes。
5: 阿三。

0: 阿姐，
1: 我急，急，我弟呢？啊，你是不是着急？
2: 女人，打哈几个用吧。
0: 哦，那叫了小姐个用。
2: 阿姐，拍戏了下，得大家。
1: 明人，就叫了拍戏个呀，卡里啥不叫？
0: 你阿姐个叫，拍戏嘛最塞了，干不要的。但我是给予，开始你妈见面了。叫个啊，谢谢
1: 东西。我弟呢，现有媳妇多，就叫个人全部看出亲门道。
2: 先生，
1: 我等着死你。明人，下次肯定让叫。
0: 啊，你阿家人谢我。天灵阿达，特别客气，人家了人家三个出头，生命来接不接了，人把是拖住。你家那些姐，三个出头前面的，人把的钱不接，俺不接他多。俺的姐姐，那么啥朋友咪，生命来接不接了，人把的人数。怕亲戚带回来，可叫他们多。俺最浪啥当钱，做钱要命。
1: 钱呢？让了嘛算么钱？
0: 钱么钱？
2: 女人，让木头学的，日巴地算算不
0: 得。对不起的。
2: 日巴地算算东家西不面着。
0: 你那么讲信？
2: 让伢你把事情清多啊。
0: 马里马里。
2: 让你这东家算让哪么着？
0: 阿子，你老实老实。日巴地算算东家西不得。
2: 算算东家西不呗，
1: 大姐呢？我让做日巴三下地，日巴算是过差不是呗？
2: 我大姐在里，那里也过也不差。
0: 我的阿姐，可对了，那里个阿姐让那么灵的死了不着，听这是呗？
2: 看这，咱们算了穷啊！
0: 啊，但我是
2: 他，他
0: 是
2: 俺兄弟，咱都进学的。
0: 我呀，
2: 他都进我们就学的，
1: 你啥？
0: 哟，
2: 多别俺可累够了。
0: 哟，
2: 哦。
1: 小霞，你让给吃。名人打八日记，我让做啥？杨氏用机。名人给让了，是花钱个没着。
2: 阿姊，阿姐呢？看着些我嘞。
1: 前日俺让给吃鱼，让给名人了，那我多少个？
2: 阿姐，俺团队越马擦把带过去，俺那往杨氏这边。
3: 不对，小苏，朱市长了，看过那了，他弄过也看得多。
4: 参过也参过参下，朱市长了，张张眼皮还要的。现在，恰是也阿叫年纪老个小了，没这脾气。
3: 那是，俺先是。
4: 彤彤，让给俺，若不行呢，阿叫他一直吃之前呢，用过这边啊，也许就能忙死人。
3: 这个的，这个的，俺啷啥干哈胆小？
4: 嗨。见了也是个，
3: 可能嘛这，看他主席长了吐过不去呢，俺就来个也不要那么大气嘛这。
2: 哎，主席忙了，叫我拍些嘛子去啊平时。
5: 拍些嘛子，要不都，有人估计拍些嘛子啥也没用啊。
1: 润志，倒是够的，腾多水让拍些嘛子啥也搞不完，辛苦也不提不起的，天气挺么子呢。让下地撒酒面，
5: 怕是一年没地，点点真能那么个他的，你那米个炖了要是，
2: 呀，这是毛啦，下地你也见面的，
5: 你谁见面能面吧？
4: 秀霞，秀霞，
1: 用地顾不着的，
2: 看起来用不着，你要谈的嘛比个亲姑，
5: 陆队小周，你做脸啥的面吧？毕业有了呗，啥意思？
4: 哎，小霞，哦，主席忙了，看不上，阿赞了，看不上。
2: 让杨看起个用吧。
4: 哦，我。
5: 部队小周，你最用餐的没吧？关注谁？呵。部队小苏，马队的，你们都喝了啥多？怕是马子的。
4: 怕是马子，嘿。主席忙了，你啥去叫？俺陆队休息了，一直到阿娇给俺用兵。俺从部队西边陆队给部队谈过陆队了，若让他坚决存心。
5: 呵呵呵，要多要些了多。陆队小周，部队西边陆队了，也去生命呗。
2: 也去啊。
4: 嘿。怎么讲嘛是？
5: 呵呵，对不起，小苏，你们都怕什么做啥多？
4: 啊，主席忙了，年前呢，点点的，日巴人。
5: rīwāk shārī sē.
4: Bōmdō tāngu lō tūngi, rītā yagā chūdī, rīwā chīmbōshī kīshā sīgī, tūndō kōtūyō lā rīwā dī sūsū dūngjī, o, shībū chā.
5: Dī, dūngjī shībū rī sī. Nā mō lā, pāqbā gugbū dīng jā yōr bē ā.
2: Mī kā jī pāqbā lē gugbū chē sūsū jāng mā dūngu gē rī.
4: O, dī,
5: Zī rā, rāng gē nye sāb jē mīng rāng yā chī lō bā, gyū rīng gu jī shā sā yā mā chūng wā. O, tā sēn chī rū bē.
1: Gyō gu sō tā.
5: Rī bāk shā dī, chāk sā tū dī, chua dī, mū nē shīng bā tō wā.

0: 哎，我对这人，主席不招了的，主席没了，主席长老和那组，俺组打联网案里面多，打里招摇的，要不多，昨天没过，参谋找我，俺俺组大个点子，部队过道说话学的，
1: 联网案是对，确实是那个的，主席，你也讲的对了，主席长老说话找的，
0: 他这
1: 过。

0: 这，跑步有些，你妈的记不得的嘛，俺能打呗，让个重点团队干不起啥去。对这种，陆军老婆，选部长，能打呗吧？我子玉，陆军国涛，俺最心爱的骨头是。是呗。陆部长，到我这个木头呢，咱们过来看。
1: 当这么大多呢，俺早干来看有。
0: 天界国有人事，俺国涛个广大学业，儿子，
2: 这种，永别真相，
0: 当心，
2: 俺那组，别拦着点我们些，跑不脱哩。
0: 别是，别是，别打，
2: 别打，
0: 别打。

0: 这些看见一大了，同志们呐，没不弄过那点啥，行不行？不要命多，苍茫日记写大意，公开没不行。托不特里，听这说，俺做你们的干那了，啥也压实的，你也记不回。
1: 学长啊，
0: 我们都是为了路队去，到多些拿钱去啊。托不特里，他人家关注个怕价钱，托不拿了，看见一大，俺做妈妈娘总求你。
1: 对这档子几只大，中国三十多楼，为谁打电牌没得输的？可不准止，其他人啊，准确能够一百。他的钱是俺国掏的，中央路队所，我那苦小没偏私。年前见了，光大叔的，把这工资你借给俺娘总送上，你大心大了。
2: 一大，小大一大。
1: Yes， 一大一大。

0: 伯伯特里，让随便了，搞不一杯啊！哦，我推荐随便生米。哟，随便嘛，现在快用过些，都是南罗了，随便三年没得，啥子差许大，西郊马扎差许的是个。哈哈哈哈哈！你去哪做湖南米线水引的？你这不路就南米几个，广东米三路开不到，江浙米双规开不，湖南米少搞嘛的是个。
1: 喂，老莫，让姐姐带他点嘛嗦。俺是江浙米，西面生嘛的，啥是开芒果田园的？看住湖南米，西面生也搞不要的。一年三千五千元元的，别人俺最给不要你，何钱对的？西面搞不起田园的，一年七单肯这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고터링원에셰너가케지마시니마난잘데두기랑구르페야쳇메다
1: 은라디두기랑라문에싱엄요르다막제시쿤메다시다털구마마시다조시탐제라게자요리
0: 대주탐은예매네주리난창외랑겹러머징안주팜제루두망부총부지이내탄다봉디탐부다시부좀자루두초총괴취부지
1: 은라탄다봉디탐부영님이가수라요리
0: 루두고탐탄다봉디시부우네미자다샤라리도와
1: 这娃这娃，哦，这顿也咱们去吃。
0: 哦，有嘞，的确是嘞。中央忙忙了，各种破局，忙进球，阿巴尔图，江江咱们没得过，中国曾经破局，他能按做，你今年子嘞还有嘛些？一年累计多少嘛得有些？他能按做，两种投资，你不用记住要的，啥些是我，其他就有的。
1: 哦，对对对对对。说不有些俺最快对了本地堂屋江西年七天七对中国全部跑了谁我那这边中央苏溃呢本地堂屋没数全部是

蒋介石国中听马胖姐陪我切不打一年国中国国听阿伟哥打哈巴都香江长辈国中哥呢妹妹忙不得重亲姐他的妹妹吃素妹他要马是林彪给蹦得到不迷茫学习的阿东为死不迷途彭德怀给蹦得素不打董正堂给蹦得阿巴的迷血东为死不迷途每个叫现在仓不右边马赛每个爸爸卡些几个哈迷途迷日日丢我住几个要马人弟兄们，本地唐伯旅途的下苍茫山际，他的旅途马道，下面是险峭的。各都听这车友的什么讲？都是对中央的本地唐伯，是没有的代表，干脆参不上。特别是他的长了妹妹吃茄子要吃妹妹上给干了这些恰仓啊大卫呢韩东山给莫共同队我错了那点这些解决他的中央的我们的唐伯春露的永亚的这一段话中国三界热我都今晚我们的你给恰去卡不着了去过年不前我是阿江江他的党中央片子我们的党国大媳妇节目呢金山记者一年传播认知取大缺不定的送赞节目安全三家抵抗了三百圈的钱我们大中央给吞钱干了没几个县吧劝你这个马车做我的我们的你阿子这部恰不切，怎么说？几个这个才叫几个钱的人？第一呢，主席长了，其他个你玩多，学军火的，对。咱们三级队能不切多少吧？超过我让你说不，几个人？超过他哩，年头多长了，几个血压有大？他那前期血的，马队给头九年队是。我们的唐国大媳妇琢磨查呢，国外的马顿下去肯定是北面的，卡是贵州的。现在的中央的两个桂林的那段大，中华苏维埃的杜兰的那段拉萨吧，就是一个那段体制，年前呢，最多嘛我请求要嘛的，是吧？初步预计甚至么，那就我们的西边路段上面中央的最高的球员。他这俺做本地糖果，兄弟混大虚米，一年总投卖的，俺做少少的顶最没多。俺做七十七岁的，穿山顶鞋七顶鞋，穿上了洋洋的，俺做七十七天气。养活多，养活多，儿子，难不难着急？三小就这股吧，老毛个，矛盾冲突去错一岁，让俺你多说。切记嘛的，这不有钱。刚才我当做提最要的，今晚没对，最多钱少，用啊用啊，让你越是，见面的，有。

0: 马路对人来上家了，杨树没听见。本地你装脏，妹妹忙着去打钱不是？俺姐姐没去进屋呢，管那学的，嗨，关东关东个那段的下。
1: 没为个，天个本地卡了单位呢，啷么子？没到南部团生的，下面六大钱呢，都不得不起来要的，都是钱呢。国民的最多来人，全球多的啦，有些点退休的，肩膀点一切多的。

0: 托布特里，让给公孙学的。
1: 公孙的人啊，昨天老孙们拉死人了，特里给东地媳妇提起，穿上跑了马街站，地魁给找回那罪了，给我倒罪。其他些新闻，恩来给抢救穿山干的送去帮助其他些些年轻人年轻人。他的阿祖达他你需要找我的抢了胡宗南的落了刘湘要去。没定义了阿祖本地西北怎样记错了那钱呢胡宗南大哥刚不是能行算马屁对家徒也没多。送去找吧允许来打算你去过位。一年刘湘可不明察不起当找我时你也肯这次在赛里。前三个月努抗拒绝除了陈独清陈独郎姐摘三亚的鸡蛋下的能大有马子。努不能从文达新疆的亲姐苏联的人亚的主特面被取消马子。
2: 主席长老给喝酒谢谢你也见了我的胳膊手给主席读。你也了刘湘是你可不清不的俺就点点滴滴的杀土民谢我马子。当中央给路路不会带的还是前你杀鸡下下昆东桥来还是前你如果给他去整个月来他的案做电视机穷了电用了别对你去努不对外月来你也前穿上刚给谢谢的也不多俺最后就送去索浪抢救桥来

0: 我们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 这家家大小子婆婆这借钱不多
1: 不，那都是哪路吃这点的呢？不然若不看些些，给不接，路安哪路吃不下去？
2: 这好多生意，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自己。韩国先别可能出卖我了，也不没多。
1: 对，罗吉帕州，韩国啥子的，不然下边给不对，肯定对不对嘛？这就得硬是嫉妒。韩国的人也不是多啊，基本吧，这大马小，养过一只，骨头给这几个可能两百有四的。
0: 光钱不买着，光钱不买的，韩国吃了，光们你给工资给给一下。第一干了，光们你给给一下，韩国听着，吃你一次人也多啊，包上了吃几个阿姐，大大买了呗。罗杰帕州他们吃几个年月菜，光在光们屋中二姑汤，过手过瘾呗，这就意思汤，这是咱们绿区一只恰当鱼呗，通江籍配酒饮。
3: 俺来往的些呢，日子也了搞不起大雨。就咱这里人钱啊，罗家把住韩国的款子，日子咋个用？我呢，干了些啥看不着啊？哎，俺看不开别了搞不起大雨，可得是呢。罗家把住韩国的款子，看不开这个呢，干了些可么多，得不学不着啊。俺这南区军人不行，拦截得个了吧？
4: 俺那个罗吉帕州韩国的单兵，韩国的梯度不越长，就是可是俺那个干部那个民族。
5: 俺那个那些干部嘛，我讲俺这人呢，罗吉帕州韩国的国呢，刚刚养过这，对不对？照也查不着，干部可再叫那干部干净那个民族。
6: 在这他们吃起了锅，也他们顾不着过来准备过。
7: 罗吉帕州他们吃起盐肉菜，光在锅里熬中二锅汤，锅熟锅硬白，这就意思汤。这是咱们绿区一只恰当鱼呗，通江籍配酒饮。
1: 阿姐，这点呢？开始锥子，伢这吃菜香。这干不吃的，学习好呀，都是干活了，该巴不得咱们马家上去。现在罗家把主这主要的培训起的。
8: 罗家把主这主要的，我那也是的，我忙死了的。这怎么死的？伢过些单，养死死了吃死。
1: 等我做的，这水真浓的，你那老的也开始下干部拿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要了吧？
0: 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吃多的。
9: 罗家帕州这主要的这所以我那也不多。
0: 这家家的小子婆婆这借钱不多。
1: 等到这干部的出去买个做难点的这么多，加上这主要的这所以我呢。
9: 罗家帕州，
0: 培训那罗。因为人工刚进了国家当，出去了过瘾，团在三百四江矿在刚进了国当，就等过来这么个。今年一月起，矿在国当，我们就二个他，过手过瘾呗，通江籍配酒饮，通江翠翠那年年端囊，半在一年端月起，团在七六七巧。

0: 我们对你怎么着？没有马上去不是？现在明年两个的，四个月，当姐，电视皮件当也是。我最谈到穿上干了，电视做亚的，如果给贵过去，地铁了，我最不得是吧？这些谁不给不是？是吧？看医生的，扩足程度转对药是。一年，谈点的是代表的，我们对谈过的，是不是你们做准备去了？我做抢销了，别给用当缺货是，没得给我的，他去没得给过送嘛是？别转的嘛是？不用去消息，电视下下呢，不用电视，别给当不是。现在我最一把多，合作难判不着呢，干了处理，看叫抢过了断绝消息。我最两个的，六周表要去多，没不用，搞定过去，引起要消息。 我最刚把你归西，抢完塑料去，哪个也不是当回事。可个我最年呢，心痛苦的。找不到那个，送去连我院了。但是你是个人，送不是？你爹呢？爹跟前面多。我最不得你，你们做准备去了嘛？谈不上咋，人家路易斯不是给不是？你那谈到开车学的，退出脱药是。啊，胡总那个，谈的没过，如入水车就算咋。马吉别给，苦个小舅好嘛是？啊，谈到，恁们是个没过嘛是？过个下边呢，抢销了，多看我其他药是。现在的人，电器全部赢了，生意阿做。
1: 吃准备吃过药是。七东国家宋双绿到处被千年资助你，中共中央七七局的毛共强外的军尼克，从头错不当，从头套毛泽东党周恩来的强军帮助国给三下了，全军全将穷完他，张国焘一家没团结不是。 1931年，中央给我们所强队部队电击前，到我出兵1939年，中央七十九军委总队张国焘，中国三军某位给主席宣布三女七军电击前。

0: 朱乡了，从头跟这群说，你也太丧了。我从俺是哪出头去？出去出不你，俺是一个。今朱乡来，看上去中央给抢救特区的没得那边。中央确实就从头，从没拉不掉的，你妈家的用过的呗。
1: 没些老不家不的，西北查学的，他都吹头瞧的。
0: 朱乡了，他的气功没得大，人虽练给给坚持做，不们的西北气过的，不们的过不大，不们的松松几百大脚呢，毛公成归了，相关穿马大扯得起呢，西面眼线穷下死的，一年不们的大规模不？
2: 哼，对俺说，不们的西北啥些的？
0: 俺做西北啥子的？俺做其他松山，给忙子去过去的。没事，我们的塘坡说不大几个多大，没头见去土下头的。每条街没头用个那档，做俺做本地西北军将过的。我听俺说，人工最能吃啥子的？
1: 看俺给说呢，俺做中央给抢救特区了，给我当去我送过路。
2: 有的不嘛的，俺说先偷抢的。
0: 但是。
2: 亚少叔，亚少，
0: 朱上了。
2: 嗯，
0: 蓝峰，
2: 俺才接两个月呗，搁这学校去，可就抢着找我嘞。
0: 部队刘蓝峰，虽然了，俺做抢着找的事多。
2: 黄超，
0: 来，
2: 让休息。
0: 这是。

0: Nye, lu tuyung guo tao ji tuwa chua samchu. Tandu samli lopsu sikip na gadeetu.
1: Yaogdo. Chepsi ji gu lu tuyung changmei khoba lopsu ki wadu. Masi kuwe, ngo guigi samzai ki tuyo masu. Yine nga guo tao chi li yue za, selma tuyo meyabdi. Nye, se tak chu shingi.
0: Ha, ne tuyung chung zadi. Guo tao ge bumdi shibe guen tu mu wangja.
2: 中央了，战队们，还得是。对，米格尔格森区的，米格尔格森区以内，他们的中央出现人员。朱师长了，华超，你们都回来了，朱师长了，你最开心不是多？
3: 이중양게 등기랑 뒤에 배가마 사과지. 네가 로드 가이펑게 집에 숨이시도.
4: 레닝게 게전념질령.
3: 진짜 숨이나 레닝게 니마 유럽 게전념질라 먹을 셰브리. 제자 먼저 뒤에 게전념질 시중디. 레닝링로라 먹을 생겨리 쓰기. 더동안 주 수아에 남줘라. 갑투치게 슬럽샤.
4: 가이펑 승에 뒤이나. 레닝 거르셰제. 니 노브리스 가시. 陆廷洛婆，吉拉当给金库罗的，你吃下去。主要雷公操把给，准备送米的。农场接着娘们的师兄了，最能吃吃药了呗。开始以呢，你俺们仨送米吃些，刚来就吃。开封送米的，干嘛吃不上去？住不住不进你个，养他不，人们都。
5: 陆廷国涛，啥你弄啊？接嘛是的。
6: 开封街叔叔得罪吃不怎么的，最后结果呀，冤枉的。前年吃下去，俺中央吃不下去，我冤枉的。俺得了解你们意思些呢，中央立功策划，俺密码点呀，可是啊，俺刚说呢，别个要了呗。陆廷国涛，三天这么多，中央街让别个了呗。对的，他的中央街开始过度的，不比他不大西边。
4: 恰巧西沟山的人，最不希望那组队做出动前要么的。一年他的米卡几个，对面给咬着两个。
6: 陆廷国涛，开封罗区局的派出所不有伤，坚持开些，俺不要的。让给那王马堂，你回去说，是不是马些吧？啥办法都行。你开封是不是让广大学会？
4: 哼，干不着几年没不是。 其实干不着几年买不赢呢，开封街这么一点点，都要牛了呗。

0: 朱师长了，罗佩佩。
1: 小苏，来。地下长，干得好。干得很多。朱师长了，看哪说？前面多。朱师长了，给他现在要啥米多？你有没得话？你俺们去干啥去过？有说。地下别急，干得好不哩。
0: 朱师长啊，故事了，引起土家难了。小苏，来，让个那次，出你什么慌了呗？俺先去，要我切下。呵，朱师长啊，土家难。嘿，朱师长啊，
1: 嗯，
0: 今天给俺我到这里呗。
1: 我该干啥？ 哦，你不们这趟过路顶坐卡拉西当过什么去？
2: 对个嘞，
1: 小苏，让你过送送上，通知一下我去玩的。
2: 嗯，
1: 地当不都会？
0: 当吧，掏钱呢？
1: 休息。
0: Yes。啊。嘿嘿。

0: 这选不着了，看不上。
1: 不等小苏，看不上。
2: 阿贼，恩来配呗。哎，徐大。
1: 不等国涛。
2: 徐大。
1: 让你了，哪儿得去对的？
2: 莫本快给查出个的，叫我等着当一下是。长军弄不久以内去，他都太艰苦了吧？
1: 陆东国涛，得阵地，接不接就陆东给推土车差不是？强了着的，弄不着样难阵地，我做木给来呢，推土车都用不会。
2: 用啊，俺没推远，这得陆东恩来。开封的中央雷公给查巴岗对面送一点，就让给随便。
1: 李宁去给陈娘子领我，当着底下吃了差不多，送一点年五年答应我做。
2: 大钱能送一点，开封的叔叔他姐姐端不起了别啦。
1: 年年了，就带这些。
3: 水路都要开封了，怎么一点点那边的？
4: 阿姨，张国涛给，我爹那么久的，我团队没动。
3: 我的老婆，他那干脆连现钱也得，不等你去救钱的人。中央雷公察官给，怎么一天这段，前些年段出土钱币呢，没拿不出钱了的。
4: 眼睛不听这药了呗？明我贵呗？怎么一急这么着吧？
1: 我的老婆。张国涛的俺查巴的这段，没是多难，给不给的？一年团大的土活请不起个预备，闹穷，都是这段来他们有什么事？
4: 大钱能肯这钱来？住院的也不得钱住了呗？
3: 这是，他的帝国吹多钱嘛是？哎，天气雪的，肯这些俺最麻烦的就是立住钱个没得人。想给个人不，送出去。活动难干，没米入入水差不大。我们都是别木手买饼的，俺最工作拉轻嘛是。送出连木头饼的，俺最抢救确实，帮不抢嘛是呗。
1: 年轻的俺做，多客气的，如花烈茶呢，看叫马顿总都做着，那顿的别他太去吃苦的。听明，陆顿张国涛的，中国杂志马顿欧阳两干的，主席准备来那个，对不看没着？
4: 对不看没呢，客气我嘞。我倒不住了你亚美乐你这些也没戏吧国套这是
3: 听着有嘛事后边国内的对不对没心没吧没得钱就比呢你要是钱就比呢

0: 我的老婆，几个主席国内的这样的用马是，孟启柱那个，孟贵主席国内的这样的用马是。 第二年，妈妈，几个车子我用过内地，这些个，
1: 呀，来。

0: 秀霞，路途小苏给，等你让下来木苏哎。
1: 阿姐，你的锅没烧到，俺的小苏给。
0: 哼，啥意呢？没回家洗衣。
2: 秀霞，
0: 对的，小苏锅烧到俺烈死完。
2: 阿姐，好了，看不啥？
0: 小苏看不啥？
2: 秀霞，
1: 哪里？让开些阿勇吧。
0: 路途小钟，跑不进马扎，亏小妹等这些年要是呗。
2: 开进马的阿姐好了，俺看不下。秀霞，你要是看了给当阿勇呗，简单你也听过。就被留了的小孙我是三个月。
1: 阿姐，我让克拉斯打啥多米多啊？
3: 哦，路队小周，所以克拉生病了吧？
2: 这是马拉克森，嘿，你路队小霞克拉斯给我送去。
3: 呵呵，现在让给路队小霞克拉斯给当哈里吧。
2: 听闻你过最多收马这边，现在你我来拉送村去克拉斯给我送去。他都不得洗不得，不得通过路队说给俺俺装吧，点不出经营。
3: 路队小苏，我那人给这些看不懂啊。
4: 给这些看不明白嘛噻，特种路队国套给以及其他些噻，故送得的。
2: 但是，俺克拉斯我得看看哪去。
3: 都是他的克拉的引进三号鞋吧。路队小周，让给我们的堂规测评你，引进堂里教育的。
1: 主席毛啦，我到时呢，同到阿姐你们到克拉斯啊教育。
0: 谁同到克拉索谁？克拉哎，我去我个孙子吧，丢西。
2: 陆队小霞，我这那边木村南松，俺你们都知道。呀，走走走，走。
0: 丢，
2: 走西，
4: 大丢。
2: 呀，大走。
0: 呀，跑不第一呢。
2: 走，走。
0: 跑不第一呢，我是啥姐？
2: 呀，秋冬，秋冬。嘿嘿，听到了，走进来。嘿嘿，走进。呀，你是秋冬的。呀，秋冬，你看上做些哦。四川给八十年代开战以后的，八十年代牛仔、德布卡子、加西卡子，等到小水牛仔。
1: 那是，上个我做克拉大人呢，见牛场边闹没多哎。
5: 嗯。看牛场没多。
6: 现在，水电水电是阿拉买了水电水的呗。嘿嘿嘿嘿。
7: 第一套呢，俺做路队小苏，拉萨买不存过。
2: 人人人，你规矩说不听，知道了。
8: 小苏，头戴茶头，切阿拉吃不切头，是吧？
2: 啊，你这欢迎过来，知道了。阿拉干么干事两撇子？
8: 管嘛嘞，你看了就是。
2: 叫中了，他的看了的你等过是吧？马赛听给小霞给阿拉买了，随便什么还
8: 是
2: 多
8: 少？
1: 那是，同大的人给你就叫看了你过来。
2: 用啊，钱呢？钱阿拉出钱的呀，伊的。
7: 这钱阿拉出钱，
2: 伊的，
7: 伊的，伊的。
9: 我听说，我是伊的，兄弟，你是个小的。
7: 用啊，
2: 呀，钱说的，秀霞，今天说的，
7: 忙死了。
2: 嗯，呀，今天说的，
9: 我呀，我听说，兄弟，你是个不，我们这是，出动啊，我呀，
7: 对对对对，
2: 秀霞，呀，今天出发的，
10: 出。
1: 你这是对的。
2: 有。
9: 呀，
2: 稍等，
9: 呀，
2: 稍等，
9: 准备
2: 一
9: 遍。
2: 啊，稍等，今
3: 天说啊，前几块肉，
9: 再说，
3: 准备，
2: 说。
3: 何教授，要不，俺做这边了，每月当年日中是年的哩。
9: 俺做这边了，每月当年涨一百。
8: 哼。赵波，看啥年纪人做这边的，常在挣不上米。
9: 常在挣的哪个吃不得这，今年有好呗。
1: 看做何其子爷。
3: 何其子爷，俺做永泽学的何其爷。
1: 干什么？两个学的，
11: 这
1: 好
3: 学会了。这不有那同道
9: 去学
1: 的？
9: 学
11: 的，
9: 同道
3: 就
9: 学会
11: 了。
9: 这个呀。哎呀，这老不讲理了，老不讲理了，老不讲理了，老不讲理了，老不讲理了。
12: 年轻的苍妹。俺做汤包，坑里个，大卫床垫了，来着够了，不们的洗不打装备，娘们的着草节约去嘛是。第一空了俺做助理打，困也买吧，不们的洗白路段个，解释买吧，俺做弱人去。啥样打困也，啥么打无所谓不是。一年提人，俺打不们的本，胖那个。米汤都没被你做去汤去， 路通的路通怕给自动了别的能力等的对对俺最本地西北路通的本地唐包主力欧巴先不买呗出地几年吃连接回来你也见了上面你路的西多卡不了一年俺最恰巧跟着几天你吃连接回来第二个其他的俺到本地门旁了心都切不穷
10: 没什么招了大便碰了你最低也查在电站前不及俺切不接着呢陆屯李姑耶查在这边挪用嘛是第一不得你玩了落不中的别人用的多不说也开心不嘛是开心去的不得躺不打是不奔着的你是
12: 有预算你们都找个是最娘的亲爷的特别重视过去穷呀军队人见得谁能这个要人一年所岁路顿了困境大控制钱币呢早晚呢用过马上现实现实现实嗯你也可以做一季雨我就说你也很多年谢谢你 俺就谈到程永美这个社会利益上俺就你娃都三年大概程永美这一大吞之要钱的程永美这个愚公西路了最就求的上面接托不得回

0: 润之，让儿去坐。谈得不得你娘做徒娘，让你同多么给媳妇起义。他那个年最低，俺小中也乐不去，老群就也和你毛钻钱不是。
1: 连老不听这有嘛事？
0: 俺做蒋介石的，点就不理他。他都不得媳妇做么子？谈得不得你多么？没吃就拉子要谁？刚爱云南，你妈湘江的爹对谁云呢？叫阿玉。
1: 湘江的妈给不得，俺属云南短什么叫？过年没生不赢的，团住不嘛谁？他的许多钱还有对，要着同给。然个些他谁？不得你怎么样？连老嘛谁？云南结了跟这结过面，我奶奶对钱不晓得笑。他到俺做。妈咪不用记住要谁。一年我现在七岁的能归了。听这么用不起。你最好没有生病。也是听这赢不赢的就这你不明白谁。
0: 这不就听这要是别。让了刚才看最前年庄南接电话是别。
1: 大哥这庄南年长戏。
0: 这次他连个那句。小中眼还乐不出恩来的几个朋友给他也好谢谢
1: 他们说话去看不出有怎样的其实怎么是
0: 他这个年纪的然给那我当场没着
1: 听这一年到也学习一年没想到给听这三万用你谢过中央给川陕赶给特区消息团队，郭涛给木头钱么多？

0: 也没多呀。我说是，明年最好没有三七个。一年年，张国焘是年底，谁想到还不是同桌？
1: 嗯，今年结婚也热钱的生意。我是也是个，生意我做太好了，多客气了多些，别个肯定是给俺要些。

0: 川上干，你不要的。俺这边个来旅游的，一年三四百的素子，秋光不要的。四川的地主大，上干了，没去要的吧？
1: 是，俺这边有甘肃会议的，没去到他你不要的。一年没去通过三那，南干给主席三队拉门东西，你给他呢？
0: 老板，你不要要嘛的。
2: 姐，那去哪做？肯定去东国去。
0: 俺这出边哪去的？能去东国的？
2: 哟，能去是可是了。
0: 能去是那，俺们那车跑队，长门，前边出啥？去东的，去南哪些的？地铁前边呢？米达新街上嘛？去东也要的。
2: 去东做，怎么要的呗？东路的呗。
0: 姐子，
2: 啥
0: 事脱干了？
2: 秋光不送咱，特别要嘛的，俺也确定这东西才能去不的。
3: 罢了。
2: 阿姐，蓝凤，咱俺是女包客家有吧？
3: 哦，俺从木街住过，蓝不晓了，去让了大西家养病。
2: 这边留了，既然俺们集中来了，谁个偏门吧？
3: 长马大年夜，有我带啥送呢？俺妈大家注意，李松伟。
2: 去。
3: 蓝凤，上大巴，你咋用嘛是？没给不了，很久没就写了的。
2: 看着看着看，看着是啊，很久没就写了噻，谁很久没就写了啊？谁写的？你，
3: 那这是，
2: 很久没就写了是。我是，让本班俺妈的爷爷去接些。本班，我。
3: 听我念着了，写不行吧？啊，主任我的大桌子，哼，我box动手。
2: 让我妈的，我们的长辈入不进去，需不上面心机，统统俺给做些些。看着看着看着，需不得噻，需比呢，家里给买的，第二，第长三站不是，长三站不是。
3: 长三针对，不管买给孙女要是呗。马流浪疯了，买就当土人，他得解决的。长三针对，是不是马先生？俺说说，哦，讲嘛都不行。他都见不见？见不见也可多啊？哼，陆天秀云，嘿嘿嘿，啊，我让你，我那土也管不起咋的，土车队，俺出门的这些的这，可巧了啊。
2: 对，你看是？
3: 你个子嘞，地多大，老不注意呢，听不清不就可多啊？听不清那么大，听不懂啊？嘿嘿，跟你辣椒。哎，你去年去从河南的牛皮，从河南的，你咋来没到？嘿，你也参谋牛皮，哎哎，
2: 亚洲。
3: 啊，这亚洲是亚洲是也可多啊。
2: 让你上头了的，也是找我妈去。他是让俺那么去救人。找个人。川上干了，定是做啥事呢？那个让你，你这些小子是吧？的那啊，嘿嘿嘿嘿嘿，的啊，前头个啊，没共接主意的，还没跟他投缘。罢了，先不要学啊。
3: 啥意思？我讲起来。
2: 嗯，嘿嘿嘿。

0: 我这个天哪你别擦擦你那得对呗天哪爹那就擦吧你还是擦的呗我爹我说过爹俺们印度可不懂什么的哦那个他爹出不去了天哪爹要是吧你给我爹当错的大路横过啥不得的爹都打那路不接天也吐不接这咱妈说个养不接养不是多俺老大横过的女朋友
1: 也没金边能空地不买不汤，能空卡吧？那就养死点吧。哥拿，哥有空，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熟悉，也没你出团去，脚步轻皮糖都皮糖，轻皮糖给团结轻皮路呢，结合起千万垃圾一边，也没拿出就是钱，最新给人就来这边，免去的安全给冷脚特朗给过呢，免去那空给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巨人囊，卡不亚没过的汤，那空拉普通没变汤呢。
2: 小军刚也明白，眼泪上头。
3: 军统也明白，热汤，天外人心气也明白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月白，些许白起了，给脸月。可把人家，来我给古迹，出松姑姑，古出松三年。那是娘亲们富康面看起，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是龙门菜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葱康，老个重点年头去，管不啷，老个路穷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葱康。
4: 俺这穷的呢，巴拉达阿姆拉给古来军在水南不里，他的俺这哪儿孙的巴拉达阿姆拉些学的，俺这长眉文件是。经过了国外的，每次不买的，做的养不烫，对不起。俺这林国大姐呀，才见的也吃上参与。
5: 林果地塘草原小菜地，经过南了偏呀，吃大也不吃多。五辈子最新去摘菜秋过天呢，橘子果那汤小咯，二哥七头给走啊，吃毛少，最新忙不来，多零七八十银币，地塘去摘菜给我汤吃不起，去给我这儿打工切别，脱了的。五辈子最新去摘菜秋过天呢，最新去人忙不来，多零切别，吃毛二不灭了，最新那个忙心。
6: 摘菜秋季，首先用了栽培土壤段，当中你牛车既不均匀了，摘菜秋别有些恰当几间不均匀。
7: 菜的个节，个人不是节的，你给产业来摘，讲不要我是的。
8: 之前给摘菜，出门路路了，摘菜节菜不齐，过把过来没得米多。
9: 他说五辈子之前去摘菜，点来去谈的摘菜秋把，过是不是过他过数过来没规定，年代从刚来我那片片去，管住就人不明白。
10: 这是给我这桌汤当中吃给你，过年了，地摊给摘菜给把汤，我这当中难过去。五辈子只想去摘菜给把汤，这送点点看了撇汤，六只卡巴来个给过去，初几送啊，几几个，初几送啊，几几个。

0: 老孟，阿 Z，老彭是吧？公安随军呗。
1: 不被彭拉骗呗。
0: 哦，子正，秀达，
2: 哟。
1: 润之，看那人家没拿西，俺吃不起个个情况。
0: 是。老孟，莫为个生人啊，吃不起酒个，干脆从头消失了些，听他家里一面，吃个样呗。
3: 莫碰个，工作几年。查水查水，心就查切多哩。
0: 张国涛是你的，莫秀全部有帮我们接，过来，看见还有几个衣服着，
3: 看这是挺多。
0: 第三也不着，张国涛是快拉过江界木头钱呢，头东过去有没多，中央路花那些你们得个钱呢，肯定有也没多，第过来。看见看对马线那可是，快要俺做，看得见呢，快要看了你，快要到俺店去联系死我是。
3: 老彭，俺最谈的，天天做真苦事，给俺给，经过一个马事，中央给登记清查处，陆队长我掏给，马马给，就是我用几个钱数，
0: 钱那陆队恩来。
3: 弟，陆队恩来忽然给，送不得。
0: 张国涛是你弟呢，你这脾气多没？
3: 老彭，马马给部队钱多少吧？俺最就看几点了，没丢人丢的下。
0: 对，真是，我还不起了些主力生病。

0: 小李，你也得亏的，这里是的。
1: 李斯，罗定国涛，
2: 不是，差不多就是。罗定国涛，汤三，
1: 汤三，
2: 嘿，罗定国涛，俺做爹爹去，你们送不出去，大屯子有的，接着，去让三里，马屯大，曾祖国，出头叫我上去。
1: 这里，曾祖国那顿了，三不当官的下，党中央了，特军三不卡机结果给。
3: 陆军国涛，宋学木得不着呢。俺最不懂的一个，原籍也给马的送到，名将也拉入高官。原大也给马的，林彪大彭德华给你听呢，连根坐地，宋学强巧给拉你个大。
4: 黄胜官呢，打落一节，宋学预备着嘛，免不送着。俺了平武的南平呢，下面赵威帮着要给，啷个粗浪节，搞都不求的。蒙古那团，帮着咱们打，着个鸡，出冷漠，入大鼓，入藏的局节，俺做没给亏了着着。
3: 也给马的徐向前的陈昌浩给你推荐，连根坐的芦花的木根呢，送去巧了，顶去巧的。俺最吃西米做的元大鸡呢，强我叫了，打落酒，也给马的宁波，托叫了帮助去。罗江呢，胡族南木部了，宁波给不给？
5: 要多，
6: 要多。
3: 年前呢，
0: 罗定波城给确实的十七号十六度，连夜坐，可是不行啊，开运呐。
3: 朱师长了。
0: 呵，郭涛，今天工资卡的有呢，天干送的。胡总那个没工了，真卡我要的，第二我是那闲皮。
5: 我们的西北国企业多全部得东北呢，大大的阿勇。郭涛，我们的西北木头女吧，就全部是来玉的，我就唱没些些事。你叫俺干了，春节压脚些，你我们的糖果大，都得要去你阿妈的。马赛特是糖果，包徐向前大，给了。 主席长来去那个广东那扎，胡总那个没过了，天气也热嘛些，谈到招对呀个，就是下雪的哩。
0: 哼，你这让他恶意。

0: 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人马已
1: Boya, Ji Yong, Dinky Chesas. Putin got all. Do you get Gumaji? Nazo, go to the Kamejo.
2: Hm. Yes, Chelsea Jugi, Jun Witzer. I eat Chi Namba. Toshena Shugi. Did I Chelsea? Xu Shan Chenta, Chen Chang Hoga, Nizu the Kobina, Gabu Yun Yu Chi. Inezilla, she breaks her shirt, can just be meddy. Marmaki, Jigger Mux Han Su Taza. Near Jigger Mux Dula, Chuck Jibin Lula, Tonto Sorge, can go to Chi.

0: 秀山，
1: 录不起了，阿姨。
0: 这弄不亏了，年初给快都给。
1: 录不起了，马上没工，他的皮肤亏给送去的，镇江去了，家里用的。俺做生意了，一线起头，况且送去浪姐，抢完了，主子也不着。
2: 你他的离婚给当上你不？俺就没帮过去。
1: 俺们上送去人家当，今天需要没帮了，若不钱呢？
2: 马上没收拾了你。
0: 杨啊，今年年轻子当上古地。
2: Let's。
3: 我晕着了，哪在那边？
0: 妈妈周忙的，徐长没工作接，抢救起这些人着。
3: 唉，他的留下，累了不要的。
0: 我身边其实有点事。让俺们到城头找。
3: 来斯，现在那就听点事。
1: 要不都，他多少不遇见他不成？你也甭对西边甭说西边，甭说这日呢，大说这日段，甭对谈过甭说谈不打，送把单子送给。定啊，慢慢计较。七岁我用个剑开呗，三家谈伙的，听你个钱呐，可这多啊，找不到你，让个三家的，我那要糊涂啊，嘿嘿，地不地你个，木头女不，拖了七百马塞，等到不地你个，天地大，别人的，偏拖个大，嘿嘿嘿嘿嘿，
3: 今天七岁我用那个听这哪不赢呢？不地谈过六点钟，心归其他地的，俺做不地你装装，腿木多，木头些瞧的。
1: 但他卡斯鬼头给年岁许多，但他俺村找过对面广东部直属县公给，本地堂官都不收了，菜园长，没多少本地西北某公给捡钱回来。前三年徐向前给找过对面广东部大，罗屯陈昌浩给七岁我用金脚钱，叶金英给程秀平捡钱去全国都给。
4: 嗯，
1: 年前的南山年数七十岁，中央给创新学呢这么多位，
5: 住上了，
1: 阿 Z。
5: 这是毛了片子，
1: 嗨，
6: 这又没吃住了，
1: 嗨，认真，
6: 托个特例，不对不成，
1: 老毛，先让幺五去陪去嘛，他的托个特例给传过去端去，本地新闻呢，大学西端去，本校谈话的，送吧，都给你收到啊，
6: 幺五是全部的，托个特例，你，林彪的陆队鹏的话测不起来，也是的，
1: 咱们金山就送上，也送嘛的。
6: 这个没事做了，路队部车，带领俺亲阿爹，超过特里人多，金州民主，先我上去啊！今年你了，光山街还有呢。
1: 最近这是我，超过你不投资，今年你了，送也不要去，乐乐姐送去，送去。俺还超过认知，干了年头多。
6: 儿子，干了但是我，当能过去，给咱的希望嘛是。超不平嘴，我有的就写不上去了。我这都是那，我那你和那座送不送嘛是？去了提给。呵，这我你去了云中大学了，金州民主写个主意。
1: 好，这。
6: 好，小哥。

0: 罗伯特里，特里尼，别上圈的没别托你，长线对于，给那个钱呢，肯定到了。
1: 托不正直，这次卡的云呢，可都学的，我让你怕了，把三十块都要嘛的。
0: 托不特里，给那工资，这个面子，中央给，准备抢救了。더군다는것이내년삼십도봐로드윤봐라문진다섬주마자유야디균대기내주시리이내당당당중양게진짜스타제류기랑게차기안에캐리송라예제너나주교용라삼부당불리미드윤기강엘대제미니집규민도범등이좀자지교토권동다곰더직둔초나신행아주봄둔이뉴댕기락단지톱시대제준비나아주나무기저뒤돌라난그래첨뒤중재저워그거부터흠하시
1: 더부정지랑시에다시에나나고타오게둔쥐다실디마시바상회증기쓰이외
0: 더부터리예대제큰승매다我在马赛，中央的陆队行大里生存的战友马赛，他的党能归给陆队上面，做不到，托住姐姐马爹吧，没不用了，偏托呗，哪个是亚的，看下不，行了的。
1: 托不政治，真做过了，中央给部队里这些差不离，一年七十个年头他就马赛吧。막둔러부지월대비나예전은아주틈없미규죽하오리아이마마기레왕치도닌제메바심제도
0: 조부터리
1: 조부정지예시기다다다는그기미카시게강수니예체다라초세체아먹숭없니다막시지급수증로부지아러부겐제손상첩수주오연신다미나르시오미도스기요리地铁了，俺这些人对不对？既然给送不到钱，才去急救车的，他带同他一起吃血的。你看这边存钱的，他还钱多呢。
0: 呵，找不到你。既然给停车光压的，让人当给司机打，让马给送那么些。找不到你，你马用个测血机，既然了，拖着那手柄打。
1: 嘿嘿，嗯。

0: 这不得大哥还是爹多啊美林江不叔康桑康桑我这都用爹汤盆里面你爹不与你不打天作金球之一的大瓜苏啊差也不听这球马里得爹先吃的我有长了公公们别脏你屁股是我也不吃的那不你别了
1: Tengye tesa, chagwada ma parma shibkyo. Parmegi di dungche, tanda shine jebu tuyung gorshi. Mama nukamla, desa lebza che yomashi. Mema dombi yine, chigbun singbo omashi. Dina ne, mema wangbo yunche neba gengo ngaji jile mangi yoshi. Cheza mama zami sokshi.一年妈妈妈给的俺娘俺不接毛泽东生爷的京都对不有咋没鸡蛋去买的前场堂堂俺这片子点点起来就是什么要买些年前呢毛泽东给空头钱嘛弄不想了出去送去弄不想去秘密隆冬给砸蛋送咋中买些前的工作让俺你来就是要买些
2: 这个的墓给的宋局局的拉子口的干老金现在的立盘的青川平谷局界文总的五度年听过的他的上流徐海东给蘑菇给干老金界毛子奴的做面应该多你也该等给这回也让个蘑菇蓝沙五度的天界徐海东给蘑菇嘎嘎去
3: Let's
1: 吴奇伟让蘑菇蓝沙平和的天界胡宗南的年过九岁
3: Let's
1: 胡宗南让蓝沙包着狂妄的天界妈妈强军的干续
3: Let's
1: 薛玉让给找个地面滚动康文总的背景马德卡拉机构滚动器你最拉小妹吗
3: Let's
1: 将爱打风爱
4: 超过普城了，最正义。嗯，马队，下了农场干了，看嘛，一看到呢，农地大呢，妈妈咱们说阿姨，没得他们的一个。马布林给个家中天，前几天不下子，我院长讲了个，连个人民都。
5: 苍茫恰他车队南下，下面的民族写下去，恰个我心爱皮肉。住香了。
1: 俺那是挨了，没去看罗天一边。李盘亲戚，俺的小区我也成了的，直接滚到不去了，咋着？那是就是了。俺了胡宗南买几部了吧？
6: 本地这边俺是的，胡宗南打整个样子，电线管都贵。去，去，去，去。
1: 面面别去几对，吃个钱去，三不过去。刘文辉给大渡河区域高速电送几对。 我是你正宗人家孙呀，这是哪句先生？张马连队，公诉钱没得不起，吹吹了请不起。先生，毛旭娘中穷些，侬管了生死吃不起。刘文辉了，赶紧接你，让你偷得起。东北刘元宗的徐松林，马贵国内没输赢，这句大小提起，听得起。
7: 万年还要一，万年还要一，万年还要一，有去，万年还要一。
1: 妈妈给生气结账，当他结合了三车输给。连个妹妹送账，妈个店家孙呀，有的妹妹坚持起来。一年妈妈给妈给不对，别的锅底不结账，俺嘴边骂了，穷钱不拉下。 Turma Maguigi, Quintum Tepsida. Tinjo Nuba, Tor Donchi. Rigolanchi King Rigala. Maguigi, Jong Tata Shoshizu. Tinga, Turma Rushogi. Burma Jong Tachi. Nye, Tabu Yanki. Rushi Lulagi, Tabu Shimbuna. Maguigi Shimbutan Lagi, Lobsbing Yanki. Huang Pu Maglobgi. Lubti Nantigi, Tisha Tinji, Lobsetti.
0: 王院长了，多谢刘了。既然光家很远呢，可能没事。江大大小的偏头被修过，可都松些。王院长了，穿马白马，忙些个老鼠贴在毛不里，一年黄埔马路老鼠，难度定是无损伤，穿马马不给，听着。
1: 既然先别贴马子。老百姓规矩前天了，年马归成了的吹头前子，每到老百姓早起，一边巡逻干了，这些忙是给我们打个热吧。
0: 对，哦。

0: 老毛，大听着雨伞，落地不是多。陆地老婆，有点过去啦，今朝还不得来汤毛去。我的老毛，前听着雨呢，听到东六去喝茶。
1: 我那前头搞卫生，俺做马队呢，娘做主，都说些事情不是。啊，因为。
2: 主席，老婆。
3: 有事。
0: 恩了。恩了。
2: 不过，张国涛给我们的媳妇，他们可有给不得买不着。
3: 咋的？
1: 对对。蒋介石俺做，对对的这二样三贵。
2: 年前呢，俺做那么啥，错都是错的，心就欠的干买着。
1: 是。唐人
3: 是
1: 铁头，
3: 走，
2: 好，可怜的，我要，
4: 吴营长了，
5: 刘湘英那浪姐，没价钱收到，
4: 哼，奖金不定这么多，说是着头给，
5: 刘湘英那马拉那，苏宁那浪姐啊。
4: 哼，我以为呢，团队还是应该做土的。我院长那个矛盾着送这家的，等你瞧多啊。
5: 我当然是嘛是，做那啥也有是，但是小妹呢，团结纠结，看起来蛮不巧是。
4: 既然给送他的，他的四川，我院长那个不是那路能行的，春农空着那蛮不衰啊，我们是怎么行的？一年陕西请九朝啊。偏心独联下，
5: 你这就能压血的，特别压个急了，听闻其他个路上了，赶路不当把拖鞋。我心里，你们这边我呢，全都是。
4: 实话说啊，我院长那个广播视频那啥，用那个钱学过也没多。
5: 嗯，
4: 是的。陕江强军也会用什么人？妈妈留着当个陕甘的陕西情友给总送所送，有几的这些？
5: 马红兵的高贵子偏没他不上人。
4: 哈，三年卡个马西前给所送送几些？当的几个皮鞭，谁没下么多？亏别钱呢？强强没本，陕西了，吃过丢个大呢，惨血的生病。
5: 强强没本费。中央某部也感动，点干了香港宁静水，星期二三的某部解救了七百，以及香港妈妈咱们当不起，没事。
6: 他都老公用想那些，今儿都你，说你那的些。陆天错，他给新会有大多交接，蒋介石杨家某部阿东欠你。俺做陕甘的，陕北受苦了，帮助挺你不起的东西。他的某叔出把钱呢，米其波姆我这也约不着。人，找我俺出来道歉要是。年生之前呢，特别你不在，陕北足球妈妈如如说姐，一直都不欠你，找我苦苦的，说要那些，也个群群的特不欠，光说么挺你不，咱们说的。长辈，说说什么最学的？
7: 眼前呢，这位广州马建国呢，马军留在前国七五十遍，莫管给莫得内部拖了单子，广州国军那边也个特别个猛些顶过来。
5: 俺做啥子啊？电视主页做下一送账，轨道马接不接？咱们下去干过的，过了当过去。
7: 他嘞，蒋介石广州国军立住马就可呢，我了下面特别是通过电视。什么我就没过了冬天大呢？什么农呢？没去干，没去接。天呢？夜呢？老了心。找我刚我做木头别个了，苦可不拆接。老我呢？俺做电线用业的，墙下买个盆雪，一顿别没搬。咱们随便买些。

0: 大卫国中别的没有说的陆天中学三年没过过了长马继续的用啊我家妈妈住宿给孟德连接金属突击那座上岗他在妈妈给落河去归红卫的闲云南京行动一年孟德云就见你归途马行红卫给赵薇查去干过见你过二当不知跌当切不及上岗当上给孟德开归途路啊给孟苏马的
1: 过路街道边，忙做个读书员仔，轨道没得拿手脚仔，农民给赵伟家具干过小事。
2: 钟迅，俺们不提前马就把注意，顶苏亚两个的让自己这一，两个记不得。得亏了聂大代表聂团的，他都打算要吐药嘛的。
3: 姐子，你聂大听见出没得给了？聂大姐特别是上班别干心。
2: 俺做工作实习过呢。
1: 工作主任没得吧？聂大得病。
2: 上岗亏了，聂大听见我那牛牛嘛的，第二本菜也给用尽早的。忙些人呢，他说吃不到。马虎吃你的，下个这多。俺听到就菜还着生病。现在俺们情况了，好几个县都不一样。急忙来个，碰到些大药的。
1: 碰到我说，俺最谈到团结协作办读书场嘛，如入水解，俺最担心送给不消息。
2: 我这老刘马虎子阿妈这批事还要些，可俺们都到马家龙村里要些，可是俺做三星国小的队，俺做药店的土木兄，通到三星把三零局里。然个些呢，第一天呢，我到周阿七他们店去吃多。
1: 嗯。
2: 嗯。
1: 要不多，年前呢，头皮的要不多，年前你让菜还清楚。
2: 用啊。
4: 莫拉，莫拉，让苏云吧。
2: 莫拉，俺从大姐搁这学院，看你干起去了。窗子底那了，马天是修你的，这从小的呗。嗯。莫让菜姐看起啊。哼，莫拉，年明了六十三岁。
4: 虽然师兄那样，光是私心把事解开要比，前头让老刘一面。
2: 嘿，姨，阿姨，让给莫让五花肉为恰不马虎子的阿妹一面心个明白。嘿，
4: 通到莫让了私心这个意思。
2: 哈，我才不依呢。
4: 快阿妈吃不麻子，马赛，马虎子听闻吃不起的，早就送上去，是吧？快爸爸同情天姐，是不是？可最难了，看看就要麻子。今天呢，我吃不起咱送不那批去。
2: 莫拉，这是你出发前老板呢，去让这送马天师们装。
4: 让给老师，控制能力，俺是那些差不多。

0: 啊,撇的。這個就是吳永章了。既然羅撇撇。嗯,羅一的。羅天上線。你連啊朱一章了是不呢?到死念吧。哇。朱一章了。既然故事得外語生比。嗯,給沒都。我讓你們都想想記住。是。是的,朱一章了。
1: 中央给我这南北列队给这都啊参谋能大不多既然你了咱们上县域中央给炸过对美国人都不想做事也陆队向前急救官都不打陆队长号车水文员急救前的就是了你等到本地堂位业界应该车救本急救前的前世急救官都不打急救车救本呢也许是朱局长了本地你怎么查呢中央给
2: 抢救去做了，是不是三下河流呢？
1: 工作是不是钱呢？抢救去吧，送走了。今天刚落着的事，你也是呢，你也是出那么钱的，可有的事了？你那工作嘛，你不去，俺们丢干没去。出那边有那点事嘛？是。有那点事嘛？里的，没么说头的。朱局长了，抢了着头呢，抢了着头，天上也上不是不是等的。
0: 川东路马街的永色里向，他在那村的县里呢，比个住宅别墅上，没米所投的。一年，抢救之后，可对应不起去。抢救之后哎，可这晓得，中央给我们小区的管道前面出这个，俺做管道不起去。我们小区了，我们的堂屋中央收管那条门的钱，没提前呢，听我住进来他要嘛的。
1: 李先生个级别，我们小区没长大，找不着下。
0: 中央给马东贵东了，弄着钱不多。
1: 朱局长了，本地你怎么查呢？中央给过去我急救小的，给他妈妈给急救急救运去的，中央了，我们小区给广东出这里要买的送你用过来呗。
0: 哼，今年别想不上去。向前，抢救的过三弟，看也是上不去的，团委托。
1: 派出去。
0: 朱局长了，高调的去让给当消息，我们的堂哥不落登格的司机。我谈到集结七十多人送上，全用三木当过的。我们的堂哥绝大缺下，马上年工作别来到司马县边呢，中央给忘记他是这个嘛的。
1: 一年中央给我们的西部大，我们的堂哥这边能不就落下一些？
0: 对，军队没派出去，军队去的。我们的堂哥中央讲究了，送给七个村。
1: 中央给工作通勤吃过去，一年他的这个嘛的，中央给部队西北某处接见，抢了出去做事，哪个性格要的？乡亲，让了什么时候开的药？中央给广东跟这几个月没，也他个大些些呢，药没多，一年他点那嘴点呢，年前呢，几个月确实是多，本钱可就也不贵。
0: 抢救的，出救了，让给钱呢，可给定罪钱多。
1: 抢那送酒脸吧，两个多岁要的，湖州那个一年没么卡最入入岁月没，他等俺最性格要嘛些。出救的，刚出去啥子病呢？俺做现在给个狼样，惹多少要的。老狗钱呢，可出个刚个三姐，妹妹做土的，一年洗出在啥些嘛些？他都坑了七八个户口有账，妈妈也罢，没包钱用住的。
0: 这是，让给他家的中央了，抢救给刚开学啊。

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余明聪，你可真巧了。老刘，主席醒了，长途车不回家吧？风凉快个，俺这也大没得把所谓爱心送给看了年不现场，怎哪管了？迷茫不免得看你，长途他过了咋？余明聪，顶这次马气死的，急了，急了，咱们三叔。余明聪，
2: 姐姐，都同事，
1: 主席了。
3: 既然给俺做点白干了，难说。主席，风凉快给他多，过大高贵子，谈事情闯不送走，马上买了新民都是。余木错，叫做快看年嘛是，快先看过我是，我讲解是大错不一不一的，这些的，俺做，你尽力给。
4: 余木错，做爱师兄的，俺做师兄国家的，主力得不济，做阿基不是给阿钱多的，你大得能用不嘛些？让些你家女婿，偏到劝你要嘛些？余木错，没出息，给不中你，俺做师兄的姐姐，俺做你爸都风凉快是你的，岂不是吃不过，吃不你不介意？
5: 嗯。
4: 王爷，余秘书，上面若不去，俺做你的这是嘛事？多久要不去？婆婆，
6: 也老实。
4: 上个月了，前个月你觉得你大娘的同学决定不清醒，没想俺做具体几次去不的，因为这回国中见面，俺做连同别头嘛事。
6: 大哥的，
4: 上个给苏秀的妈妈，别的连个记不得，这回过了什么，听说不起这有账，没工了，扛不起那么多。
6: 嗯，
4: 俺就穿这么个吧，努力些呢。
6: 努力可真辛苦嘞。
4: 下个月吃苦点就，有没就是要了，风凉快的，马胡子扎卡地里死的。
6: 嘿。

0: 你那个那些公部门会讲人家言呢，罗家把这韩国的国呢，刚过杨国节，对不对？照一查不着，公部个在叫呢，刚不干净那个么多。
1: 得知他们恰起了官，也谈过几个过来证明过。罗家把这他们恰起言语些，况且过了我们中国古堂，过说古言呗，这就意思他，这说咱们留出一次恰当语呗，通江籍配语音。
2: 是这的呢，还是锥子？严这枪擦下。
3: 这干不起啊！他十字火呀，都是干红的，过把不得咱们马大杀去。这咱罗家把主这主要的派出去的。
2: 罗家把主这主要的，我那也不晓得，我忙死人的。这咱的是，你过去等杨四四的是掐死。等我做的，这水真弄的，你那老李呀，看起像个没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要了吧？
0: 现在这出去烧酒的可是不多的。
1: 罗家派出这主要的这所有，我那也不多。这讲价的性质可不这，见钱不多。
0: 他说这干部的出去没个做难的来见不多。现在这主要的这所有管呢？
4: 罗家派出派出哪罗？
0: 因为人工刚进来，管家当出去的不严，团结三百四，用矿在刚进来管团结队伍来占一个。刚你演员在矿在管，我们中国的股他，各所股银白，通江籍配就银，通江出去那年年对那不再一年段月子。 团结七六七巧，喜马拉雅西北抗日，如果为我们的去呢？天宁抗日国为怎么样子他？杨新加起为台北新抗日，卓北为的去呢？天宁每日忙不西桥山帕萨他。 日为秋白，沙土泥桥形式。

你的错位所加提他给米给王不局呢因为披松错位旁住的难住的喜马拉雅三万二心多起个 之所以他这里给我才登于土木通通 这是因为呢觉得你罗克莫扛了车的那边拖着行李第二些是中为日太远了我们不信大家约 咱们催我他就不去吧一大家伙他边站有我呢一门来也一句都错你其他人顶着独自请为内地儿厕所给跟他难免千用米吃了可以说顶过儿家心看看是为求这么多错位厕所给心看了拖得起 恰拉坦找位东西女的去呢母去给挡着你滚对滚穷去主看西坦着

雄伟素求求苍岁年给陪他所用擦路器求我读求一定为这个游行厕所给云面前

甚至将这当地牌都抢救起。可谈得通话呢？喜马拉雅出现了这么许多具体事。

从那拖把车就你，唐贵店给作家崔文年团建是谁？文家巧见你，少小的给开个月谁？其他店给这么牛了，谁崔文特批没谁占月天？他妈的，那我没被崔都丢把汤。

0: 这个礼拜有没有？协助给地当个切图，爱把的图，给送去怎么写？念不起去。 国产马尾、南尾、日电给拿完了，落什么小了雨？你给你为出售钱不谈，谁的配送错不月别，哪处所叫了差不月？河南日电图，谁话钱不是担心？ 日为新农民给克隆，你个的东都穷完了。米色给南边马拉基出皮。初次面启动初级研了级别，从文级赠送起，河南日为健康马拉基店家人心送些月巴糖。送奖看低了呀。 说起来去，明白，个个钱不缺。秋来那去，兄弟们说，固定老年都个月不满三，天价按月突击月不谈。农娃的经济球队，新把我的，送新了，不愿跑步不钱不谈着。人你了呀，吃不加头发用个月水。
1: 日为干部嘞，西部里亚的党委成龙那么啷个的叫嘞？日为怎么了？考的？河南日为新人干部的签约，军队忙为那么些他，恰就别别，最先他因为那么的个啦，早晚错头发穿越，天安通山没把的叫了为怕将他。
0: 他家团结越别，啥说嘞？除了叫我康熙从容，河南人我呢，所家村除了我们三大大了，看作人心都老掉了，哪里吃些也不是。唐东起，中国解放三军勇气，接着你去这边怎么先把他？
1: 田伯特，吃了就牛蛙，龙族不一样，说单位。可有卡在前几天，听某某人别说点精神签约。二多是创业的农村是月饼，我都看见肉，没就一两球都是土，开就团结，学装嘛噻。
0: 他当天，咱当给那部电表杀过价，说讲谢谢。文件是不透露钱不呢？
1: 秋雨，数据进得明白，肯定如俺的心，我可通关不远。城里什么他，钱都钱不拢我办的。说讲忙起我了，村呢，那家是也学题卡了隐私。文的。
0: 可有刚才见铁头表能，错把了肉桂肉，冲冲那部秋秀去落得了，吃点心吃了老用的。城市恐怖天，人群给给送准的，关注锻炼，添加情绪的吃药。其中的大广义的那个吞吐片。
1: 冲州南部、小州南部了，吃么他人头，大概三里坡间稍微退个不拉开有些。冲州旁边，很多老板呢。冲州去，过云没算不谈账。新鲜了，热锅出油水。

0: 阿拉下三个月土，也对策划新的前提，三个月锤子设施都断绝了那个。罗协助他了，虽然别动给我们靠近你，却让丢了车子，修车场内，干住一夜。罗去也没去新我们的，他是先给别干谁了。
1: 某天错突起来，天也个看见了，巧克力车站下呢。冷车站人都多么大，切不切？早晚天三万多人都新年，厕所去东区吹新月。天明，我住新子太阳。
0: 新闻部早晚多不切换，天现在硬出现疫情。咸阳三万多，我住现在新闻部距离我这里距离每近两站几个月。今天阿爸啦，我住现在没多少天，新闻部得我图。
1: 可是俺写个钱的，咱们来家庭里去吃单了。这单钱为看到起，啥都能解决。太阳日间新闻部的文件没那么起，绝对太差为忘记。太长不如学钱不差那样，太随手差不俺的钱难得了，错了热度不重要。太大，从不谈，从不俺呢。
0: 那从西出门，龙国塔，其实电送钱的，塑胶管塑胶嘴巴塔，切不进。其他了呀，认为我也能杀不进去。日租就为所经营的那边，针对从南门，退休人物两三天不去。
2: 他在开江区日干地德部南部西菜园，段廷见面，西北面路的在南，摩天年，一望中看，南区街巴，肩部修就严。年年在当，那不如过年在，那跟爸四川人吧，那就真不做给，那跟爹爸年在，女方那当，那用四川人来陪当。 那想不当，当时大军在前面，别给我进我的。玉芳那当那位数据看给监管堂许诺，如果苍白，人当人命啊，让你拿出了，人民六七堂是这个拿出给，给了第六个拿我钱。那我爹不明白他，那我手脚吧，四处浪吧，就是两把手给，你就有钱。玉芳那当那位数据看了别当，那我五十场不手给，那位你就有钱。玉芳那当那位数据看了别当。
3: 玉芳，那我说去看给，那我我不谈，那我暂时前呢，给了第六个，那我先接。给用给目击重大隐形人民啊，陆局长细节，你们先能说。那我当那位那就有钱，玉芳那当那位说去看了别当。这当陆局看完，连我接过去，主席送啊，积极给，三年还是同意杨振和郎副官民看给他追。年少的女子。
4: 在屋里养着的皮皮，面对他着养啥皮，他在屋里皮上。下面这边老公提不买不汤，老公讲吧，那就养死对吧？过那过一会儿，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少给，下面你去团结，要不青皮汤都配汤。
5: 青皮汤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辣椒一边，下面拿出就是咸。最新给凝聚力这边，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结果呢，免去那空气稍微解脱不啦，免去给巨人囊，可别没过的汤，那空气普通没变汤呢，小熊刚也没吧，也能上头。运动也没热热汤，天外人心气也没热了，偏不热。巨人用了些许油边，些许白菜啦，橄榄油，可把肮脏，来我也过去，出松果果。 古初松三年，那是杨春兰富康面看起年头不是二百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是卤菜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在冲康，那个创业年头去，管不冷，那个六穷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在冲康。
3: 미망부지게 아양 염준의 한국 가르 공부였어 제트기 예 대비나 영국 대당 초에 다르마탄 쟁과 그 공개 한국이 비제 빼리스도가 한국이 요리 토부송다 쟁과 강배 칠도 마자부타 티 토부지래야 야 양우여봐 今天
4: 刚把干粮买过他，我那马小白，前几天这多啊，俺这边呢，吃了土豆的肉俺那第四人是。五百只自行车摘取出个田里，开始过那趟修路，二路七头给走啊，吃毛索，自行忙不来，独领七八十银币，给摊去摘取给我趟七七，去给五只打工七八，土路的五百只自行车摘取出个田里，自行去人忙不来，独领七八，吃毛阿不买了，出现那个忙心。 摘取秋季，首先用来级别拖囊短。龙的女婿自行去摘取村大些银币过年了，地摊去摘取秋别电囊两年头。谈得可把今年俺女郎去，人中女女去，既别过年了，摘取秋别要在车站即将别过年。怕三五百字自行去摘取店内去谈得摘通通了，摘取出把果是不是古糖果熟古糖，摘人玩摘取出把果炖出炖古糖果熟古来玫瑰精。年代从刚来我了撇干去，关注就人不明白。
5: 这是一个物质桌堂，当用起的人。过年了，地摊去摘取几把糖，物质大用难过去。五百字自行去摘取几把糖，这送店里看了撇糖，落地开把来个结果去，初级送啊，积极个。哦，现在真是嘞，俺这领过大金，我的可没呢，俺们俄罗斯那嘞，那可拉可多艰难哎，俺是不得许多。 哦呀， 挺个过得去的。 那他留韩国的，我那学过那么多啊，徒步、徒步、仰卧、徒步，还讲个腰肚。
6: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超员训练。

0: 我们家的呢，开始追着伊，沿着墙擦下。
1: 这刚不擦的，鞋子破呀的，就跟俺屋头鬼爸爸的脏物马大撒去了。现在罗家把主抓住的，别去洗的。
0: 罗家把主抓住的，我那也不是的，我忙死人的。这脏的，也过时的，养死死的擦死。
1: 但俺觉得这水真浓的，你那楼里也开始下个木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大的忙不要了吧。
2: 先生，这出去收购的可是不是多的？
3: 罗家派主，这主意咱这说也没那样多。这讲价的性质可不这，见钱不多。
2: 多多这干不大，出去买个做难点的钱不多。先生，这主意咱这说也不能。
0: 罗家派主，
2: 票子拿着。因为人工刚进来，国家当出去的过瘾，团结三百四，用黄金刚进来国，团结团结来这么个，刚你也牛气，黄金国人我就我的过他。
4: 古时古人辈，通江及培育，通江村镇人民人团能比赛一年团有才，团结七落七巧。下面这边能空地不买不到，能空卡吧，能去养死团吧。过那古月块，六七年头，六七几斤钱没得个少给。下面你村团些，脚步轻皮糖都撇不到。

0: 我用着留了，他们现在去哪？你孤僻是啥么子？他的心里边也黑了。狼爸了，下来听送哎。我常听了，听到许多话什么意？听这意味着，你去哪个兄弟那是的？同行去哪？他家公园算哪？用啊。第四位还是兄弟，那你去不着这边，你做接听的，去哪片着算啥？中央两个做引起去哪特别的事件，你是谁就送给？用啊，他那让他个意。我用着留了，去哪写了去呗？你去哪了？去哪写了去？
1: 有事，啷个事呗？
0: 前头俺爸中意，下来有人送哪？
1: 用啊。

0: rāi sū kūrū tāng chukwe.
1: Bōgū e lē yōh rī. Rā chī nī xie lē mā xī bā, rā lī jī gyō chū xī nī kī lū fū tāng, zī sū xie ngō lō xia. Nē gāb zhūng yā ai, sā xī tē mā bē rāng bē xie sū.
0: Lō jī kī nā lā, sō bē zhūng zī sūm tū mā rō ngō lō bā xī. Zī sū, rāng tū dā.
1: Shō xī, ngā rāng kī rō guā yō bī. Lāk tā jū lā lē huī jib jē, tāng tā tī sō shū jī tā, wē yun rā shūng bā jīk chō xī sī gī.
0: Mā zī. Tī ngū nē, yā gu chī rā chūng. Hō jī. Rāng kē ngē zū jī rīm tī tē bē.
1: Kyab rā jī tū nē tē bī, gāb tū rā sū lēn lī hori.
0: Yī nē, tī nā gā tūn zē māng jē, tūn gūn tā tō sū tūn gūm dō. Tūn zē tē tū tā. Sō bē nā, tū mā rā tā wā chū lē gā chī ngē lā. Nyung shu le kong sang dawa nying kwa shi. Jizo ge chi kwa shu cha na, tu zu rin du ka ri ne, la chi cha mi cho. So zhe, soba yu zhe la nyang ha gyab go ma se. Kang la mo go ba, soba da nang me go shi gyab gu. Din zhe chi to zhwe. Tang do, tuan zhen de du da. Jin da da cong da ge, le mi le ne ne bi mi cho. Ke si dor yun da nye yu na. Se yu. Di ye de cata xiu xia. Nye de na, se gu xia tun zhe de piu, ji qian de cang ma su lin de zhe xiu xie xia.
1: Di su gu ki ge zhi mer da. Shao xi, ran lie bu de ga, de tou xing ma shi ba. Guo zhong par gu jik zhu ni du xi guo li. Jiang jie shi ma tian ka xie pan za, jiang er xin jie, ge ge de bia ngam zha ma xie xie, su gu ki bian zhuo ge dong xia xiu xie deng ge. 中央苏回了，家军机这出去嘛，这接的民兵这些兵拉走了的，团伙管不上咋？各种些了，西过的，俺就说白了个些的，团伙多，边角来个西过的，开始三个马当当，免得打丢马当呢，啥些的，没对跟这小人。一年过马车要早的，周围俺就各种车嘛噻，俺就速速速各种去，别呢，苏联的各个从这前面走吧。 给你给来给妈子弄这钱没交吧，给给来家给大米交吧。找不到俺家用过钥匙，俺最痛到速速干了速速打，速速给速速治疗匙。咱不领了，来个国大差不多的青年幺儿呗。我那些呢，让给俺来三十几，有路我去打的，跟鬼没有说啥不的。他的呀，速快他那个过的。俺那里来罗家子，拉大舅的过去的，特别有贵。
0: 那不得用多少打过去？俺爹呢？来跟俺来也是吃过什么呢？俺就谈到打这些酒钱，恁最先拿去过去。
1: 是。
0: 让给新的，长丁给变着进步给，怕咱们中央苏区用个七个字生不要紧。你那爹对的。
2: 中间用个米仓嘛，工商下边收入多。哈，给谁去？明忙我听见，中秋这些可是我的。哈，今大天水，国家民国国家，平年个平期间，上学堂个时，大家是忙点，可是个周日啊。爹明忙不热，今天呢，弄得就些，两个鸡。啥装没装？
1: 今大忙些个，国家别合理呢。
3: 建筑雄志三年了吧，算不算是？建筑许多几年级的写了起，他在业里面啥不的，俺做数百万的些呢，也不写了都，写官员们都。第一，建大给数百余在了，扛不起不余是的。建大全部的给，二大顶这边了，做着穷着的，从不穷着，挑些官员嘛是吧？
4: 谁不是写呢？学校搞了，怕你吃不到，结果啥子？建大他都写些培训书。
0: 俺们每天给仓库花大不不，都是年头年不要的。一年出好多钱，二顶米多。对，二顶米多，二顶米多，二顶米多。所长那不错，所长那不错。这个我那天他就去阿弟，俺们今么都特别投入。一年仓库，苏维还是兄弟们都特别投入。顶这起，天天起着，总统给公关了，瞧下看仓库修建，兄弟们都是做的。
5: 장외주다
0: 근데도
5: 어
0: 양도
5: 양도
0: 양도
5: 양도
0: 양도
5: 양도
0: 저. 다시도 그냥 쉬다.
2: 네. 그다음에 쉬다.
1: 디링게 쇼메 소원도티 야오시라 쇼스. 소조스 삼성은 망고치 신도 쇼프리. 두스데나 니에주제딘디나 히튼제카지. 문에수국 문에수다 개개르샤.
0: 원삼토네 소다다 소바 레미다 진다 바르기 와 탁주제 네 주다 라제 겐다시 소바 버진 레가마쇼 업체니 소베 네급 기변다 유린 기변이가 다도 제고 삼나 네 주제 팀 난기 동회다 모팀베 된제디게라 섭주 예쁘지
1: 라게 제팀라 섭주 예쁘지 왜 디톤 다 쳔부르다 네 데노 나주 니엘라 수구 기사시 카스카르치 디네 레리레 리시 你最先做定时检验，他就晓得点不实验过关。
0: 俺所归了用对啷个呢？那顿先到中，所归了出这种忙不多，因为出这点买不到，出价格准最前些。到到现在，就到今这个边角嫂子的，别就也不当透明多。现在俺你来个钱呢，让给你了起来了钱，俺做就到今这个那顿他就接了手业务。
1: 用啊，
3: 你啥就，我有点留了。其他三年度
0: 阿姨小陈老勇呗
4: 陆俊留了其他批次能的我查了这个装送去第一查了装备我也一年就去出顿来那么送你看现在了居家这个给随机公司和媒体别嘛到追求今年给出生家界我说破去过钱钱都是下我最出生家我说可能就是送些些泡素加拿大妈这个装备你不参考体育一年，可是俺做出差呢，我说接下住的，吃亏过不得，生活点事就不清楚。没有其他的罪，心很多。
0: 地的真开心不起来，杨家钱呢，人家三十多年不多哎。
4: 你还在找一面，什么年月？
0: 这些啊，把老家人交。
4: 那是。
0: 都是的对，就到沿这个那段太久才回呢。你也了，差不多给多少公里？
1: 嘛也不意思，让了妈妈你要嘛事？
0: 妈妈不开始，完了，人家妈结婚了，妈妈是呗？妈这脾气，你说亏是大，没说实话要是？妈说，等到今天说不大，那再说吧，心里说白做白，有嘛差些要是？听我高中拍过听开些呢，说亏送给不起了，干脆没得去接，妈也没要是。
5: 我们天下可是这边来了，你肯定要干的，你说你参谋这下去，给大钱的。

0: 我这里有。
1: 小陈，别的看鬼子得这么多，因为了人过这么多哎。老公忙着给，你看谁进的锅在有？怎么说啊？老公是什么有？看谁你们都当你才会进了有钱，没有花出不起。
2: 好，继续打工，俺们就去。
1: 怎么上去了？
2: 来。

0: 朱桂华，老张面的要我的，有事急救。
1: 我走，我走走，我走走。
2: 真不正直，真不正直，真不正直。
0: 呀，少奇，
2: 我哪见那么多？我你带多我的三三么久？
0: 先生，得别死，我让你心里经常见到土松啊。
2: 徐子。
0: 杨总，马上变上去了。
2: 谢谢啊。
0: 别打，马上变上杨总。苏桂桂，长子项目的是学习，下部这个胳膊里入入去，胳膊里卡到些东西，他都不多，他就都要马上。他的许多兼职所办工作还不得加上，找回你最好搞不的，还不得这样的，弄那么多。
2: 徐子，
3: 润之。
2: 阿在陆定自镇
3: 陆定少奇谢谢创业民族如果对做不得也必结谢正军的
2: 用啊现在陆定自镇了送不送啊
0: 自镇同款片接着了送不送我谢谢你我少奇了你也最忙过去学语别急千万过去你
3: 可能马西你也切不着这句话行过
2: 用啊
0: 用啊
2: 压住
0: 少奇收到
2: Let's
0: Let's 切不许的
2: Let's 情报政治中央的国中派过定期不切压制度足球马三天的压制党会是留下我什么最具说不明明的需要了不规矩的慢慢不敢压制党会坚持说不得了再说吧心里说不见卡出去这就是做故意
0: 用啊什么最低也糊涂少奇听闻现在安源了所以得说为连三下压制固执能力这个组前面常规读书他不是学习不是查事莫问了要钱没多接了安源去第二年做出话给对于给汉娜评论先不听说更新读书这里再学习
2: 钱能用啊年什么最低所谓爱师兄密码五连给家乡团队到对面看要了大些老师
3: 李斯写这用啊皮
2: 用啊
0: 少奇其他观众送子你也去答应他
2: 没其他给你准答应
0: 用啊，今年给我。

0: Roshi, kodyo ilo long eri kiran sachi kaskarte chale ma khuna aje gado shi tanyang kwa hiyafsiki.
1: Chambu junji, tuyongwen do ngasane kiran tongdyo chung lodige na lawe ne zuidige semne sansar je kiran li yabu shiwa zang. Yine tanda gandhi shuya de nga zuidang zu je lo chukji chungi chungi yoshi. Kadyo yine gabri yun da gabri ye chaya khashe ne jingne ne shenshil te cha je dabdung chambu pogi. Yine tongdo labzi lin kaku du.
0: Shoshi, kirangai sunbe netuide nyatakta samta nyunyu, sebchi shugwa samna, kakushirhadu. Yine negaji hunse tuhuri, dechungguyo jormi chirimsarji rangki rangza chebchi mahri. Nganchui kushibji, sugungri, kushib kongi nganchu mangulabiyori la, charoi mangushirhanachu. Nganchui dangke kongla kushibshi rashigu hori. Yine kushib kong nganchu da yangtaring boshu hori. Masi kongi nyamnyu chi gyegu yunzida,
1: 切马斯林路结合不耐穷不离，中国的切也归云集的，切面设备与结合算上，结合的你切个账不要紧，切个别的都错了的。现在故事框框送不停做，忙活大大兄弟们多。苏工的控制业绩参加的，团队的工作路段开始的工资都不要紧。一年度学的，谈得对了，上海康复马背的大姐，当了广东企业的。
0: 古雪的检查完，下面几名呢，光个得罪云子老么子哩。每天做马街个抢菜面子，东阿米就没去做哩。检查大大马代表个，得来多少钱？我最大了，螃蟹钱呢，有得不要买哩。大王呢，那水马婆婆，可怜啊，螃蟹马公子这钱呢，那水马婆婆可怜。这些绝对不是差哩，看我马背那代表古雪的个。
1: 这个军用马是拉，所说的军用马是，螃蟹兄弟现在看着大些，心里很麻烦。其他送的，其他的肯定是丢过来。其他给送下的，当个总子那点子，等我呢，告诉一下。当做不那些，俺做总子可不开心重要的。一呢，我就成都小七十八线，向中发我老，换做新大开线，南郊个农村小姐，俺就当了，穷鬼拆迁需要的。
2: 都是的呢，俺是中国司机，很多男大人不好照顾的。
3: 顾客马上到齐了，大车送过来，皇家捷足贵的，谁敢别的？不是谁敢别的，大车送过来，皇家捷足贵的。
4: Yes，敢别的，大车送过来，皇家捷足贵的。

0: 大车从俺那黄家街路过头，恐怕比这光棍大。西街边大，西街边头，天街西街边去。我呢，睡不着啊。大车从俺那黄家街路过头，大车从俺那黄家街路过头，天街西街边去。哎，杨明达，杨明达。进来了。黄家街路过头，天亮点，光睡不着呢。我比这光棍大，俺不睡，睡得没有上去。
1: 听人光说不行，做个那游戏，也没能做个那大把桌。俺也算不上养过的，难道没我？俺娘都晓得。大车从俺那黄家街路过头，人家谁敢别去？我比这光棍大。不赖皮的，不赖皮的。我比这光棍大。
2: 熊保珍，
1: 邓中夏，提多些年让俺认得我。
2: 嗯。
1: 呀，不过你也要，替你学习，特去。
2: 呀，
1: 中。
2: 先不听这些，镇住给俺，若是几个托管，主任是个当初。
1: 我那这边，前年要求，我那年三十不给这些给俺些。
2: 卡里，不过这些，留住下用呗。
1: 嗯，
2: 记住那车用呗，就算破败路段那些，哪儿听见，咱也都是给呗。让他来说说，我的，你的木多少？让给不过出去用的牛肉。
1: 你屋里连牛马些，老对不起，你不过他都要钱瞧。钱让给，得去找了去。钱你也去。
2: 这是教师老舅，那个去叫了是出去了，这就先忙着呢，找我好好的。
1: 用啊，你心思。
3: 教师，真玉，真玉。
4: 啊！然而，当不上去也有。陆队毛泽东的苏维埃主席领导的陆队老部啊，送给，接着我们的数据给送给。我那这边，我那陆队毛泽东的宋亚杰呢？俺昨夜了七十一个，天天苏维埃中央系统给，密码我连给七千多领导垂头些过位。
5: 对我那当不上去的，俺昨我有那组信息，听我给院路给团结的给数据掉。
3: 忙说说，路易这边你最近是不是得病小了？
4: 着，路队老部长请柬，垂头些多。阿里古达，听阿达说，别进大嘴，春梅姐天天是呗，来里可些，今天麻痹，让开大些的。
3: 也不穷些，来这边站了，看见门站穷了，也不是啥要紧。我这，等下给来个些过日子呗，就什么主意，让个也就对的。
4: 说这工资今天那么多，现在的老话是大学嘛了呗？老话其实嘛，真的可怕用着。你过了几位，给来的给哪里？给你给来了，你最忙许多。那块多，从这说这设备丢哪了？把人家设备丢，这是我们老子些，这是你家老子别去下面多。你过说这嘛，这天做呢，看不到啊，贴不住靠住位。等到这个啥子了，他都会说广播电台呢，没看些个，人家啥人家给贴不起些。 三军哪顾不起下去？你最近这多乖。等到那段关系退休前，这只卡子也没多。你还可以了，用水来起来送不来几杯。兄弟，光是的，就别人给我准许些，也是一动些子，说不出好着，说不到等于终生不要的。啊，你最近这来究竟做何事呢？迷茫，连个用场啥子？刚到那个新年嘛多，赶紧你买啥子？等这些病呢，俺最特殊的嘛，就不要跟你说了。

0: 龙军保证，林开度，急救所在给侦查部长廖承志去送下。
1: 廖承志是何香凝部是吧？
0: 是，何香凝昆明当个云龙小学给中心做院长，找个新的脑主要嘛的。廖承志当在南山省，南山三亚肯定会要的，俺最接触不巧的。
1: 勇啊，你南山何山请求，咱们俩人连最的开不着去了时间，这位来不家呀了，赶过头不巧谁？
0: 勇嘛的，何山你花了还是花了省牛药的，让最痛嘛的。廖承志同我过中华的酒里。那个天晴嘛的，
1: 前年三兄俺们的请求。
0: 陆军保证，他的和尚了，两个项目是还要的。然后三木兄弟，他都特批新大学当姐，讲了了，这话去读的呗。
1: 陈大前不听这，讲了两个南山一起啊，这么华大何叔给软嘛钱用嘛谁？姑娘俺空头话钱，你对哪些那个谁？
0: 顶着钱为呢，让做大辛苦的。
1: 你辛苦，俺的特批大你，希望上万有钱去。

0: 天然给金丹送热难解，那就套是真真嘛，这边了。
1: 上我的来个你们送啥西？那就套不是的，给最前对面呢，没咱现在打个丢。

0: 你要再信这位保证上帝为你别毛毛对不住呗生意我也是一起了各自一起为连那三不起了主公义你妈听这个胳膊了可对于你上也学了有谁上个场地是个大扩样通道上个当别谢你不听嘴我都不受这一月一年大事我上了江北真心什么的季节我的就我主有两名多
1: 发起啊发起啊
2: 最后最后阿飞
3: 阿队阿飞中啊阿队去阿飞中
4: 阿队去阿队阿队
3: 这是陪蛋子哥
4: 大姐，我们回答。
3: 我们回答。
4: 快些送，
3: 快些送。
4: 对对，快些
3: 送。
4: 去啊！快些送，
3: 他陪大姐。
4: 要不打？快些送。
3: 快点，俺身上怕你鬼死。
0: 你这一年没了许久嘛是？兄爸，让罗群去接，刚让你谈大事些，叔叔刚来接不接，三爷妈接不接，我们回家喝酒去。
4: 大爷，
5: 我两个亲戚对的，一年过去我做不接，我两个人没多。
3: 快，过着我们家人的日子，少管俺了，免得送去不要的。第二个。这个女人
4: 她的
0: 帕里的你的卡嘴的
3: 马斯尼的敌人叫他弄得就把自己我也没这次嘛到你叫他想
4: 我站在准备呗
5: 陈局，多谢呢，多谢呢。
0: 呀，坐下。
5: 嗯，我这里出多少小姐，二点钟就卸妆，多谢呢，多谢呢，多谢呢。
0: 那这下这下，兄爸，让爹爹姐没做这些运动，俺你们都辛苦了，勤劳可惜，俺让那个师傅跟着多。
5: 见大表，多谢呢。多谢呐，多谢呐，
0: 杨老大，杨老大，杨老师，杨老师，
4: 是的，辛苦了，殿下。
0: 怎么请我马里？坐下。
4: 敌人还没动，那是哪些个瓦解的？
0: 有瓦解，这次就清洁，有不解。
4: 呀，敌人瓦解，敌人瓦解，
0: 提醒瓦解。
4: 呀，说起龙来，说起龙来，敌人瓦解。苏三呐，
0: 中。

0: 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里。 我们家来姐妹，竟然给我妈塞肉！要看这边，地形技术不给，编制设计不让的，明了谈事不撒，凶恶光撒，从不打人这些，给编主播再去读不对。娘就说，这是谁用？呀，这，作业写不完了，你要挪下，你要挪下。
1: 妹弟，何如何解？他就是给我妈写，你把都提起去，来这边有在老师教不的，他得退了，他妈等不到来这边搞作用了，他们再教的。

0: 你要拿下，阿玛塞罗！主耶稣，我们家来见面，就让给阿玛塞罗，阿玛塞罗。
1: 卡切布雷，地形技术不给编织设计部长的，明了，但是菩萨，询问我是从不当人这些，给编织部再去读不得。你要住宿，来，我马上去住。主耶稣，我问了，你要拿下，你要拿下阿玛塞罗。我如果是他就是给我马上，你把都提起去，来这边有在罗斯给布里，他得退了。
2: 同马登米达来接本家作用了，他们几小时？明天把看这几年能归呢？俺从你们住给我妈些。
1: 好，我是。
2: 唐多，生意俺是多大，归拢是不着月，比什么用用呗，陆军要着呗。新闻来这边呢，对下雨呢，别急，俺接过人去了。
1: 啥新的用妈些？俺妈单位搞不了，让给那个作用求的。出去溜了，出去溜了。
2: 기다려라서. 됐어. 집주다. 김민도.
1: 기다려라서.
2: 야매는 게 음식에다가. 김민도. 아, 답이 없다. 네가 욕지 해줘. 아. 정지원. 사람 전화 시간은 용도에.

0: 我那眼眉骨头，我没得不吃，是也不吃多。实际溜了，他这里看上三百六都是那年一不咋多。但是不吃嘛是，等到年呢，没得不吃这些肉的。兄弟，日里干了，吃不吃不得了肉呗？要的，你家长还是出药，看中东西的，你东家出药看你要的。阿来，我那是呗。人家做客说的，俺也是俺他咋接现在说好通去。
1: 日清不定这，让卡斯卡子女呗。
0: 民生面啊，通讯息的，三级面对，日咋能给不了许多。哈哈哈哈哈！
1: 现在让人家弄买呗。
0: 人家人家要买的，一年俺拉不挪全天牛买。哈哈哈哈哈！
1: 第一次的，让俺打啥子多？我是，兄弟，让俺今次创作名了，干啥？
0: 中午创作的。
1: 中午创作哎，
0: 哦，松毛林这道比中午创作的呗，其他比个便宜一倍。苏哥小姑前辈听别讲了，要了不？啊，哈哈，
1: 今天起，俺娘了让了，瑞西到，今天起码俺三不当，三不好送的，让了明西到，让个瑞中生的肯定到。
0: 俺瑞要的，俺瑞中是。 年瑞中日，年瑞中日，
1: 俺瑞要的，走，小钟，我你车铺的给了大家记得，走。

0: 舒心灵来，舒心灵来。哦，啥？俺就是送给学内人，免了写凶杀死鱼。长天了，从他家个羊皮，就拿俺心情所过个来去瑞送吧，汤心不，学了瑞心吃死鱼。
1: 阿丽，从一就没问清这个的。
0: 彩皮，你那天啷死一个鬼？
1: 用啊。
2: 今次就这样了，来这边的俺就遵照老宋家这么大件事，今次提取些差送了，这不就能有规矩个做结束了不？
0: 来是。

0: 是的，陕西给不有马呗。是的，有你素云吧。
1: 你明了王芬八十元，六中几个亿？
0: 等到卡点不有，你让谢我，陕西是你先发的，能进门是出去不建议，别给这孙子，都不写上影子的。
1: 三十个万里内打来县民，你明了王芬八十元，六中几个亿？
0: 卡点到有，三八子。

0: 书记留了，没什么重视。
1: 用啊，从草头。
2: 没事，对对。
1: 哎呀，对的。
0: 对秀，对对。广场大街你小别街了，这马俺熟悉子苏贵队伍里，蹦出去做招呼兵，俺是拍打同意蹦出去过来，今日随国苏点兵特区兵，铁锤先问了莫休息当啥回事？今天下做俺最先注意刚是开始学苏茂林了，特区县里场地总中心，铁杆瑞金领队伍里。
1: 慢慢去脚步呢，得接起来行了，谈的内部咋差不多？等大忙不去吹头去农民多，你还担心大大姐这边内组的细节，人家规矩协议。即，刚要福建苏贵全部全选选，长汀的赵征，汀下的汀诺，代言新航界庄主部的也看规矩。苏贵小别急了，所属人组给没得钱的，凭随兄弟去处理。你不，苏贵看给刚要人组给大小打入小组间，你们鬼东给没得处理。松不，当个三位人组组间，三位特组给彻底处理。西不。康教主持的扩村之间，长汀农委会是归了解，有人拥有给彻底处理。阿爸，女婿有在端间，特别是对马家表亲的，推出康满村里去会议。
3: 陆丁来的，特别是对面陆丁给季家伯呢，恐怕在这光棍的特别没事。妈妈给三十端间规矩特别送一个热气的。
4: нельзя, ты хотеть маневрировать, а враг будет игнорирова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 строить укрепления и медленно продвигаться вперед.
5: 这马的，现在规矩些呢，找位还轻马的。他到黄埔的那些卡尔总军，可里可里些都用找的。
0: 国军炮管听阿不的，可这现在听我打这马的，俺随你把东路队里的鼓动了，一起起火的。
4: Приказываю первому военному корпусу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немедленно выдвинуться в район Минси для соединения с девятым военным корпусом и проведения совместной контратаки.
5: 妈妈帮助同我干当去，南沙附近农民苏贵的当。妈妈帮助古巴兄弟姐姐，你们都找我了，我回去了。国军炮管听俺不前面送，玉龙英雄人路记，慢慢呢，王军给古巴送。李德义、毛泽东给杨大伟全国党员们前吧。特别是毛泽东兄弟，你们贵州毛泽东、贵州毛泽东给特别有太极前进，慢慢了，对慢了，怕你特别穷。
0: 马的这节目确定这样多，我们可这些呢，能住大面幺八多，随时通知啊。
3: 季节部了一天开始吃饼，等到他了一下，我们是狗儿姐，卡总给卡总来管。孟西多是在做事，就到当通知多。
0: 通知啥的？马的这节目二百。
3: 陆队少奇，福建农务那组让俺村里军官去要了，山西的马的这节目要二百。
1: 今早没工去管到不是？现在跟这次脚步的事呢，你兄弟协助。
3: 陆队少奇，让地开始雨，让你让三家开雨。
1: 你三家听到，该是采取让伊。俺做特别是对马带药剂，车子啊，俺做肩膀你干了，肩胛骨了。兄弟天做厕所嘞，肩胛骨。
0: 他让谁？左旋，
6: 老余。
0: 莫不干大姐，今天你休息点些呢。妈妈听说你在西边住小堂馆，最近这是南丰的堂馆有规矩。住宿领导，小风雨了，特别是所去县，找我长地了工作下了，如这些事。俺虽不晓你去做小马，看叔叔八仙听的，中午创作，连我俺所是为了三位规矩些，我方创作去了，才没顾客些呢，找我三千多。官道部，苏茂林了，规矩些。
3: Yes，
1: 也不多，才没创作没得钱呢，你要去看会有事，老公偏当学人。俺南山村就说着，老公刚家查个些解药小老婆，等到俺穿过去，慢慢这些你走去吧，迷茫不得是你阿哥也要买些。春节这样个连个的，俺做三年长期这手，
0: 这手能养血的。俺做小马看满了，管多些，找位朋友了，过回去学的。
5: 文房的木头嘛，红的贵的烫，卡中给卡中的贵的特具托的，找我六支钱的，十具特具送位，木头的，找位下烂马了。东地侧进当滩，慢慢了。国军炮管听俺不切寸土，通关兵 개그톱
2: 동맹개그톱아제시들수있다
5: 루든쇼씨코다주에맞는데규르기하라무죠저저소문나라소마작동죽지않았습니다먼저면도바꽈다늘겨비추다고캠무죠랑고비추다미
2: 지샤야부충샤오야내게좀오지쳐이신문유기중이지모루든원양중지
0: 三年陆军了，他在哪？兄弟，
5: 他在哪？
0: 他在哪？
2: 要是老马是，那我们去免得起见。咱俩那跑呗，免得家长看见，俺娘不认得，便就前来要马是。
6: 陆丁少奇，既然讲事情完，俺是你自己军山买的。
2: 第一我就，陆丁我杨春免得跟这些人送子，这几天差不进。
0: 这一，点点这一，那我兄啊，免得就这一。
2: 女儿。我也免得军委的，
0: 你先来学，免得也学这学。
6: 不必了，我这边呢，可是请听这张的，也到不到行嘛吧？
0: 然后咱们这边呢，找我三堂堂的卧室，拉把都提下，找我妈听忙我提这学，况且三把俺做天山那啥，叫我不够生活的。前三年生之前呢，我对文房局的可不接，八仙厅的马骨头小年呢，俺做前天当年去找我女朋友，最终的才去当回来。
2: 对不起，听我呢，看不到，老清不清。前头他这一，俺在那老公忙六个事情，俺老公这不嘛事，同到今早过个七宿去，再拉些这资源，
0: 再拉嘞。
2: 木工他人不找个人，他们这不忙不很过这要事。等这事，俺他们这不这人，咱们才你这人大，看得到。
6: 听我那也不多，
0: 看是鬼多一。
6: 嗯，我猜的，我那我猜的，身边弟兄来明白文房了。入学就在那工了，没七个字写差不了。你们进来去要嘛的，三十大个大学就拉差不了吧？孟德陆局铁棍子进来呢，今天我再给别村通用一遍。
5: 吴院长了，古龙门堂的，偏激听闻孟德连拉不穷咋？马国华这个找我能去学不的？杨克江人学个军，你不学不着？
6: 你不认识？我那挨孟国华做那卡车不打个，马就不行要嘛的呗？阿东。东小街边东边，徐永祥扫大东。这小村边居民李玉堂，中家马本年，上家马本学吧马不学。彤彤，莫三，杨小菊他啥亲戚？福建的，吃饭收购了，今年年初开团面，大家就他。
5: 老师，我用着了。
7: 这里了，继续。
2: 不行
0: 真不少些，俺们现在看不要嘛的，都有房子，你还拿谁？
2: 小钟，苏贵了，妈妈家一天开些当不起，让妈妈那修买呗。
0: 你说的对，妈妈那住这边了，
2: 没对啊，还是呢？
0: 俺昨天也是这里，他那临县那边做这些啥去的？妈妈给俺屋里住这边，
2: 让叔叔带不赢呐，妈妈那天天住这。
0: 对不起，对不起。
6: 出去溜了，出去溜了。
2: 王彦春，听侬人民运动社规没这肯定凶手。
6: 现在没办法彻底清理，村子所着的，人口所着，面所着有在人民运动社规里不。

0: 这下，等到团大开枪不许躲，俺说俺把刀推最疼的。邓小平。
1: 咱干嘛擦破汗，怎么治不治？有事就忙有呀，还是你的。我问方的对嘛？当天天气较热，准备要听我的，有苦的吧？他这的，高山跑过天安北几个，透过外给个钱不吃的。是，一年半个进了，给个其他学术。他的手工没新鲜，家中新鲜，规矩没得不吃，啥都没多。他这里，罗俊小姐，看来给点点钱给你，林彪工作堂部瑞金路七零七十多，他的送毛林。
0: 工作顾不到，退休人士的什么都拉油嘛的。
1: 工作顾不的，高规模中你们这些业务，是年轻业绩，中央妈妈给看到足球从伢瞧着吧。那么啥特殊不就是阿弟，看他生活也嘛些。罗俊少奇，现在我那大学姐，你们规定嘛给注意别。英国兄，俺先回个熟悉些。
0: 用啊，
1: 先出家难过。罗俊少奇，
0: 上一家去了，俺做业务投诉的都有。
1: 用啊。
0: 俺做业务投诉的都有。嗯嗯。加个起了，出家难了。
2: 书记刘兰，今天给军大开进去送毒。
0: 读书期外没得不去，我做招摇人，让给本地下班村上的哥哥大小去做些，看叫送毛领袖。
2: 好个事，俺们三兄弟了咯。
0: 用啊。
3: 교수교 교수

0: 金宝镇王芬芳死了的。金萌，我死的，是他死的。谭德，你也出过哪部剧子？我做俺亲姐那么穷，给谁不会给为呢？
1: 让俺们这么些小伙，让求给陪姐，让出我哪部三大姐，让媳妇我们羡慕去。上个月我他给钱，其他个亲密意思，还给新个面试了的。不过这个了嘛，看得留着小姑的名声。
0: 我那是别。
1: 马他啥嘞？家去团聚是我要谁？你那让什么说了？总干那团别急了，看叫闯进那卡车去，闯死了可把酒。
0: 你还告诉？大姐呢？那我那全偷是吧？
1: 俺是呢，不给他，那么咱不去接苏慧去吗？
2: 没有钱包的给人家出气，我都不给，那啥叫老板？
3: 没去写报的，连看主席，我都不要
2: 了。
3: 先走了
4: 不？不是刘了，不是刘了，
5: 王阳春，不是刘了。既然干的，你还打算什么做？不，你代表俺小鬼。
6: 看不上，看不上，我都烧起，
5: 我都烧起，看不上。
6: 今天没看水鱼，
5: 轻松出鱼。
6: 这下，你还工作，他不是流氓酒。让给那么少中午中午呢，就一起陪着俺吃素去。他不是酒店阿兄，人家酒厂嘛，根本装不下些，都能用嘛些。
5: Let's，
6: 唐东。这卡就有没做这件，这做没大小伙计，也是写个牌里的，你们都记住。
5: 那是。
6: 今次崩的快有，
7: 快做长腿大了，多少钱有？
6: 这下我做着。
5: 嗯。
8: 接不上去，接不上去。
6: 小钟，
8: 接不上去，快做那做中午长腿准备的，你给他我先给拍过山，快做慢慢的兄弟去给。
6: 你说嘛？叫牛一百，
7: 叫牛咩？
5: 咩？
6: 好苦一百，谈到这一干了，你出工端到七差不进。你说嘛？就是牛麦子，没得一瓶嘛是？等这双子，钱能用嘛是？
5: 出事了啦！就在上班俺是新余，一年干嘛嘛个呢？俺是三星鬼不动不着吧？干嘛用你洗脚的？既然给俺是没得这种，
7: 这俺说没得这种，俺是起码洗没动，这没得这种，
5: 这没得这种。
6: 想不错，今早毛头姑娘用军的药嘛是，前早，年了书记问你们多，他们怎么做去打三亚街罗西，没头一百，
7: 有有有有，
5: 要不多想不错，年纪的小，
7: 走
9: 走
7: 走
9: 走
7: 走，
10: 各队队长走，
11: 队长
10: 走，
11: 队长走，队长走，快准点下，舍不得下这个的，
10: 陆军报告，去的好多，陆军刘少奇，俺就当个设备来过去。总之，你们写个车的，军人的路段相应，所后的摩托特殊线路段前面呢，俺穿过段桥，路段六十几二百多，中央的两座七十八户的，宽过也个退学的。
6: 从左对点开始走。
5: 主席忙了，今天别预备活动去了，
12: 得陪他。文来。可是选学，有时对面那句也你可知道？
5: 我那学着呗，也不缺那么多。
12: 天子命送错呗，可真难受。到农委中央书记又下一遍。
5: 嗯，农委吴忠贤，本座你不打主播湖南了总主席。
12: 半个月落叶了，真的是我的，哪里有这些刀了？麻烦你还笑嘞。
5: 这次就送到早朝要的，弟弟，既然公家送的，
12: 我三家几来没？全打接不进这里，这次就去金龙医院念跑都学的。
5: 弟应过去，直接不住在金龙医院着吧。
12: 前日少些，矿太多，福建县也黑了。今那岁矿下过工呢，但个这一日呢，传说许多年去陆队运气，念跑都学也去打都打过的。
5: 陆队少些了的，俺在点点打等着。
12: 门来，退出帮我们一下，从这所过来的，给我算那了。
5: 嗯，来是。

0: 徐副座，别说了。
1: 徐副座，您说的。
2: 让郎桑福建苏桂团结定安开心去主管局的。大大清楚，徐副座，你也让参与。让陈县内部有账，你也让明生联系起来哦。三门那边嘛多，徐副官真的有嘛事？
1: 那是，我都不过。

0: 小杨，
1: 耶，
0: 我苏马特萨亲姐，兄弟们等着你，找我的爷们帕克加卡东。
2: 书记留了，天上给我司令内破电，等多马先呢，接司命度。
3: 书记留了，书记留了，俺们队所来军，全部受益，天上明山人接去，巨大相遇。
0: 勇啊，得出血的。是的，
4: 唐导，中央的其他人在瑞金路罗街，现在就撤走了收容送给。
0: 勇啊，等多看的鱼。
4: 唐导，其他马被换了，双脚打没有锁着，我锁着，我锁，有在多拉东就归置起。马赛，咱们张家书记，俺做个早晚的马先瞧着。
5: 天气呢就起了下雨呢，俺做妈妈给引导了修根姐姐，我走了卷起了送给。唐导学会一些下去，第七周三万来个嘞，天气起了下雨呢，我今天又送给。
2: 出去溜了，俺帕金姐可真闲着。
0: 帕金姐，你也辛苦死了。
3: Listen。

0: 你还不如陈彦兄哎，读书细心，你那个读书写作业没多，我心头，你不过罗尼拉斯来了有嘛事，准备阿家的聚会，等我嘛事，少奇，看得肯真是谁呢？
1: 总该得拿了酒杯，进去忙不，不过有事，让给你这女人，咱们随便吐嘛的。

0: 金宝珍，金宝珍，你让个谢万年没，重新入土木就，困住俺女东西来担子，俺都是劝土木就，现在你，
1: 莫吃药，来，坐，金宝珍，醒马上啊！卡总，何宝珍，让俺同都过点不下好日子。 让孔晨等名人被骂死，中共个革命呢刘少奇个三头之下，你写不那么松啊？
2: 唐人，
1: 也糊涂，看来呢也糊涂。我那些呢，我染了一身鸡鸡，啥子的这里呢，写票不，钱票不多，你这些。
2: 让所有古镇企业的肉肉所谓增做大，让缺钙制度其实地位没能够做协议呢，遵守老区爱切不能做单边马车，我有这呢，不过才个当苦。
1: 你不会，恐怕才个重视。让新队西来有是吧？今天地头，不过马几百阿没有马些，俺也陪没起，俺来不个月，你三批土给。
2: 现在若不清晰，让给俺年薪都约不得做协议呢，你也让不可把玉米写错，跟这多。
1: 俺空前等命，干么事？你三老路段急急不多呢，吐不出声呗。现在还开心没？
2: 让刘少奇三的事，大把对外面的大侄娃用过是不？让给新的面子呢？
1: 俺一起个是呗，听这用心嘛是。
2: 俺做空乘单的，听做空民单，岂不嘛是？听做空民单了，没钱了，开办车呢，开门仓库岂不收拾？俺做空乘单，说说叫我困难，他不卡手艺呢，开始开门说说也不买呢，没生气个啥是？年年岁，听这是嘞？
1: 这个，让空乘等民简单几把吃下。 今天让我转去你宿舍，过这宿舍，天做先都好不是不？
2: 我转去你刘少奇人，你过这。

0: 留下钱谁？矿坛的俺最担心亏了要谁？看着什么样？蒋介石孟凤成就长大，成家长大在所归了，过什么几个月嘛是呗？一年前做很多业，透明度啊。
1: 哼，何宝珍，让你给几样我写的难明嘛东西，让个新工写不下啥书，让个新三谁？去人去人，参谋贼嘛见到，弟弟点点水包吞吞嘛是？
0: 学生的心爱开门，所过的机遇，晓得？三十几吧，三十也有嘛是？
2: 恩来，
3: 少卿。
2: 书记邓一超带的位，
3: 殿下，
2: 让大书记邓一超同他相约。
3: 中，不中。
2: 书记邓一超，
0: 少卿杨梅，让党国瑞金罗立爬过去，他的大桌三百元。
2: 邓正水，我提醒杨亚弟，今日同大姐曾总来大街去了，乐过三处。俺陆军核保证给一个马叫娃绝对不去查线索。
3: 少奇呀，念爹对的，
2: 用啊。
0: 就是同的。
2: 亚秋，陆军邓一超，让中央联络给纪检支部书记的。俺谈到俺孙子女让俺上学业，保证给团大弟，俺孙罗学金钱不提的。俺家啊，一旦买卖从南京回，没上上海了，俺就是去那边做生意。这样子开心吗，中啊？
0: 你要去动的。
2: 保证爷你看切多。我也等不及了。没人叫你，我那最近多钱忘记用。
0: 陆队少卿，俺来俺们站嘛是的。
2: 俺们站嘛，俺们用个是呗。
0: 俺最年最的先招人，丈夫见了有啥，俺们啥谢没？陆队何宝珍，廖城之所就送破别陆队给不要钱多，说是劳动钱呢，怕有错有钱咋，辛苦操心。找位真送钱下。谭德，南京给老虎桥送个救生绳。

0: 天都忙忙，宝珍尽速马前款了，忙忙床把睡下。你年纪了，俺就陆定给毛毛睡前，三月等你结了双娘纪念，才叫自己睡下。一年，
1: 一年干些多。 少奇，上个先歇着吧。罗吉拉斯蒂呢？上海中央局了，赵伟对吗？都是军大姐。这都能力，生生请不起来哟这。谈到妈妈，可把爹与妹打，你苏局与妹，你个谁不信呀？没得。

俺能待没？曾作为落地不起落，俺一起点不远，落地有保证，再也难吞了。落地有没给空调灯没起着？

0: 出去领了。
1: 说起刘了，你给他三百干一，当不下学语，谈到上海中年米都是给。既然给陆军保证国家轻易的上海的股票啊，
2: 上海卡些吧。
1: 既然给轻易是股票松动，顶个难的。

苏西流浪，丁阿兰达。 苏西流浪，去哪干那嗦？去哪给青叶的上海的购物游戏？俺们咋去他那个多？

0: Шахер дэмэн дух.
1: Шуси лим ла! Шуси лим ла!

0: 我们要去找他们。用啊。你们当这部杀大大水，帮着村子躲过去。用啊，你们三团就去了。唐多，唐队队了，你们这是哪些好马子？惹不中的，那帮朋友他们是不错些些。三大姐，你他们这些呢？现在双胞胎都要十万元钱。好公司，我去注意的。队队他们这些了。
1: 用啊。
0: 看这道，多少炮都不对。
2: 工作，你先打说，三炮发大米。
0: 俺把这道三炮做炮去，等不起中午去。三炮做炮都不行了，现在中央给兄弟如果点将俺去点去偷去。但俺做，退出去站不住。
2: 不对，少奇，退点不呢？
0: 嗯。

0: 김리봐, 견함 송아.
1: 나담해.
0: 这不少钱，小钟。妈妈送回来七天之旅，你也甭说结巴手续，托个协议，俺咱都妈妈给，疼不起不起。穷不穷，这不少钱，听上去真算多了。怪不得对俺大娘多，求姐大，叫这些年个不着的个，苍妈妈那学费。
1: 这下，要不都。
0: 一年俺最近的没得。
1: 苏贵送票票去，莫着地呢。
0: 说笑死，没对日的。年轻个月，莫着地，咱俩不是差几不济。弟弟，俺说马上要买的，你那俺说马上想吃去买。他不是说昨天对，俺说弟弟，看见钱的，开始熟悉呢。
1: 爹爸妈，生活点年开大我姐姐，先就给有些皮，他等我，把我对的，俺没对的。
0: 今是咱们包日，那么是亚东尼克包日。先不少钱，俺从妈学不是呗，俺就做回爷子。
1: 俺就哪日的？他那俺就哪路落下药日呗？小钟，俺就谈到，我这胖不是，一年胖不得，那个怎么是？俺就到自己日里生大病的钱了，他都给个的，点点俺就疼不着了。 苏贵，咱俩那组连同人，小钟，面上了给这些女人一个多哎，面上了名气大了不中啊？提人那件，让个名了，中根几十亿，什么消息？让可把钱来，让个电视的，不要马车站去查个村用哎，中午充足的。苏贵的，俺就啥子电视也是。
0: 看待你们姐，俺就做保险，让给弱不丢不的给胖不大，年年有债，那岁得不大，早还给不起个用不起人。中根基，俺明要的，俺明要的，妈妈那兄弟托过些的，俺明要嘛的，年过早，年明了阿叔是个什么的，他等俺明要的了，差不多的，警察局不要的，
1: 他是，俺就送保的，你们有债了。
0: 少小辈，别忙个钱多，今年七月跟着要人。这不少钱，你妈妈的，其他个钱的账钱，没得他全赔你。少小辈，别着急，咋些那个意？
1: 穷不穷？
2: 老周，
3: 我对少奇，
2: 少奇，
3: 我对云逸。

0: 年怕没看不走，真心人就也总怕落去，俺上网讨不着。现在急忙给你抢skip差事呢，年纪到足了，年怕嘛是大注意。陆天小姐，咱们喝点鱼。老周，啊，荣恒，嗯，在你到足了时呢，俺就是你管不得着，咱得怕么你了大事要注意。
1: 罢了。
2: 我是到正点个月了呗。人工缺工是年纪，管不起的要谁？管你来的你们都有着。总得给米、对米、瑞和明保证。
3: 南京雨花台了，我们是兄弟，少到当。
4: 你接不上去，听不清了。
2: 总的香卡了，记者当预备，听这边就打追这预备兄。

0: 我们这些人，有人干的，伢怎么打消息效应的？俺做工在车站给那些，那我做的，我打不了的出。俺说他饿了，国民党们给我们，我直接喝的啊，直接不给他们那身体见面喝的，俺说开始干，不要去喝的。直接不来，没得打招呼的，找我那就喝喝嘛的。没别不满意，不满意，满地的喝的啊。
1: 唐大康是下个队最麻烦，人家民警中央雄志如何的，咱不知道不晓得。
2: 嘎多，
3: 耶！
2: 嘎大姐，中央公诉车小卡车，也不得去过过去，铁锤扛轿，乡下咱们小了，不就行了？
3: 来，
2: 陆队长。
3: 唐美女，马路，俺做党的，马勇的，新手不干的，马勇的新手的，这玩意儿把进不去。唐美女，马路，中央护送车小的猛些的，干啥用呗？说白车小一把进不去，俺这说白车小一把打了，咱现在那数据还没进。陆队长，进，他打就是进。
4: 到我祖籍的1795年，蒋介石湖南塘，广东。 广西，提醒中央马界，每年七月初当年，农村家产上涨不绝性别妈妈的不归钱。中央李鸿章妈妈的工钱，湘江长官的不足的崛起，张某年的妈妈同志们下场了第一年，赵文农主党每个月有两千万八到刚过钱的，赵文初步养养钱不，还没到。湘江长官没投的，中央妈妈无穷钱存起，今年七月当。
5: 去打车没特别便宜。
6: 我打车去，幺七幺七幺七幺七幺七。
5: 他都没问，可再来没说，他这个娃还过来。幺七。啊，这下，罗忠和。
7: 你叫个工作结巴，怎么做都能送来啊！哎，俺还没去，
8: 让周队长还没回来，可真的。俺娘都有骂到，现在谁没去？
7: 上！
8: 他们要去，
7: 呀，俺意思就不大。哎，意思就是呀，不认得。
8: 要去，要去，要去，要去去，
7: 陆队长去。

0: 최대마! 최대마!
1: 야, 로든 시즈. 아, 노르지야. 로든 시즈. 로든 시즈. 로든 시즈. 로든 시즈.

对其他组写的我就是没无处的呗。侬把出现天价的听到了妈妈出去的至少说不定。

0: 吃多。
1: 东西啊，东西。哎，今晚休息，你打起啊。克里西啊，哎呀，休息多大？

0: 老弟错，那阵也把刀很自当接，独立起，引起脏不追都不过去，没进追都呢，没进进的，多不休息嘛，还是这么的，引起独立起啊，老弟错，
1: 赵云他们都是，慢点。

0: 小样，小样，小样，小样，咱给开车吧。
1: 马下，
0: 右西河马西，马村长右西河马西。小样，小样，小样。小样，
2: 救命！

这路切东古的孙子所西路到我就这边在你学对你呢到我中那边在金门派中央妈妈的湘江掌柜对局的广西阿红素国民党的莫共党人才啊各得决心他大平党平山接受凤凰嘴接心的湘江掌柜主的国民党莫共的各种设计西部呢推给前年蒋介石中央妈妈湘江掌柜相为了 郭正奇局人员叛逆党湘江掌柜莫特地中央妈妈的七孙党执法预备莫特地言行提起中央妈妈的各度别解的厕所流动前局莫本给归德不当中央立功局民的两局局独吞起个全民直接哈咱们的吃松咱们的哈密

0: 我这个，今天你别吃，那个别的。今天，爹，那绿沙子，你看绿沙子的，我爹也不是多，爹还没研究好多，说的蛮大的。哦，那个，他爹炒的就好。爹，你要是吧，你给我爹当炒的，大绿红果沙不得的，对不对？那萝卜节，铁土不节，这咱们小个羊不节，羊不多，俺老大红果的牛油。
1: 也免金边，那空地不免不汤，那空卡巴，那去杨氏端吧。哥那，过月块，老请你对老子进进节目都不说给。也免你去团些，要不青皮汤都撇汤。青皮汤给团些，青皮卤呢，结合起青蛙辣鸡鱼边，也免拿出就是咸。最新给人就来这边，免出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年，免出那空给稍微给多不啦，免出给鱼肉囊，可别免过不汤，那空拉普都免别汤呢。 小军刚要明白，眼泪上头。军统也没你这趟，铁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远。军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冰淇淋，干莲雨。可把人家来我家过节，初三过过过初三，三年。那是娘家人富康面康去，年头不是别开去，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开去，青皮汤那年面菜冲康，老个冲给年头去，管不啷，老个卤穷汤不要开去，青皮汤那年面菜冲康。
2: 俺这穷的呢，巴拉达阿姆拉给古来军在水南不是，他当俺这哪儿孙的巴拉达阿姆拉些许的，俺这长眉文言是。经过了国外的每次不买的，做的养不烫，对不是？俺这林果大姐呀，吃见的也吃上参与。林果的当，从未写菜的，经过南了偏呀，吃大也不知道。
3: 哎呀，张阿姐啥？张的来多少都住过，张阿弟是给吧开药买的，让婆婆老亲戚的买的。韩立芳的牌子是单的，爹拿个橘子做呢，人家的面子嘞，前张家的跟亲们都拿。
4: 张哪个也不去吃鱼？
3: 叔叔在孟牛的店前韩立芳牌子单的这个人，都是干么就张姐婆婆单，叔叔张孟牛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单，俺的就是单呢。
4: 这也不是邻居，
5: 这也不是啥啥，东西也做够些了。
6: 你让俺抬去当伢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
5: 去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是要的。
7: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8: 韩立芳跟踪店的，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是那热闹。
9: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
10: 韩立芳从康，公司康林叔，米州三百五，韩立芳从康。林果下南去给克布洛车开去韩立芳从康。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跟爸四川人吧，那就真把做给，那跟爹不年在，玉芳那当那位四川人来给当，那想法当，当时大军在前呢，给给我，经过的，玉芳那当那位四川人给建国堂许诺，祝个苍白，人当人命安，让你难找了。 因为陆局长是浙江南充的，给了第六个那万钱。那万第六没办法，那万手脚吧，四川人吧，就是伢不说给，那就有钱。玉芳那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那万五只茶不说给，那位那就有钱。玉芳那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玉芳那万手脚看给，那万我不当，那万张子钱呢，给了第六个那万现金。也用给目击同大银钱，人民啊，陆局长是浙江南充的，能找。
11: 如果当那位那就有钱，玉芳那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这当陆地开发连我也估计，周期松啊，几几个，三年还是从给杨振老郎富康民康给他追。

0: 也你错怕着人。当得所当怎么的这样你干了不是。拉巴多你个去休息了蹦迪那了头家国家给这咱们这天下。武将长官的引进卡就这武将长官龙卫局人民鬼动起给这个湖南的农民找的死要的。马尔马族就卡到了给这天罪咱们老生死全部所有的。
1: 이더타샤인다룽기사중남중치기공개마마단다진제수있어심나농규친부요리남자기규바미규치에라삼시두기이내공개기치민창양스차치닌지미바탑주치동디당리스시난구에디도나마치가미리샤탄다당다마마가리니긍중게뜻이쳐야요마리
2: 리더홍조향자장부목조개라시에프리우자장부딘딘닌그치부요리이내우자장부국수시니괴주부마디후나다광시부마다정마리가송다미여시대망고면서대수사무원세대비개바시부홍수마소무가리니탄도셀셀주기마르마사지카파조유메티각사토샤라근데스조고미타수지조고미티각사토시
1: 도르디네시나단타마마기구티크왕치다고동왕치타지기각세툴퍼샤
0: 루디보고르전구든제람사랑사르자락쥐조조미순레지이네야르도자주비야라간고치구이
2: 我是中国共产党，让再让大家看见那段特区下头的拍片。你二来在俺姐姐在这个传说中，谈点生死的干我几股的。马赛腾多康叫七十九期建中传说出现，看样呢国中跑过天安边界的马队长叫侬追，相当几股的。
3: 冲！冲！冲！

0: 陆军少奇，陆军何子镇？
1: 润之，陆军少奇撇斯。这不润之？少奇，其他撇撇。哦，哪怕过来看书，看不清。晓得。Listen。俺那该哪去了？楼梯里是，其他哪怕撇松啊？从头坐下古代月，叫我们可得死。Listen，下去。也去。甭送俺吧，看这多。
2: 봉송아베레지브다탐즈바마르마지네주다차부지 俺最大叛逆样子的国家三百级重要的作为有金财务人。俺爹呢他这一个从头地到了麦顿蓝椒有三个内顿顿不麻烦唐多七十级蓝椒的农村有三千个作为内顿的给顿顾给。
1: 是的，是的。
2: Listen。

0: 且呢我公布就医。
1: 少奇
0: 请不准止随你操作那节用。
2: 你爹呢刘少奇给送那么送我最大个切碎个狼球了那天有事。马斯那天切不下。
1: 你那天有马斯没一年他的目中给你们机会刚送走。但能够给团队给切不离。拉瓜度估计忘记其他就没这边交流的。切不下狼球去你对对呀啥呢他去没多马斯他多见得做他去下捐献马斯跟狼球弄出有啥些来就给你的。
2: 既然给刘少奇给那群的军官马上送过去呗。
1: 少奇得罪的只有谁？马赛，从头全部听这几多了，该什么些人是过去是吧？这不是蓝小奇，那队他就没多呢，身体哪块些？今晚他就下去，猛些辛苦着。一年，少奇给天下听这宿命呢，别急光了，穷热着。
2: 你还胡说？况且，这不是狼叫铁了，根据潜能，场面可都给不了功夫是吧？
3: 记录切断股票，送去双鹅楼，攻克长安七万个数，七村给改造土匪中国共产党，空城给集团，陆军给最大前行，江军七百浪跑土，让在让大案，人民给来往特区七百穿梭西错，穿梭的到我这边才转个内。在九段牌对面人送错，不过伊唐到国中牌会听阿爸国的，确定念书钱，周恩来伊念书穷了钱。提起毛泽东的，穿梭到

我们都跟着你去。不进也行。玉秀，让开，我们得去洗。开心吗？姐，你也去吧。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
Эмма, на кресле жить его!

你给预备汤地了，用好是清晰。你也打气哦，你也年轻，跟住我说啊。

Attends-y!

0: 저기
1: 你给我搂住！
2: 金木少奇，能带么多？
3: 能带没？

0: 少奇，
1: 朱西拉，
0: 在外地个你最先回头哎。
1: 都，你家大娃今年大了，人民这么个中华青年了，团结养生了些。是的，昆明市中的真心个，后面出去想着的，养的青都出去想住些。俺做中华青年的，民族也跟你爸有两年个多。谈到人民个军用的中国真水家，空都要好登记。俺做空宅登面，两年的这个了。对我有个家具到呢，真嘴巴动地大呢。现在七家几位美满忙做自古托不济。现在七十一套呢，国民党可真大，长眉口养下托不济。国民党个民主一两年了，没得人带大，没得个几九级了，带过消息。
0: 是，啥子项目？怕你先别急。各地中央去是没了，特别级九级员嘛多，真正特别级九的也拢是不济。谈到几个人到去各地，七十一个男小女的。ཁྱི ཕྱད མི
2: རང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1: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2: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中央主力撤出乌云天安市，让给朱仁杰、杨胜坤的曾传六、朱仁学把谷子鱼。
1: 主力撤出乌云天啊，
2: 让给电能规矩停车前差不多呗。
1: 马怎么开门多？让他适应。
0: 不久先不用安心了，其他矿业的休息啊，休息休息。其实那天呢，穷穷心不是。
1: 马是马是，主席啦，俺穷心别闹外面多。谈到莫问主力工资的。这公里这家的就那个两个人，
0: 他等俺做妈妈，啥大人人住过是啦？三主哎，光光住好些。各在各地，既然住三个表妹那下的，表妹兴趣一呢，更是请不得。
3: 见不少去，去不去的？
1: 啊。
3: 俺做生意呢，工作送不到，开车好是呗。
1: 是，中央两个主任插手，我两个主任去是的。三路去等的，我那来多。
3: 主任插手的来很多嘞。
1: 小钟，俺兄弟他们这七年月，那我没操嘛，这也是有的。一年接了三十件，体检都别的不接不接，接了六张卡几个啊。这边人路的是军区新用员，一年生一年，俺做生意个帮不起你，慢慢给卡子归到给主任那段特区经营，那段的特区嘛些呢，慢慢都是听人，都是听呢，啥子目的肯定是小人。上学的，俺啥子的，主任插手起来个的，来多么多，
3: 都是对，我那来多。
4: 主任留了，
1: 阿子，尚坤，明教户的这就是他呗。
4: 应该讲，他在让大家交出中央的主任撤走，有两个组件，其他主任的，我你主任去把关下。现在其他组件全都交用不？
1: 唐子，俺做马队的，全都掩护起护卫。对的，呀，晓得。尚坤，俺做我那连着的话。俺今子慢慢工作，送把连差事的个，是不是被主任接？谭大爷，俺是念不到主任厕所过这些。
4: 来个官些呢？俺念念不到主任厕所去个来的，上海那些我去的。
3: 今子上海的念不到主任厕所是女的呗？
4: 是。送去少年老了，日本个、今年个团建浪不是？搿就是俺大主任留来个，暖暖乖忙作业，交税金几个月。俺念出好钱呢，念不到多个女的。你也承认了，听我开设计，厕所主任嘛当别干了，女主播为民忙不切，主任留那个，说说男的，主任男配不是？
1: 啊，这
3: 都是得对今年五年，那是呢，你们做主任厕所新女多，
1: 一年谈的那组正嘛是，谈到中央妈妈没几年老子干了，妈妈工作是外面，这些老子懂的，就没吃住老子要的，送去三公里，别把仓么懂的。没得个自由嘛是， 미치 주유선도 탑시 당고도 가고 역시 세상에 삼바 조리 접속 레거디 약부치 쳐왔습니다 나도 숨지고게 용야민도 나도 저 시주 땡기체 직주 쳐고기 접속 올랜디 봄쇼다 치쇼 다쇼 장마조리 나도 장마군로제 님도 탑시 당고기 타바르도 도나체고야지라 디퓨직서그지 봉데로스 약부체겨 조리 접속 집에 규짐나라 你把多变做垃圾的，用这米心来泡吧。熊掌个接装线，配这个绝对的，没这个控制了，真叫小人。
2: 嗯，我拿这么些，祝我妈妈四川情侣了最拥有的，妈妈给简单的一点点配给了可用的，顾小祖别去打酒里边，啥用的？国宾组修个项目要冲过了这么用来生气
0: 你不傻不是你不傻不是
2: 既然这个能关给相互试试吧修路军子弹陪伴德国卡里尼藏面给这样了吧
0: 我院长讲了其实妈妈给修路咱们书记员了地皮这个应对不到几个人吧妈的妈的俺就咋的多虑的俺就捏打着爹娘杀猪嘛的
5: 玉米草玉米草
6: 玉米草
5: 미유배아래주제두개두다미상매감정접속시오르다
6: 대니유배
5: 야고소디리스이르칸두아야
6: 아래구다대니유샤샤这个路段错，你是不是了？陪你进站的主任，俺做目前的七个检查，他妈的让啥下手？很多你是一直看的，俺做妈妈的没主任检查，你了苦叫劝的没叫，目前呢就没事，妈妈工作顺便打小堂被主任插手了呢。
5: 多谢西吧。阿姐自然说过要买咋，俺做内心牛姐，最大嘛只能糖食不？用嘛是？俺做过三了，看做特别多个事。地里主任吃不少连干，肯定是做过玉米，他些心大胆土。
6: 你做的，我到底做巧人嘛是？俺做流水入小，没用些来用些。俺做每天年月白清仓里头，主任俺是呢，两个帮的，天么看些女人差下。主任吃不少连干的这，俺做肯定是做不成。俺做干年三修的，是，俺做中央主任吃不少人那个年三修的。
5: 像我们这学校两个听这，最年三修是，但像我们这学校还少些。俺做我那主任吃不少些同门吧，常务上下些一个人年小，年三修。
1: 杨秀，
5: 我今天念上学校，俺刘叔叔小的先穷相依，团大姐念上学语。
1: 英娃，让学的。
5: 给俺休息三天吧。
1: 对的，俺看不听了，顾不了对不起杨妈谁。等这事，俺你家也难得到，让学的。
5: 没事。主任留了，给俺送的。俺做平民妈妈，瑞幸的特别记了，辣椒、龙椒，这我刚从热日前穿的，差不多当我姑在煮的。一年本地干部呢，恐怕看也挺有面。
1: 当然是，听说本地干部呢，每天白马赛，提来到的本地立即忙不配合是。听说平民妈妈送出的个，比没随便好不哩。
5: 一年谈的业务没多。三亚面包，人他认识，日给我们在谈东过的，他那日给我们在大八卦也没多，你瑞娜姐主要土没多。 俺做律师的时候，可对你那么不接来给。明天俺有啥来的，住在对我们屋里，天开始牛啥节，住在牛伢子来给，看住不脱我们多。唐多，俺做陪妹妈妈了，到这些年纪，明年大了，用过这边学艺。让给些别人做的，俺们那什么也不大明多。等这些。
6: 你也那么啥，叫做律师就行了，没生意可以接活，看得到。既然你直接写信那么是呗？
5: 卡着，这个没得。马上，没事，没钱呢，没生意出息。一年长没，俺做陪妹妈妈给没生意，请没不行个事。他的爱，我做钱用不赢。一年既然给，那么啥写信能够什么什么去？
1: 你我到店做钱不怎么意。
5: 今朝律师入校，那么远，来接我军训的，跟这儿大多少人？谈到杨建筑，主任都有请求要求。连个的，我呢，多是去查下。同我到平民妈妈了，连个长面的，这边妈妈的，结果这样的，马上不起来。第一次的，俺是那什么跨界，估计推过长不起去，估计。今朝律师入校了，光大头顶学艺。啊。
6: 主持人，这不是我两个，他们在外面认我这主持人，他们就用我的流浪者短不的。第二年前，今朝律师入校了，这是第几名？今朝看到几多钱的这个人，看这多。我那什么来电视，听我妹打电话，看他年不小了是的，听我看他头对旁家庭这穷，一年看他写个账不停这有了三百三万钱。

0: 보라로고카세시게게제
1: 콘체부 메고
0: 콘체부 마다 헝고차라 꽝니기

0: 这个盖子下，第一间啊，光你给盖子呢，韩国听着，Chinese人呀多，包上吃起麻吉，大大麻的呗。
1: 罗吉帕追他们吃起演员去，狂在广场中二股堂，过手过硬呗，这追椅子堂，扎苏扎侬捋追椅子恰脏鱼呗，通江吉培育人。
2: 空气恐怖清秋天呢，童面感性硬了，少年岁数加硬，空没恐怖糖不甜，下追空得来，冷车稳当热都吹，空气恐怖深深，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苏瓦须，泰迪熊七百三十二年，七百刚不擦拢用为企图，新旧糖三百七百银币，七百刚瑞擦拢给开酒糖对年，去过签约，这当也不明白，要上企图。
3: 泰迪熊七百两天呢，养心洗窝汤，冷天点小气味，恐怕要对点心级别超难使用呢。
2: 如果从恐怖部队汤，从业级别高，钢板超用呢，得叫切土，铁柱两座银别，两座其他别级别新产品。泰迪熊去那么去七不用，逐渐七别推进了，七不错推进这个用窝汤，得汤昂擦拢用味，面对秀。
4: 他们恰起了锅，也烫咕啾咕咕音了。锅也看见热气，他们恰起牛呢，恰起培育音。
5: 这天呢，开始追着，也这恰恰下。这刚不恰的，学习快下的，就是讲我们都快把不得掌握马达上去了。这张罗吉巴追，这追的培育起的。
6: 罗吉巴追，这追的，我那也不是的，我忙死了的。这张是的，你过去等，杨思思的恰死。
5: 当然，昨天这水真浓的，你那老李呀，开始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大点，忙不要了吧？现在这出去收购的可是几多的？
4: 罗杰帕追，这追的这水，我那也不多。
5: 这下，这
4: 涨价的，薪资可不涨，见钱不多。
5: 多多这干不大，出去买个做难点的钱不多。现在这主要的这水也不能。
4: 罗杰帕追，培训难了。
7: 因为人工刚进来，国家党出去了个银，团结三百四，用矿在刚进来国，团结队伍来占一个，刚你演员在矿在国人，我就我个他，国手国银呗，通江集培育银，通江崔家男人，人对男，表姐一男对女在，团结七六七巧。年年在党，那不如果年在，那更把四川人吧，那就真把做给，那共地方年在，预防那党老人出去看了别党，那想法党，暂时大众在前面，给给我，进我里。 预防那大脑萎缩去看给监管堂许诺，如果长满人大人民啊，让你囊出了，人民陆局长是这样囊出给，给了第六个脑瓦钱。脑瓦第五没把糖，脑瓦手脚吧，四处浪吧，就是两把手给，那就有钱。预防那大脑萎缩去看了别当，脑瓦五只长把手给，脑瓦那就有钱。预防那大脑萎缩去看了别当，预防脑瓦手脚看给，脑瓦我不糖，脑瓦长时间呢，给了第六个脑瓦钱。
8: 借用给目击重大疫情，人民啊，陆局长细节，两名检查中。如果当那位那就有些预防那当那位社区看了别当，这当陆局可把两个结果结，周期松啊，积极个，三年还是同意两针了，覆盖面看给他追。
9: 结果面积嘛呢，谁讲铁路路途途局，那当然行。中华民国指定结构，金州制造路水成功。
10: 你到你三个月到处去办，才进的送，我送，晓不晓得？哎呀，张阿姐啥？
11: 这得来多少多少个？
10: 张阿弟是给了开药嘛的，让不罗亲戚的嘛的。韩立芳的派出所单吧，电脑的就是做呢，人均的面子嘞，车站站了点钱面多啦。
11: 张大哥也不去参与。
10: 所以这门牛的代价，韩立芳派出单的这个话嘞，都是干部局长级、副部长，所以这门个月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副部长，俺的出现单呢，虽然不是领给。
11: 这样我是啥啥，都是也做苦啥了。
10: 你让了派出单呀的，韩立芳给，吞在三百的人的，去了呀，你们我俩默默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帮部也不需要的。
11: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10: 韩立芳更重点给。
12: 阿玛拉的巴尔的，文字也不是那热闹。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龙叔，米州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13: 林光下南区杰克路车卡车，韩立芳从康。

0: 너 나를 보시 쇼베 계속 로규
1: 검은신부 피기 너 나를 보시 길이 니 소중유 너 나를 보시 땡땡 검은나 쇼어링

呀，去炖的呀，龙西，呀龙啊，克林林的阿强，克林的。

0: 等到稍微一比。阿香，然爷你看些嗦？
1: 老对不啦？那起码那大，那我看些是那才有年名度，做我是啥能力？他都露腿忙过去了，那岁的这多，一年他不是开门吧？
2: 将军听着，明日他在呢，免得给不是。俺这拼命他在呢，听我给不是。

0: 가르쳐서.
1: 범별아, 아산 토야민도.
0: 니네가 화신 쓰이래. 미 탄다하지, 토야민도 가서 그래.

0: 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 东西，不需要你饲养吧？陕北了，不需要啥子。刘志丹，不需要你饲住不打，你饲住不你打，你们做些啥？
1: 对，要兄弟，丁我呢，心修平呀，给他们三十打。
2: 他不对，
1: 天数对打。第一干了，等到陕北吃回归个三十块下，光做吃回归收入，俺做收归死了不是？
0: 电视的家小不是那多。
3: 第一名了，日系家个叫个，人家阿有三处，家下面多团队。对了，这种钱是咋多呢？哪里？
0: 要是哪里？俺做中国三姐，杨家刚不做三不穷白马赛，多赚些钱，三不穷用谁？嗯，
1: 林爷，哈达部的嘴里俺们是钱币，哈达部下的我少平送差不多马赛，光看不多。我书记个光我赚牛头贵，我书记我不在确实是牛头多啊。等到大杨几个确定俺牛头贵，大杨个怕不点么？家子又不是牛头多啊？主席啦，俺最慢嘛，另外今年是新三十，俺最早不点呗，还打不点，俺是叫举着也不起的。
0: 俺没退役，
4: 没退役，
5: 俺也没退役。
0: 嗯，你们队员现在可真多，他们这不认真，但还你这，下地就啥学会的。
5: 没退役，
4: 没退役，
0: 没退役。
5: 还打不下地，当然俺有生活多啊。
0: 肉当炸些，就吃炸些。少些，地气上可不掏出些耐力不？
1: 主席那个地还是松云的，哈，
0: 地位水去我马这边。既然个同门路面了，立位黄四栋，前几天大爷地面着了。
1: 既然个地真松过又不是，我有水去不地，俺可不掏出些三十张马赛，马马是比可不掏出些三千二十万元。
5: 云州就是炸多。
1: 阿姐，老婆。
5: 天哪你这不就修多啊
0: 然后我是练球。
5: 为什么修的给不呢妈妈上辈练不练
1: 谁
5: 少奇前次去给家里来过钱数。让你们来个大起就是下。所做个来个起就钱数。所做用给奴家来大去给我用这样子的。
1: 哦。
5: 好的那天都给。
1: 那对姐妹，老婆，俺是那，他那沿用个内部，拉巴尔多江西的中华城区的，如果内部咋查不是，前张俺做。
5: 他的，前张清水局的，卡扎学的，广东是哪里？阶级能不像你？工程阶级如果他不瞧的，俺做的工程阶级这话钱呢，个人我是他信不的。
1: 是，阶级能不像也的还真不是，一年谈到每米个，都不需要多那三百元。
5: 让给你看死了
1: 老婆你心定的中央妈妈的陕北妈妈都这么前面去看着鬼都连给的这电视家给的三天打你下着了天下如果特色对我对过的马赛陆顿金阿子想下的让那中国城有了当街并给忙做这组件特色当不是过去过的
5: 少奇连横着前面的天气中的年底过的陆顿少奇让给谢不得给参观七岁局给三不当差不得接着七岁局出去让给老大瞧不太嘛的
1: 英王你七岁局给来过老大些等待努不想给所做来个也不起意看这道
0: 这是哪能知不知

0: 谢琼香姨，谢谢谢琼香是吧？既然给俺阿香村这边，仓位的这是票子，你也得要是。用啊！既然来你也得不预备名字吧，好过月，阿留啥？既然上海了，该不可以啥子做的？说不仓位的这是票子是吧？哟，上海肯定是先做。你也看俺很多，天公所连六千平牛一把好过月，下雪年水边，空城人路六千几，中国罗马卡糖果的是。
1: 我是，看来我那里年纪牛一辈。他是我那同事牛月，第二空这业绩对面操心听松别多，陆队来你个定些干了别些松些呐，俺做忙做一年，讲得起对嘴。
0: 弟弟，你那我也不是不，对我那来拉票的嘛是。你也同到看来，俺原水队的连仓起毛过这些，同到你说不留人武汉了，以及咱俩啥些连别他醉了，看来个过这些不好过月是吧？
1: 上卡这苍花过个。
0: 俺看是你一面亲那么凶啊！用啊，
1: 现在让学的，让来看七月。
0: 俺谢琼香海南凌晨的人，罗局些当拿学，各地么苏马给么特拿学纽约，广州的、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福州、厦门那所吧住纽约，他都搞不亏来个七纽约。俺来，让搞不亏来个七纽约呗。英国穷，用学来啥些团结些住纽约，俺搞不亏宁波的啥些宁波，他不带给这儿的。
1: 也不多，
0: 俺苏西当些不如单去，既然学他个事，俺天天别在家个用品，可咱既然偷偷日本几个留学生的司机，俺也钱呢，这个是别了。
1: 对的对。
0: 好嘞，他不讲过不讲了，天天都印象很深呢。既然爱听我。
2: 这边到不上当过什么呢？陆局了，今朝下午送过多个，你也同到你也得有。他
0: 现在，喂，阿香，你快点去。这边给我陆局是，昨天刘娜给要求。
2: 阿来。

0: 小少，再照一遍。
1: 终于的。我呀，这次。
2: 书记等你找我。
1: 啊。
0: 少奇，用呗，对的。
2: 啊，
0: 我就再照一
2: 遍。对面，我书记等你找蔡念一。
0: 啊嘞。
1: 我蔡念一。
2: 啊，对，俺得一个去约。上个去对的。我祝你的
1: 呀
0: 少奇少奇

0: 아샤.
1: 로, 잘래 가려야지 뭐.
0: 랑 가시 예.
1: 이제 쉬고 예.
0: 샤는 이기시도.
1: 이기라. 나 뒤에 렌조로 이구니 수여시.
0: 샤는 수수되다.

0: 光木松，给咱杨家几天呢？叫伊的，接木登来了，别说。
1: 起码一个来个长嘛，让这个的。
0: 来死，你给钱。
1: 啊，我是阿香。让我一杯。
0: 看哪个？
1: 起码主席拉的陆军老部，通到几个忙记住了，俺来公司等你休息。
0: 哈哈哈哈哈！既然你阿香，祝你留来修读啊！啊，阿西！既然他个啥不？就算那么累，都能安慰阿西。
1: 马西马西，安慰咱们那么久，太大他妈女儿等个月。拉马藏的地域让自己定的。
0: 我们记得毛子阿平顿。我们送的毛子平送。全都我们阿德。那那你我那连着德。就会给自己先没把自己写。

0: 대당 레뉴비 초와 기당
1: 진이 서구 네폭 러브유 진이 서구니 미탐제 당 파니부유 서동 루튼 류종위참 장아라토낭 로튼 멘츠

0: 心个人。哎，俺把你也叫不远，俺把你也叫不远。
1: 不让进了，去俺家大学校。
0: 星宇，让他俺爹比能苏杭几个，我把今年有马事。
2: 瞧你，我来你中。要修。臭不清洁，上个俺老爸不听俺姐的云不这边。
3: 哦，累死。阿姆老，俺老爸不可就没就有的。
2: 你这天上大雪皮，
3: 淹我了！哦，麻的麻的，淹我了！
1: 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碰上第一次热天呢，他那边吹不热不冷。
0: 碰上亲来给妹子洗个澡，也热就香。
4: 我来我的天呐，热在俺了，干不起大雨。这段得人家钱啊，老几把追上我的困难，热死大俺用的。我呢，干来是他看不住啊。
5: 我困不开饭了，干不起大雨，可得是呢。落叶爬追很我的困难姐，困不开再跟呢，干来借口问多，得不睡不着啊。
6: 俺村男主军人不行，拦截得个了吧？俺那个落叶爬追韩国的当兵，韩国的地图不有一张，去说可再拦截干不那个名多。
7: 你那个那些公部门会加干这人呢？落叶爬追韩国的过呢？刚过两个节，得不着，早也查不着，公部门再叫呢，干不干净那个名多？
8: 得罪他们吃起了锅，也谈过就过过来追玫瑰。
9: 那就怕罪他们吃起烟源菜，光在锅上我就二锅汤，锅水锅银白，这追一次汤，这所占农民流出一次吃脏月白，通江几片就赢。
3: 是咋的呢？还是追着伊，严真枪擦下。
10: 这干不起来的，十字花呀，都是干活到快巴不得让我马上上去了。加上那就怕罪，这主要的赔就起的。
3: 罗杰帕追着追的，我那要是得我忙死人的，这脏死的，你还过去等杨思思了掐死。
10: 但俺说的，这水真浓的，你那老的呀，开起下岗不拉手背，出去一杯，你面子当的忙不有了吧？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吃多的。
3: 罗杰帕追着追的，这水我那要不多，这降价的薪资可不这，借钱不多。
10: 等到这干不大，出去买票做难点的借不多。现在这主要的，这水也光呢。
3: 罗杰帕追，别去那着。
9: 平安人光干净了，锅儿也当出去热乎饮。现在三百四元矿泉干净了，锅儿炖就炖过来这么个。干年也热菜，矿泉锅儿我就二锅汤，锅水锅银白，通江几杯就饮。通江翠雀囊内，人炖囊必在一年炖热菜，现在吃了吃巧。
11: 哎呀，这阿吉啥？这得来多多煮个。
12: 这阿弟是计划开药卖嘞，让不老亲戚的卖嘞，喊你放的牌就是单吧。店囊的就是早呢，人就个面子嘞。车站站了点钱没得啦，
13: 站哪股也不去车里。
12: 叔叔在门口的店前，韩立芳排队等了几个人，都先干么就站起，铺铺单。叔叔在门口呢，就是递来银子去铺铺单。俺的休闲单呢，虽然也不去领的。
11: 这样我是想想，东西也凑够下了。
12: 你让了排队等呀的，韩立芳给吞在三百的人的，去了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需要人。
11: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12: 韩立芳跟踪点的，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是那热闹。
14: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
15: 公司康冷苏，每周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16: 林光下南去，杰克布洛车开去韩立芳从康。

0: 古昌山给一人小队追凶锻炼组正协助了导演弄完了在，将单位市政领工给来几笔凑钱作秀弄一过当。家电安全人，让就这有个窗的出价突破一笔过，草路南龙里，山区三百间一笔过，将对前队电租了锻炼，锻炼大瓦些笔过送人。
1: 这不能把公开说。公开说。大家能别给送个听来言，姐姐看看三九在办个事情。
2: 这里呢，别大姐别亲人在过当，十大九别在过，人在八送人，小了弄点黑茶脑子肉。
1: 十大九别亲姐，你真看住，让小九当就出街，胡昌生给，拉萨中七家一人兄弟店里做休息做了，大爷闹嘛事，让小九当于西城天空个里几别凑钱做休闹事。
3: 空格习近平个陈秀公把党社交书记习近平给陈秀来对党，表姐李德高了那位该归感情的工队，罗秀达来得新年。加个节信用电价大瓦顶不走脱，对党那把工作六月末到位，天气将给这块生气了当年。电价大顶天用劲儿，三月七点脱，南桥有个拆迁农民人看过送鞋的，小组人老点了几家白酒三班组织下劲儿，团结一个别，年少那么事。
0: 拉萨中区城管局小队锻炼所胡昌生给来电报道，别的农民，一人小队追凶锻炼，彩电姐姐组织协助等，专门来电把广东协助启动农民。空格小队追凶锻炼呢，协助进南村的毛军队把很多当毛主席刚刚收入信息来电感谢信任，对拉萨被凤强娘娘军校的配件当年来跟监督的出差拖了当年，某某毛主席多个千把些把当。
4: 开办当日，也比内地人密的，地区来的党，人多把来的，休假来的接协助，党支协助进来。某某党支党，新进党支，陈进党支兼内地进这推党，连续推办两个协助管理当年，成龙撤所党，安居人民毛主席内地讨决协定，俺的一日的讨决党，今马就过来多把些个黑松把人，饶秀就党委新陈领工跟着也出党抗党，胡昌生给。
0: 南山黑江镇七点，他在别处当，小队家政镇街，来电足球协助，七到一场弄完事。空格，年八头，南山黑江镇七点，他在过了石家书记习近平跟农委监协感情，罗勇老大晓得，别接电，你都送这些八当，托年级南八军区十八，年卡眼睛下雨，七了动物，这张年纪下就有那叫吧。
4: 家家进度些到十万进度些，陈雄进度些见老所点的家庭，毛勇及黑八党毛勇及鸟友些吧，毛勇及大哥些吧姐姐鸟友些七八些个。现在了对呢，年度大家用完些八党，小队七镇姐姐带部组兄和他协定，年看高三女把七了当年，小组追凶马拉到追凶女把，对了姐姐出差到来就滚得到隔壁，内送农员把人，到一处胡昌生给。
0: 饶秀就党委新陈领工跟着也出党抗党，胡昌生给。饶秀就队队中共组织协办，别店中签档，总给下个脱皮腿没当家阵弄呢。自己了经济协办党，别店内地的女办公的店内，组队及娘娘小当当，组队及中间啥队的当内，没错嘛，鸟友协办党，没错嘛，娘主席被协助及男办总部去，对给别哥们弄完事。饶秀就党委新陈领工到胡昌生给，来几杯重庆共产党内，饶秀就党委新陈领工跟过去乱队做过家协助，中央党饶秀就党委及店别浙江农业办事，中央给乱队何路春，别饶秀就党委及委员党军联委员书记严把过家协助党，乱队刘江给，别饶秀就党委及书记严把党军联委员及国内没研究重庆农业。 饶秀就党委及研究顶级协办局乱推何路春，饶秀就党委新政委员领工给书记研究党，乱推刘江给饶秀就党委新政委员领工给书记国内研究明白人。胡昌生给，当天饶秀就党委及书记研办党新政委员领工给书记来住农委店内，中央给新用了密令来给全国一组工业农委党，研究多内部些的顶级农委会人员。 龙队习近平给送去农委党中央给，表姐来电了，米萨托克农委党，饶秀就党委经过这边关组选了参团团结农委，参结原籍松巴人。胡昌生给，当了拉萨南岛协助军区前，习近平给陈雄公巴党，习家书记习近平给市政来电党，表姐来电过了农委改革感情的公巴罗秀多老大顶的先人，杨巴过去托巴党。 내대 초미티 나신 바송 더 리바 당사다 노쇼 템보 샤탑 네라 비바 샤쉐 뉘지 텐네 땡케 니라 즈송 더 소쇼 니 토바 시규 자카지 차시 덴정라 소쇼 타지도 신네 말로케 송로 준청다 센트런 진도 히사다 동와 체리던 튜비 고네 뒤발라 예예 세바다 뉘주 말로 튜고 송도 동네 뉘타 노쇼 시규 체르 동데 렌조 지존 모효위 도젠던 Nonzo jijan mebi jadikito ne le den ko dewe tinti tang le shue toba si gu. Shizou shenyong je tini sunshun ta jito shen ne, rangu je denjang sunwa tang tini sunwe le den la gunde tingza tong de, shenyong je shizou denjang jue shun tang gozen xia jo hune jan ne. Nase hujam je chi den ta zi tingza pe ne, mangso je sancha duen mowi chenga nye so xia shue la chenye cheba nebo xe de. Ca che tuen shi denjang lenzon gozen xe ne, 别接写作写用军心电力等有利电力，学用电力节用着原理写给巴当。写从张鸟中用元素塔基的写呢，用刀笔写电来接到啊，电阻当浪里打电，慢慢电往这边，一直浪手电不输呢。趁着金根趁浪路学用当用刀笔过呢，短处写呢，趁着的趁着往下学着，才电做个。让个接帮着笔刀工片用着下一个着呢。 内电在修军穷写电，不太内电七电几只写呢，这些厂里帮助电浪数呢，趁上季节参与可有对个。第二是比甚至上忙做上塔基的写呢，当给恰新做上了训练家的，老上难道给你多把所上写把当上菜拖了动呢？若说写没人话当写没办法，写没得把接下就，工地动的，让出新把当建筑计划，军学总话接写个。 甚至年多了，透过些年，他家举动给女人刚刚写入写的，恰是提国家党来电提国民党话，托起点严肃也把这些年从马逻辑三级给来电的学徒把写给别人送到马里。刘江党、何陆川杰当些别话党，工会财党、大瓦村里徐正文、朱守科、蔡定、夏克勤、刘志军、陈刚杰这些写过学员把的。
1: 大律家庭啊，说是，让众的你，小月参加这有个学校做就业班，家长送进介绍有个难题，给你操起不写不去，最终可靠的有个的用看门外，在学校了，提点女的同学班里。家庭啊，虽然那些人的大有个成长，出家得到新学籍，破绽波大的团体图，小月参加的有位有个玩得个人，年终小月班当。 湖南别三队差多那么着为短暂在有了牛肉协议，让送随通队牛所酿学协议一百日。如果月来节，别家有有海江在本都接送百日。山东青岛的有位刘守成道，王亚卓在做你，听俺家对俺随对嘴疙瘩对你拉萨用的，你这些年陆军俺可玩，真熟悉一百日。 在做人比，俺们认这些年陆军俺做人都比，真熟悉些。听俺拉萨人话言，那个有用这笔卡拉，人着说，但得不到接送吧？这，现在中间盯着做南库家，就木那名字就可多。家对俺虽然有个忙不来一百日，然因累积着比刚热当，我一单位难看，当天在为秋木书记，有个为一万热多出一百日，有个东南季，我们那就木那名今年来大外用的月，对嘞。
2: 就我也念托起了密集度人家，如天不暗通宵为，今年老板定把钱都结算不是。有个的用给蛮多钱把的，人家家办就盘女用劲儿，你这也不托一把是。听日做就木那么中的穷鬼，平租看啥送这看跟跟口啊，赵成平给，西大隔壁七年的那种，这把下头先给蛮多钱送为，从也不到结算不是。 本来考车有个多学习的，学业成绩的有位有个位，北京各位当个做就业，有用这学家将来送给钱的你，我也有个错，北京学别，蓝天伢也赢。家庭将俺虽然将来送给钱途，考车有个当，刚考有呢有个的勇气，还将忙不容易的。前面两本节子有每个龙所学呢。 目前的江南双街街头，学艺人一边，三对对，我所有个娘里也多就话些月。有个娃娃养成绩，有用这本多，俺从永远两百多个家里的白银，但嘛也有点你说，缺大路仓嘛有边，但得不想写上把事。大路家庭人，昨日用过这样子用的，家个大亲戚用了做卡片。
1: 有用家三个卡个总卡公开样盲通着一月。原来八块村我也当晚当今年那边军卡刚热真的月比有个王盲部清安的个有呢三对错的车我大于某个比有了英雄的月把戏。有个陈老姐俺来香港的用完音深圳的八八月呢将来送给团党你给个局的别的用完音有用这本都让地位一寸阳先用个银鞋送把戏。
3: 相当个地位可多扎唱措施参与从你也把当龙武东个唱对比逻辑原来参与音乐家如把没人你没人把人搜寻些也把戏。你有留存给这种给查看向下面种罪查出于天空的地里搜集着唱对比拉着的胸就着推理存就往心里那位查路追浪点损修三百几头吧谢也把戏。
0: 公正了你的学员用把刀刀电影没当劲的呢查看向下面种罪查从去也不个隐形容了家家里的那边也不空给人类老头卡把电脑上学徒之月娘脸空给手掌头查多的查验那座日夜呢这地步摇摇把当杀些多些及熊面中最猛粗行病院呢大地从把摇不摇把同的月及查论点点周围罗居空给一了扩及摇把的
4: 都会干几个

0: 你说给对子这不离样子的区别门顶他朝阳下边他在区里地上行政女刚平均也让女刚平均上过了同居的夜冬的地方平均的念头平均也让女刚中国行政女刚平均也让女刚
1: 巴拉不给的青椒马来不拿了啊不过没的十个月呗青椒马来不拿啊这边没的十个月看叫你那么卡巴东大你不得参详中国古镇街卡巴东大三万哎卡巴东大体外我做的事你忙不进来我要俺们就来红果卡的空格要是切这个你也得为那经过电灯出来他们谈见过个空格红果的比赛得来不啊红果的要求托不送他
2: 我辈子自行去摘取秋谷田里，开始过那趟，小路，那路七头给走啊，吃毛少，自行忙不来，多零七八十银币，地摊去摘取几把糖吃起，去给五折打工七百，拖了点。我辈子自行去摘取秋谷田里，自行去人忙不来，多零七百，吃么二不米了，出行那个忙行，摘取秋季，出行用了几百拖囊团，冬中你女子既不给银了，摘取秋百要钱吃上几件不给银。出来的个节，个人不接的，不给差年来，摘也讲不要我事的。自行去摘取，出门路不来，摘取也差不钱，过把过来没得么多。
3: 他说：“五辈子自行去摘取田里去，谈到摘取出把果实，不是一股大果树，果然没贵劲。年代从刚来，我们那片地去，管出就是人不明白。这是一个五折多少糖，当穷吃几年。过年了，地摊去摘取几把糖，五折到两两块钱。五辈子自行去摘取几把糖，这送田里看了撇糖。六折开把，来个几股钱，初级送啊，几几个，初级送啊，几几个。他往回来，谁不明白呢？忙着去，那娃子住哪么？那屋内谁没进呢？几大几？” 那文吧，那武吧，得不明白说给退休娘子能中起没？那位年头他就结过节，真书堂了撇他。那娃文吧，那武这吧，能书当娃，能出郎吧。那位你在做月子，真书堂那位地堂给你了撇他。我一路说见看见，咱就把做物子呢，他上个些猪猪鬼呢。给个别人不当官，那位七句面具约起来，春在养了，托不明白，那这个只能念读，用不起吧嘞，都是一声。
4: 谈到民族观呢，李密托当街当十几千里，大壮提醒李密托，根据前兆。这首堂改用给长期加拉山预备，目前那位地摊的呢，偏牛点表过年，那位年头拉出奇迹，过年给那位地摊三万多元。三年，他是长期领过下来爬过从中给一张，可望着两个月估计逐渐安安安逸出。三年，他是长期领过下来爬过从中给一张，可望着两个月估计逐渐安安安逸出。
5: 我这个听到你配菜是，我那个配的。听到，对。俺就啥不？你听啥子的？我听也不说。听俺们印度可不说的嘛，他。我来讲，他得瞅不着他。听不着。第二是吧？邻国地摊错的，大路很我啥不得的。对对对，那路不接，天也突不接，这大马小个羊不接，羊不多，俺老大很我的牛也。
6: 快上车！不，那我这儿卡拉斯自己啊。不，卡巴马西亚，打卡拉因的。不，过去卡拉丁尼拉索的，团队阿面卡巴镇。
5: 我来自自己去的。
6: 干哪呀？什么石头？出口路前面这车呢？他们老难找位置。
5: 我只关心他屋的地，但小区里的民众，小区的地，啥都阿没看把样。
7: 他
5: 看
7: 把车子压的，俺也讲进去。
5: 他看把车子是，俺送了那里，他拉开了，俺们家阿没看把这。
2: 제제제 부다 아메 칼니슈 다토토토
4: 카바르 튜메 띠에모기 부즈르메지 쯔츠낭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本节目通知：燕京广播电台、浙江中心广播、
2: 浙江中心广播、
0: 生活广播、影视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木巧阿朵，撒多罗牛尾，童年记忆样。

0: 这不是就是我跟他们说，那两班给买到那些冷些些穷哈江搞不穷。阿妹铺了砖汤圆呢，干点吃了大锅面食啊，冷些些，其实重庆农林总家属乡国立中学七百他们说不提起呢，底下查到陈明亮给咱去乡，可是农民呢总能苦了吃顿吃不满些，那些小顿汤，现在全部浪费人类如果推行了说白，吃不吃这套了些呢，吃不顿吃过些，且呢，他连起那些呢，俺是你们到他们说不得呀，军人是难度。
1: 南门总统特地去为乡巴佬们的八安门部预备事宜不谈，他派龙柱给拉上去，陆续谈游戏。接了年段出了南门去乡巴佬们的培养军人别，我们人民许下民雄唐伯南就不谈，落天然了，杰克人民我们人民许下民雄卡唐伯南就游戏。

央子咖喱也准小心能力从国内重组区别他们错过单算需求的月品呢上海日错局机构没多穷人天总机工作能数据符合图图时天内出国最贵的局呢给南起新进行了差不多700具体汤品的七百三马斯能力总用数改准南北清晰他们几年谈出国去人力配给推门系统问呢前座顶着许多修图板一切一天性差不多六天于车站扩大骑行游戏

0: 我们要去哪里？
1: 上
2: 海。
0: 耶。
3: 这是过道吧？
4: 给你
3: 三十多度假。
4: 那是
3: 哪
4: 种？
3: 那是哪种？
4: 啊，二十五度吧？二
3: 十五度的度假，二十五度。太酷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上海入边为各省级别中国陆军级别调查局机关每到成为连总级别来小操中期每到到被工作难受办坚定不出定着上不投入不马赛机关每到成为培中两点的前期恰个投办培级创作人员级别他们入卡了恰个体力通用没别陆军一九九十
6: 南莫县贾厝乡，我们今天演出的果拉村的少年藏戏队昆巴顿，太棒了啊！真的太好了。
7: 啊，你他那个，经过蛮多群众给吃个拿了也来钱提，但他说了，他100万吧，就100万吧，是这样，样起不着吧？第一就是把大大样困难就提拿了呢，这个样吃钱都不进。啊，你不过。在那路呢，这只地跟当地接近呀，车间都不近，湖南最车间呐。对呢，俺们俺就起来，对呢，平常他们操办呢，像车间不嘛，当接近，每个样那个装车。对呢，也用呢，像机构的在那路，大路我那些呢，来在当地组织需要的，每个的孤单，机构的这边的，俺们这边呢，车间是啊，你。都是些，俺们长毛老爹养长三年叔叔叔呢，养鸭子养些，俺就几脚的，俺陪着他们操过呢。但俺就牛肝炖着呢，估计吃些些。俺们别个青啊，吃来个臭鸡巴别个当，俺们养比他都当些些。俺们在那几个研究起啊，那扎啊，古人写下些些，俺们养干啥嘞？中国啊，牛肝炖着去，吃到了呀。接茶呢，俺茶多呢，干嘛接酒？伢等下茶多呢，接个当顿穷呢，伢所以我呀，当俺做罗大的是心情没咋没咋没咋，他罗上海来的哇，那你江苏的有没有？都是姐姐，啊罗大的是可能做弟弟，结合别墅的心情好了呀，接不落去落去，弟弟是那个多
8: 啊。啊，平常他们操办人数呢，做不人数呢，他压脚的啊，通信那么麻烦，他们操办人数呢，俺这。我们这个等级来给吃了意思呢，他们级别他们做不的意思，做军械话的了啊，上海创业的意思呢，但他们差不点啊，听着些穷意思呢，什么点呢？还讲意思呢，各自穷不穷了？特别讲他他那个案子，级别他们做不的上海的意思呢，他们差不点些的意思，中间也还讲给来不听着听的着呢，什么样的意思呢？还讲各自全部听着穷了。
5: 级别他们做不的，国内创作人类名家许多全部满塞。米粒平均我在我比例他米粒团队的规定单位这三不得不可有事今年他超过松土职位那么提出过去那位主宰的军警突破弹切机中华米粒集团超过独西十度东局团军三不加斗当期杨特别四十五他职业前辈你去我列亲能力总体级别他们超过的格林萨巴西度偏见主角你没没个屁事。
7: 大陆毕竟，乡巴给不过这个唐国的记录了嘛。加上毕竟来青州忙呗，论坛那路毕竟这个做得买不起。乡巴那边陆军基本忙过去，天阳市的，俺可能做这个日华新松姐姐，俺做这个卡的忙是军局当，俺呢，今年俺做黑色地方不过当这个，三家独联企业，平均。罗兰奇亚的平均六种奇亚的，安尼全用呢，俺就学这的极致穷节，卡的得嘞忙的，安尼得找外，得到点找外，结果忙我这里啊，学徒呀的，安尼热情不热死。
9: 中国新区所管理员的案子，
0: 南林总驾驶向国立城市区别项目差不多一下，桂林区的乡镇居民土，控制热度人数超过六，平均龙城年轻人共计票价累计，这是被小不西北套了车队区别，我们被短西北台阶是难度。

0: 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根吧，四川人吧，那就等把手给，那公爹不年在，预防那当那位手机看了给当，那想不当，当时大军在前年，给给我，进屋里，预防那当那位手机看给监管当巡逻，朱古仓买了，人当人民啊，娘们当错了，人民陆局长习近平当中给，给了第六个那万钱。 那娃得不明白他，那娃说给吧，四川人吧，就是伢不说给，那就有罪。预防那当那位说去看了别当，那娃五只查不说给，那位那就有罪。预防那当那位说去看了别当，预防那娃说去看给，那娃我不当，那娃张世杰呢？给了第六个那娃时间，给用给目击重大言行，人民啊，陆局长、习近平、杨明杰当着，那我当那位那就有罪。预防那当那位说去看了别当。
1: 在咱陆地开发，连我也估计，周期松啊，几几个，啥呢？还是同意杨振老了，富平民间给他追。
2: 新疆鱼竿品种严了，鱼竿进入冰上站，国土统计局严冬来定的。品种的严冬，标准套位偏见就不准。
3: 中国新疆鱼竿品种严了，鱼竿。
2: 是，这的呢，开始追追。
3: 伢这枪擦下，这干不起啊！他学习课要得是干不到，可以把不得咱们马大啥钱的？现在罗吉帕追这追的，我那也不晓得，我忙死人的。这长死的，伢过些单，杨思思的吃死。等俺做的，这水真弄的，你那老李也开始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单的忙不要了吧？现在这出去收购的可是不值得的。
4: 罗吉帕追，这追的，这所以我那也不懂。这讲价的，薪资可不值，借钱不多。
5: 他都这干不得，出去没个做难的来借不多。现在这主要的，这所以讲呢，
6: 罗吉帕追，赔钱拿着。
7: 因为人工刚进来，国家当出去的过瘾，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来国，团结团结来借不够。刚你也牛气，况且国人我就没个他，国说国人呗，通江去赔就赢，通江出去那年年对那不再一年对牛气，团结七六七巧。
8: 나 레몬 시에나 리자 알 가브시 라유

0: 也不是事实。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我啊，我回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干些活的吧？谈到看到人蹲车边的都是对对，干出去他们天生硬出去的哇！那这大大肯定嘛说。
3: 你讲呢？俺做给他们人蹲小的吧？对，这些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那说，你们都来这些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蹲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都个出得顶的了哇？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跌宕错事。
5: 他们看看去，农民地基重视。
4: 他们看看去。
6: 跟着走了。
2: 我要走了就是给他谁能的。我来告诉你写的写的。
0: 我走去。
7: 我要不是不能。
0: 我是。
8: 先了了别开源了人你准备三十个。
9: 用个月提前做马做公务员出去点了看不养伤。
10: 巴拉达阿姆拉尼的他的托纳七八的鬼体动起俺去普纳尼的先把头年破单乐于工作的那个鬼鬼经济俺去你的心困你的他的错日当了大鬼卡托鬼的感受
11: 儿子我们的卡的切不着过龙去不着
10: 巴拉达阿姆拉的军军还在亚布纳下俺安唐博当时

0: 我的呢，开始追着你，沿着墙擦下。
1: 这刚不擦下的，鞋子破下的，就是俺老哥爸不得脏不麻的啥去了。现在老一把追，这追的别去洗的。
0: 老一把追，这追的，我那也不是的，我忙死了的。这脏死的，也过时的，养死死的擦死。
1: 但我觉得这水真浓的，你那老里也开始下个木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有了吧？
2: 先生，这出去收购的可是不是多的。
3: 罗杰帕追，这追的这所有我那也不懂。这讲价的，薪资可不这，真钱不多。
1: 他都这干不得，出去没个做难的了，见不多。先生，这主要的，这所有我呢。
2: 罗杰帕追，别去那着。因为人工刚进来，国家当出去的过瘾。春节三百四，用黄金刚进来，国家当出去的过瘾。
4: 古苏古银白，通江级培育银，通江翠翠那年年端囊半载以内段有才，团结七六七巧。幺头几样，你们插花旗，阿公黑龙潭县常秀秀，罗吉帕州尼国七块地石头，石头那么些给开去了明年三月了。尼国给南北洋全部订阅呗，阿公堂尼空可对群羊参不约，日子吧，云顶冲过所七对群羊参不约，台湾尼国堂龙国，七七阳光图啦。
5: 苏北天气，苏北来不行，温度变慢些。我东阳搞不行温度，起了这点，我给怕吃，你过去可以当不当糖？
6: 不，那都是哪个吃不着的呢？不然若不开些时间，给不着，哪个能吃饭就？
5: 这好多生病，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的。很多些别可能出门玩了也不明多。
6: 对，我给怕吃，很多啥子的。
5: 包上下边给堆困堆，这边一百马菜，就这应是几多？很高的人也不是多啊，提不了吧？这大马小了，养不了钱，骨头肯定是干困难，来不有事的。空气不满足，
6: 空气不满的，很高吃了，光你给顾住过干了些，第一干了，光你给这边呢，很高听着，吃你是那样多啊，包上吃起，俺吃，大大马的呗。
7: 罗杰帕追他们吃起盐肉菜，矿菜果仁鹅菌儿骨汤，果酸果银白，这追椅子汤，这是真弄绿吹椅子恰脏鱼白，通江级培育银。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根把石头人把，那就真把做给，那公地方年在，预防那当老人手续看了给当，那想法当，当时大军节前年给给过，进过年，预防那当老人手续看给建国堂许诺，做个苍白，年大人民啊，年年拿出了。 人民陆志堂是浙江南充的，给了第六个脑瓦钱。脑瓦第六脑瓦钱，那瓦手脚瓜，四处狼瓦，就是两把手给，那就月子预防那当脑瓦手脚看了别当。脑瓦五只长瓦手给，那为那就月子预防那当脑瓦手脚看了别当。预防脑瓦手脚看给，脑瓦我不疼，脑瓦长子前呢，给了第六个脑瓦钱钱。给用给母鸡同大一钱，人民啊，陆志堂是浙江南充的能做。
8: 那我当那位那就有钱，预防那当那位手续看了别当。这当陆地开发，连我姐估计周期松啊，几几个，三年还是同意两只老人覆盖面看给他住。
9: 喂，天呐，快去春节穿了休息。
10: 看几遍，去个六遍，出去好些九遍。
9: 啊，
10: 第
9: 一。
10: 看叫你那么开发东大，你不得参详。
9: 中国古筝界开发东大啥吧 ？AI 开发东大，台湾我啥子写的？战马兢兢马步，中国。
11: 陆队战争的战区给搞不起呗，陆战通江，全陆队特别搞不起呗。中国陆队战争，天东阳不着，陆战点兵战马通江。那我问你，谁不明白呢？放着去，那我四处拦不住，那我们谁明白呢？其他去，那我问吧，那我吧，得不明白说给退休娘子能中起名。 那位面对他就结果的真书堂了，皮蛋。那我问吧，那五只吧，能做到啊？四处狼吧？那位你在做月子，真书堂那位地摊点了皮蛋。我一路所见看见，在酒吧做五几年，他上个些猪猪贵人。给个别人不打工，那位七句面具越起来，春节养了淘宝面料，来这个吃那年多，用这七八零，好吃噻。
12: 他的名字贵呢，玉米汤，当街当西边餐厅，大哥提醒玉米汤，便宜钱就。
13: 这首堂借用给创建吉拉镇预备，目前那位地摊的呢，便宜点别过年那位那段拉出奇迹，过年给那位地摊三万多元。
14: 三年，他是创建林国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我啊，我你出。三年，他是创建林国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我啊，我你出。
0: 茶家照东庆祝起，康明仓巴拉茶家集，清仓用了外国茶家庭，茶家照东用时庆，中国集庆人流清仓，立即拼做庆的交流。
1: 十中期间，多少三百平，连日给钱，天给了绿树钱，毛给钱，三百归属标准钱，集庆的包端，吞了一百块人民币数，
2: 中国集庆。
3: 亚美金边能空地不买不到，能空卡吧。那去杨氏店吧，过那过鱼壳儿，六七年头，六七斤正节目都快烧干，也免你去囤些，要不青皮糖都撇它。青皮糖给囤些，青皮卤呢，给个皮千万来给预备，也免拿出就是咸。最新给人就来准备，明确的，我推给冷脚特朗给过年，明确那公给稍微给多不啦，明确给巨人男，可别没过的糖，那公老普通没别糖的，小军刚也没把眼泪上头。
4: 运动也免你热汤，体外人心气也免你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油边，些许补气了，干淋雨，可把肮脏，来我也过劲，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他是杨成南富康面康气年头部三百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冲康，那个冲点连通去，管不冷，那个卤穷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冲康。
5: 年少的女子，走不灵样子的区别，门墩，他着洋茶杯，他在玻璃上。

0: Ja, mach du es. Gabdi, kalugu shurikba janye nani. Tanda kienzo duimado, hayo mashi. Kiesi kienzo sobe zuchiga zonye mena. Yahu jiechong. Jima nga zuge gabla. Cienri goi hori. Shesan hua leso.
1: Nyurche gyo chabi na, nomlang gyurche je nomlang gasi ri. Nomlang maga yag che do, nyebar do kuze towe suinu pechwe dang shi.
0: Aha, dis dis dis.
2: Bala, gyogo yag teda, gyo chi na. Gyo chi, chamo gyo chi na. Gyo chi, chamo nalo yu na gyo chi. Gyo chi yag yu na gyo chi.
3: 我就弄着下弄下不住你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 도 지우려.
4: 오
5: 가스맨.
4: 세 년 돌아서 대고.

0: rimpyo alo gyamne sishan daje didu ne thas.
1: Wanyo la, kena la kangshange shukin matib na ah. Mit dos da du, yarim do kapu chebe ma do, lega do rinye ze chigir da. Kanyin si na, yingi ribge lodo zida jimbe che za, ngamcha lanje, kan zo ni singib kuyo riba. Yingi ribge lodo zida ni, nye kone chukpa shibja debi yi, ca chubu shita chubu sha. La, nye shubu kiranga senju kwe.
2: Yingi ribge kashur kongpa si je shuwa shi. 你，欧林啦，欧林啦，你也去陈水去。如果一个看见个，如果一个讲个说单说，没事别继续盯住，场面莫给别人不等去切下。前场困住，如果一个的没意思，都会问自己。伊能阿荣我面这边高兴所有，看这事呢，彻底记不记清清明度，看意思呢，彻底场目搞定算算切不着。彻底。
1: 是，前场搞不定人的，车里那边那座杨四不是，听这伊呢，我很着急给归呢。
3: 没听说的。
2: 前场，苍麦开了呀，个如果没一点，之前的这阿有。
1: 啊，这海棠，马先把这么着么吃的，叔叔就在前面吧，新个月装到新年要了呗。
2: 年前的海棠个些吧，给我们钱多。
1: 听这伊呢，这么着些年要了呗。
2: 孟拉，罗明今年个最主要呢，那段什么事晓得啦？看完了，通知起来个全堂过日，我是陈水那个多个，同学小个个，那位罗局了，大家前面推个的，俺从罗平个广西过来，罗局罗平说出去不是不？明个女生个老了，那位人家都西边，罗局新都出去，应该那个新都通的，西南上街那个罗局的我那一把好不是？
4: 今天老板忙过去了这么做空，老板让车出去不是？第一次出去呢，老板也吃不上。
2: 车子海棠给写不定做，电不应该也不要买些。今天三路单单的，估计也吃不下这些。欧林啦，刚上街，如果一个短牙妹呢，应该那个老头子当老弟的姊妹当个老师，我那钱呢？
3: 你三路要我是打，让给写吧，用再多。

张大头在别墅当律师的会议，来我公安，来我队伍，全部当面接，主处的给坐起。你要到这听见那个呢？估计出个别面消息，你要多少有的，天主顾客参加活动少。让主席出去给阿丁这边。丁主任。

0: 别上学，老师不要了。没他听呢，能不送给能不出去看天家？注意把这个兄弟我，来我大学能不记得？不知大学跟干部能不送到军大街？这么能不他这当头下？那最好送去了到军处下。
1: 勇啊，那不咱出去了也上学。
0: Let's。
2: 准备送的错差不多，趁到他妈的给学我送去回来。
3: 天林啦，我那是模特，准备送的过数哪能？应该了，老子当过个特别，给那面是过些啥去过些？第一女不疼给客人了，没特别人弄不出来，先不要买些。第二张娃儿特别，刚那亲戚老年的，人年真嘴巴，懂得超过当要些。
4: 是杨先生，唐先生，唐先生，杨先生。
5: 要不说是，俺儿子开工个头名人，儿子开工个插曲家，符合老金的先天条件。伢的，
6: 唐长虎了，工没错，伢是今年输液。
5: 来是，
6: 天杰，长眉青色的，俺林文月云台家年纪，年妹子的最年轻的，米勒国家个上万大，日兄弟了十年前的。年轻人了，没学干面的下，刚从农局上一个地个，瑞丽不大，利用钱干的，村头几个菜馒头呢，还干个种植机，要钱还要嘛的。藤吉古说冈山新一那个，同那对不对？对不起的，年轻人了，光大学问。现在公务没错，现在个俺退休到是这样了。一年年谈的应届那个老头子当官个贴的，准备起来参加选举，贴不着钱。
2: 该领那个工资钱呐，应届那个老头子当个贴的，前路都是穷下送过的。一年的捐款的几个嘛的。
7: 够了。
6: 起来还有点有年纪的。KC， 西镇是孟西。

0: 爸爸，眼前的欧琳拉哪只有谁？欧琳拉，你也可以让狗狗输赢。
1: 出战了。张姐跟马姐姐结合钱不连着，老师本唐浪站呢，吹过去呢，可子没着了。
2: 张姐跟何局把我这个意思，记不得去不得。你最大个人带姐到自己当过个，铁矿的张哥电话上给解析才做要么的呗。俺何局五年了，年上也过去个人。
1: 来是，是不是几？是不是你？是不是西松？
3: 这边，
1: 连我几个了，丢是不是西松才行？
4: 有问题给参谋，前进行大事。

0: 张琪孟海哲孔开育无人机主人是不少来的孔他的电配置到我这个级别四十多年级开育没得了给几组队长也是
1: 民国你说过了到我这个级别四十多年韩国入这个入兵张琪的入兵是不正念桥入兵孟海成给孔人给高一面被内催我了干的给这孟特别的中华民国孟出国给孟清的给的其实甘肃卡松的这种的团结你说不定的能是十十段的电影的给的入兵张琪的孔人马步地归头了各给其他的策不及不起来的这里中华民国开局五年给孟春参拜嘎达人张琪的曾念桥孟海成介素不干娘起义你这几年孟春参拜提前行的
2: 入兵张琪他是一个国有的军人一般说的是多个
0: 主任少了其他的黄色铁给买了吧张琪黄色能不送过找位能不救济大心能不洗刀头不及第一个钱不能不了吧马队请不来给这直接起因送样合理呢
2: 老师不用谈了开局五年给卡马老子各卡的当药的你也得脱节为大第一年末既然给来过对我的南山路是各当不的来过对我孟海成的能住吧等到张琪给韩光如今买了手下给你去配对既然给等到来过大姐你都用个马里送送你也学不得给自己也那么送啊
0: 陆思义让
3: 干那家的我的主要有这么多罗斯朋友的写到书记的主要有没事
4: 如为什么事他都爱有
2: 等到曾念桥要买的呗你也回你把这句曾念桥累死呢你们都提出去了

0: 欧林啦，
1: 嗯，
0: 不是第一，做这个人呢，谁看见千万苍白如果一个人过去呗？
2: 这，你刚做农具生意的，如果一个大，生意到了，存点钱不吃不得的菜油。
0: 一年半啦，富华路就参加个，不是这个吃生买吧？其实这个哪里买能看见消息？
2: 现在上个俺们那重庆天不松哎，你建议路就看了是瓦断节，如果一个大，你要吃生买不是这个？把老舅子南平了，随便。
0: 但钱呢，吃来忙过要钱，都是那欧林啦，你老子赚不到啊，开张店只着喜欢养球。
2: 唉，这边养下要嘛的，应该了个老子子的，养着起来要的，都是吃不到啊，常年你说老子有白马菜，他都听不进个养下要嘛的，养过养过去走嘞，俺来上路钱了，俺最前端的这里从军送的身边。
0: 但前头我这里参加个，我刚来了，吃了难得学个人，看了总是跟人家多，你顺便来是啷个叫个事多啊？
2: 啊，是。
0: 前头很多，那么这各自做穷做贱，俺就给个路狗讨的，老子是当初的，偏从空村赚着钱呢。
2: 用啊。
0: 前头很生意真是，把那我是干不成的，很多是同面看戏，也很多我来了至少七年个，老不着还些菜吃，没忙着来去吃个谁？嗯。
2: 千一。
0: 嗯。
2: 把那个账一再算过，一个地看日多，还苦多哎。
0: 嗯，一个地费啥的嘛这边？对的，小不长不多玩意儿。我是把那，就像年前控制他的一个海军门头的，很少还活着给啥？
2: 俺做
0: 了招铺忙过去，可是能行，没没收银是的。把那，俺也参加游乐生意。
2: 俺嘞。
0: 我要看日本的，克隆贵州日本战队多。俺的姐嘛。这叫年桥混子，那么就死了偏头是。
2: 啊，就叫年桥，就叫年桥死，就叫年桥解毒。说说起来，就能用俺用啊。
3: 咱们待着过，休息。
2: 亚秀。
0: 这叫年桥。
3: 欧林啊，
0: 过去的俺们三里是。
4: 杨永斌。
3: 杨斌。
2: 年桥，让客吃个用吧。
3: 巴拉在那出银把子，卡到出的钱，另外用不用？小了客人打钱。
0: 给俺大家注意，俺也没得用的。
3: 欧林啦，钱银巴拉在替你用过了呗？
2: 啊，哦。
0: 行，给我这。

0: 孟海成，第一年嘛，上水库的年纪，那么皮了吧？
1: 如为了疙瘩，个人没得那么上涨，找云南就一皮子，穿一把子有啥区别？
0: 穿一把子，穿一把子是啥的？铁矿工没得拿了，皮就等牛腰了呗。
1: 有嘛子？
0: 有嘛嘞？前头啊，年头下大雨，穿过的水短不嘞？
1: 入兵是
0: 张姐，见了张姐个，确认把这啤酒当过是老对，我过去年轻松哎。听我确认把这的冲进了，听我你啤酒当女儿的，他就五年个啤酒当全名是干当不的。这是的年限不一，确认把这个没得出了，开进入不听个。
1: 好的，这就结束嘛的。
2: 是，没得不听那个，他个人损失。你那阿叔出一把手的业了，你还没被说就业不易了，听我跟你说听听。
0: 本没写不能写，就这个才就不懂个你没得。唐马张起个，他就五年去干大个，出一把手啤酒当嘛就别干大个，他多五家把那么大个，妈的又要干大个了。稍微问下这儿，俺杨家听过。第一嘛，两个主持人。老不说不用唐那个干当姐，那么上老许了不得，杨家皮也可以呢。干的杨家谁当不得？

0: 你也是给我其实韩光如这面比呢俺最云南的卡孙企业铁了修建钱不舒服些嗯既然我工资钱呢当时真给张起多次有些嘛些点点才最便宜的现在俺最讲这点事Liz你家给他过来些他卡孙你也听不着你也是忙着给我做了不
1: 老师本堂老大俺妈最近对穷送爱得个人的大娃就几百次就对你干年给你说别去过嘛是你还干年给别人然后对我爱农各地都是那次我了干嘛就是来学校没多你还干大老美明贵老你是不对了杭州如今给如此惨美咋多着呀你看嘛是吧
2: 杭州干的业绩杭州忙做了送教协议老几狂了杭光如今给入民曾不上给干的业绩杀定了一百忙做了那是么好别气度那么就普遍苦个不消解那么就打你们多傻不济你还干的业绩到底那么多解忙做了送教协议也是俺说干的业绩入民了你不要不行了我对不对都是他这都是个人他这都是个人
3: 处长路了你也去让了陈贵水过韩光如这里俺最昆明卡村给这只鸡蛋开有嘛事给谁吃这些鸡马上出兵呢俺最来了不行嘛得了大哥就懂办了去让这些的就是的 孟浩辰让卡玛老不着没修空了卡了几年吧你要卡三次了听我妹妹请你一杯请你一杯不用这卡的人吧没空可能人吧可把家对去吧干嘛国民三次不用说你是个鬼其实我们说的给叔叔买给长大说不定明贵你是个主流大好对吧
4: 毕竟给南院家对接比干嘛人心多干嘛拿了手压卡的吧我没军炮叔叔妹妹这股没咋卡托不是没军炮就哎没军可把炮就孟海辰你养家的这股让了没军可把炮就
1: 你给别个没去报警我陪住的没得铁球是我出去买衣我马上打算老师被长寿林给入侵卡去电器会被各家被接了叔叔嘛观众呢他不去的给别个没得铁球我做无头节被评论都签上
5: 忙做这家长日本没说不是第一款了俺最没碰给长沙的星期送了多钱的春晚嘛是呗第一集了然后俺最中国三十七个是给不是对春晚其他嘛是呗民国老年兄弟他怕多日本也让给了真最钱老祖主给俺最师兄给日本了他怕多马德马当吧
1: 很多新闻传媒去我这对面这两个头有穷尽中华民族用给娘们的他算亏了没行吧被骗了穷不是让这中华民族三千套了那就等过要是不到我那第三天嘛是呗可这不有钱还要找人帮不起把俺这边没得不起来了那你啥不是我这到我那第三天嘛是呗 你去领教我穿马起衣你那大华族这边在这边你没得地呢你看你姐姐找人能不到头上新年各位们
3: 심제토 남은 하이청기 간에 개베 예부사바 켈리죠 주비님도 멀찍비 니제 당리슈디유 다시 이노 녀트마 큐니치 시마시
1: 야고시다시스 이내 규시드다저 와민도 让 春满一面的，就这边才决定个休息，就这边结了，没得提前行的。一年头的春节到了，让了中心给不要给，他当要嘛的，马车哟。现在韩光如今个，如没上面这些，你还哪管去？还是节约没？说说谁不行个嘞？有在这些个点呐，找我跑去，演个剧本说了去给。

0: 的嘴的吞到了口个里，然个些呢，看这道。
1: 没特级别去过，他就得吃我的些得罪的皮。我同到得罪现在有个上个新个月，
0: 我晓得。
1: 在端天村这边没到，我这里吃新米。他讲的从业什么事？
0: 有啊。그렇게한것은제나막든팀이라탁주시주교리
2: 죽집에세줍된얘기교시디교대답대부서자팀다제대부리레데장치가마바오시서자다가리카담비너가교오래네양家大姐去到卡布里啦，唐氏真给，卡个点到卡布马里。
0: 接下来就是的。
2: 丁焕生是你的，听俺韩关入阵的，入会学不马这边，米的共产党这边。
0: 你老师们刚来接接，新的再去接触去。没的，民国老二十多岁那些，建交开局老爹那心最切下，让妈给收归了，高中听我阿不起的，中央看嘛当不得。丁焕生是你个没的，生我起了条件，妈妈帮助他们有几个不，沙洲把你拍土边买菜，让妈拉不动把路给开不得。年个这边没听这些。唐氏镇的再去吃土药嘛的，他个让代接，他开钱也代要嘛的。听到丁焕生是你的张七个入兵选拔一百马车，兄弟那么大年龄，张七没心呢，共产党他这一百差不多。他那年代呢，张七是你的，共产党面着什么多吧？听这事情的，没得那么着，到了军当也得共产党个，没听这了说不说吧？太宗南国也都改了，
2: 他的哥哥娘来接，接客了，赶俺这边去了。孔大大年纪这边年迈的，还得用这些的药啊药。
0: 用这些个退休嘛的，你妈的，全你这个妈的，主人选不上。皖南退休，全算能够都改。重庆跟西南七十的，日本没叫你妈的，太难找的。
2: 出战路那边，陈国南不打的，你也搞错事。
0: 让人当个来的了，主人学不少那个，点点很多，几都能给你送给。
2: 爹爹应该瞧，俺做工人的，空哥、空叔、空家、空姑姐，那大几个要的。当小现在，存钱起来的，养大个别赚那么什么。
1: 他这个去世的都是得的出战路了的主人全部少了革命难查着现在去哪里给送的张七十年的他去看这次那次雨
0: 没住个别没这么些送他去几个人都给进入白了就让给张七的同情能力的因为张七空荡的这位要的你也想呢没这么送下去都来都能给人没没去年马哥的一个吧张七妹呢？开局五年呢？开水马哥查个是登个了吧？既然伊呢，他不以为没登做，这回是怎么呢？下个高楼车个两个月的。
2: 小娇妻嘛，他得让给他们三些给我们丢嘞。
1: 我现在自己人，韩光叔这里天没钱，寂寞都有么事。

0: 年老下，果然算结出年啊这些。也破山扫地不行，兄弟，卡久我来呢，做不定啥不那边经济，亏白他那个，我是没一百，团队操作的，早讲清年意。他打卡几个，就这边才做不定你的休息的，吃不了去了，三下就要吃。老子陪唐那个，年了说了，
1: 到就这边才做不定你。张琴也看到了，能不能借马一个钱不得？
2: 本命帮他借不得呢。第二年没去那个，不久去上班，搞大米多。对，一个多月，他个三不欠下。
1: 黄村马头过冬过，马头集团是打个百姓过来，之前呢，让个新员去买的。
2: 马头集团，马头集团是干的。当时的，俺一个儿子在下那个的，跟着自己个，张琴了，也不买不少个什么多个。
1: 俺吴家把南塘给。这对满屯官都不愿意，年下把马年不接，让下把年过了呗。到这个级别，再做屯官没得的，年开局无人给，满月做屯起送马下吧，干当不易。马三桥人家三家就丢出钱，能不当也没丢出不了。下半年第一年末满屯家的油菜三十千万马三，所算下半年叫干净的。
2: 红啊，张姐拉说白，过年过节不就这样的？新村跟马屯吃酒宴呢？大天早跟着谁先去吧？丁焕生空荡荡，这我一般拖不动。张姐的兄弟能不当你的？俺之前呢，张姐空荡荡，这我都怎么给？让给宋局这样的，这个钱能空着当个民营去的？他的送脚钱不赢了，今晚让他当了，你肯定几个月没的，让他死也不行个了吧？
1: 哼，待遇被绑到阴山提走，送命吃不上么多，哪里去不见么多？丁万生个也个不见多，少来给赔不着了。张青年纪是张青老短是住个，共产党一面，你也死也不行个月。我唐氏真个，当了小叔那么大书记，老你是啥逼是住个？你俺来吃少大金仓，才念到对人开家吃脚。张琪控制党早年嘛是，这是控制党赢了。你念了张琪没得给不着三下，俺的人事给不着，你不踏不起呢。
2: 开价耶，当个地都打折我要嘞，让媳妇进行什么个都给，开价也拿去。

0: nga sui bai nga chungya kama magwe lopte khaju rusyo ikka thangu lomi ila khaju magwe lopte losu bai yin kharche do nga re lu gu da wog mi la kheja che top ta yamar be a lozi mag tu un le ge nye cha da wa kha she na lo bum chu nga ba da bum chu chu ba yunan kong di che ni yang ja bum chu ang thu chu ri chu ba jer zu che bi mam ti chu lak si ba ma da ya khari me sing ge yu be Deme shunglam la sungjeb chigwari Dimak chukab la khorje wangdi chesta chikbudirta Nanzui chichu chebe gabde Kinsu chepsi jongda chukge Nanzu lobzu chukda nyamdo Khayyu ga dedo la sungjeb chitub mdugge Ra khayyu labda lebne song Dagba sumi tripsu che Pukyu ba nyiminda Gagi che mambe dengge Ra ga dang dedo semtre chigyu Yangna mingyu chanda yub che Ge la kwenle logu yu Lozi yu Nyanran chinyu yu
1: 当个陪酒给不给不少用钱吧，干嘞最要嘛是。让给很多团员省钱呢。哼，我老是问的，天了干这点也听这马的。啊，是。嗯。你让这当个钱多，还是那么大钱？这是你们这当的乖乖人呐，你要听从穷的明白，让少劳动钱也，免得。 他就是，算了，送就不下用了。一年涨起，接不住嘛嘞。刚才隔壁你不打，工党打，这我这边你不买吧，吃下你，生意崩没几个，你不提来吃不下药吧，太短气个嘞。崩没，怎么也接断。 给了，给了，给了，给了。我张七，佩达，彭明，收到。彭明。 정모 포화로 진공감 룰링게 수리게 괜찮마다 남도서다 안고베 칭안 로디유레 샴르녜 저주지 등기 정말생 아
2: 시샤다제 토세스 지체니 주근의 유주부이 시샤다제 예가다니 남사도 춤치 남도 쇼파메바
1: 这些年你是给个没得嘛？西山大将给他们的滚动地不打，给企业百姓都来。现在了，西山大将说句给外地，给哪个组织那么的呗？
3: 你
1: 也不给制度啊？本命，你很给热闹。你给哪个组织那么的呗啦？
3: 是，给那个民国你十多路来到我这边，主要那么多所在，那么多所在安古边，那在老地又拿下了，佛化老金给，开具归属的边，起来啥都不得下，跟着下去，他在这就同步的三百些，西山大街三百九斤了，西藏开的用了。西山大街给弄到是不准备了，那么的就要推走，通知的。 可以了，没对，过去吃的就是人当样的钱多，弄个新华堂、托儿堂过来，现在，你弄不难了，我们心里乐不赢。
1: 对了，谁是送的羊肚的？
3: 你也写不提早，写不出么送哎？嗯，人也买不上，是。不过，写就是我的，弄个车子，哦，跑不差的，规矩住过，不过嘛，车也去多嘞。
1: 人家都是在的，跟踪那个不过联系的，你不是太买不着。西山大街大大，究竟得点叫啥下？

0: 干净了，牺牲大件，当年个破旧的，去哪破了吧？去哪拧几个？
1: 西山大街撒亚的，之前呢，之前呢，弄着所需给不到，这还有着。
0: 西山大街所住给不要的，农民们说不过呀的，开上工资一拿，让农民想大概干当米呢。说不就没结婚了，张七个，空人给说不就给不着呗，可以吃他们店这个啦。
2: 出门不，还是一个月。
0: 看的送的也难收起，谢难买单。
3: 陆子义。
0: 让伊见了看嘛算啊，能不少去见看的，你也当不伊，你也能不少去见不伊？
1: 让他做不起。张西干嘛嘞？
0: 毛主席这个人给他不就对，老子老天爷了，高高大，让他们给能不少少去见不咋？能不少到人家面马菜，不得整个上床不嘞？张西，毛主席这个不干做呢，毛主席这个到人家面嘞？
1: 也不是记住。张西个小姑姐呗，能不能受不着呀的？
0: 对大家都好要嘛嘞！
1: 你还拿下？你我们心里都在别的拿下，你还能丢人？
0: 去让去干么送药了，是不是呢？你我到电子几个月，
1: 然后去，肯定记了，毛主席了，毛主席到酒店不是嘞？啊，咱们当新年纪呢，看最好过嘞。
0: 得到酒啥么的，说不就给不啥。哼，看最牛呗，和我送大姐个男主的，阿里客户司公司说不就给不了嘞。看嘞，现在阿里客户司公司，忙头直接了，到酒店不嘞？这忙是现在，让他去干吧，这里辛苦呗。让他辛苦一呗，说说脑子中间。
3: 曾国山闯不得，
4: 对，
0: 说说不过，今天是重点，什么狗我们都干。

0: nga sim kyu gi ku mi ta na le ra nu xi tu ngue le ma de ba ka na qin zu lo ni zi yue zang sim kyu gi ni bu ngue ne xie na me me xu be ni mu ne song ni ye ge qi du so bi zu xi le bi po jiao ge so bi zu qi a di sim du da zu bu le sim kyu ya ka li ye ba 张琪你不应不地连环地我们起码都准备他可能还是你张琪了若还没这些子人说的这张琪的都要有好的呗啊切密他谁来了我儿子自己没有没得马车给我
1: Gela,
0: ya harse so, ni sheba shidu ya.
1: Gela,
0: lue da ji.
1: Doku sim.
0: Dang ji shigu la me me ji ri. Chi ze ze hai ba. Ta she ge wo zi ba. Wo bin da na ke re zo zhe zang, ran gu chou yu ji guo ri. Yuan chu ga ken de strong bre. Ming ji ra ken de strong bre.
1: Ra yuan de yu be mi ru ba. Chim ra sing de de ge na. So so sham de de sang ma du ge.
0: 你天做老不着，起码提醒娘啥学个耶？哼，你日休心就大，你要起码多长？俺是年纪轻，去女孩没？嗯，弟弟没他些起来说的这个，俺也没车长。哼，来个那光不学啊，一个的，直接动不起来，他个三点雨。 고다 띵시 시험 지슝에 또 대대는 약속 마시야 파유
1: 갤라
2: 지자빌랭게 나 시베스 니슈게게 꾀돈 병원에 시산다 제남네 사바디 소주께보다 저어민도 멀터 넘지신다 능시 농기네 뒤임 시에추 내주대 녀다제 제시메 가인 세브소야가 두주 제로나 니브 메베 미딘조 뇌츠포 주규 엄마시
3: 지나와로
4: 어지 샘바라 캐란페베
3: 니가 베레 조스네라
4: 나스네 조스 페다 페다 니돌 페다 니돌 페다 니돌 시가 페다 페다 kien tsa sapsana a
3: lesa
4: he da he zi xian bai la bu li pi da bu li a pi
3: lesa lesa lu tian lan wan
4: lu tian bai zhen zu ni ye tang de zhong gong kui min san wei dang zhe zu ge gen qi ni ce pie ran lian ge ni zhe yi
3: su da de shuo da de shuo da cang gu de shuo da han guan de zhe de shuo yi chen ga shuo da
5: su nan da
3: 不能走，别对的，Liz。好，我是娜娜，买你可有钱？还不如把我呼吸下。谁是娜娜？对的，对的。谁是娜娜？进来。咱们对的。Liz。表示了的，对的。天子上面，四个不齐的，士兵都不给多年给保护的陈岁的啊，对的。天子上不工作年年大，工资让少了多钱，俺就少给不得。Liz。他们上不上？人数我老来给是不是？天子人均收入只落钱钱，工资给不得。你俺这年年大，不得钱都收不起的。
5: 开始控制村派那酒呢，俺那水给不着，弄俺兄长了，女给你，女不得村俺就给不着呗。天给错，进进进，女给看到门头偏上面汤药时，第四期给给村县级各土也没被同意起，玉米给收成，喊我入职店俺就给不着，谈到俺就换做送给钱钱，换做钱都人均收入超的，喊我入职钱都人均收入超的，喊我入职钱都人均收入超的。
0: 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收益超的；汤花入阵前头，人均
4: 西镇子的孟村镇嘛多，孟村能够六零七幺嘛的。哦。
0: 前两孟村过了么松节，孟村过松的，跟着学起有。开始孟村那么排局当街，国村街不一呢，孟村比吃不喝的久的。
4: 国村啦，国村街不的，帮他店也有呢，少多得个的。你韩国入境的确实的大，这话都歪了。
0: 这话也没得。你先看了，我重庆住的，你这边啥时考得去？俺这入境的入不全部放那个，那么就不好呢。这样俺这拉子预备，今儿个我们往这山下死。团大的很需要三军人呢，他们得去啷个？你干不着。
4: 哼，老师别疼了，给俺看四个月。你还干不的是呀？帮大的那样预备。你头句呢？干嘛个老些当年不前辈嘛些？干嘛个国村给我们拆散了就看你清白？
0: 住的舒服少了，去那个香港这边来了，倒霉了我嘞！谁这么多事来个着？我有的个，如果全部放了个，去那个皮脚面着。
4: 唐世镇。

0: 米塘铁围人行区明年中路苏联面积新旧康塘银通参在酿制区米了几者级别几心几个比喻营米了大家车子明年一年团委员先突破了坑穷九位着米色毕竟比明堂铁围人行区明年中路苏联面积新旧康区按照苏德平面积区的三十多钓鱼井铁链帮店卷个塘米土脏水木桥泽鱼普尼东瓦王子娘苏解鱼铁丝铁让米热水七八塘米三不米通瓦民族团吧，民干部说的南团原则，毕竟比民堂铁围人行区明年中路苏联面积新旧康了撇塘，我要了卡巴塘，从康南那片有关中央局人民大街塘，人民年龄能小别，过年撇巴了各所学三年，他是创建邻国的下人，花花丛中的认真，路这卡巴两个月估计，初期俺啊俺年初，几段松也过过过，段俺年初。
1: 你去当班长。这直接求命了，谁知那个怂蛋，陆军给顶住了。参民长们，小子民长们，俺这民长难过。主力堂小报人，农场的人，我在堂新多忙怎么去过？下堂恰恰我们娘些做文章去过，我们堂三名人全体新多怂，你们去过，出忙怎么去过？东西南堂强大民长去过。
2: 陆军给三十九年，连堂一撮啊，热滚。

0: 中国特区松动于不地。近年，Yamjie
1: 中国对此松动于不地。近年，Yamjie
2: 年不及做的某某运动堂，以及电商运营行给接单人行的最主要，他们先别个，比如呢，他给我们直接这么做呢，龙结束可不也落实一么堂？听啊，日本给某些什么的你不开人吃不嘛事，年不及做这种的难度用作当年级别猛些多，年不及做能学具当年才有，你呢呀，他在日本希望给赞助了就开门了嘛事，某主给你不养的当哇，怎么你某些你别年前把它全部批哇？
3: 马端家界当年似乎就写的电影了修建也不属于。日本给他的编制的我们从这面啊，人对存在王子西部的呢，人对美北这段那叫的哈巴的古罗马塞。这些人对家界的民主化级别，马拉兰真最起不行时。日本给你们这些做这种能给，真正结合的亲友级别，是不是西部的呢？这些就算了多少当时人民，日本给真最给落据了什么些年代起的。
0: 毛杰人路党严重三分钱呢，人对家家的民主化级别积极运营，谈到浪费些松一不是。苏德尔格组成级别，你们这帮朋友政策别几次过年，也没胡说朝这边这点偏东这些松，咋都当有解决不谈？苏德尔格忙就去追几个区给几次过年三这边呢？苏德尔格格是利亚的那边，合理的级别，给几南塘了几次给人，结果听你这不谈？ 明斯提卡索索南唐铁追切他，苏德尔给科追公司追给南唐约不是，结果追明松给南唐学我他，没忙不儿，没跟朋友，谈的南唐铁追给拉索托约不是，三个不约是呢，苏德尔给给是利亚的春归都一不他，第一次被你切呢，苏德尔南空给南唐所忙追追切了卡巧呢，结果听忙不切不，我塞退不约。
4: 许多七八行呢，结果破人，可追卡进了修建也不特别不谈，几次过年，进呢，拉索特别，也用胡塞城这边，几次给你个广末，听人，苏德尔给给是利亚的，合理的给别给进南唐塘，能进来南唐，提前黑米斯，某些看嘛定些，真的忙不偏东签约，胡塞城这边村镇这边人听，苏德尔没得那么追胡塞城这边村镇这边亏了，热锅三杯接过签约不谈，接过签别能特动。
3: 黑的给金南唐堂三的心情，连没心情去青东朝外直接说，出于不是？听人，也没心胸满堂胡塞城这边，也愿特意是心情去，没处参加没不是？也没心胸去几次给你个广播，胡塞城这边没推明事儿，接规听，切东端个你说走过去又不是？几次接人，一人就进这部长去，一人就二线，盘东局，没对二堂先去准备去签约，这样一人就端边你对呢？
2: 黄子从家家都相当是有成果了，而一落了零了，一人呢，催过了些的，你先呢，连的就应不是一起，就不是。这次今年，二零三零特朗普，二零一零年年度偏债准备出多少钱钱余，二零今年九月份，再说明年结婚，一人了，拍过一次就明显就不是。咱们女总总总结，这次今年准备花了十倍女总，我们把年少的心呢，或者或者来这些不谈。
3: 没得不是你贴工了，忙于修建单位登记，你到女士手里花了十倍，我有说女从家是孙子过派出所不谈，你到女士手里花了十倍，写不出女从家是孙子孙派出所不谈，你到女士手里花了十倍，写不出女从家是孙子孙派出所不谈，你到女士手里了，家是出啥些派出所不是？这在对人，除了这家对儿女选择不羡慕，这的。 这里也把多二里多个级别出席的，你们来前呢，现在这里马日伦村家去当完了二里接表的这些人才就有。现在听你讲嘛了，这里亲戚部长不是，马日伦村家我们堂他的忙完这，咱们这里看到一面，这里人数多，当晚送我了几个平级接表的估计。

0: 胡昌生去另外理解他见证那位过儿上用权等位军委领干去从头从不他上用权等位给书记胡昌生去从头从用那位过儿一些绿色政策给门孙追究争夺呢谁还当晚脱开上用也绿色把电子权总给普生且母体别特其性别过儿培育结合健康的性别特色组队级别领体的南家保卫领地跟你帮修建三角看的片别关注凝致偏交性别他领地也持这里天看家立住性别过儿中华民族集团错误对别培育给了林坦日雄三队给日雄协助送到拉萨错别过儿他是美国普通年给顿去年虽然主播没听起就让咱们跟着级别过儿什么听见公开不撒
1: 公开不撒
0: 你看而配合送我这两笔听见你听的平常三句两句是吧各自修
1: 提醒你配合给别次你是古塔今天就别次古日子八三日下面是这两天那么是了呢今天就别次给你让运动运营书记胡昌生去拉萨尔中国政策错不参与公司当局书记连进进动把另外力接把他见证了我是胡昌生去让用权等位堂师兄给测序呢另外立堂接班各自序不堂中国政策错别团员警备男平均配给起休息改变男娃或者是序不马赛配给边角堂制作配给东区我知道我是况且谈的配给积极书记习近平去配给了中国的男位高贵客厅去广东堂除了三边当给配用自己老大团员接班堂积极书记习近平去配到十七能够男位松懈客厅去广东老大团员丁色切的电令堂配给健康谈这么多这些给团员时老大团员切给腾进前年制作人路停入间给平均三百组军切堂起目营中国政策错别我军行配给边角堂制作配给贴夹表切的卡的若表给列段修建比我堂停热间给社区列的配给堂停热间给所居马拉出不所给贴娘们丁色切脱娘们给客工夹起了动我堂确你给特具娘们出席团队切给了滚地当年你偏你给了用我切过别突然那我这另外例子中国政策错别积极书记习近平去高贵客厅的广东罗俊堂老大团员丁色前年让位给列席团把堂总堂乡创作界人不松去苏州马拉总军堂牛基列席创作下东土吧小区圈用了 KBS 一天夹表修建前年平均预定点块堂北大狂别永久都不需技术培育引起松不是高木齐电堂工会财加

0: 陆天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日宋国北革命给确信我也不马赛举行推命给乔永年党年终前辈革命给对不参与了日宋国北特罪了他没把他可用了去吧他把电影没动我借给大大查不起党与不养参与其中给乐不起来连把他年的运作前的我就派松度直定年送给当随他牺牲给你提拔他松用也不切归写定于不知从地图中用给人卡当增助他加急当于联系别别的拉萨那么大前面切实给戏剧了寻达这的习近平给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别制作人路的广别路地心意切有他用切拔他习近平给党足共广播罗将他拉到丁色前的七夕直冷他直水念不送念七夕给大十九女他七夕给扩大三女七夕给老林的女姐三米七百拖着东归不他罗天习近平给苏新南为党中央他才对几个用啊切归王杰拖当他姜王给冷路他南水推过仓的东归行冷路姜王他听信姜王他用切的忙着几对冷路拉到他几度切的王家诀别他在三部里一望他王家诀别直随族的才是脱去的国内王家诀别存进切归日宋军队他居地切别他们战南部他用切的日宋的国别贴别读明显抗压灭别三部电部做过他年别攻击他年别切的年别苦六节他用切的居住年不他日宋年天年些的年去切归决战让动给关注他决战给信切的中央给电笔卡给他提老大十岁给广队团军年不切把他决战人力足够了兄女给卡儿金山落实他金书足够了南京切把他能为他年长给列团班军动年不切的切四趟直听关注日宋国不借给你受切了东国吧当了托他们他当决用前辈切四给跟着插定都可归行人卡等于给书记乔永年当年部岗位艰苦的堂部跟着年年空归不堂前卡给空命内计给你团聚切吧这位德系五年立空给德国给七间苦的决战雄战给切四苦六计娘的对归不借给你素能我是
1: 第一个联控给社会边一些绿色政策给平民没选都追争夺去，绿油给深度对于不他，恰个安躺不灵去，上穷给绿色把电金全村给碰断起别碰起别，冷人把灵起不是。
2: 记得古别在你是多年前边一些绿色政策给没选。都这真多能中国绿色把电子圈中了谁给当么十多钱不是天呢中国如果了一些也绿色真做托那么长天了俺谈过托电谈过也不是电子圈中起真多的钱就怎么俺你不是吧你们你不提的些年俺谈过十多钱不是那些去俺都这讲的罗教松签署罗教松拿了各类钱怎么穷杨明呢没吧杨明呢真多的能哪儿最听个多别么查都绝对怎么现在地不明度你都你生气旅监狱旅在整座街了落不及咱们中的了追咱们小姐没就起我开去旅在不行的中的几把团队能做不了你特别去你们都各体队靠不起这穷国母你一点的国民都旅动起过三句谁送不谁陪人就讲在这旅在托他们店内给面把电增起电增全总体表面你没有谁年到一年我才退不有谁中的了起队都是几个谁表面没有呢三句请不起来有的谁送不谁陪人院长在这绿色土堂店内给在这把富国强起，别没那子天没让了罗忙不都不打算，俺不再给那子天塞得钱不赢。罗年啥子拿了，赚得了钱呗，赚新的年去。没让日过年元节，碰断周边钱多，赶紧给这钱不赢塞得钱不行。俺年怕了呀，怕到不没得办，都先这个月结束不行。明白点真去，这对赚得人了呀，俺光做他这把钱呢。小学前辈内醉了别的土国企的月结算不是电子群众起其实没把电子拉面呢我的谁给大妈热油心态是在这把他没被我的略经给那个游戏可能被给表达一件男子爱他的怕多都是特殊没把电子起各体对

0: 主播们推给坚贞起的端地，你日主给连团规这那批钱月，四零塔西侧，宁之所七个忙为三角数，各车主给每块推不动他，扩充推不着我所给坚贞起的接连，主军去女秀穷多当我他，主播点将俺七个月给送钱一日。阶段去年虽然，老城街出卖中去人力与国恰下批给女不签约。 将了托干给日给多那边，人群去人数那边注意他，唐先生为雇主拉错第二，阶段去年虽然，如果我做忙学给那是口语，阶段给三年看给刚他们他，给国当年如果都主角改为迷茫不行，出面途中呢，刚他们二六月龙节前年拉错当我立月。
1: 草莓中年农业超市馆呢，蓝白土肉木了木地都难有。蓝官加了重组立即，木头一冷雨，短的改变，是不拖在米，西东西北一，苦肉拉去蓝官交三角。第二年，刚他们拉去这么多这些，我总是赢不起。如果话刘亚新去，阶段人没错忙事儿，转对面多，第个人给苏达吃白错了，倒玩用一银，云中接了，可不心不妒忌送不起。 库鲁拉村儿到玩儿，刚他们儿日子个天特别急不提应，日刚去东镇草堂，日们家教提醒，读书忙不接给托，色破样人心托了清白。如果为乌塔堂，人心提醒，心看强在接了，全看清不提不有。如果话孟山山去，拍给萨托斯坦草忙不儿到玩儿转队有，库鲁拉村人也代表草松不提示，色破米西东严格，日子去干了看不多。
2: 谈到草堂没穷，木头修根呢几个人，脚步来不都急送不是？今日开始给人们给，老娘开始给急，现在苦肉拉做，每天都五个月，三个月把刚他们儿媳妇托在面，先东给个新白，苦肉拉做，穷死的不来不谈，托是你妈得个，草木田，人数恰上温馨，加了托个，肯定吃得恰月。 草堂牛心，特同特定给坑里街伢们的职业呢，人均看给七百七八趟，七一度往外云中西出月。每顿的吃完，真正提，蓝白给年度西瓦汤。如果话明年西给村长们多，抢抢七八趟着，把给们呢，三条短短给七八天，伢们是娘心月。如果话想来给，俺爹罗龙个就饿出瘾，年度决定罗儿票都挺淌不用瓦汤，他把儿挺短里面。
1: 草莽果通用越讲，草地大人我话通明用。他听日托不提，今年刚做年到玩用的饮食送不着。阶段人撒娇看是看的用为越过玩，错过今年苦肉拉做了交往汤，舍不得推给刚当继续些签约不是？成都的银白、鱼牌灵汤、张春延宁、罗青年刚果单位，感觉几个月白，若不这个汤，年冬就做了。可你春配冷天雨，刚果选的用为可你给连中央天天过做。 罗居吉，过年拉了两年多，成都的蓝官当地老汉儿用我汤，搞了今年罗居口味儿，陈素汤汁，今儿苦肉拉做了用我是，刚当到周围蓝班多，控制拉多没到困难，肯日过完，人数给草木提这么多，罗居看见提主板立月，如果话鱼排零起，跌落年纪期间用我汤，人数给草木提绝对汤差不多百，第二八日加把用我银，苦肉拉做汤心脏我汤，还将接不多。
2: 听俺嘴，自动给帮不起，越级送不是。空文给给不中七八趟，肯定是自己干这吧。有次自动穿吧，如果给穿到七八，人数差不多，如果外偏嘴我最起码个，草莓糖，苦肉拉出了用钱样，起码都签约。对面健康糖，伢们那不配送草莓，刚糖如果提，有的个人家如果给伸手偏心，人家如果表达狂别单位，怕是三八有心月。如果话周来给，俺把这个搞不有。
0: 年八零咱们去给没体外忙完，配个推磨磨银币，真正提的通都军队都级送不着。如果话催来给，没给给日龙这边伢们领钱吧，用银，最多点边军军提的没体外忙完，我这钱就银些送不着。因为刘娜，农村中国卡多，各处来往他，新国卡多，老来穷完，那不上不出新闻是。
3: 顶个下次，农村中间去，那么些也别推测，他们进去的，行政忙错的做起呢，端多他，找来团结骑行又不是，找归卡多，在街上也不穷又别，找不出出现他没了点呢，咋也的，顾客努力了点去的，在吃不少吃不谈吃不，别提醒又不是，咋个上不穷别，努力给我们全部军队套路清白点，四归卡去，我们虽不牛开忙不穷别，找不出用不怕又不是，农村中间所做。 荣不重叠登位给书记学院吧陈立平起他牌特内给重叠用给新鲜重出你去做送起米果冻顶给他归去突破他第六永不脏吗国际亚坦出去穷于接送不是四部中马为新区起内坦用门尼罗力也不穷于别新推给推出腾进前年我都谈感谢动物所切记最看南九年主力定价给您切别梦西电图当月罗力高位不穷于用门尼三天密色开去点别团在日系阴性三年给天空三米切百平松措施谈忙措出永不攀略永空加七十情绪不是
4: 大宁张王院的天马塔王永义大宁家王阿同是牛度忙措场面给亚伯达斯大龙的那大家王杰同是牛度切牛
5: 咱们那啦这也有些的都给我们读到过时同意的老亚国的
3: 第六次能去重建起我去爬松土健康在他松用他千里坦吞别说差天天地列接了规避当地在他健康松用拉出切不他行着吞内给逼着人不起给腾进切板偏着上不吞地重新敲用你他的给东给归宿三米切板进入不是
0: 下面了三个都丢开去谁着呢
2: 让中给接了你的女婿在我的轮酒狂穿着那七丁前辈来顿巧用的别个做不谈真是给托过的说不谈这么懂话真是给十字脚吧顾定的七丁前辈说切得忙不明白所有滚地当月经他牌将用所日卡给从你的切不听阿擦洗出穿着那七丁前生于不是第六金德堂国内给不牌枪都重叠给唐赞女居亏空足用那么长给让三年给新主播没听阿东你给给就可惜了两个这把他年女拥抱国际超多你给咱们穷娃日卡给起来给日卡给这句肉给门为国际切东西给咱们这把他忙做了拥抱国际顶给了咱们穷于不是中区常见面别基本文件面具起过你去拧着重叠的密码面看图过错过堂起归托北京堂上海广东湖北所撒切高不日本松边面看起乌克兰堂这间所给前看忙别起来开往捐了以捏大面筋切不堂三年提给面板列归贴给写着切地前年面对明年面具女不透露当于不是你去他是从给金主年到前边昨年冷通了金主地给起间了切断居地前边切归别我他金主年到边三年既然土对着切不他国令切就是松的这一年出归国际坑穷都交不他熊人车界冬天明了我也没懂我说金主地给切去了切断托居地前又不是能就从给扎清总体千万忙不列出别娘这种这种话题相中看他创作关键落不着结束听用着这些话别我是着这套配给给你的套呢忙做他寻的路穷所没错给国故事写送切记切的写的给听路用客列团给蒙西电都当于不是年前儿落不重给生日总体落不直足前呢心就给老年起话别我他心中错别我结束生日总给维修落安他健康令观众地主电视所是去年写着集团起国内落不错落不起写着落不他朋友给配给先到突破切套落不错落不重要不切给他朋友与祖军提起朗作技术比较关地当于不是
0: 成功的旁边靠外的面认为在某目标去用手路面那种还是运用单位名额白球
2: 提你人中看你那种哈萨准备目标的快点洗他你什么气
0: 三个月就多靠外婆几个那种还是这边安全你们瑞士难度

0: 天哈，昨天刚追他，退休学院去，叫我读书养他吃亏，是不是休息？听见呢，土姑儿表示，积极书记习近平去，也用去健康苦肉送养操前头，电台健康识别作用了，军队规定当官呢，眼巴图退休三月中快开学去，至少人都去健康识别提供吧，做起图前呢，叫我开钱干些读书养他吃亏。天哈。 昨天刚追他，退休学院去，叫我读书养他吃不呢？到他忙会，你去接应他，六零去，浪去养去。陪他叫我去，读书会参加院内呢，也可给健康定价送件准备他。叫我约不他，看中啥头，健康苦肉学院去，陪你吃羊呢，托着叫我他，叫我约他，健康军队连锁当他。
1: 江多秋菊片叶冬花，虽然天边老林太阳，叫我疼死学姐。陪他昨天刚追你，健康追上去，干的社会，连团谈不赢他。退休追上你，只愿意陪你吃了冬花，娘们应陪，替你骗去，让对他，这叫没图没用，是不是？昨天他，这年轻气，绿棚西部归回，我在台北那团的名呢，刚追前天，天空几对他，南面小冬雨。
0: 今年了，学院内，两个星期学，退休学院贴借用人行塔，马拉人行联系前的，空亏老一塔，三空气加几多呢？可是你们两塔突然接触起，就用人手吃饭吃亏，别呢，别给西群前去，一点难受，健康人手来吃汤不得，拖着成人我就来吃呢，肉性气味绝对不得，来吃新鲜白碗呢。昨天他，新做难说吃不汤吃不起，明天退休塔。
1: 白送我不推荐退休，提前退休，亏空退休，失去退休持续吃了东西。吃咖啡，念头别转吃不。太岁入，体温我他，能心二位也都轻的，亏空给健康苦肉。我三退步，来速送他，退人波，三退日归途，心到细菌，请不做米托别难吞，他去吃别卡。
0: 习近平去健康识别提供吧，让大儿团圆识别中介特别六连头球球，六连年热追吃不单呢，昨天参加了腾讯塔，居然准备退休那样团前前呢，新的教育体内去偏见团不呢，我也去补贴托儿到巧手抢救截图，平常呢也可给健康定价送件寄给别，每三期健康内部他人堂电信，让给他。 他呢，花了十倍健康定价券，内部还将开钱兑现券。别给健康苦肉了，送用也不钱呢。偏这给一点听不他，个人确实肯为一心。天呢，也可给健康定价送件，点不准备，哪里去浪去一百马赛？花了十倍健康定价送用钱别，给钱给钱，体外奖金。过去是上班，俺去习近平去健康识别提供吧，掏的牌送图，让大儿顶上写的健康贴，人堂去学他。
1: 坚持持续，明文白读书持续结束几天，将等会去准备，也可给健康识别去托是虎塔对天，健康识别足够，给用去短期图里边别转切换，识别明确它，连接到健康识别足够，巧用呢也给用户规定动过。俺去，刚才开空气，极度参加了腾讯养他前呢，有人准备上线了，退休行规定动作，少年给呢。 中华民族军队配件勇气，健康气，现在点不准都不买塞。怎么了？中国健康健康气老酒塔，感情养温突进，每趟人群抗体厕所集团操作足起，配件全是来给售票的。中国健康健康气老年充值器，怎么了？偏汤的是。那不听见？提人个里钱，收藏他个消息。
2: 年年在当，那不如过年在，那更把四川人吧，那就真把手给，那共这不年在，预防那当脑萎缩缺抗的配当，那想不当，当时大军在前呢，给给我进我的，预防那当脑萎缩缺抗给监管堂许诺，朱古仓买人当人民啊，让你囊错了，人民六七堂是浙江囊错的，给了第六个脑瓦钱，脑瓦这不明白当，脑瓦手脚吧，四川人吧，就是两把手给，那就有钱，预防那当脑萎缩缺抗的配当。 那我五十条我手机，那我年纪越轻，预防那当那位手机看了别当。

0: 那我不谈，那我张自己的，给了第六的，那我自己。沿用给目前存在一些人民啊，陆地上直接两门线当中，那我当那边那队员队，越发那当那位数据看了别当，这当陆地开发两个结果计，主体数啊，积极给，三年还是同意两千万了，覆盖敏感给他追。
1: 新疆牛肝品种严了，牛肝进入冰箱镇，各种品种的热冬天，品种的热度比在台湾、偏见中不均。中国新疆牛肝品种严了，牛肝。迷茫不解的，俺养牛牛呢，很多看的空格要是吃这个，也得为那经过电动车哎，他们谈见过个公开很多的，比在别的多啊。很多的有的拖不松的，见过刚被吃多马甲不他。
2: 五百字自行去摘取全国田里，圈子过那趟，小路，二路七头给走啊，吃毛索，自行忙不来，多零七八十银币，地摊给摘取给我趟七几，去给五折，大穷七百，脱了地。五百字自行去摘取全国田里，自行去人忙不来，多零七百，吃么也不没了，出现那个忙心，摘取出去，出行用了几百，拖能断，人穷人牛气，几百个人了，摘取出百要钱，吃脏几件百个人。
3: 出的个钱，肯定不是第一，我给差你了，摘也讲不要我事的，
2: 自行给摘取，出门那么多了，摘取就差不多，
3: 过八个来没得那么多。
4: 他说五百字自行去摘取店内去谈的摘取出版，个人协助写过他，个人过来买过金。年代从刚来我们的片片去关注就是人不明白，自己给我这抓糖当穷吃过年，过年了地摊去摘取几把糖，我这当穷难过去。五百字自行去摘取几把糖，这送店内看了片糖。六七八，来过几过去，初级送啊，几几个，初级送啊，几几个。
5: 也没金币，能红的不买不糖。
6: 过哪个月块，说给也没你存存些，要不青皮糖都撇不糖。
7: 别个皮千万拉几月别，也没拿出去去洗。
8: 三年还是两千两，富康面看起，你都不是别卡住。
9: 我这个今天你别啥说，
10: 那得别别。
9: 听到，
10: 爹，
9: 俺是啥子？你啥子的？
11: 我爹，我是多啊。
9: 今天俺们印度可是不说的蛮大。
12: 我来看，他得照顾照顾，记住他，养护。
13: 第二是吧？邻国铁当车，大路很多沙不得的，得多大？那路不接，铁也拖不接，这咱们小个养不接，养不住。俺老大，我的女朋友。
14: 俺那房的格局单不免送，俺家俺来照顾也是没多啊。爹，控制少点钱呗，这住也得，这一批也用住的啦，这也住不多啊。
15: 这新水饺是啊？
16: 都是爹呢，你都看不是多啊？
17: 大伯人，这家先吃多吧？这最是给呢，韩立芳给这最的，干么还写了个嘛嘞？这干爹干了，出钱干么还写几副不打？今天出钱也不是当爹的，写了拿不钱嘛的。我一个，出息的也不是多啊。老爷出了些啥？
18: 俺爹白居当姐老忙过主播的，
17: 得不也不是多？
18: 韩立芳给这主要的白居当呢，你们是不是请来了？这些都可可，这都得借钱么多？
19: 这最给力了，这主意韩立芳，我那样不懂。他是温州崇德强国站韩立芳从康，东西康冷苏，你这三边我去韩立芳从康，邻国下南去，隔壳路车开车趟，人家趟进托车趟不下过韩立芳从康。
9: 是嘛？林杰，我看不是啊。林杰村那么些问题嘞，村村村那把他就那学员，偏那些被推出的身边几例呢？让军给三年卡里亚看破坏的人品，马主用马塞三年卡个那么些的呢，你是嘛的吧？常常出要人。我之前不是那忙给人送个那里啊？让军给三年卡里亚，吃住泡水，细菌他能些个吃住泡水的，吃了住个马塞，拉瓜都舍不得泡水，日亏了呀！看起泡被亏人品个人都学咱做亏给出不林杰村。 全国秋冬给吃的多了呀，引进多难呐多。天天淘货，让就恁个里个香味，他差不多认知。老街香味街里呢，咱们天天吃，我们看穷不穷不谈，啥子看起来也吃，我们看。你就恁吃完怕破旧，我里他能去预估，还是老街啥子忙吃，提醒，现在香味他。
0: 홍의 자리는 주부망 포규 못한 사제 카지리아 남팀내 차밤카 총법규 팀인 계산에 가리아 주부망 코네 그 남팀규 못한 사제 카지리아 차밤카 심심법규 선이 ranjune ning zhi ta qiang du ne chu ti xi luo jie lian nam ti ne cha wa m ka chu pe yu ta sa ji ka ji li ne cha wa m ka zhu pe yu ti ming ke san ne ka li ya zhu ma ko ne ge nam ti yu ta sa ji ka ji li ya cha wa m ka chu pe yu ke de wen nam xi ge cha gen wo tuo ge ne san ni ni me pa li ya ning zhi zi yu ta qiang du ma kam ta zuo han jie li ne mi ju ni ge de zhong qi wei zhi yu cen ba kan ne mi yong guo na tie li ya yin ji ge tou sun na du xiang li ya 提名请我的卡切斯若拿陈冠去了恰森森旁的人心这么猛苦丢出在杨扎松内叫松帕的轮出不中了卡马恰旁的人心这么苦丢出在杨扎来我我松内中一帕的生出子去了呀看去我旁的人心这么猛苦丢出在杨扎来我我你内就帕的看不中了卡马恰旁的人心这么苦丢出在杨扎来我我松内顿帕的三个中了呀 这么猛苦的出在杨家来我送你给帕的内东去了恰森森旁的人心这么苦的出在杨家你内就送帕的穷街中了卡木恰旁的人心那么提不住出在杨家来我送你就送帕的空格中了恰穷旁的人心恰森森旁的出在杨家几内就送帕的车一去了恰森森旁的出在杨家出内就帕的 没到中了恰不森森旁的人心恰不中朋友出在杨家就不是内就是个怕人能中了恰不森森旁的人心那么提不住出在杨家俺内就顿怕人可入去了恰不穷旁的人心这么猛苦的出在杨家俺内就顿怕人满看中了看不恰旁的人心这么苦的出在杨家几内就送怕人中得中了恰不穷旁的人心恰不森森朋友出在杨家心内就个怕人
2: 生意去了看什么时候碰到人心看不起来朋友出在杨家来我送你出牌的你们中了这么困难人心看穷朋友出在杨家来我心里端牌的说中了看穷朋友人心看不起来朋友出在杨家来我你来出牌的干中了看什么时候碰到人心这么猛苦的出在杨家来我我来过牌的不生中了这么困难出在杨家来我眼里端牌的
0: 错钱中了看什么时候碰到人心这么苦的出在杨家来我出那个牌的想了有个真穷苦的那么喜欢的主意不得了恰什么时候碰到人心这么苦的出在杨家送你就送牌的杨春永村看不起来碰到人心这么苦的出在杨家来我你那个牌的南村看不起来碰到人心这么苦的出在杨家来我你那出牌的
2: 路南能亏了恰森森朋友出在杨家出内就个怕人南家把娃儿恰森森朋友出在杨家对内就是怕人这些全部看穷朋友的人心这么苦的出在杨家来我你内就怕人三夜了恰森森朋友的人心这么苦的出在杨家来我内就是怕人两不见了看不起来朋友的人心这么苦的出在杨家来我你内出怕人 想了，天明中他创的卡几个那么凶的事了呢？母亲呢？给那创开了卡几个那么凶的事了呢？ 就多，就明子看个老多学个人，生意里碰到几位那么干。
3: 日式冰棒，水煮大个的锅，将春笋龙、春青杂段、韭菜干部、土豆、南芥、人参汤、菜末提蛋起，肉酱汤悄悄开到头笼处，下入汤上的丢了，看起来泡皮可下，是毛很干，那么些我都学菜了。俺来放的开始打白面松，俺炸俺来做过也是米多啊，爹，看这三顿吃呗，炸猪也的，炸一皮也牛猪的啦。
4: 炸鸭煮的多，真心水饺子，都是点了，一道还不是多啊？
3: 大包人炸干煎炒多啊？炸水是咸的，还得放个炸水的，干么还咸的过嘛嘞？
4: 炸干豆干了，秋节干么还咸的？瀑布大，顶的出水也不是干的，咸的，下来那不吃嘛的？
3: 哎呀，水是的也不是多嘛，老爱吃水噻。 마디 폐주 단제 로멍고 주고 왔다. 뜻대보 야무지도.
4: 관리 판기 짜줘야 폐주 단아. 님 숨쉬 지내래. 자식도 고고 작도 내제 처음도.
5: 짜줘야 개배하다. 짜줘야. 한리 판 오늘 양도.
6: 다시 원조 총대 장구장. 한리 판 총강 꿈새 칸 름수. 미주 삼비 워키 한리팡 총캉 링골 샬람키 게컵록 체카주탕 링내탕칭 톡체탕부 샤구 한리팡 총캉
7: 보 다투스나로 쳇제데네니 보라 로보카세시게 게브제 로가나로 쳇바규
4: 저거도 생비 다이네 주도 거는 깡버들게 한고 셴베 거는 추베 월레 빠미도
7: 디 로게 파주 한고 사브들다 보라 샤브기 뜨 군디 데비베 마체 주데 인십지도
4: 한고디야 야고스도와 티브르바 지다 마쇼 양괴제 구도 기제지가 군에 레바 있으리 콘치브 메고
7: 콘치브 마다 한고 차나 고문이기 곱주고 깨리샤 디가나 고문이기 깨비나 한고 팀제 차니즈레야도와 보상 차지 마지 딱다 말베
8: 노지 파주 함차지 연여치 광제 고릉업중얼구탄 고술 고인배 저주 이즈탄 자수자놈 류추 이즈 차장 유배 통종직 표주인
9: 아씨 저디나 계속 주이지 야제 차차샤
10: 작감부차다 식즈코야 대수가 안으로 거의 빠꾸디 장모 만나서치 제장 노지 파주 저주야도 배주시다
9: 로지 파주 자주에디 오네야오스도 보망슬랭기 짜짱스데 예 고스탄 양스스르스 차스
10: 당조데 저수 전운데 리나로리아 카지샤가 몰라서베 수주 유베니 멘즈단데 망고 요르바 제자제 수주 쇼교디게 가서치 돌다
9: 로지 파주 자주에다 저소에 오네야오도 짜짱짜다 식스 포고제 제청도
10: 더도 짜깜보다 수주 메가 전난데네 제미도 제자 저주야다 저소야 보나
11: 로지 파주 페지나로
8: 金文人工感激了国家党主持人物影吞在三百四用红在感激了国人主持人物来这么个感激演员在狂在国人物影物影通中极培育通中催促能力您对能不在一年对于在吞在七落七巧

0: 我们家的呢，开始锥子，沿着墙擦下。
1: 这干不起来的，写字快要得，就干工作，过一把不得，咱们马上上去。现在罗吉帕追，这追的排出去的。
0: 罗吉帕追，这追的，我那也不是的，我忙死人的，这脏死的。现在，你过去等，杨思思的车子。
1: 等我追的，这水真浓的，你那楼里也开始下个门拉锁呗，出去预备，你面子担的忙不要了吧？
2: 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几多的？
3: 罗杰帕追，这追的这所以我那也不懂。这讲价的写字破破债，借钱不多。
1: 他都这干不打，出去没办法，从哪点来借不多？现在这主要的这所以讲呢？
2: 罗杰帕追，赔几拿着？因为人工刚进来，国家当出去的不严，春节三百四，用房子刚进来，国家定居的过来借没够，刚你也牛气，房子国人我就没人过他。
4: 古时古人辈，通江及培育，通江村村男人人短囊，半截一年短有些，团结七落七巧。下面今边农空地不灭不他，农空割吧，农村养死团吧，过那过月块，六七年头，六七七整节目都不少见，下面你村团些，脚步青皮糖都撇他。
5: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右边，下面拿出就是新。最新给凝聚立住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稍微给多了，明确给巨人囊，可别没过的糖，那我拉普通没被糖呢，小熊刚也没吧，也难上头。
6: 运动下面你这糖，天外人心给下面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小雪右边，小雪比起来给脸远，可把肮脏。 来我也估计，初松姑姑，古初松，三年，那是娘亲俺们富康面看起，年头不是二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冲康，老个重点儿年头去，管不啷，老个六穷堂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冲康。
7: 这个第四季吧，开要买嘞。让不老亲戚的买嘞。韩立芳的排球鸡蛋吧，爹拿个橘子做呢，人中的面子嘞。这哪个也不去吃鱼。叔叔在孟牛的店前，韩立芳排球蛋的这个味儿。都是些干么就长起，婆婆蛋，叔叔在孟牛园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蛋，俺的球鞋蛋呢，吃也不去零给。
8: 这要我试一下。
9: 东西也做够下了，
10: 你让了白居大爷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吃了呀，你们我了呀，毛毛细细的，南部了呀，南部、北部也不去要的。
11: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12: 韩立芳更穷点的，俺们那个本地工资也不去拿着呢。
13: 他是温州传媒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彭龙叔。
14: 米粥三百五，韩立芳从康，林国下南去给客户落车开去，韩立芳从康。
15: 不，那都是哪路吃不着的呢？不然若不开些吃，给不着，路安哪路吃不着？
14: 这货都生病，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的。很过些别可能出卖我了两百米多。
15: 对，罗吉帕追，韩国三百的，包上下边给对昆队，特别有点马菜，就得应是几多。韩国的人也不是多啊，提不了吧，只打麻将了，养个人，骨头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况且不买的，韩国吃了，我们你给顾不住过干一下，第一干了，我们你给隔壁呢，韩国听着，吃你是那样多，包上吃几个麻鸡，打打麻的呗。
4: 罗杰帕追，他们吃起盐肉菜，况且国人我就二股汤，过时过硬呗，这追一次汤，这是咱们绿吃一次吃脏鱼呗，他们穷极培育人。下面这边，农空地不买不汤，农空割吧，农去养死团吧，过那。
13: 过月块，六七年头，六七七整节目都不少见。下面你村团些，脚步青皮糖都撇他，
10: 青皮糖给团些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右边，下面拿出就是新。最新给凝聚立住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明确能供给稍微给多不啦，明确给巨人囊，可别没过的汤，能供了普通面面汤呢，小熊刚也没吧，也难上头。
5: 运动下面你这汤，天外人心去也没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小雪右边，小雪比起来，给脸远，可把肮脏。
0: 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他是娘陈郎富康面康起年对不三百卡纸清笔汤那年地堂地年洗个子路木切地葵卡纸清笔汤那年面接从康老个重叠捏通去滚不郎老个路穷堂不要卡纸清笔汤那年面接从康
1: 大地初二十八，十栋绿绿全部插牛帐，弄牛帐，俺这牛帐。行了，听到了切记不谈，你到了切不看嘛习惯。行了，们侬参不随地，吵了比住难过。掐了牛帐去，十栋绿绿难过。苏布罗讲到了哪里，记者马给我们。杀掉石东水上塔里去，地当出来出了你这去。
2: 俺这穷多年，巴拉达阿姆拉个古来军在水南不离。他的俺这哪儿孙多，巴拉达阿姆拉些不学的，俺这长眉文件是。见过了国外的米子不麻利，做的羊不烫，地不热。俺这邻国大姐呀，才见的七三参与。
3: 林果地塘草原狭窄的，尽管那么偏呀，恰大也不几多。
4: 也免见别人空地不买不塘，过那过鱼壳儿，所以也免你村屯时脚步青皮塘都偏不塘。
5: 青皮塘给屯在青皮路内，结个皮千万来给鱼别，最新给人居来住别，免去的温度给冷脚特不冷结果呢，免去那空气稍微给特不冷，免去给鱼人冷，可别没过不塘，那空来下去几没过别套呢，也难上头。
0: 三年，他是娘陈郎富康面康起年对不三百卡纸青笔汤，那年地汤地呢？
6: 我这个听到你配啥说？那是对的。
7: 听到，爹，俺是啥的？
6: 你才是啥子的？我今年我是不管，今年我印度可不收这么大的。我来看，他得瞧不着我，听着吧，
7: 也不少。
8: 第二是吧？林国地当错的，大路很我啥不得的，对头的，拿路不接，铁土不接。这大妈说：“养不接，养不多，俺老大和我的女儿。”
9: 五百字的信息摘取全国听力，取自国纳堂修罗，二部企图给造啊，陈茂说：“这些忙不了，独领七八十银币，给堂给摘取给我堂七几，去给五寨打工七百，脱落点。”五百字的信息摘取全国听力，这些给人忙不了，独领七百，陈茂二部灭了，出现那个盲星。扎翠秋季，翠新用了级别通能段，任中年女子几笔巨银了，扎翠秋别有些抢账几件笔巨银。
10: 出的个这巨人不是第一，我给产业里再讲不要我死的。
11: 之前给扎翠出门那么多了，扎翠给差别钱，过八个来没得那么多。
9: 他是五百字之前去扎翠店内去谈的扎翠秋吧，过十九岁骨头，过十五年没归进，年代从刚来我的皮边去关注就人不明白。这是一个五折桌堂，大用七个人。过年啦，地摊给摘取几把糖，或者大用南国菜，五辈子之前去摘取几把糖，这送点点看了皮糖。六七开吧，来个结果去，初几送啊，几几个，初几送啊，几几个。

0: 喂。
1: 喂，菲菲。哦，让给爸了，看不见对马姐，看你呢，看谁送啊？
0: 你也光看不见对马姐，是看送我谁？让爸了个人，你让肯定送穷。
1: 光给俺爸来接，丽丽给光逼死的下。爹钱没多，等到让给光了，看不见对买不着送给。
0: 田大弟，你也细细听听同去，让爸了个让走人归不谁？朱丽给逼死，朱丽顶这是别。啊，顶这电器差了。巴拉顶着你通牛面，
2: 明成大明月行顶着今年，
0: 狂给不住通三马戏吧，表姐月肯都能给。
1: 啊，这，你巴拉狂没顶着是吧？人家狂了什么马戏的？狂给谈得不多，今年不开心又有马戏，狂我那宁夏的下。
0: 卡里宁夏，他今俺三等的，让俺们那个听闻让巴拉那么多需要有马的送给，俺阿爹送水的带到那个马匹呀，
2: 让俺们那几个工资人没多。让巴拉给，
0: 叔叔不住了。土姑妈那团队，年薪百，长叔叔几个，就不定这几个。俺那面细孙里啊，那我等个是别。
1: 啊，是菲菲，俺去那听这里叫对，让个等到新头爸妈接他。
0: 哦，俺是独亲那大江西，俺那么一不求那大江西，俺爹爹，听说那个娘家也娶到姐姐，也就是年迈吧，统统俺扛着起个，俺大江西别啊。
1: 你让俺扛着钱没？
0: 你让谁不老托我说？我上海来说你让谁？我谈的明月那罗姐都不做狗，小明直接上海龙姨。
1: 勇啊，让你罗去。哎，俺最那顿大，你可啥子要事？俺来打酒解酒。

0: 丽丽，明成龙呢？这么大聚会是别？
1: 明玉给许多妈添笔呢，明成龙这么大接一个人。阿姆拉，俺他的孙真气虚的，可是明成龙这么大姐姐落进你许久，妈添别接了，俺娘从俺可真是给我热。妈些，明成从俺那可真是丢人，都不定这岁数是别啊。那可真小事，
0: 是。明成独定这牛牛面子，天天阿丁嘛是。老朱，现在怕最嘛贴不起，弟嘞，特别是大闹难的，
1: 特别是现在月嘛是，特别是结果的明月的学天就是。
2: 丽丽，你现在，啥样也明个了心，明月大姐学天呢？
1: 爸啦，你亲笔，明玉给俺通对情名都。
2: 哎，听这对了，我才有嘛事。虽然隔壁呢，我做这样对你，明玉多，给这些面呢是我要的。
0: 嗯，让爸啦给送他个事。
2: 听说没有嘛事，你先把女婿我。
0: 丽丽，下面的阿妹让若寡用过。
1: 阿七有些呢，俺就个亲侄吧，给俺看那个贴个。
2: 丽丽，让个阿妹好女婿，阿妹先不谈个事，莫让个让龙弟呢，今日不了，我说这个是吧？
0: 谈个事，丽丽，让就个亲平呢，阿姆落地是嘛事？特里呢，苏苏玛莎小姐说听过事，莫让个苏三米龙是嘛这呢？俺我说这没用哎。
2: 我呀，都是他介绍。
0: 你让说话用过，嗯。连对抗也有是吧？
1: 他就看了推到了水面皮，姑娘要水，急忙催促他人。
3: 哦，是是，
1: 嗯。天大雨呢，俺菜那边这个人，
3: 多去
1: 给弄嘛人。
3: 给他羊皮呗。
1: 管不住。既然给明玉了，我你个档案来是收着。
3: 郭木聪，他去南国军队的不明多。
0: 婆母，我你明玉不用气去，年轻俺们让汤桂玉，差多了东西就的，让给给这些人用对。
3: 郭木聪那么聪，这个明老公要随心便干了事，秘书接通的明都送给，去哪里落天？
0: 用啊，钱呢？年明玉年事就少。我你爹古爹的钱，你虽说我你乐不起的，我你也要住起。
3: 今年你过年也能过哪去？
1: 阿姆拉，你今儿可真虚着，把土一切送啊！明有那么久的急事的，我那你土堆买不起，又有要人。听我俺要对，你姑家是土是久不久，他这样他可是些。我那你个看最过年突然用嘛是，铁头，那铁头
0: 钱。丽丽，明玉个刚做这有个兄弟，年银子没让土去，特里没土皮呢，生你过不行，生你没土皮呢，那你个过不行，看到你们去没让妈听用过是。
1: 你这哪过嘛是？
0: 丽丽，你先把女婿。
4: 小心，过年也短的。
3: 别的。
0: 明玉，
4: 阿姐来陪陪。
0: 我是明成给让丁振念是呗？丁振，
4: 兄弟，
0: 让丁振睡下。我弟妹不阿玉，明成是你不提醒呢，哪可投诉呢？你靠咱们家长么子收益？弟，明玉，咱们不定这岁月的上上么久？怎么啥？阿姐给明成策姐，让广大司仪。
4: 阿姐了。

0: 明宇，提人你，拉萨那么大个人了，怎么啥事了怪有米？怎么啥？怎么啥？
1: 阿姐，王木说小月呢，年年阿姐人看到小月，自己只要听到的，俺就超过两个月特住的，俺家个几代的狗仔全特都提着项目去住，人家俺照顾小月心急，老对不起，你已经可是不注意。
0: 明宇，这是一个团大的年老的孙子起个名。我那姨，上个名称他爸大若。可这前年团大的跟着的阿土有谁？一年名称龙兰姐，然年是三三么穷。年名称有军统苏，连不上么阿宇。一年年老的小天下许。可这前年名称然个就叫寻不得，就叫重重谁？明成了孙子嘛，切不切？总该能不睡不起的，羡慕的名字起别的差不是一样多的。人家明成他爸大姐乐意呢，你明成吃一截然了，小天个要求，明宇，过去，过去，明宇，过去。
1: 苏明成也睡起了，那么也好点这些大，绝没也好点这些多。今年个过三十头个。你那年过三七七的车子，你没得三六单打了，狂乱没说。苏明成他这人都把自己车擦不起。之前呢，他这个缺钱的，苏明成算不了个人。
2: 明宇，让给明成找位去路见了，是不是求嘛些？明成擦路没出别，岂不能现实的？
1: 阿姐了，苏明成擦路没出别，岂不急咱？赶紧嘛这边了。你这年我那先当牛之辈，
2: 明宇，他这阿家给说天高羊皮，你苏明成气度面，俺来泡沫气度一大。
1: 你心思，看那一个俺自家皮把压死伊，苏明成，你觉得些都是嘛子？看那你能行？他最前面追不过电源。光没错，你妈个的才年才七出，俺年是够贵，给俺给免的，阿姐啦。
2: 嗯，钱呢？让年是要是够，三年五年个让大家用过，阿姐个卡拉手机去用过，特地当个同样嘛记不起了。
1: 阿姐啦。我三个堂个名都怕难听，出来去，我来着给大多去的。
2: 啊，前面大多也有夸用个些，你来我大丽丽给用过。姐呢，我女主意的，让你是要去给。

0: 永个云。小姐，小石。
1: 第天天克拉伊。
0: 哦，也就啊。特地我到小明上海罗子去，今晚呢克拉伊还有没个？
1: 阿来，天天住那边。
0: 哦。
1: 我是那好过呢，小明也搞不起来的，所以就人家是还用过住吧。
0: 也就啊，让你什么其他事事。
1: 你家明月通三米多，莫然能带么多啊？
0: 哦，莫然，吃完其他多。
1: 是，大伯我们小呢，不容易嘛是。你莫然退休才几年，就给不四个月。
0: 小明，
1: 小明，
0: 到欧拉康山休息。
2: 欧拉康山。
1: 康山，今年天天上海六年一百啊。
2: 嗯嗯。
1: 钱的欧我主意的，阿家我主意的。
0: 哦，小事。田大曲，你也请了让谢姑给。
3: 听不着刘老头子。
4: 给钱大爷。
3: 给这送过多。
5: 哦。明月，让了面君婆婆行了，让个悄悄顺便，女子当便也不撒下。可是让个我做些这么多位呢，让个悄悄顺便送给那爹爷的六十多。
4: 俺做些呢。
5: 让给许多些天气，今年你们伢子吃住，
4: 今年没地方嘛，这住呢。
3: 俺也不地，你们伢来人嘛这边。
5: 不是，这几天这些雨嘛大，让对的。可是让就叫全部年轻们吃米呢，那点预备没吃不是吧？
4: 过不久嘛，从那打连续，等到做不早餐嘛，休今天日。
5: 嘛是，过别不住哩，今嘛他说准准些个的。让给就交给你了，三妈妈当兵呢，让给现在让给急着把三妈当过了吧。
4: 呀，让给什么事也还是你呢？
5: 让龙妈啦，连忙还没打，给老刘给三妈去接。
3: 你们就，妈他来你们就。
5: 你们就哎，顶真吃外语呢，你也讲的你们也让就叫鲁能去学习的。
3: 俺还真没过。
5: 杨明的年面干了用这些个啊？
3: 我个来去去，苏姐通的没多，今朝年些不能去吃，心不动啊，身体有鬼。
5: 用啊用啊，让个些吧，你给，让个些吧，你去。

0: 你也来看望几位啊，找我妈去洗。你也来了，就这样有。既然都不洗一遍了，哎，让个阿妹洗一下了。明月的美军怎么进不算下子？你也脱不掉我娘的身子。明天给明日老婆家呀，将来说一句嘛是吧？哎，既然你们都做完解决，让老婆家嘛中啊。既然公婆还是洗浴，你这可吧？
1: 明天给老婆家呢，俺妈散了。你也跑没跑不干净嘞，到哪儿去没？
0: 啊，是吧啦？你这问的有嘛事？明天给退休俺给学前面爹拍下，谢谢大老管家陪我嘛事。嘛事？听我明天给俺们俩兄弟，俺你可最小不呢？俺们俩给明天可不都差不是大姐，俺送他恁个的。一年他是明天给俺们俩兄妹吧？今嘛天这今嘛的水开连头些啊。

0: 喂，朱莉。
1: 舅舅，舅舅，人家阿家打着我切豆豆耶，你可把天开始给不得零米多，可把钱米呢？阿家若不去打了，这明月打着我算不去。
0: 哈，菲菲，上海萝卜是哪里有事？
1: 阿家上海萝卜是谁？妈的，舅舅地震了，阿家老娘要这边，明天打到干娘看那舅舅打，让舅舅让，大郎肯这些我谁？
0: 来年下半年打。菲菲给不过这股的来了不要马戏马戏马上皮给点的片子给他阿勇
1: 舅舅当然是舅舅让你们读过去你要过去学天我用读的舅舅让出罗用钱俺说过去明朝让不行的用读的
0: 朱莉上个俺三十几的俺别的几个点赞给拿了这我点赞没没有我们信不信让给俺若不去的是呢，眼前都是马下。
1: 舅舅让谢大姐呢，也请免死我着吧。舅舅，你也让吃我。苏明成，看上去苏三个米这边啊，你去吃不吃米的了呢？看上去苏三米也请你米多。
2: 你也怕没你个？
1: 看出来土质蛮个那个，看出苏三米的这些人要这边。
0: 朱莉，你要让我们怎么接不接？心里的。
3: 啊，也没多接。多是
0: 你，俺明月了黑巴时间，学习点学。你最好利用你，俺让黑巴就来用对。好呀，拜拜。

0: Tūsta tū kia chenpū yu sushi.
1: Koma kipta.

0: 야, 좋았다.
1: 什么信不来？地，得地图不值吧？
0: 他不在那里，得地图不需要占你你去。光个地可对女吧？三楼不是吧？
1: 三楼不是。通都听这读的。
0: 扎三弟，我当了半截锁匙。呀，找对的。
1: 行不行都今年三百得不得通过心血的也然后没得钱也
0: 也你睡前面我睡的这个上街马线的你们记不得新个事隔壁的你会刚不要去驾校
1: 我呢全大的人家也敲马的你年去切菜你刚刚还拿住校的
0: 隔壁的货马团长呢？刚不也去叫他注意？
1: 让开是第一位回来提速。

0: 喂，七舅。
1: 啊，明月，让给新内和我连锁。
0: 啊，阿家的小明很这多，连锁哎。
1: 他的那个是，给我连锁没着。
0: 嗯。

0: 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是这朱莉给我们今天 舅舅，让路对不起，你也贴差不切木有。明月，让给贴差不的情面些呢，地里让给。
1: 卡里。哦，你也是呢。朱丽的马小妮，俺就把那小妮养着给。明朝让给吕头起的我。舅舅，听大弟，让给许多钱嘛是写不的嘛。
0: 今年把那个新西拉院子，恐怕约不得个，俺写把费用，朱丽给封闭自己给。
2: 他都拿不上包，有送不多啊。
0: 舅舅，俺屋那个烈士大哥给给钱都没多，用不多给。现在让给舅舅俺三七几的用不多给，让大明朝把那女主的这拉走，舅舅给许多买钱的给这是。
2: 让大明朝进出种出的，给让一兄弟呢，家还吃苦要什么？现在吃好多啊！
0: 俺从哪进没算账，给要嘛些？
2: 马上让给明朝母娘他爸妈他们些，
0: 把那公路上牛逼呢给这几个。
2: 舅舅，让给一些这些的，说明这个俺也不懂有这边。
0: 卡里进去冲冲，
2: 难做几呢？开药嘛这边，你让老婆，你儿孙上没了，金牛没了，孙明成替我养，你去叫冲冲金牛没？
0: 马西，喂。

0: 지달아.
1: 감사.
0: 야디조 쇠부스 봐.
1: 어, 참 쇠비.
0: 디리스 쇠부스 봐.
1: 지지.
0: 나니 당쇼.
1: 용아 용아.

0: 巴拉，巴拉，你阿姆拉皮苏，巴拉，那要注意回答。苏大强，
1: 这，你在阿姆拉皮皮，他大弟那么穷酸，他去给这，
0: 他哪去吧？他这人朋友吃醋同样没多，面疙瘩内行那秘密多，卡巴卡卡下，刚做讲个做约不着多啊。
1: 秘密是你的呢，有你卡热几个呢？等到，卡从下面端起。
0: 莫拿他的话一面洗个去呗，下面呢，莫拿电视现在新去呗，看叫个你学的。
1: 你电视现在恐怕一面叫你新个面，你莫拿哪恐怕一面新面大了。对我年末让采我什么呢？可怕几个月，日巴里里，让给帮不起是吧？
0: 让泡面扒不着，莫让可怕店面新面是。
1: 你我那新面，莫让两可怕几个月，你新个面，莫让我们忙过一个你新个月。
0: 看他妈的让给，莫让你啊，这娃钱吐不起个月。
1: 你这样啦？等到的你给那做家务学徒子嘛的，你那边教没多。
0: 我你若不去卡死谁啊？你看咱水屯大谁？苏大强，让给年岁三不行不去啊？让铺干娘喊你们送点不行？让俺们家人个民族个，开水铺了看不见那边的穷品呢？没水扛了七十的，俺做把谁？让是的。明月菜在明城街过没的，让出苏大给得个钱，可穷哎。
1: 你可多可穷？
0: 他是当家嘛，拿了卡把酒，用多个。这娃姐姐，脚子可把脚打，脚子。
1: 哦，可把脚不脚不，可把脚不着。丽丽，让个阿姆拉去拉去送你，下面那年年了，让个阿姆拉去也多送你娃辛苦。
2: 那你先擦。
1: 我那去送你。
2: 脚子你打。

0: 上班了，下。联系。
1: 喂。
2: 你让我把月啊，苏哥干面干的，同多让面干的准备，爸爸怎么这么说啊？
1: 俺面干没有看这事情就。
2: 你等给让大家准备，俺们就拿给让堂过呢，团送给让姨呢。让我把月啊，爸爸让大家用过。
1: 既然给俺亲爹用的，没想到给俺大家用的用的。
3: 你去把钱弄没呢？
1: 卡巴迪，你现在给客人给住呗。
2: 马姐，你这叫马姐，我那马姐，你我那让大家去买，
4: 让给我三年是够的，
2: 不必让你们多，几十些个用过。
1: 杨素明成果送到右边，用啊，年年的哦，特地送到三不卡里用呢。
2: 明月，然大明正进去种猪肉吧。
4: 明正刚娘干那，叫你你们送去不是的，都我们过同意去的。
2: 下面都咋不起？明正人家二姐。
1: 客人给可不是老难送啊，来。苏明成给俺捏不起，客人给人家外头俺的，可嘛的。
2: 把别让了人家买钱面，把别让了大家用对面都贵啊。因为给他你进驻着吧，明正拒绝绝人不清桑，让个农民细雨给着吧。
4: 让他就叫农民，身体这鬼吧，前面写不赢了，我让就拿了前面去买呗。明月，
2: 把别行家差不多写死。让给哪个顶这几句话嘛的？
3: 你也拿不起了。
1: 这边的苏明成给俺三月买的，可俺他爸打没得。
3: 俺苏明玉啥子点不有咋的？
1: 全让你等俺的，去那住俺扛着拿去，去那做用人情要的呗。
2: 现在你也跟这小伙儿啊，让可见那些单位呢，工作用俺大家的个登记。
4: 让我等到了，
2: 许多些多民族是了呢，一清民族，你这些都不算账。今朝下午天这冷，恐怕水土不热。让给明正西村那我妈下呢，爸爸那我下你们别。
4: 明月，你也拿了钱哦。
2: 让给荣安屋的这些呢，我们起码都让爸爸面干住有些。
1: 罢了，俺看着山区的，明俺自己过夜的，俺屋头住呢，苏姐给不住我们。
2: 明月，让九大多做月饼呢，爸爸看过马苏达。

0: 喂，杨干过啥子鱼？
1: 刘青，你要生做鱼不？咱家在这宋明城楼西。
0: 天天，你，可大脑嘛吧？咱家你们舅舅为人手多，多大呀？是？
1: 你六孙六的，他忙活在这看着的。
0: 电器不是吧？
1: 电器。
2: 他不是，你俺是你让介绍啊？就让做南京民送咱。
0: 咱家今天吃过没吃？都是对年轻辈开始拿我吃么着？用啊，年老留了可怕劲不？
1: 哦，咱家趁最留来了，俺就许多听个意思去。
0: 妈子，咱家我呢，他今天吃别啊？
1: 你给咱家红么子乖？
0: 用啊，年轻人。

0: 喂，朱莉，你也绝对听球。
1: 巴拉姆拉，哦，明月明成了天连锁。
2: 我那这边。
3: 今天要凶不是？
2: 大明月上午脱贫不是？丽丽，让给姜母娘卡巴斯给接，你也是自己了不得？
3: 卡巴给不嘛是？我土鸡，这拉多斯基。야주놈당마시베
2: 바라게숨당시
1: 어기다니겨차다시가티민유게추즈지지라가냐한거다통유사니니엘민청수하친구
2: 마시마시나즈님도줘라주겨도로지다겨진다나즈님도줘

0: 对。 그럼 계시지.
1: 고셔서라. 나지 최뒤시샤. 계라게랑 상윤리 씨는 나지 쇼도 텐죠. 고조도.

0: 下一个你能够前辈苏明玉了虽然没被套内光大事业乔瓦的证明抗引入苏明玉给接起卡的些安满被打通就肯这钱呢你拉不加满年不是刚年看个路顶次俺老师难把托起起收益你请求弄着药上收益
1: 让给我的塞进这里边
0: 钱肯这小人
1: 让给这次拉去顶这七个三去第六的

0: 让开齐子玉，
1: 让他领齐子妹呗。
0: 你让光大死了边的，
1: 他在妹妹公司跟着，你也看里面。让起了团队多的，团队多的了，让团队面呢？谈得来，你也助力了，让姑爹马上死了。
2: 不许说了。我最紧张了，真是等没。其实紧张个同志那对面的，我最讨厌别青路走路时下他就急眼，紧张个打不那的。

0: 年明苏明成四月，提人的仁义的读书不切为，车迈的车就近，女子婆娘了广大学，让你为了学艺，苏三个葡萄，明天先别问你，你怕嘛？宁古竹白问给爹那种牛妹，母亲老，提来到底，金三个先爹不切。
1: 我是车一趟车，仁义街的对不光去，旁边三年我有得事当，旁边说话我给我接不到，仁义街旁边街最近，肩不硬肉，穷对呢，穷不冲着龙王峪西，穷没说那了嘎卡水，等到我啥关系了没事吧，肩不问给他坚持点那钱有没？
0: 上头哭酒钱总是忙过，可莫满背当吃没钱。哦，我去楼吧，洗热买吧，今儿什么时候？我是陈梅，
2: 我去楼的。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你莫当个穷。
1: 看他们打，明玉来给三翠姑姐名称略子啊，也去是伊。
2: 你三翠姑不的，今朝看的些咱们，今朝看的些面对面在伊。
3: 丽丽，给我死的啊！
1: 明成，明成。

0: 也没有宿命成死于
1: 让这就要个死亚了巴拉给明哲了卡巴给姐让给明成绿下撒是前的让给这朵我到这就要给让这么这些打赌明安的天皮明安的天皮让明安的天皮用个是别特别明安的天皮同都明安的呢估计给阿斯达拉斯玛丽前的让给绿不索亚了弄着起来
0: 哦,当大是明玉,让他们都别读给,就叫给让给西游一下。
2: 你看你接通的书,今晚都出去。用啊。哟,哈奇,可把下下是个。Miss明玉给咱给先对情侣读。先对面的有效,莫让容啊不大,我刷个不起。
0: 其实你明月可把没见到明天留着别啊把那个明月可把给这休息了天不得见了要么的这三天不咋的俺们都没读明月给明月的让军大一面你过去没说让团结苏仓团大他要去托米的你也替我过去没说俺们对不对这些不对啊你也让俺们对不起没让谁给我躺死去的苏仓团大了让苏仕不起你团到马去去用啊用啊给这叫个没眼线索
3: 然雪的,明成给明玉顶着你那里,他们的明玉给明成六匹,没让您那三下气度,刚才还是穷要吗这?

0: Ruchikdo, Jayorda. Mizanchi Mila, Dilela Kashosha, Tandayo Kajimito, Miu Mangadu, Minta Nalo, Bala Tur de Yoshi, Tintechuna, Naila Asimadeva, Jemashi. Dile, Naranuni, Simtechato, Jantano, Reloji, Zog Jiskyoshi. Ah.
1: Junju Jakim Zayun Yoshi?
0: Ah, Sidi.
1: 苏明哲，你也拿了CFC哦，啊，看出苏桑天真牛是差了。我怕老多啊，让怕老姐听他唱嘛，许多钱，我以为唱多不是。他的年CF同事，让巴拉丢俺们钱个，让我妈给嘛给俺们点点事啊，同多让军务的，听他住的，军人也不多啊。看出苏桑听到了，让给许多钱的十几亩多。
0: 有。
1: 什么说啊？
0: 用啊，你信说。

0: 巴拉，明成罗列斯。
1: 明成，土罗做过铁皮，读出去。去罗那边皮那帕杰多西。
0: 明成，明成，弟，我，前头有我，让苏哥追击，给我看那啥血啊？阿姆拉，明成苏哥追击，我那做些啦，是不是说话太多？
2: 有
3: 啊，
2: 你如果叫，
1: 我做你们都说话着。

那给不给我钱呗我呢有三千九十了头多年不养眼了说我他不打钱能没我他不打钱听个钱你也头多去送找我定义的这些我听三个碰着的想着意听个钱你也头多去送找我定义的这些我听三个碰着的想着意你他这个缺送找我定义了缺下场不轻易某些钱呢俺罗松免给推个村就解决了

0: 安乌苏切修度者，但对年不马达为我死的。
1: 你每次去都特缺死。
0: 一年年推南面什么生意？苏米有个俺没啥不写啊，谷歌摘吧也就生意。隔别年泼毛，我那是冷对鱼。青州开始过去么苏米有了，这股买卖坚持到前就有钱，钱不含银融，谈来修对鱼。天下修年苏明成呢。自古买卖坚持到前就有钱，钱不含银融，谈来修对鱼。天下修年苏明成呢。天下修年苏明成呢。

0: 上街一季年纪的路也可以吧。天气米绿，快黄大雪，上阴天上不行。天气上街停车前不低，可陈大姐总讲住不来，哪个穷不行？上街他的年纪天差些什么东西？快坐车去歇车去。年纪这些没。 上个罗家杨子姐，家里里太阳是外雨，上个阳光阳光姐，你先带点了，等到地上山那里野马些。
1: 等到看这些好些，你让吃，等到看这些好些。

0: 你的这些呢，让死把俺偷不是怎么着？兄弟，苏明这个俺你的，你把俺黄大死了不的？今天第一集了，也还你的，马赛差不切着的，他为干嘛就是切的？
1: 兄弟，搞不了，今朝夜里没见你，苏要谁啊？
0: 我今年头真的不对，你真就点种天时鸟我生不出。今朝那老早上我有的，一年俺没。你俺们老母过去时的，俺们老人啊，咱老早几多年的这马子，天明年出来的是做出。隔不提的，苏明成去了看我住几天，俺们老母过去是老苏，况且看俺老这苏，一年回大姐别马子，偷偷拍点我们姐，我的年头叫我去我们是给我看准没事把姐，我得再下打皮。苏明成给女不能信，俺虚，都记得。明个大脚的，你每次姐姐没多。隔壁的俺是来协助，你修了老个三年，俺修没多。你快动了把这脚皮，快俺你的。当在俺们那连大街路皮数，况且看见数没数，今日况且俺扛着拿去，况且果然你不拿不着，因那两个靠手里落去，当了嘛算我算都数去，俺们那看不的俺是大钱，第二的你却到眼前头，张张门俺是做，光不起爹皮。弟弟，人心也不明着，其实俺心呢，之前俺们俩偷情表姐，打扮俺成个的三句，一年俺出面落好的米多，人家姓马的，地广大，年俺能数几个，俺才俺连没住，空嘴皮呢，俺连俺没变。没退不起这些，弟奶说，年纪最奶苏明成里嘛学会钱嘞，心里了竟然钱不给用给，苏明成娘这个不就媳妇年几个月，看到你们几开起就是，啥给钱了，提着回来。俺捏不他们的这边，妈的，恼死！人家年年些的养活养活大爷，看你妈是吃个多。看意思呢，快进来的开再吃我身体。俺可总看了妈给伢的，绝不稀罕给。可总看老几点皮呢？妈他三连，俺老几连嘴点不接点有着。

0: 雪下鼠年苏明城内。
1: 莉莉
2: ，Hello，
1: 明城卡拉斯哈学了
2: ，Liz， 巴拉希兰古列卡斯。明城，追啥送哎？追啥送能涂了几零点啊？追的。明城，卡拉水擦，卡拉斯哈学。
1: 卡杰松，哪落日语嘛是吧？
2: 日阿语。
3: 卡杰松。
2: 明城。明城，过去的。
3: 巴西的，巴西的，你要弄下去。

0: 姬，
1: 五姬，看哪说？
0: 你刚把兄弟都。
2: 兄弟，你天把家里多啊？弟弟着嘛，但俺让子给不着，他家走的五层给。
1: 罢了，阿姆拉，看那你那个你们我给秋丹着玩，还讲个这么多？退休你人谈成为累计经营了，俺了车都拉都着为怕么你难去？接了看那你个姑苏了江丹呐，社区了土南呐，出去用途不呐？退休都免干了姑苏了当家难的，退休扛都立住，看那你年怕么压岁的赢？

0: 呀呀呀，叫个锁匙。明成，忙着锁啊，锁的。
1: 明成呀，忙着锁啊，咱们两个该休息下哩，把那俺们两个锁上啊。
0: 明成，他这些呢，俺们这锁死，让给新马谁，俺做新拿起他规矩。特别记了，明玉落给杨国钱，让六皮。
2: 明哲，你让学学明的，他是让个弄出息。

0: Mepsu kheb chay urta. Che ma ne ne chukha chay ne. Sim lim chay rung abadri chay kyu yo ma shi. Ma se, nga tsu tiki mizan chi zhiwa. Gizhi chay tha ma chubay tun tha kashu yor shi.
1: Rang kyu bu kyu mi su ma takhri. Mincha, che ma ne rang nepsu kheb yin da.
2: 念让个气度明月了说的这天没为呢明月给让恐怕略是一人真不到罗卡谢谢一个妈妈睡的让他让他苏明玉花妈生用的喂明成让给你的这些女友是别明成让给明月你明天这打地妈当长我最牙就死了个妈是别让给乔瓦特度的这些吧那么多些钱妈是别让我三妹那乔妈一既然总要睡觉好几个既然总要睡觉妈是别
0: 对的
2: 你这些大人没空去，你这些些，让你最拉别急了，俺就能够的给你给不接苦呀么出，让给不要偷些当些点皮，你俺来多，就是狗不赢的。
3: 虽然个多，就是狗是个多，既然是兄弟个就客气个，你既然做兄弟个就冷面。
4: 你也是啊，
3: 是。
2: 你这一不行的，俺总该拿着吃点点干度，俺没事嘛，绝对没多。
4: 明成，
2: 俺喝了嗦。你再把俺给俺去接么出不接，俺没错的。
0: 啥忙子说啊巴拉阿姆拉阿姆拉你看那你给阿姆拉苏明这是你的俺老别的帮助苏苏苏小奥特度的这些俺就看来他还认不着你他都很受心动哟卡里别过去巴拉咕噜曼南达明朝就给你这马戏花上马赛
4: 等到苏大强是爷的，叔叔不住的，恰好听见是哪里，也去去下界，你就看看嘛那边苏大的姐。哎，当个新年好过事，宝贝，其他地里没吧，不过他来有嘛事。哎，婆婆，苏三个那么对不对？俺屋内去不起了，姐姐。爸啦，
5: 大姐是，姐送给么修的，丽丽，也免得。
0: 我女儿有啥老着，
4: 苏三顶这里口头，让爹爹皮呢，我女儿落地没多。阿姆拉，明朝就走的这马戏，看咱给听个什么？他这明朝三老婆都喜欢唱啥？看咱下下巴拉，六六婆婆呢，你看咱你咋光大学吃用咕噜嘛难的？
0: 丽丽，多大个了有呢？我女儿害怕给不学啊，我中哎。
4: 我那个女儿啥老没变，明朝没给不起来吃的，你大多钱都没多，怕老没，
0: 现在让给叔叔大多要起来。

0: 你让了人心有几千催过的留不成个对。咋是他这罗谢克公司三十的女说书记朱森林的给不着。你三十的也不行的我妈心也妈心被拿我出。我你懒得死的确定了这。他这张脸啊全都是什么娘不接擦了就算。全都是跟着擦了就过没年我那些没送。困境先不吃。战队的我同都确定了连接从我的团队没
1: 准地球多准地球多
2: 明天让开谢雨
1: 准地球都是开了一枚新预备今天头头谢谢雪的绿豆穷雪秋都认识的让给索家的团队第一日就让给绿豆做差不是而且开谢接了我给他接谢个人兄弟我的苏明玉给准修好多久我拉去你们以为修给了没我们迫不打胆开提前我们拿了公路于此你也迫不与苹果谁你也迫不痛别胳膊了心里没我们拿了 M 满过路线苏明玉吗出度的这
2: 明成大三妈都在用的爹是被你去擦过擦不是没心里去让你进去出是不心里在让你出度的啊三妈都当过
1: 我起来这个索恰的我准地出度这我你进去重组是大马的我是索恰生命找我你是没得不图不能信谁

0: 明玉，
1: 俺没事的，俺没事的。
0: 能带病，俺一，俺一起。能带病，俺一，能带病去，俺一。你那么大就会。
1: 你那么大就。这谢娜了，谢娜了。
0: 你也让去看路。

0: 你自己也不行。前年我们十几岁出了，把不三岁的天气住去。苏古汤古爷呢，广大三岁的竹马人。铁锤娘呢，连松大西，养呢，连阿达出住去。你云去最近呢，我们十几岁出了天气去呢。
1: 广大起了牛血嘞，天就着个急吧。顶那边打的，顶下面不吵了，贴不着。顶下面不吵了，天的面干了着是。你爸爸面干了，恩格嘎嘎情况。苏明成，让爷你看起子鱼，拿罗列面前差不多新给的，才要了嘛的。能不能上我娘家喝水水买两根新个鱼呗？干了地这给这让嘛，全都是穷不着。
0: 让个木头生拉你一边，勇啊！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头生拉米呢？我咱也清明。让个木 주지 졸라다 녀시리 턴도 나 산취야 녀시리 녀미 사마뇨 주스스 나 쉬고야 쉬바 시비나 가케시오 마시 츠부마사 츠부마사 노보
1: 你这么乐得有毒的
0: 上眼你看这座看这座去上眼俺写的鬼给名称俺写这些给到底这么乐的连不上我爱语苍不爱语你让龙门的内容语上名语才和马丹的上眼不让你马是谁马是上眼不灭诺不诺不蒙古的俺让心都不通对门都当俺让么都有门的上有些点的生命
1: 当俺让么都有么事？现在让给几个舅母舅妈写的用度的，让给俺写那么贵的用度的，
0: 写那贵么用？让给写吧，你给，让给写吧，你给，诺不？
1: 让给你看了你给死了吧？
0: 让给写吧，你给。
1: 电视边那出了三马单独，他那说，你给你哥妈写不写？印着的你看你妈写的用度的。
0: 谢没用，名誉过谢没用，咋不是？怎么是啊？
1: 明真，等个你念的用不给？
0: 用啊，你念的，你念的，但蒙我，蒙我。

0: 让卡巴住啊！
1: 哪个中意？
0: 哪个哎？当过你养库木松，他人哪个装嘛的？哪里你是给不得？
1: 公司哪个忙过月？同多么钱呢？阿家找了很阿塞谁？
0: 你要看的鞋把皮鞋，让苏得不让民都是光不虚比。况且让拿了，你是给送给。
1: 上路鞋差不多这单的话，今年再多是你话辛苦，用对。
0: 用啊，让七路转队都能休息。三年外期，伢是女婿啊，广大伢所求的。
1: 让给我伢是的个，今年伢是女娃辛苦。
0: 用啊，让看三弟有那他个
1: 女。啊，中明的。

0: 上街起码得名誉靠马索。我们两个若不赢，天大还是有那样的结局的。
1: 上怕亲姐苏明玉了，年轻的做起事了，羡慕多，羡慕他爸的美。
0: 上给某人尿不湿了，你哪里怎么请回答？

0: 니랑 끼시이다 고중해
1: 교를 가르치게 봐 야 야
2: 林晨，

0: 当当米多啊，能多耶。听说卡拉爷娘蛮新的嘛，是不？怎样还接不接？
1: 可苏米有个老些，也老些些多。
2: 小谁给明着你嘴？你这一岁嘛谁？
0: 一门岁啊，可以呢。他到哪站屯过多过？都别讲俺妈屯差不多，他最年没岁性个谁？
2: 干嘛去说？妈岁多个呀？
0: 你家不一么多？每天学习么跑一个人？爸啦，屯大人看那个渠道能不打？
2: 呀，你渠道几岁？你可真小人。妈岁，每天全部开跑么多？
0: 看那个干么看的送过去？每天学习么跑渠道哪里没呗？其实我那年嘛特别够了，也主要在明成年的很正常个。
2: 小石，没得这码事吧？我那没得这码事。马赛明玉个，明成六爷没存钱嘛呗？谈到六三同头羊哦。明玉没去洗个裙子要钱，一年明玉没得这面吧？
1: 我没码事。俺六爷了，钱金有的。
0: 차기가세
1: 명안예시발리제주
0: 예시가르발리제소
1: 너니께지세니에교사유시체제수민유둔러러비너나루규체브리니에체비이내러비체러러르머친사며체비디나러주주참아마비단야계지르샤마세빨린시스뭐지만에니통도원유시에비나니시디차도간고인사이그디간계시참아태차다쉬샤계시차도를고비나니에메스디사업시
2: 아지민유스니에디야니가르치지요리야간다민정모랑기주저쉬버려봐
0: 爸啦，给咱个明玉了，可把远的。
2: 你明玉了，可把近去还久嘞。
0: 你先把林姐姐看的钱一把是跟着咱的，给咱个远的些。
2: 你今年明玉的人嘛是？
0: 弟弟一年给咱个屯大的也难过是不？先把眼睛远的。
2: 我明玉的年纪咱人做球迷多。
0: 爸啦，明成了这么多弟弟球呢，给咱个也难你没呗？

0: 喂，巴拉，
1: 我助理，
0: 听到预备。
1: 没事，苏仓听到，巴拉个人乐乎谁？今天巴拉个人乐乐朋友们都是的，要啊，今天你也让乐乎。
0: 乐不得。
1: 苏明宇，你也让替我，让给苏苏舅舅全部留下可怜的面吧，你先录下客厅吧。
0: 听到苏明这个三不行个的。让人那么做哎，
1: 俺乐不去。让给年轻把年轻伢的名称了满别的，就是九幺七多的啥？地震这边，
0: 地震这边东北吹过来了。年数名称东北六吨级，可是这局长话怎么样？
2: 局长是不记得留个给我？
0: 陈队长六吨而已，头多年头还多。
1: 年轻年头多，年数名又让了，年轻数伢的是万吨个亿。
0: 地震有万人，
1: 数名有。让舅舅学不满团别急，可这三月没人给新个预备，三个堂个娘，你要苦没多，当我参加阿拉给不接待素，是不是了？跑不脱出去素，然爷你还是去自由，
0: 困难岁的免了，俺难岁的不要这边。助理，让给苏明成了，你写的你拉瓜鱼，还是吃过买的，还是吃毛草不？快进来，三不行个去。
1: 苏明宇，去你进去你怕了，快点去把地震要这边啊！让给八连姐姐爷你还是去自由。
3: 苏明宇，你去哪写？
4: 去了土域呗，去多些了些。
3: 去了你三岁前不来就差多，
4: 准备弄俺去了土么就啊。
0: 朱莉，快拿下子，停在这边啊。哼，这是，让给俺看的些么个，年轻的，年数够嘛的。快俺洗了就去，哪么样？快俺洗了就去，快俺手忙脚乱就去。
1: 用俺苏明宇，咱全部去。人家年轻把脸切不是吧？用啊，俺最看脸瞧。前年拿了酒，让我岁月被明星被亏谁？人家名称年俺当起还是个，让地震没人惨了。
0: 岁月俺当多，
1: 土豆岁月谁？让干啥的谁？小看俺们的名称年俺来下。
0: 人家苏明哲参加新兵，朱莉年俺吃过，岁月老不掉着。
1: 让干啥给你参加了下？
0: 前苏明成给你老个要着吧？
2: 是天都面下，你跟着等你单面吧。
0: 你别你看上车去，用啊！让给土豆要这些呢，你谈得让你心正不赢。
1: 苏明又是你的，前面差不多这个这人。听我让给俺，俺们老家没人读书，那个见面这事，送给是俺老女婿，因为俺一清面，他这年轻的同事，见面地震那个了，特别热这些。罢了，给他干毛就是嘛那样，还是罢了。
5: 哎，让女婿拉死。
0: 开门多，因为俺给起码女把内路写好嘛的，或者是写好嘛的。
5: 快起码呢，是俺了，我有嘛写着钱送去。
0: 那是等多哎。人家工作年搞到意思了呗。
5: 了没？人家若不意思了呗，搞到意思了没？

0: 哦，上个连给的，你是要去给别的事？退用嘛是，公司听到你也打算写哦。
1: 啥条件？每个这些没给起钱呢，上个连可这些给你吧。他这公司那迷茫贵，可这些没吃给。
0: 你也干过呀的给，吃咱干下雨，干么多不的给，让说水特别多。
1: Liz，用啊，给拉套去。
2: 你是要这个吧？
3: 打击课下，
4: 你枪把中的，枪把中的，枪把中的。

0: 不，爸别去多嘛见面，去多些都是嘛人。
1: 爸不让个去多钱嘛多呢，最去多些人。丽丽，养你也就叫。苏明玉个，那是苏三个没了，王月刚家了养些呢，去多些童年圆满是呗。
0: 爸别俺是那啥了。明玉的念猫是谢饼，让给明玉拉一马人，听让给俺们老兄弟打着吧。
2: 你俺们老哥谢，我让了你俺们老哥谢，托大元马人。
1: 可是俺们老兄弟呢？俺王玉的这谢是舅马人，俺王玉谢念元马人，爸不让给卡开起的许多亲念马吧。勇啊，你爸不让谢好。可是年些的，这多看了家病呢，你爸不让看来就，我心意。
3: 菲菲，恁哥的牙齿里面多啊？
4: 给俺妈爹说的年轻。
3: 勇啊。喂，巴拉，
0: 明哲，拿了钞钱不拉送啊？
3: 巴拉，给俺工资嘛拿的，等大哥的有那个礼送的，钞还拉送。
0: 明哲，诺下。明玉的年薪也那些，八零姐姐，这个贵个啥？然后就老要你一把，但明哲要咋下？我这点的肉质些，丽丽的也轻蜜多。但他金藏的，金藏的也最蜜多啊！我的肯定是第一啊！
3: 马氏，蜜月的年薪八零钱，还几资源呢？那，我让给肉质干肉质出几没着？
0: 让可就老要人吧。年前那挺大的，我

1: 我们这错你那三路打过去，困难有多大了？让给许多许多的钱，起码都能用上。让看有罗永杰爸爸看过你，我不愿意那，我们就讲定的要把用对。
2: 不啦，既然先弄嘛事，你先去罗永杰，明朝的名誉多大的，他见你用对，既然我们做嘛那啊？
1: 嘛是，堂的。 明哲，让给我们罗起的。明哲，您解释多。明哲给，说说说说，独当不，八百团队民多。八百明哲的年纪，明哲独当不，八百团队民多。明哲让给，哈国做个。

0: 你看你的手机
1: 喂,舅舅。明月,苏根这都。能打米都。舅舅给让李亚水,让给罗杰杨国杰,明哲略藏亚爵。他是明哲给,我那天查大学校,王云天这些人有事别啊,让罗迪不起,舅舅罗列送的索不得亚国岁数。舅舅,让给可把爷,您去过一遍。
0: 做我的制造给让了新部接兵阿江想给这个都接兵了团大都杀兵了让给年薪把零钱都都接过年有了呗啊他是明着给拿了新股把了年岁马的不随下快新股能阿达找我看着的年年薪把零钱的人数钱起码股啊快来马路亚起对的拿不里呗让给明着都下听这了没记得拿不起来了不是吧
1: 让给年薪把零钱出很多啊替他罗阿车不能洗马前的用途给让给名车了马屁的这档呢别没修给地里拉不通过去都去起码俺俺最你们都名车老子给不修饰老子给最老子给的都是那边给面啊你也没过是特级主要的是吧啊没事没事就交给停车行为既然你当天找我停车下呀就交俺来给月的月一年爱给你进驻拍个建的地谁都要个是花月
0: 对大的名车给拿下让来活龙出俺最明着了那么多东西去呀苦活不是这样嘛是别让我那些呢三句的给谁军队的说话是给我谁是吗是让给学校好了年纪年纪的速度让大名车混着都写东不起舅舅让给辛苦一杯中队年过去没轮班记了年天我也躺了一切不一
1: 比你怕了他们最脏略多我打苏明成金藏进来一年我你怕了他们最娘困着也签不语马他来谈得不多困着的也要给老几大全大没你让说听过我他干嘛打着全大的许多马前用的给我苏三个见过算啥全大的引起许多记忆
0: 舅舅你让听过他们笑你打死你等阿里马多让马进
1: 이능

0: 走，陪你下楼逛逛走。啥对的？忙活啥子吧？嗯。让给你洗的速的。哎，他这边。
1: 嗯。
0: 速不赢的，让洗米多贵。
1: 让预备是我，俺洗米多。

0: 수비다.
1: 문에 수비. 문에 수비야. 잔디 데칼 니블.
0: 더 너무 깊도 그래.
1: 겨우 차봐.
0: 저.

0: 朱莉，弟弟让姐当姐来对我们店边洗，打都打一句。朱莉啦，你连续把谁打？我那两个爹刚新切不鱼，我爹两个姐姐老对你是主意，今天看车票是么子啊？朱莉啦，听我传达的，给这三个阿姨你心给，你三个蒙古打不赢，来对看两个切不接那扎，可能不那扎，垃圾接那扎，他能我叫你过做我去呢？你当你去个伊？我们毕业的，可可不是这样的，你说天去。
1: 让别人睡醒多，让给国内跑的也给，大多当然赢的。国内跑下
0: 了？
1: 他可是，生意年数，让俺最来端看的，老能选选给真正不值得，真是的。主任
0: 了，他现在休息。
1: 儿子，俺也是老忙些，因为也是轮对于呢。 让个交给我妈了。
0: 苏明玉了。
1: 他可是，让个交给我妈的，穷苦穷啊！中这做过几个门拉工的嘛，俺最来端干了别些，俺最尽到了三不算数。听我传达的，连不让了命多，我最穷要了些。我在几个门拉去，俺最公司最新那么着，今天还去领多数，今早咱们吃完些了多，然后留着点我妈些。
0: 多少年让给老总在你见识可些哩，拿老几领这些的。三年内合作，这些有猪肉的个做法的。哈哈。Les。嗯。联系苏不查。我这联系着。明月个联系苏不查。苏不对。嗯。Miss明月个跟这几多。
2: 我妈子你忙着着急，苏不是，苏不是啊，应该忙些。明月的那些的苏家是，让我去交给俺可把给不了去。
3: 苏不，爸不让个明月同我去。嗯，现在苏不是在头不当考虑。
2: 啊，这让些个的这穷了，等大些不的这急，你见了明月的苏月给这。
3: 没让给米路过个单哟。没去算嘛，先算些嘞。没些个用没呗。卡里也是一起行。卡巴姐，
2: 你卡巴姐们过去用过这边。
3: 偏头着。卡巴姐姐，没素饼吃了不就？
2: 你卡巴姐不呢，用过这边。
3: 用过嘞，行。

0: 카바 카가샤 카가샤 제산 코바 수시데 카바 카치민도 주저게 카바 큰 예보 마히
1: 발라
0: 그런 상매 아니 또 고거든기 어 릴리 라야오 슐로리 라게 직셔다 수민 유메 니헨니 시디 레라보 수시르베
1: 아
2: 릴리 디제제 단다 민저게 나 카바 기요제 민유게 니시디 수샤스기 민저 예치민도
0: 니 그저스 예치오레 방다 하루
1: 巴拉 Bala,
0: 你要去了去的你要去了马里你要去了去的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小个同道人个，莫到时拿不到手段。
3: 是，地荒了年了没有雨，地荒了莫人个年来个小了酒，马在半年了家来没水吧，人吃了多，年到白人死了酒，人两年同道年些白领姐姐买了单子，莫人个半年了没挣钱，什么不是多生了
0: 酒？是，钱上。
3: 一年，替人。我公司钱没准备，没些钱呢，年来的小三点余，一年生意来对不起了，主任那个俺必须趴下，统统困难趴下。你这些呀，苏明玉过了俺若不去，不然给新个预备。
0: 没若不去些。
3: 是，这些个年岁都特别急，明玉给俺光大是成都故乡，各地的人当我当面，几里年面干那没人消停个住的，没人给地可最贴不是，特别大家俺可是穷啥，苏明玉来对不起了，没人给肯定吃了那些，茄子。莫然跟俺你个亲家的阿姐糊涂水，从我街头买水米多。莫然，卡差不起呢，是不是上过学又不着？人嘛人，莫然跟同道阿祖亲家去的自己，那天那里读书又小。

0: 동의. 니 알았어. 니메 주베 동의리. 주니리. 니 다들 암사 삼을 호스. 니 알았어. 뭐가 탑솔비. 니네 키랑 상모 뭐초 찾는 성보시.
1: 마리. 민청. 라로 숨지라스레베 미르다. 던달 삼도 두부고 나한테 저 마치 용도게. 민유가 주베 동의이네. 뭐랑 민유 가지야.
0: 미유 니랑 탑솔비. 니네 키랑 수리지 삼미 소야들이.
1: 니네 흔히 입어.
0: 我有年岁了点呢，我让俺俺找个小困难怕不是？这都对不住不，俺你找个钱不是的。让给偏多是妥噻，国梦节嘛对的，没有去钱不是哪样的，没有了同你钱不是出样的。
1: 明成，你下班远的，让了普通小明年新个月，一年团大的没新的口水全部不是人，团大的给怎么着的？现在让给明玉学的让给侬不是，他的明玉要打点灯光嘛的，什么鬼用的？你说对不起，错话给的。
0: 用啊用啊，俺不会那玩意，用啊，钱你也让几吃下去。
1: 你明月了需要收钱多嘞？你钱多些，一年年让了明年俺大妹。
2: 朱莉，让给你这些年月了呗啊！你也没你压的，你也拉家子一张一。让给你吃了，俺这俺上路马当也可以呢。没偏多是拖吧，让忙着也可以啊。
1: 偏多是拖吧，你也得这几个月。俺朱莉是个穷苦人，他连钱的让个钱都一打。让给明年节，弄出钱不少。
0: 俺就能没让给别人钱都干点啥子给没让给新个月呗啊！你也怕你个小姐管贴不是？偏多是拖把他领钱的，藏个啥个钱都一。看意思，我你个巴拉破了交的，俺来的没他命多。但让给破了交，我马上就用的过。对他的你这娃要嘛是？
1: 给你几个钱？俺来个妹妹，我要嘛是？巴拉破了可真少些。
0: 你疼得让钱的，俺让个缺个大，让个三到三三，你都出了没有了生意。
1: 没吃了，哪能用嘛？
0: 这不过哪个的这么吃用的？也不过哪个吃的。苏明成，你俺家让吃些哦，俺受过不起了菜肴的。俺也受过不起了菜肴。今天我一给三片木头呢，让油，让苏水旁边再带个油。俺就是苏建国也没多，俺就过给苏明有了看不见交易。

0: 李李，让巴拉哥哥当代表去呢，俺也听这面的。让他的老爷爷的，杨明成的新郎嘛是吧？你这嘛是？我你新郎也看着是。巴拉看过你的气度，就老有嘛是呗？工资给不送的，你们都代表呢，都代表多。马上你将俺两个门过去，怕没在代接，那时代表俺两个要去我上去，你先代接怕老注意。
1: 看的，让独等多呢，引起阿妈乐啊，快出门。哦，明月是你婆母的，要不是多，明成那边嘛噻，让人来个若不切不是。嗯，七嘴那点呢，包个长多好不切边么多，是不是上个十来多？今晚呢让给。 这娃忙子去了，
0: 嗯嗯，
1: 平时若不用个谁，
0: 嗯，
1: 老远的没吧？那你先给我去对，俺大爸那个，让你呀，看他心不定这事哟，我是女儿啊，
0: 嗯嗯。

0: 明成，大瑞在这玩的，牛的。
1: 咱们走一。
0: 是是是。让他玩瑞在了，英雄这点又要骂谁？三九那里，你看这个别的瑞在这点钱，让咱这边过去一个，让给农村开不消费。
1: 是是，藏不起。
0: 让给大官瑞在这，感情不就这些了？明显大里，你给一个。

0: 喂，欺负定这了，给俺穷子钱值不对？
1: 有、啊，咋了？光不叫那么做嘛？
0: 天尊哪屋？唐大玉是别，让俺跟这是穷个月。
1: 啊是，俺监狱，俺监狱，光不叫那么做嘛？光不做嘛？都在哪？都在哪？

0: 让儿媳牵点难既然
1: 牵阿姆拉姑娘也先念不记得你读嘘
0: 他们乐意看不见
1: 我念念不明读

嗯。

0: 你说什么？呀，这多大？
1: 啊，阿拉子叔全部都有点三三么去？
2: 儿子，给你拉差别，当过年对七不双涨，多少年是吧？兄弟是个要我兄弟，他那忙是三姐，谁当过谁？说啊。

0: 你死去，不，呀，你死的。
1: 出租卡子都
0: 出租卡子让用了，你我怎么咋下？都那么多米呢，都不跌吧？所以就有点不轻松。
1: 丽丽个岁数，
0: 丽丽让用啊，不必随便，快走呀！哎，
1: 我不让来氧气。也没老枪呗，没老马枪是老兵吧？
0: 就原因呢，丽丽给让住，让给俺军哥这。明月今天让到丽丽，靠最近这些，丽丽弄两件罗金丝，你让了亚马逊的碎石人。

明天，你这马斯达，让开你这些兵呢，爸爸爹肯定是得要的啊。大爹，爹都要嘛的呗。要我多。听说上么苏明玉没有去我的村下，听说上没有消息的，听说上俺打卡车住，俺住我坐外街住都要的。听说上么俺一进马车还没呢。

0: 明正给我信一下，让老广大司令对读，让给明正过个去追他。
1: 巴拉，前两天明正听到了许多南昌的读书不多，许多南木头呢有些呢。马赛，明正给拉萨南大的广大司令对员呢，明正可把给不住的。马瑞丽丽，明正他的我那有些查下下，下面的把边我爹姐打起个说的。
2: 巴拉，我谈的两个亲戚别个姨，马在朝阿西扎读，他两个是把舅妈陪的养读的，可是两个小妹呢，你去让婆娘的接托什么的，他姨学过。

0: 行不读喂
1: 行不读行不读
0: 行不读能忙死死我
1: 啥死
0: 我生命我生命我啥女命读我托不到有妈的我亲年我有

0: 嗯，行不了。嗯，你真行不了，我也行不了。嗯，行不了。怎么弄个英国四个女的，特别面多，也是。
1: 嗯，卡拉独家定制，让侬子做了，让罗春菊的，俺侬罗钱不的，也免了俺让你接不给的。我们用马的，用马的，也是。巴布拉那边呢，你所接的几个亿，巴布拉所有的消息，走。罗对不起啊，替人念送，你引起巴布拉大道也无钱，大道也无钱。
2: 嗯，孙英吧。嗯，公干啥？过去说了。

0: 胡昌生去另外理解他见证那位官儿上用权等位军委领导去从头说吧他上用权等位给书记胡昌生去从头说用那位官儿一些绿色政策给门孙追究真多呢谁去当妈托片上用也绿色把电子权总给普森去母体别特区性别官儿培育给各健康的性别特殊组队级别领地的南家保卫领地跟你帮修建三角看的批别关注宁治偏交性别他领地也吃这里天看家立住性别官儿中华民族集团错误对别培育给了联坛人熊三队给人熊协助送到拉萨错别官儿他是美国普助呢给顿去年虽然主播没听吃就让咱们跟着级别官儿Small Hinkia Gunkamsa
1: Gungamsa
0: Dikar Pugas Majilim Yi Hinkin attendee Punchung Sangunyam Jasiba Gusu
1: Tirini

0: 本期，他的票据，几个书记习近平去票据来中国了，那位高贵客厅去广东塔，突然三边当个票据在举了个大团聚节目塔，几个书记习近平去票据十七能够那位松懈客厅去广东那个大团聚顶上去的电信塔票据，健康，他怎么多几个团结些，那个大团聚去就是腾讯前呢，制作人陆廷热间给票据三百组转去塔，奇美人。 中国政协操办俄军新配给边角塔制作配给帖，加表切的，卡点若干给来段修建笔画塔，停热间给学学来的配给塔，停热间给苏州麻辣初步说给帖，俺们来盯上切塔，俺们来给客工加起动画塔，确认给特区俺们来出席团聚前就是滚地当年，一片你给了愿望切过别，突然那话的。 另外，例给中国政协操办，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各国开进去广东，罗布军塔、拉达团聚顶上前呢，让我给来接短把塔，总塔乡创作节人不松去，苏州麻辣组军塔，牛肉节来接创作，下东土吧，小学全用了去不少一天，加表小金钱呢，平均有人点块塔，比大狂别用过，都不需要技术培训演习送不是。
1: 刚么子电塔工会财，加着罗山等季节检测了天都配备不是。让舅舅等位永远连杆给创作作业，中央职位给个大西奥运连杆给丁彦县当给几多年七十八千八塔，托起卡免不随便点兵得去当我是。让舅舅等位给书记胡昌生给创作作业当我是。从首卢俊村，当中央给点兵塔，中央职位给个大西奥运连杆给点兵了，自送他几多数据演习送给不是。 从头到中央职位给个大西奥运会员工去，丁彦县当给几多年七十八千八趟，托起卡免不随便点兵那话提托呢。陆军习近平给绍兴那位当中央去，瑞宋国别革命给确信，我也不嘛塞。瑞幸团灭给乔永呢当年用钱被革命给对不参与了，瑞宋国别特罪了，他免不谈，全用了去吧。 他把爹呢，每顿我借给大大茶不洗当月不养村月。七栋给六家连不谈，念得运作钱的，我去派出所多，直接念送给当水塘西村给你提不谈，送用也不吃亏，是等于不是。从头到中央给人卡当赞助他，加起当月来七百，别的拉萨那么大钱被吃不起给喜剧了，顺带这的。
0: 习近平给退了三百中国开具电板制作人路的光板，落地新机车用他用钱不谈。习近平给当总共广播罗江塔拉达丁色切的，七十几轮塔，直属内部送的，七十几大十几女塔，七十几跨到三女，七十几老林的女姐三米七八，拖着当鬼不谈。罗天习近平给索性难为当中央塔，才对几个人用钱贵。 王杰托他们谈，江王去冷路塔南水推过仓都当归行，冷路江王塔，天平行江王他用钱的，满足几对冷路拉达他几多钱的，王杰准备他在三百里往塘，王杰准备直属走的，这些他是给过年，王杰准备就是村金钱贵，瑞宋军队塔，军队前边，他们站南北他用钱的，瑞宋了国白天，拍到，明显抗压缅北三路店铺做过塔。
1: 南北共协堂、南北七德、南北苦肉节，他用钱呢，居住年不谈。瑞宋那天，俺们写的俺们就吃过。局长让他们给滚珠塔，居然给新钱的中央给电笔卡给他，替老大儿媳妇给广东团聚年不吃不谈。局长人呢，足够了，兄弟给不卡儿。金山老师塔，金山足够了，南京吃不谈。农民塔，俺们给来团班，军队年不吃的。
0: 七十三堂直听，根据瑞宋国务界给年收七十吨国吧，当了托他们堂当军用钱币七十几，跟着差定都可关心。人民党党员给书记乔永呢当年被岗位干过的话，同辈跟着年年空国吧堂，参加给昆明，年纪给你团结七八，周围都是五连六空给，都归给七间块的局长熊长给七十块六级，俺们都对国不借给。
2: 你说哪话是？这个裂孔给社会边一些绿色政策给平民，没选都追争都去，绿叶给新都对不谈，恰个安塘不林去，上穷给绿色把电信群众给，彭端去、别彭去别，冷人把林去不是。

0: 这个国别在你是对年前边一些业旅在争做起没损都这争多难中国旅在吧电子圈中了设计当么设置切不是天尼中国如果了一些业旅在争做托那么长天了昂唐国托电唐国也不是电子圈中起争多切对怎么昂你不是吧你们你不提的些呢昂唐国设置切不是那些就我读这讲呢罗教松签署罗教松拿了各类切怎么穷
1: 杨明呢没吧杨明呢真多人能拿着听不懂别没查到这对咱吧现在提不明多你都你三句留言用留在真做结了罗杰咱们中的了这咱们下节没就切不开去留在吧现在中的了七八团队能做不了呢特别是兄弟们多各地都看不起这穷国民你一点的国民多流动起过三句谁送不谁别人又叫这里留在土当地的一面把电子起电子全总体别没你没有谁
0: 年代一年我才退不有谁中大的七度都是结个谁别没没有呢三票钱不起来要的结算不谁别人又讲在这留在土当地那一节在这把浮夸强起别没有哪子天某人了老忙不都不打算也别这给哪子天塞得切不起老年啥子么拿了中大的切别这心里念去某人如果年用钱碰端主别切度给钱给这切别念塞得切不谁我你怕了呀怕到碰不得不都先这个月结算不谁
1: 明白电子器，这对中大人来讲，俺工作他这块钱呢，想去切别那嘴了，别的图过几个月结算不是？电子群众起，其实明白电子了没呢？俺啊，设计当么热有三大事，在这把他明白俺啊，乐金给能个有谁？困难被解决了他一技能子，俺谈得怕多，多瑞头去。明白电子器，各地对俺谈不到他不安用三处，光木你也要不苦嘛穷。
0: 年年不提，设计单位热不可退，还将给搞不穷些损失。电子群众起，朋友都落个，有没出车子设计钱呢？人家了说话学不满塞，有没忙不来把通个，先给侧面贴不穷些损失。在这把副国强起，设计单位提，朋友就陆续提深度调研，朋友都连年落松这个多，俺最没有现在做不上些损失。电子群众起，就么关上我们，穷对阿家去，俺给把苦个月。
1: 前不吃饭去了，阿家去肯吉泰了，俺若不去谁？俺从我那些呢，阿家了吃个热吧，开钱不这个面。阿家说不定么他们穷不听，俺最热我应些说不谁？电子群众去旁边吃了点呢，看那么热了，人过虚脱个面多。哪个听到家里有呢？怎么穷没热不起个月？我让听着你了，大多吃个月别，我呢家里钱不有谁？俺没了，也没了，俺旁边热不起呢，拿了点个，谁些别？
0: 莫让去俺院长那大爷买的手机，驴子不是院长军都三家接的过轨，最近爸爸说了呀，怎么这边呢？现在三不六了不给，但他俺说看咱们去接不接，哪里呀？上轮怎么连连接真多了？给顶住哪里呀？修接，这不三不接，拖不拖不起？一个不呀，拖起接修个一，马上在这边困难处理呢，拖起接修个一，俺俩刚俺拆掉困难处，也不要哪样去接送不是？在这边富国强起，莫让去刚俺他的钱都塞呢。
2: 都瑞杰的，今年到你三百六，奥林匹克留在郑州脱了呀，吃个连托不疼。今年到你三个六，借用的留在郑州脱了呀，让住了呀，当不起连托呗，让我几个月结算不是？票价结合健康级别，它是做短期别领地的。南加巴为领地，今年吧，其实去年过促运营不疼。三角看的票价关注，宁夏偏较新一些。第二年，宁夏重庆每年南塘是。
3: 南加巴为领地，今年把修建关注南，继续凝聚多角新不是？区别别，全国天气去单独去过吧？王昌立给，区别别，全国天气天了，人员结束并对有些松不是？中午才日看区别别，成都日亏女子谈苦有心就随所长，心就吧，康市场去，我让去客人谈，南得更多苦有心就说给来听这个月，他定给领地好。
4: 但是七零塔，我的冬季来春天，最多七个月结束不是。南京七零联系了亲戚，给跟亲们话，不热路面做车吧，王国杰去，有人陪给人群女去逛了新旧钱币，他听人车来接，只有来给春节看去，也许不至于有结束不是。明年南塘里浪宽融雪的，关注兄弟是几个，七星吹给两个长辈子吧，明冷土恰新一把他。
3: 谁能去接不的呢？南加巴为领地给健康马背的不缺内容。中午才日看区别别，成都日亏女子谈苦有心就说，心就不宣吧。刘成克 미망뷰 폐기 건강구요 송교라 토난 침부치기 유 안최기 심주례 퇴망부 비신 유 타르게 링디디 야구소 투교를 이치 유지 송부지 로숨키지 남자바위 링디 라양 소바타 조례회도 조거 그수제고 습계 샴이바티 권주철 폐기망소추 심수쿨루 용초스무충유 타딘게 링디토 게낭키 질순친시바망부피바타 温泉街清洗不充这他酿酿桑不雅忙不行那么月别平胸底你给个给西别脱色系的对齐天津抗力就有这一四川行情健康苦有清洗看养出所以所占选吧杨苗以西宁轮宁池米多总的清不一初步三天中国经纬南满间谈健康店家松介组共切决天女不切前天行月
2: 他这个领地托比这些个月，除非是推健康库有了送给体外药物突厥人往几个月就送不着。我这是推健康库有几个局长李小兵去。南家保卫领地呢，首天谈不赢，如果请不起个月，我这是推社保团行健康年薪转来位，我就可以送给来推别问那些呢，甚至请不多了。他的年薪上不，天之落去，突然间几个月就送不着。
3: 南家保卫领地革命吧，别给各级健康级别托斯队员领地给撤职列队，他们动向突然所里不谈。领地积极就你，认真认真说，各组各一不是。各地领地给全组呢，参加女给，准确给杀脱，给各别健康级别托斯队员录入给撤队员前几百天吧。昨天领地去他，肯定也拿领地你规制些预警。昨天那么的军队呢，还得去吧他，参加给的个前呢，两个轻松他，健康店家送用所给地位举行明年，协助丁氏去运不是。他定给领地给坐着座位，如果他们规制他，之前用这缺的领主是不是？南家保卫领地革命别撤职奥运领干训练看看列团吧，李家成去明儿，俺最撤职领跟在外前的领主是呢，是因为给了大前边群众所留着预计送不是。从这几率去健康充这整段撤职前是不他，将三年看给健康送用了领去缺不他，三天经费得些才能成些正版规制前是呢。
2: 上穷给你为了村去健康西北托斯队员充这几个团委吧，这边是上穷健康会有村这些就看去列入了在期末啊，电子转告的去上穷穷给健康西北托斯队员充这团委吧，前期社会啊西西间给托呢充这团委吧，前期以前来看不他，看我那边俺村给健康西北托斯队员拉林去催西他，天天特别支援充这看起来天干舆论能够说话有几送不着。
3: 他听领地给周边人心安慰起了动气，从然儿去归回归这些预备，场面的个儿把领气劝了，吃我吃的那边多年，南家保卫不是归别，看看托，讲起天连全是送不着。南家保卫领地跟你别昨天些许了，他初穷去监控我些去，针对过这几个，俺村亲来看不他，看望什么往这给劝起呢？吃这些多多不他，劝行行呢，领地给别人人心他，周边人心皮特些有些送不着。从这座位几归去，俺们几点不他，归不长晚用特别的，人吃过一顿去他，去年别本给穷去给人上他，三天两帮俺们把钱不着，现在说是看给领地你为去给些些得多的钱行，吃这两天参谋领主送不他，领地吃过看，苦人点别过来，你给给领钱不着。
4: 李嘉诚去，俺村领地跟你不呢？领地跟唐伯努信他，也给到我协议。俺村也可不忙，别起来开吧，点成不他。困难别，上穷给明年卡子贵多给国个卡起了明年。让他那边给得催对那位，别给退着上班，给可别健康西北托斯队员归休三不进预计送不着。几岁过年跟阿周？让永江等于当给老者中华米的集团操办多些点做新旧点些中华米的集团操办对白，别给老林他，人生三对给协助创作操业不是？让永江几座村里开工他，当给老者开工提醒，老亲卡起给起来开办中华米的集团操办多些点做过给集团做二明年别给他协助那我是。 平江老亲中华米的集团操办新旧看起今年七末晚赵军去，中华米的集团操办多些点做起具体，送米提速且不是没银板。提早晚年马克思进入广播营了，中华以龙王阿东去西北军情前边集团操办人力时间时间延续送不着。让永江几座村里看平江新旧总支部主任宣布，新旧把密码村里去，陆军呢早晚赢。 ཁྱི་ཕྱི་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 三坎塔，别个米的卡瓦，宁贵切别，卢贵个集团组，年二三十种切别，桂林仓马，切不切的，总之给托呢，中华米的集团筹备，那么实际给那么抗力文本切约集送不是，西区从的托，起来开别那位，当些了，今年日常给些个人谈电约了，你呢，让中给西林拉林到位人谈样电约。 上面团结集团前的中华米的集团初步对局，日常三对局，立即培育不及。让永强等位当给老者特教机构老师新旧班主任给跟启蒙，他不承认去当给老者他新旧电信女的抗力对比前年，将能够给老者他参与看，社会他创业的卡给当给老者他年规抗力前的退入三百二百个中华米的集团初步都是顶住前辈六零他，日常嘛啦，配送操作当归是送不及。
3: 西部村的托，让永强当给老者中华米的集团筹备都是顶住前辈，新旧电信，特同电信起来开板，拉给这一部分。今天举办菜季年内菜团人盘，他是美国普通的全举办每天吃聚餐两个国建站七八天，推送不来每天吃几餐给忙途签约。第六届团庆年虽然半年拖把竹签塔，如果多用全举办忙途送外，特人塔塔人三个月别规划几段托七十七八塔，他是美国普通人控给四组卡给追根母体忙途签年，金宝七八塔，我去全省几段签话提前，我去他人头给开忙他，盘拉他人三个月别忙外开全文员，举办定江岸七十个月给连吃起，他是美国普通给跟真七小七十当年举办门头给跟真七的端地，你人追根来全归这那批签约，四零塔西菜，人之所七十个忙外三角数。 各车追根每块推不动他，扩充推不着我所给跟真起的接连，追根去女秀穷多当我他，追不点将俺起狗狗跟送起一日。阶段去年虽然老城给出面送去人力与国旗下批给女不签约，将了托干给日阶段那边人穷去人数两边出一他，唐先生为雇主拿出第二，阶段去年虽然与国外中忙学给那是口语。
4: 借用给三年看给刚他们他给国当年与国土追求高位迷茫不息，从面途中年刚他们二六月龙节前年拉出当我立月。从面中年努力巧是干呢，蓝白图日无木了目的都难约，蓝官加了创作立即，目的日冷雨短的改变，四部托在面，写东西给伊，苦了拉出蓝官叫三角。第二年刚他们拉出这么多这些，我做事也不是。 如果话刘亚新去，该段人没错忙事儿，准备密度，这个人给苏达吃白错了，倒玩用一人。云中之一啦，可不是不妒忌送不是？苦了拉错儿，倒玩刚他们日子个天特别是几不提人，日刚去，当天错他，日冷家叫提醒，读书忙不接给他，色怕让人心透了清白。如果为我他他，人心提醒，心看强在接了，全干千不提不有。 如果话孟山山去，培给萨托斯坦草莽布尔到我转队员，库鲁拉族人也代表草松不提示，石破米协同演给日子去，格来卡不多，谈的草通没穷，模特修给我们这个人，叫我立住多吉松不是？吉里卡些给人们给，拉尼亚卡些给不及，现在库鲁拉族没端头问个月。 三桂把刚他们二十八套菜米，先从各个身边，苦了拉走，重视的不是那把汤，他是那马得个，从没提人数吃上温馨，加了汤干，肯定吃得下去。炒汤牛腥，他从头顶给啃的见，俺们都吃呢。人中看给，吃泡吃不汤，吃一顿碗为云中西出不远。每顿的吃完，真正提，蓝白给年度西瓜汤。如果话明年西给村长多，抢抢吃不汤着。 八日今年，三对团队给接不提，伢们是娘心月。如果话想来给，俺爹罗龙个就我出人，你同这边罗票都挺谈不用我谈，他怕听团里面，匆忙我同用月江，错地打我话通没用。他听日托不提，今年刚做那大娃用我饮食送不着。该团人撒娇看是看那用为，如果话错不进来，苦肉拉做就我谈，舍不得给刚当继续去签约不是？趁多年银白，鱼排灵堂。 张春燕呢，老七呢，刚果单位，家叫几个月呗，若不几个汤，你同就住罗儿，可你春配冷天雨，

0: 那么听见，天天听见了，昨天刚追他，退休学用去，叫我读书养他吃亏，是不是学习？听见呢，土狗学习，积极书记习近平去，也用去健康苦肉松茸草煎汤点汤，健康西边作用了，军队规定当归呢，你把图，退休三边中亏开去去，至少人都去健康西边去广播，做皮图钱呢，叫我开钱干些，读书养他吃亏，天哪！ 昨天刚追他，退休学用去，叫我读书养他吃不呢？到他忙回，你去请他，老年去，冷气养心。陪他叫我提，读书会参加云南呢，给他给健康定价松节准备他，叫我约不他。看见啥头，健康苦肉学用去，陪你吃用呢，他就叫我他，叫我约他，健康军队连锁当他。
1: 江都秋秋偏街东会，虽然天边老林太阳，叫我疼死学不着。陪他昨天刚追你，健康追用去，干点社会，连团谈不赢他。退休追用你，借用去，偏女吃了东会，娘们一片。第二片区染地他，即将买土米种西水。昨天他，这年前去绿棚西部归回，我在台北那团的名呢，刚追前天，天空极端他，南面小短裤。
0: 干年了，学呢，年个十几岁，退休学用的借用人心他，马拉人心，年些钱的，空亏老一趟，三空气加几多呢？可是年龄他突然接触起，就用年少七八千块，别呢，拍起是全钱去，一点难受，健康年少来吃糖果的，他的成人我就来吃呢，肉性气味绝对不能来吃新鲜白果呢。昨天他，新做拿手七八趟吃不起，明天退休他。
1: 白送我不催进退休，提前退休，亏空退休，失去退休持续吃东西。巧卡去，念头别转吃不。开塞肉，体温我他，能心二位也都心的，亏空给健康苦肉。我塞退步，来速送他，退人波，三退日归途，心到细菌，请不做米托别那团，他去前边看。
0: 习近平去健康西边去广播，朗达团圆西边春节特别冷连头球球。冷连呢，热就吃不淡了。昨天才给了腾新塔，有人点评团圆南阳堂前前呢，新年就要天，那期偏在团不呢，我也去北菜桃桃巧手抢购前途。平常呢，也可给健康定价松节去品牌，每赛去健康内部塔人堂点心，让给他。
1: 他呢，花了十倍健康定价券，内部还将开钱兑现券。别给健康苦肉了，怂恿也不钱呢。偏这给点听不他，个人确实肯为人心。天呢，也可给健康定价松节，点不准备，难耐去冷气也不没塞。花了十倍健康定价怂恿级别，给钱给钱，体会感觉。我就是上班，俺去习近平去健康西北去广播，掏的牌送图，朗达顶十千的健康贴，人堂去续他。
0: 坚持持续，明文白读书持续结束几天，将等会去准备，也可给健康西北去托是火炭对天，健康西北足够，给用去短期土里边别转切过，西北米菜塔，连根蛋，健康西北足够，吃用呢也给用完规定冬瓜。俺去，刚才开空气，极端拆解了他们家阳台前呢，有人准备三线了，团长俺规定冬瓜，小林给呢。 中华民族军队偏见勇气，健康去，实在点不准都不没事。证明了中国健康追求去老酒塔，坚持阳光突进，每趟人群看去厕所，集团超不足气，拍去，全是来给苏平台，中国健康松酒去，老年重建去，证明了偏统一些。那么听见，听人个里程，小张他个消息。

0: 我们这里有很多东西。
1: 咱都有生意年，卡罗瓦林家当。
2: 郭玛丽，我尼莫是得接龙子吧？给莫这压根的。
1: 对，不要卡里年的。
2: 杰青玛丽。永安。
1: 要不穷死关？
2: 要不穷死？
1: 嗯。
2: 怎么了？压住。卡里丹娜啊。

0: 喂。
1: 喂。让华云。
0: 哦，当的米尔卡拉当啥子？哪路主意？卡结束。
1: 不要让陈吉思伊。你也不吃钱，上海留张钱还用我三句。
0: 阿来。钱都少。
2: 哦，都是，没用过了，来不及啊！你那么久谈了，让苏哥当吧。
1: 我是。你前儿，你又可这多？
3: 可三年岁的结了，
1: 我再不是穷啥？你有了这娃，钱信不穷？
0: 哦，没人跟这一面，你也信不说，这娃钱不穷，下面的人给可把油给吃的，可这多。
1: 勇啊，谢死！
0: 钱的勇啊，小英的。

0: chibu chasha, tau mari. Gyo stong chukwa yu.
1: Less.

0: 喂。
1: 啊，你好，马杰有事。
0: 马杰有人心儿，让跟这多，吞大卡的有。
1: 啊，吞大卡没，做的。啊，卡萨年岁的陈大哥，侬就是那个伊。对最细节，啥了可少就好三句。
0: 我人六多人不如吧，怎么听着巧嘛哩？
1: 你又上街？可对你阿三细节，还是你阿三等谁？亚秋，
0: 心儿，咱怎么听着跟着人？咱了那嘴咋那么松啊？那嘴有呢，俺可不多学啊。
1: 常不先呢，同大师见面，不给俺来招摇嘛是别，你也不乐，给俺点这些话算不清。简红城，不给俺来用对云南面呢？
2: 想给俺姐姐吃东西的，可是用对云南。
1: 你俺做萝卜，全部得给简单呢，做不用俺呢，总得些话算不清。
0: 既然叔叔可把姐姐听的样没着，俺爷爷家这娃钱也没穷。
1: 悠悠，俺上那么多一起面，简红成给，点点上给看了你个事是吧？
0: 年前的人给简红成了铁卡卡把酒，跟这钱呢，给你陪巴拉达阿姆拉日，简红成给让给咱们家的增交情日。
1: 简红成给俺增交情是呗？
0: 赢过穷。
1: 勇啊，你勇！亚秋啊，都是年年吃死心。

0: Chikyo tenla, kamsan.
1: Oh, kamsan. Chikyo tenla, pibe.

0: 喂，星儿。
1: 宁佑，啥话题？什么什么情况？
0: 我这里爱孙女，哪里得有？
1: 孙女上海的永杰，啥在俺永喜？
0: 我孙女来个月，来大姐说呢，让你找我去哦。
1: 永啊，请你孙女找我去头。

0: 你老臭也好，今天我你还记得臭么事？今天我你叫个事？你给你了一件烫染皮呢，给你给俺家对起俺姐。
1: 张姐儿个人家这个事呗？
2: 哦，
1: 家里没呗？
2: 你家里个的呗？
1: 我不知道叫么子个。前天马上多钱不得？
2: 知道啊。
3: 爸老，舅舅的体检过过了，他让给咱们做热闹的。
2: 看你舅舅，爹让个我充足了。

0: 星儿，干草啦，看那你跟这是陪伴。
1: 阿姐，阿姐，呀，叫大家去的，卡尔多，让哪屋找了马瑞？陈星儿跟金队他们找。呀，阿姐，别撒娇，今早那个天气，陈星儿也不是你我参加亲戚。看这些，看这些阿姐，
2: 打桌子。
3: 呀，叫看这些，看把这话。
2: 继续啊。
4: 啊，你要让给这些可真是的吧？
0: 干草啦，我你跟这前头路走的，那么小的干草吧，卡里有嘞。
5: 扎枪倒有，他我个大爷给他年年个卡把狗皮，给他年个也开起扎起，狗人不是多么穷死个多，给他年前面呢，给最些贵还是？
4: 你要让给你把多这些三不是的不有。
0: 星儿，你盯这些呀的，让给三路肯就等个这三去。
5: 他多久才学的？
0: 我打金红城去单给干你赢了，我你临水了捉呀的，天津也了抓不起来钱都赢。
5: 哼，让给地火了俺和这些吧，给让你给这娃没些孙子，见不得表妈这是个多，地和这些不行。给让你你们多预备嘛钱，他多破车多，还是？就是拿几个米线，你们都是花钱自愿。
0: 让姨妈。

0: 年两三天进了开白鸡鸡谁先去搞小楼库用多哎
1: 你哟建筑上嘛你露出一个学习提领阿的用下的建筑居住起个用面建筑民居里改变两地的钱嘛有什么我的心哪是不给给现状哎我呢那时候呢可以用嘛的所以老先生就归当他的既然你露出一个学所长趁他提着这个改变困着用过的生命先给预备啊
2: 让他弄我自己吃鱼呢烟草拉给对了弄成我的血

0: 기니 야오실래죠.
1: 진짜 시에도 계란수 링수 치제 텐지 얘기 김장은 내도 탁주 제가 침부러 봐.
2: 제 년나 돈다 탁주 제가 치도 시 개설라. 참고 고쳐도 없이. 아, 개설라. 계란 코너 채면 다 그럽시. 야태 마태 제네 자순 좋시. 어. 我这边等多陈信儿，他行不啷的，公司不过两个钟。
3: 天做项目最多钱三五十吧。
2: 啊，天这忙事。
3: 天进爷，上个月你了八十个忙事。
2: 八十个没。
3: 过年也没皮呢。我过年平最多没事，过个大过年还得呢。
4: 上个月过了六千个三五上个月项目需要两千牛牛的呗。
3: 天走了，给咱给三句话了。结婚证给看样子，你要的接不接干这些？你可算听个意思。既然你看三丁三银的，你可算听过一下这些？开始你通不这么多，你没通过的，既然你也连看几个月没睡醒。
2: 啊，媳妇，谁忙了的？咱们年初没说，
1: 让马队，马队去。乡下县巴里工资有嘞，你既然做退休呢？米长不长下去，我是老早就有米的过呀。既然就天天吃米，多不点我穷。
4: 年少了，俺们那的看看钱差不多，他都年上学过呀，可了嘞。
3: 我你看看他钱差不些，一年看看结婚也合适。上三年了，没上大学啥事。人生这里要见地图，路不都变了，上海的永远合适。看你来给钱多意思，我那钱能还谁？既然你们都爹一苦干不来咋行？大东，你给我啥？好心领导可丢看看钱钱谁？结婚证上还来不得看看钱还谁？得看让你给俺是点吹头钱啥不行？
4: 这是，坐。
3: 看这这是是，我与那村现在谁去管啊？
1: 领导，西安和新疆上面的工资有点大，让那女友听我讲说这女友嘛呗。我今早去见宋长，接触肯定有明年三休新个月。听这宋长，说说其他的，他拿钱嘛是不啊？
5: 干草啦！我你拍了看三丁三银，他拿钱过也开门。看人家陈姐儿没几个先把先接，我你都拖不进这钱过也要嘛人。同多人，陈姐儿，俺最近在你个屯的，肯定有没人给三新个妹呗？你最顶住人家干草啦，那么需要卡的呢？
1: 行啊。让个屯大还是别上去吧。
5: 让大结婚证看看去，工资卡里面你塞不进没？你那干草了的，天津也该帮大切土的。老你修定了，你结婚证大找肯去用没？我大好青林看看去的，好青林个边角个也不啥子的，正准备搬一大接西仓嘛，他的俺妈端着肯做面点吃。且咱陈仙儿。人家天气吹把钱，写不长嘛。人家上面根本就当不下大事。人家我有那最怕些狂了，坐班哪能坐当手？同到俺哪能性格个样子？顶俺没给个明朝王家，哪给不得性格呗？朝鲜大姐那些呢？俺大结婚证你没带回来？俺你人家啥子面子？给公主那给不着，让那家这么个对面那给不着？看看前边，给不打盘面，啥咱这穷嘛，就是这么个给难看。

0: 行啊，你爹那屯大地那了，可最钱不多，也没那屯大地都是有限了。你把亲戚错怪那了，这些三不接不应，苍茫我来出没说，屯大三不没出吧，让这些人有哪路用不着？当然没一个那么这些用的。
1: 别走了。落地艰难了，你岁岁说说拖嘛对不得，拖不停这些个月工资还是一米轻个一边，刚允许呢，你特人。金红城给俺大哥哥借工资，还是一米四没收。
0: 让哥哥借我也可以吧？
2: 那你把那几朵棉花，可以把送过来对？
1: 可就什么慌？你上个钱都累到他个上钱皮，他能上个钱都过嘛去牛皮？他都上个钱都累个小不是？我先怕么你给俺碰一碰我见到我妈时他都自动没死。金红城让给俺自动没呢。我深圳的苏叶还是一般。我的家是给别人还是一般。
0: 行啊。饶了现在还是有点俺学的。这次金红城给让拉马他前面呢，你也让弱不下去。

见红尘拉着你腿背急了，我捏着娃起牛眉。你们信？路不脱变了，你公司管着了土球。你对土也的，路不脱变马谁？天祖三母见红尘给，见俺哥哥带一起都归这些别脱不脱。见红尘给俺、啊。上海的永业移民余地可最公司为归他最近俺最公司南昌进来了修年银四亿你对俺最公司都不钱不送咱可最公司去具体这命哪下有嘛事了南昌哪里修就有嘛事接了见红尘给给这心大了看眼的俺回归一国之一马上要考究路见我可以给你当推卸了就这些事。是的你也开开卸门。今年你们开卸难了。建红城给你打俺公司苏瓜用。卡拉达。天母亲。建红城给你对了我些。啊。恰恰对对干了卡最穷吧都卡最娘不藏不卸去。切啥。也见红尘气度无疑的贵妃

0: 天无心，建红正给你对龙威胁。啊，恰恰对对，家里卡最穷不，都卡最娘不藏不下去。确实。也见红城气度唯一的贵嫔。
1: 幸儿，上个来和听这些年有了呗，你吃不来干不来了，来的规矩来干不了的。
0: 今年我公司也闭去，马先生。

0: ngani ge tuda ngani ge takju chigi. Kien zuo sun bu suyo su. Zhuo tou.
1: Chen xian le gong shi zhe yang ma ri. Ge zhe ka le yu ne da ga xue dan.
2: Amla. Kira kan nang a pi ba.
3: Nie ge dang bi. Kirang zu nang chen da song sang. Ame ta chi li.
1: 行，让小马的，谁们来接这个人呢？可都学习，结婚证让他给，谁们来娘妈的吧？给他妈学说，天天俺自己做的，算了不到算计吧，他去。几个钱来着吧？等几天给陈先生写不长吗？俺过去，俺给这些差余，今年怕了你上万钱，你就开始拉不着。
0: 肯定第一买吧，卡卡钱卡里拿。
1: 阿姆拉，老铁头，听到我吗？啥东西？让给自己学个脚苦。俺谈的没得给出去。晓得。西格莫特啥？卡卡钱币。差不是呗？
0: 差数。
1: 让给腾吉。
2: 新二姐，啥了？拉玛达别来个钱不是？第一年开始过来。阿姆拉，听到我是老铁头。
1: 咱怕谢的。谈到我参加俺哥哥去，听我让给开车接多个。俺妈让给没得那么多，又是深圳的亲，俺带让给爸爸开的车队，让给跟着谢吧。答对的，谈到就这开始谈多。
2: 肯定第一买吧，卡卡钱，肯定第一买吧，抢死狗。江红城，陈希二姐，杨妮然，拉玛达贝两个还欠不着，晓得？让给他的得给三十二元。
4: 阿姆拉，阿姆拉，咱们年多，咱们大，你说听着阿姆拉。阿姆拉，
2: 让给他多米得给送去呗。然了人过给三百幺来幺嘛嘞，然了我猜下肯定明多。俺大巴拉个多，咱们让给抢了有数。他的心内俺谢姐。
4: 阿姐啦。
2: 阿姐啦，听这门那的，阿姐啦，过来你有顿打，过来你有他姐姐。说说他姐，说说他姐姐，头呢？谈得不多，讲死了呗。薛大姐，薛大。
4: 阿姐啦，他直接说了，你看俺婆婆的。
2: 你先说，你先说些。
1: 薛大，今天看看钱，给我们再看看你们薛大。

0: 모라 눈좀 마시. 네 짐소. 모라 이제 제 안에 쓰여버리.
1: 장캐 여기 같이 해봐. 쉐다.

0: 瞧吧，唱不啥事啊？俺婆没让去，哪有些话的？让给不让的，你看去吧。让给不让的，你先买水不的，先给呗。俺最近咋买水不的？我走了，老婆家不能拿的。我有道子有的，看着姐姐的送不多哎。瞧吧，然了，不打，今早落马日。
1: 啊，姐，老婆去你家嘛呢？家嘛呢？
0: 我最近咋的，没得没事。
2: 不在了，咕噜没难打，咕噜没难打，不在了。
0: 唱不下。
3: 杏儿，陈杏儿。

0: 阿姐啦，这娃姐有件，开开心心的多。
1: 阿姐啦，都怎么难打？我俺最给阿亲过，心儿个多白，俺哪里有急？都是恁两个主意，给俺都对不起，得修呢。
2: 让个人有哪些都从我那边。
1: 谢大姐，谢我呀，三不谢你。
2: 来，等这两个先走嘛，谢，叫我走。
1: 都是你谢我。
2: 他是谢的。
1: 天津爷，俺们咱姐怕是狗的，现在给托单了，给人家请，免得对猪肉尿过去。
2: 你有，让给俺说胡去了。普塘的红豆街公司中介店要的，俺老爹们说，让给婆你们看些哪样肉，你最就这不得个怕输赢。让给来个点子，吃过呀，看的有不？
1: 翘班第一切都连不打点着，亲人多哎。听我爷嚷了，听我忙不写不赢，干着地都是不是巧的，个个太有事。你那让给人个名多，深圳的亲人眼看爸妈来不及，俺深圳的让出岁月呢，那最顶着老妈的。
0: 我结婚成土鱼，
1: 让干些吧。
0: 我结婚成土鱼，
1: 米地染了，普渡顶这单呢，吞到土鱼时，让我做差不顶这可这人。
0: 我结婚成土鱼，
1: 俺染土染了，不对穷气没。
0: 俺这是谁家主意？
1: 呀，快去，妈女婿，妈娘比那俺给当个亲姑。

0: 对的, 更起居了, 让成日欧的, 拿成日欧, 能你应该成日欧的下,
1: 拿成日欧应的,
2: 啊, 前能拿去过成日必止别, 上一个对现就,
3: 가가체비치로 랑게 수코샤스도
2: 체사랑게 제주체베
3: 니 제주체메다 근데 이모 심치오 말베
2: 제홍청 샤게 수고미시라 제도도와 니 자만자 제비히네 던도 심림지 응아다게 시에도오시 샹게 아콘트시라 서도고에 让大家给我切度 念念怕命你的, 这娃借皮, 一年上夜, 我跟着喜欢, 恰死给我切了。上夜你拿着喜连个月子, 我也劝你情嘛是, 我去过深圳了贾斯汀斯面子啊东爱的所长我与没心没读上给我要马切把用马下皮呢你阿卡拿了中马西了给不得打了你随着这冷马西打马去的 上街我他写了这个游戏。我在救助为联合他个让钱。他都卡斯卡了啥球吗这些。星儿你最差不这。差有吗是。上街是凶我随气都。你这么着钱年长吗写我吗是。马写起来见上街拿了阿姐和这几个月吧迷了写了就有吗是。
4: 上个三年去救助为年岁的做明星有生不好时替我一样我念我才为的上一本明星有生不好时
2: 顶俺的名字切都没让俺三不等个月俺三不等个月当过也没读俺听不起洗澡时他都开开去洗没读了那我当过也没读
4: 上街没丢了很多靠近俺给送钱我嘛是那次我们的上街马些年年长马些个时你俺们俺三皮年你歇息俺爹马些年有么多结婚成上街听问俺干不免年那么厉害看谁上街俺是不是也看谁
3: 让爷爷每次进门，随时洗个浴呗。是，你也拿下。这次两个男主偷偷学习当兵呢，不跟这些个，
2: 不俺是随随送走。
3: 让大侄娃多谢有嘛事你也不领水了这种年纪他念书让我念个对了嘛有热气谁不过去问用啊念了我念个对了谢有嘛事一年不用念最强嘛事 让给三西跟着起个让给普提及起你爸爸给我一面坚持呢跟着死了吧三西跟着起个

0: 不过，让个马蹄。
1: 你也不知。
0: 俺小弟怀几对给本意了代笔，成日一笔啥？今年给城里开了一面俺新个月。

们俩对你也不是不莫拉斯贝

你有对的，让你给写语。

0: 巴拉，去哪里？俺住你们这临时了，天热是呗。巴拉，上海了解我一下，别急，临时落土嘛是。不然给俺欠了啊，俺们那尼波临时落别去了，做不点嘛接不接，看你不接不接，巴拉打莫拉些嘞，你不接不接，先说给。
1: 现在去哪里？俺自家批个是呗。
0: 用过去，现在把那两车我差不送走，打包用途没得。现在去哪里？可对车我差不用嘛人。顶眼心么说？不，把那两车我差不接。 让人也是打个羊毛头呢，吃不啥不都该。用啊，你吃不啥么油？呀，你知道。
2: 建宏城，让老对不起。
0: 你铺了大多要我姐姐，铺多点就买些。阿姆拉了，你可多钱卡的精细？你过了，让你铺了大概嘛用手？怎么啥？不，让卡的三对多。到底土不？哼，多也是军事么多，光给不的呗。给民多。
3: 哪里说呢？这个算什么问题？唐古的俺最吃见面吧，肯就亲戚，俺最当初没有啊。你不的，不俺最爹爹，只六个人，说不的，咱们三两个才爱亲戚，让我让说钱多不巧哟，可穷哎。让你先有的，
4: 过去。别给出去是的，
3: 要死的。
4: 伢是故事听着肯真热，我这边了，他个啥不？要钱多没多个，很多我是三九那个家了，看的呢，咱们也是没这吃过的。

0: 地瓜，走，我过来和妈妈斗吧。哎，走走。俺们来看你一会儿的，快去过来。
1: 야주

0: 唱过戏呢，让大姐哄成。偏嘴子不语不念心机。一年可这几年，看来你经常爬了困这游戏。
1: 星儿，
0: 念心带开生面，我念起来你了梦见。看来你要用不行。朱应达。曾把萨丁经验你们的给拿了让你用这些来搜索。
2: 开心吗是。今晚同大勇能靠把给说。
0: 嗯嗯。
2: 大厅。

0: 喂，小刘，我念你咋读？读是让俺弄点个老师啊，念牛吃给念教学的给咱些雇佣苦。啊，格雷卡斯，格雷卡斯，哦，俺谈得起了鱼，搁这骆驼没松。用啊，打给你的，用啊，拜拜。啊，看不上，俺牛真是雇也行。
1: 看不上雇你不来，牛真今年也能看不毕业要人。
0: 雷斯特杰呢？
1: 可能哪日？
2: 喂，我当初去罗家那几个来的，刚转个钱，去让跑个去，用的喂。Les，钱刚转个钱借。Les，
0: 林树。啥离婚手续拿不？老师嘛，钱也开始，你也当是拉菜皮。
2: 啊，钱都开始个，了么子贵？
0: 林叔，你公司来个是大有时间，家里大个人不给你拉菜干用，让俺听这情况呗。
2: 让了开始着，上班能比他低个月，那你怎么开始啊？
0: 钱能啊，月过也开始。
2: 哼，让你什么就别了，俺让你月结还交着。
0: 用啊，听这一把枪响的，让路不脱别了，还哪里有钱牛车也开始？你最近拉么子话？明天俺用不到，让那破轮天天到，让给雪达，你也照顾照顾。
2: 阿家长，那做店的这代也忙着没着啊？
0: 给些有钱钱的用不惯，以前俺婆婆几个让陈哥死了皮呢，咱家估计连给不明白。
2: 好，这个人，用啊，陈哥先，你让媳妇，其实让爹那么多皮呢，你让是他别欺负，听我临时领命呢，让爸爸我先忙不有事。俺偏头有账，你让詹姆斯去呗。他到海南了是吧？我现在就偏卡头上，地方合作天有那走马色，你让詹姆斯上去的。他到你这些再不交币，他今晚那吐马些。上海生意吧，俺从头下来也着急，基本身边的秘书都叫谁？啊，这。
0: 用这天这里让你歇一呗。
3: 马赛旅行社为他的垃圾的，跟这些城市路对打，垃圾是有送这些的，钱俺全部吃了的。你也歇不得个，他的公司垃圾是有年终的个意，
4: 歇啥子？
3: 他在那休息。
5: 母弟学的。让给继续的。
2: 嗯。年前谈的车子里要多。
6: 叫天了。
2: 嗯。
6: 叫人挺大车也。
2: 学的。
6: 叫红尘姑娘出城捏着呗。
2: 咱们这个小伙子，
6: 呀，你爹呢？你那是来个套三平那么多？听我找个阿家土地，你阿家来，他哪去了？一年天下别停着吃啊，啥活计那轻松啊？哎，张伯先问呐，俺决定估计阿家的不穷土么穷，可怕什么嘞？朋友年纪才几下轻不嘞？
2: 杨叔叔呢？让叔叔调了几只的牛去，他说旁边呢叫龙去的。
6: 呀，干啥嘞？
0: 干啥？陈仙儿也不怕这些老用没事也。
6: 哦，昨天那个苍蝇啊，写出，是不是那就看腊月梅，谁不写嘛？就啥？看到过年，陈仙儿阿么的，还不就晓不得？这个吃了这么的钱，陈仙儿阿妹心急，陈仙儿的不吃些，朋友了落不死。马赛陈仙儿阿妹，他那送脚土梅，他自己抓不着。
0: 听这样才是，啥就晓了，就是看了有些。我阿家几个老忙不停这就是人没修，陈仙儿阿妹搞不停这就是你不是呗？
6: 哈，阿家，你做的嘛的？谈到做的可来是呢，做那几百数的钱，你那里是皮巴的帮帮伢子，爹妈才把地给，没事弄着钱吧？公司里托他们去。

0: 阿成，
1: 几个不见了？几个长老了？刚没送烟去，你吃了去。
0: 阿雷，勇啊！
1: 啊，红着，亚秋啊，亚秋啊，那个，
2: 你跑了大个了不是？这样子不的，我呢失眠了点数，那我呢，打开个鞋面，说不定呢
1: 也是救人的。
0: 这是叫，咱们的这情况是？
2: 哦，红着，他的热心呢好可贵。天尊哪里要学习你的让人下你让了也不去临床下让给你个对让罗平起别罗地苏吉桑为你前卫他都让个老来唐不定你让女人的提出个你唱不起他语吧啊唱不出你让阿家里的啊让他阿里阿姐闭嘴
1: 那你一个抓的牛牛请不得
2: 啊迪卡萨哦红茶他到底让个引起三批去啊你也让你们借钱要没的让个阿家给我们他家里个其他东西。
1: 好。
0: 就。爹身边那嘴他羡慕着。擦会擦不着。他那时候也做嘛借品的。你也让了若不请你去不着。
2: 啊你也带你去请嘛的。那也做个烈的去的名度。大家没的一马前呢阿成了接起的。
1: 这下去这大县大名的行应的
2: 哟洪正念了马下的我你看是我让成大县于
0: 哦学的
2: 可是让给我县为成大的你三大米哦我来拿下怕列得我来说个主意
0: 永安就让给南洛要成大的你如何切去
2: 哦弟红城哦特都陈大姐月
1: 谢大
2: 让个阿家西个肯这一面我你给心塞了吧可是我见他路有没行不行呢见给他路贴不到贴卡热了啊
0: 就阿家给让控制下的的谢管有吗是热点言阿家是不是那古天这有吗是可是叫让卡地家务呢其给的对家家钱呢苦个养虚如他的能是有吗这这是他让你我预备去过我家给叫人了靠诉吗这
2: 嗯大哥的让这是他过来我落地不起他冲啊是吧让了枪银口有学的
1: 你现在呢没记他了不是不是让给再去洗个趴下
2: 他都你刚刚签不起谁不是枪银记得预计了吧
0: 哦恰金的有点不易这得叫人问那些呢看过吗这
2: 啊是学的学的
1: 叫人罗里边接了你阿家了
0: 您说过了吗学啊
2: 哟让个苏一面谢主哎
0: 嗯
1: 红茶你过去怎么说
2: 您说天上就难给炸了的我提的内部提这些了藏没您说个随不得我过河南北马赛我陪姐姐所以这是你自己过的我那些的米国切把破鬼捏起来你说给天尊那六个岁给予没我让给三岁同学让给他的苦个不得的对接苦苦家没事你让他家表现说
0: 你说因为我做米桑一见到学习的单对不多对米肉孔没见到的就这若钱的养血肉不
2: 嗯让给阿家给新郎有三姐洗过是吧是呗
1: 洪正你让了别来先没的让给国家大钱团结没住吧用死一个马的
0: 阿子叫他给俺切领给
2: 啊用啊能当不您说过现在嘛现在俺切边是切用嘛的
1: 哦一年洪正替你让给切领不的已经俺团结起来了
0: 看见了大钱就
2: 呵压住见大个人的

0: 喂。
1: 你给我吃完一杯?
2: 吃完没?两个一杯?
1: 这里我吞大水果粥鱼。 大大,请随公司吃的吧,吃下。 你给我看了,再吞一杯。
0: 永安。
3: 永安,前的三十个月没到。

0: 在俺家，吃东家就吃木东家。
1: 吃东个人，他这么多真的养家，俺克拉大爷去住呗。
0: 可是呢，让大回回了，克拉是当过有闲位嘛，回回了不咋找位子，算不算也木多，让了算不算就是啊。
1: 陈大人先要预备。
0: 妹，克拉啥也长意。
1: 薛丹，
0: 啊，让脸讲去。张立新见到了，那你问你说话有你的下。
1: 张立新老有你的呗。
0: 今天两个车子，钱不挡你钱那么多，别的时间点能可怕用过来。
1: 明年边呢，咱给公司穷鬼的多事情。你用是住的，吃完上午去睡。
0: 是不这么些大？你说能大有嘛事？张立新给岁岁年不少的，你了扛起还有嘛事？
1: 前段大的，人家阿姐给先到开不住吧？
0: 张立新讲过了不？现在那嘴的张立新的人数给你们都吃不起呢，他把当心嘛是。现在张立新给老朋友嘛是，看他老嘛有病呢，我们这么多肉都吃不起不是，你们这民生一个了，那吃不起的，因为他的老样子，最爱救病呢，最大的他去不。
1: 金红城，人家肯去带了三百单把鸭去。
0: 啊，何子，我你家吃的，人家家里其他给不送我，这次那他的也我全部吃，是吧？就吃不吃？他那个你落得八百撮鸡去我的。
1: 人家舍不得你。俺做金簪衣姐嘛，落地白皮鞋穿起瞧着。

0: 江湖镇温暖的这速度呗，是的。我们是张立新老杨斌呢，让了修建了铁里三分之一。你那张立新皮鞋，仓库大大随擦下，让海南的姚姐特别说过，让了修建肯定买的，团大的，那擦擦擦不着。我说不行的，江湖镇给特地。
1: 金山，你个控制三亚去读，别准去拉去的。用阿姐，什么嘛姐？你还拿了姚姐的？什么拉嘛用？
0: 我让你去。
1: 建红城了你？建红城了你？怕亲戚压出来不？阿姐。

0: 今天大米。
1: 爹，今天大米是三十元，卤骨头片儿偷小马十元。
0: 啥还啥用吧？
1: 你三皮三皮，然爹还是俺用吧？弟弟然爹俺真是三皮五皮。
0: 你这些还是丢着，下回三不三皮？俺年到把年三十元的。
1: 年三十的，年到不累死呢？你可真心说对我。看到上跑叫我记得，俺跑不起。但我呢，你也让小马这笔三十元。你跟你干啥皮？再小事是了皮呢？你觉得跟这些说对我？下头呢，俺都看了，就是你小事，看到俺有的退出去，让秘书都给你跟这些啊。先生，让给两个退休马当小花生呢，让俺晓得，爹还是俺用吧，老在嘛钱钱赚也合适。弟弟让给俺，你以前跟这些三皮没给皮呢，你拿这些对我。
0: 用啊，你让谢去吧。老女婿看了年把了，没装不是。现在能没得个，老女婿是搞不着电话接去。你这是两千多，没得车东站和下去，穷鬼跑着比。他可能是临时有车班了，扎啥事？现在海南了，没有干没穷。那你搞不着那这不也通吗？是，我再让了第几只狗趴下，锁了你个锁的。让三秒再动，俺明年去。
1: 现在让给俺妈写一点，送给姐姐都是呗。你让这些点呢，那是不用送我的乖，谁也没谁。
0: 你有啥事啊？

0: 用过雨的。
1: 阿加拉卡姆萨，跟着西哥，对您说哪里呢？
0: 是，你谈的哪点米多？啥水吧？
1: 那您说给加热些。

0: 喂，阿妈。
1: 您说，突然一呢，感受一呢，阿妈能怎么接不接？啊，你是不是着急？
0: 那，卡着哎，卡里卡着。
1: 他多扯淡，个性给俺参谋写就。
2: 喂，俺谈的啥哪里行？你给我看那谁古典行的？拜拜。
0: 可惜，真可惜。
3: 直接说了定做，我定这日子哩。让给钱呢，用多哎。
2: 我那也好是多啊。
3: 让姑姑全部赢了，看我给矿子能行，真值吧？
2: 钱能俺给咱媳妇穷死啊！
3: 我自己让真值的嘛是的。你别说说你表扬我们这钱，俺都俺腿子别抽拉登的。谈的让给自己链接，你让人家行的。明明
2: 哦，
3: 让路不堵，从俺定这了搞不起来开哩呢。俺爱死了听我让。不回家了，搞不清情嘛的。
2: 没啥的，用到用过什么？
3: 用啊，让你们娘些啥日子啊？从俺的让自己这边呢，你不来也用个的。
2: 我一年借了过用过啊。
3: 看王明都，天天推嘴呗。俺拿了药，老张给单的，结果你死掉。
2: 帮不起。也让了这边的，陪酒单也没接不起啊。
3: 新个月，家里的俺打发陪酒单个月，要回去拿走。俺先走的单。
2: 我是上我们这下是要这边。
3: 粗小的，偏要的。

0: 行，有停车路用不是呗？
1: 让点下去啊！啊，阿姆拉回去。
0: 阿姐啦。
1: 阿姆拉。
0: 这是个天使。
1: 阿姆拉，没别讲了，告诉。
0: 停车用嘛的？阿姐啦，罗皮姐，我车拿不起呢。
1: 让车到阿妈这，你这些叫车，叫叫叫。
0: 嗯，没好。阿姐啦，给听到，我车是不需要送去。
1: 让找阿妈找啊，没钱拿回家的。
0: 亲姑，亲姑，亲姑。친구슬러비인법
1: 야가짜가
0: 두배리니히

0: 严格去做。
1: 三句周语。
0: 三句旋律的。
1: 阿爹母孙，爹娘子啊。阿忠明。
0: 可是，看了吧。
1: 你阿忠明是老皮。
0: 哈，陈可欣，你让谢斌吧。我你怕这不些用嘛事，听着先去喝了去。
1: 您说，你让听我那岁那娃等嘛事？侬这把小年岁有谁？马三，明三的军队长了，奥运是他先动。俺一年来老婆下没多，你三不当差，明显了咖啡有呢。第三三百年岁了，那娃当然有嘛事？我让了咖啡喝。马三，让你们到海南待个喝。
0: 让能么多啊？俺你们到海南待是干啥嘞？两个庄嘛是呗，能么活呗？年轻都听这些人有嘛事？你养家小，让给搭档弄不是？俺要钱没？明年一
1: 啥明年嘛事？你来听他们偷偷呢，让心不上不心不心急，心不到让给俺结婚嘛事？
0: 过去干嘛去了？过嘛这边的救援的。
1: 过救的，过家皮呢？俺家老爷说都给这岁数的。阿姊，别干嘛多大？别干嘛多大些？阿姊，别干嘛多大？啥素云吧？
0: 啊，阿姆拉。
1: 阿姊，你说啥事都，俺媳妇是着急，看清不清？俺家来老皮皮，看来你看清些。
0: 真
1: 自己呀，上海的关电视，牛车今年给土老款还是？上海团队公司来个去我嘛是呗？牛车今年土老款些？
0: 哦，对。
1: 阿家拉，看来也看不清哎，谢莫求。您说让给阿家拉的徐妹妹，前年些？
0: 呀，卡些年嘛。
1: 阿家拉。您说差不多不请您是
0: 呀
1: 差不多不哎是关键公司龙就迁走了差不多就多您说牛真给您是差不多的下哦是
0: 哦
1: 是啊今年宣布嘛是呗他都差不多钱我是呗
0: 啊这朝边去的里咱们出不远的算去
1: 啊再来给咱也听个一遍年年差不多平别露出去了差不多挺大的皮他落点还能给露出去咱年牙皮连不上什么的会见得用啊给他你给休息你看了算阿姐啦你家中休给今晚是过门度
2: 欢迎的
0: 陈可欣你找不着嘛是爹是的你让了陈平过的钱也
1: 钱嘛不提阿姐啦就嘛是给今晚是我这的
0: 呀是的陈平的能对抗上去你可这次车过没行动是的是的去
1: 有戏让阿姆拉来别三姐姐，唱不啥事。
0: 新结不差呗。
1: 新卡的结不少，你让金最先说起呢，俺也去没老板去谢大姐。
0: 嗯，他叫什么？
1: 钟明。
0: 他还是你吧？
1: 这年这事，一年俺只好当个钟明，个弟弟只好当大姐姐。让连我学不得死了，关键、
0: 哎、
1: 可惜让西面生个预备。
3: 阿杰拉，这是啥？
1: 你偷么久？看见是偷么久？
0: 阿姆拉，真这么事？

0: 这边了，大爷你生了个。杨家听说少些不是，来个同志新年有了没啊？怕亲戚要不说说，
1: 来是轻一点了。
0: 阿姐，红头，那钓竿你做了不着，让大吃去的。
2: 轻一点了。
0: 哥，还加油吧，还加油吧。
2: 啥吃了啥不是多啊？
0: 哦，用过银子了不着嘛，是不是？兄弟喊你压着。
2: 没，啥了，若不是大些雨。

계체만 속아

0: 也不是事实。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我啊，我回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捐血过的吧？谈到看到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硬出去的话，那得打打拳的嘛说。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人团小的吧？对，这是多多几些呢？这个都是。
2: 大家想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几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谁不是老土的个，确实得跟着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得他错事。
5: 他们看看去，农民第几种事？
4: 他们看看去。
6: Grinky, Tissel, Lucy.

让给俺搞不起呢，看嘛脸也黑些。上了多个些拉通，没三十斤没不辛苦些。一年年让给电视边那去了，那我等嘛些。俺上到海南了，过三十岁都多。让给辛苦一遍，今天的俺玉米仓没让他开车呢，你让你们都点个些。跑到天天天，也躺里清晰。看到俺让了搞不起，看谁年没乐皮呢？年个年年干了，拉他们多。

0: Kanda, chimri kwa zu du, nga kwa tu shi. Gabdi du, nyan nam gyu kata di ma di. Samu kwa da gyu shi.
1: Halo. Jo. Tangi nye shiong di shiak, kanda shiong su.
2: Shiong su, tia zha su.
1: Achi. Ajaage, yan nyi samu kar shiong gyu na.
2: Loma rin la, ajaal kaku shir hasu yubri. Nye sam shi tugi. 你也知道, 阿家给, 我也给毛脚皮, 拉鱼鞋也没多, 拿过你这些丝麻的。 呀, 大卡拉斯啥时候你也免不得?
1: 啊, 你吹吧起来弄面啊, 阿家给卡拉的, 什么水有吗?是死过的。
3: 江不说, 今晚水不是一个天数, 让给三亚新不定做出来等给送给。

0: 徐教授们张立新给让你我来徐伯马赛，让我同你中午吃了吃的，中华密码集团局各级你进团战，你进团局团结给电笔谈，中华密码集团局各级你团都是接近给团战专业电笔写送，清大局局了。徐教授们张立新给连奈托检索给你不啥别，推个专注罗秋堂，你结果了，请啊局局言。
1: 这个平了，过来谈个了不纠结。
2: 但新的组织推送啊，一年组织的，我那最上不来，其他的好处。
1: 徐总，钱不够了，托钱呐。
2: 好，钱能买的。嗯嗯。估计不行了，你再叫那个车罗那吧，过来看送啊。哟，
1: 啊，钱能过来看送。
2: 好，钱我也不记得，借了车罗修过，过后看多呢，天干松罗呢，钱能够供不消。
1: 过来看送，托钱呐。

0: 你先看了，你娘来是哪个双胞胎子啊？信不疑，可是你杀猪准备春节的搞不起来吃的，你要了嘛是端着，说的吃就没春节了。开始工作，马上切米呢，说的给准备马赛，给了个女婿来，我有了。
1: 要么行呢，我做破了地来买个油锅吃，家里些我最拿了他都想睡前我有嘛事，但你个鸡头没得。
0: 春节看啥被破了，年明头了脱节去了，我来捡起个。 有不准备呢，说对，穷鬼跑不赢呢，姐妈，我来捡起着。

0: 아자 다샤나 포규 수규제 갈레시라 가요리 야면 선주라 홍동아 숨 깊기시가 줘도 저두면의 육수 나르니스 김네 호요리 제일 최고의 최대 니구지세요
1: 홍청 你是我的爷爷
0: 去大家,
1: 张立新总该拿了救死呢? 我打死还准对赌?
0: 阿家, 就他的罗莉尼, 那么就也糊涂, 听不着阿家两个通送, 参谋员的叙述, 是懂啊?
1: 让你过村天书, 张立新图也低, 你也看不出什么，你爹是没那岁的人，就是这个三舅。你们爹也难了，你那岁想过养过三大皮。 张立新的你没打不透那些的这些的，我控制三百斤是呗？张立新的，我去挖姑姑我妈当过了，也控制三四的，我的也没多。张立新的，听我怕亏钱嘛，信不得，我突然那么着我今年给我俩控制生意。 俺是说说三米七毛兔子，可对一年也用个米草吗？俺是军大员不，然追结婚三九。退他年前，你大概这个结束时间对没别那个，结束军对没多。啊，现在张立新了大家还准对多。 你，我你怕给他打的就这的生病，听这些皮呢，今晚给错完了，张立新有手给他也有马事，你听这些皮呢，让给三皮吐不吐哎？ 我念张立新了，扛得起这么呗。张立新了，扛得起就趴下。我是说说他爸当年黑。

0: 血的。아자게랑통두치기가리마리디랑샘나시니마리
1: 게스지니시바스
2: 마리공자아니팅우체베게스게상마똥버리베아
3: 팅우게제야우쉐비뭐디디밀가사
2: 초퇴니삼바칼리슈스고마리베아
0: 피죠과로좀하시다아자게도게시니마리
2: 인기마리랑아자미크제이메니랑레융체유
3: 나토부터가윤주다
2: 수수기한치그리시다기어마리통매통매타지지통매스로
0: 저아자게쪼라라나고치니이나쪼라야무주고내깨깨채사어리다도부터고르베
4: 마세팀소드아자게슝디시라채소
0: 도동쪼라라더귀진이팀소계다네끄무도와잔쾌레로니이나티티치그르베
2: 前两个同志们都喂听我跟你抓客这一面让给马西门的马里
3: 咋能是马里啊突然下下海里吧
2: 同们叔叔叔叔独当出门都
0: 阿家给但三系同时其实叫了没比呢建造罗尼许过呢怕你穷差不死给
4: 建造叫了的卡最近对不多做的对到咱们谁不信呢
0: 小兰的给的面不随便吗姐随随所说的我做迎面自己我的阿家什么罪的
4: 小常不谢明呢你们阿家给让那么些呢小兰说不出要马上买吧是吧阿家让我那些呢亲戚不得谁说的
0: 今年十三节老母亲咱这种多些面不信吗姐年前呢叫人给阿家土姐，其实再不学，大屯大地，就真的够了，
4: 是吧？

0: 喂。
1: 喂，这血对不对？
2: 血对不对？啥血的？
1: 张立新了，这么大血擦死。穷这个你个啥么东西？我连学过呀，怎么学死？
3: 这么的吹白气了，俺家给张立新那么
1: 又要多了，我连要学脏。但要是血没，他都转干那了，就脱下着意思给。
3: 看到，吃我爷的那顿的，别的就吃不着。
1: 您是我屯大的，俺家给姓马的。先生，俺做老爹不吃醋啊。
0: 金红城，让俺来看死。
1: 哼，你一切都没吧？看到，混子说说啥么痛不着？
0: 您说的，天下海南了，那岁的无钱，能打穷的民族，干不起啥穷闲。
1: 哦，钱呢？弟，点这行么呗？但俺上俺路着雨。俺做看那啥个着啊？
0: 勇啊，他的眼睛大，挺简单。
1: 勇啊，多是点眼睛大。
2: 勇啊，拜拜。
1: 哟。

0: 我念着，让给女士们当嘛是呗。马三年我咱们巴拉给这两个月子，穷鬼是有嘛事。今天也有呗。阿西，他给你打。你真难打，来三成啦，去让别给多少个着。阿西，这下我念着今天有呢，今晚俺你们到过节还着，你老大这不来这个事。
1: 杨穗呢？喂，金红图，卡切索。可心，你啥卡切有啊？俺卡瑞你们都行，卡切索。你也可大侬啊，马老板，咱俩卡瑞是大爷呗，年龄上个俺搞不清是怎么着。
0: 啥意呢？卡切索。
1: 上个听我进修高于是了没呗？你公司就觉得没心大做生意，咱进修高度呢，抗拒人家学。
0: 卡切索，这都没事。
2: 我说不清楚，听到听不住你。从群群听见了，那我是给你多。
0: 他都会消息的，上去叫了点麻烦。
3: 爹，你也真难打。
0: 有啊，让小哥求，真晓得，那腿伸不打给死。今天公司嘛做空了，上个恰恰不随时啊，若不见呢，他可以不接我是吧？
2: 用啊，钱过多你吃了消化，给不接对，什么什么的。
0: 真晓得哪里呗？阿来，你赶紧公司做你的事。
2: 马总空了，哎，你进修提速，恰恰不算阿斯来皮。
0: 他先拿，那么你可怜哪个？
2: 可心，嗯，进修的那的，阿拉有些个，公司没事，羡慕到让你个要去。
0: 一年听我上去说呗，绝对别去担心，你出来有嘛这事个多。
2: 你妈的，他都这么些，是不是你不吃别的可吃些？
0: 阿西，他多感谢三皮的这个有些，刘同学呢，丢了咖喱给我，懂不是不？
2: 这
0: 也多没些嘛，兄弟。他这个仓没得有些，可是做不赢呢，肉吃不起来有点大。
2: 阿西，咱老对不起些，你兄弟些呢，仓没呢，这个，俺你下大些。
0: 可这说过谁，让三代忙着谁？
2: 可惜，接了退休忙去，俺俩年年都还难得去算账。让派出所给点兵呢，过来看出去。今晚你们啥，哪样的，俺自己知道，俺一起去啊。年对不大去，让了我也差不多年年头谁。
0: 老
2: 朋友就没有。
0: 阿西，你说，让你们都带过去呢，俺现在开开心么好？杨啊，钱都卡你啊，公司都没事。杨啊，让给些万人个喜。一年公司没事也得团结送葬，也怕老姐连没说这些些。
3: 他都解释彻底的，再啥么事，可这些年到我可些过是吧？你家里开两个，我退休有他，只管请客。可心杨呗。
0: 啊，我是啦。
3: 哦，可心列多。哦，杨，你感受您收拾？啊，我啦，提前大事。我啦，看不啥？啊，看不啥，看不啥。罗群居比了心都看不是多啊。哦，可心啦，钱不是还差些。哦。 可心，他想让巴拉土地洗不得，还哪里便宜么多？
0: 家里这外面都得，冲家去吃点嫩鸡。
3: 啊哈嘞，哦，他连俺临时了，怕老土么嗦，你让巴拉了，拉点吃点钱鱼，让给解决啊。
0: 哥们是欧森啦，咱们就这南国也有嘛事。
3: 何子，俺做明早你不拿咋着？小，欧拉你不领家着，不然多事故啊，多事故啊。
0: 得多事故啊。
3: 晓得。

0: 这次的年度特别当年，听众朋友做准确，是某领域抵抗年轻度均线的情形。上个空气小烈烈吹别两个级别对齐呢，朋友山东曹总的音乐小谈了六千考虑宝贝国二区别体成了个对了。考虑有偏天水，隔日去确诊最具指标下头算前面被每天做压力做起，国二家产你送去录制起，体内确保体位气温实际情况。
1: 年度别当季洗菜期头，考虑有偏天水过度级别，列管重症对抗试验体，南昌体项目期列任期紧不行不行？我呢，提控制不压特动，没看这答，看这可不得用呢。俺去确定去批准的，有的难度。而且，谈的什么可能的其他细节给，可是俺确定去了看呢，控制俺确定的干了呀，我看去清不算。
2: 也没呢，年前拒绝，眼边家里也可把劲。年初开开，前面不能写的也拒绝，可不就不行呢？那你俺也跟着他，问个看这几月买的呗？
3: 年前不读书，家呗，差距了八千米外切多。如果觉得月呗，年少给帮他控制不用去。曹总给年到呗，西安都女接不安呢，来个春节对不十六，年少给决定了，过度打节钱。
4: 俺这牛节起头，但都没看见。
2: 来个春节对抗赛的那里呀，也只马团去的。大家吃不来，俺就提金榜给个吃点了呀，再能请个早八几把，一起顶十穷。你些人先了嘴呢，都是不当，吃点是不多吃不久。年到半，来个春节对抗天，来个一趟，你说决定了，就我穷呗。那天呢，没给个吃点钱呢，先了考虑价钱，哪张也不点去。
5: 全都没端着。
2: 两个亲戚没端子几多？今天俺在杭州猎人堂，这个组给出租了呀，一些几多？那这个年度，他妈的是两米以下，别介用不上个意思嘞。年到你是来到酒吧了，曹总给年到别，陕西西安都叫呢，兄弟他俺提那可能要一百，两个春节多少嘞？赠送给吃酒杯。
5: 年少够了呀，交了一截了，别给汤圆不年度。
2: 过年夜，男子朋友们来，来个春节对头时了，乐不给。俺做来不当，男子朋友们给，团圆多陪给，年少给哪个长期一把，心里心想。前几天出，拆多两个菜色，干锅肉，走起个木炭，长起个木泥沙，跟进空米团结送多把炭。所以天冷呢，肩膀给了给确定接些单，年少卡巴了，当面深度说，我帮包进十把炭。吃的吃不来，走起个木烧白，没人话了，人呢，吃装起个洗一把来。
3: 卡巴尔基清不淡，昂然提到咱们六七个门扩张前穷事实。来个春节对抗十万地大，六七个门十万几，这话谈不上多。马赛来个春节对抗十万地个，门外边界，六七个门在这内，等就写下。这张案子六七个门审给的，年少操办第一个，空没几人吧，拖不穷。
2: 直接写不来，年到别六七个门签啊。
5: 来个春节对抗十万天了，卡巴昂章扩展前进，春节刚度，明我们团呢，拖个心急，村里人呢，可不上家去，第一盘呢，可把这个月不是。第二呢，年到别六七个门，可进卡带了，大家钱呢，钱都赠送去得不去。六七个门可怕给我这个，快要老话了呀，来个春节对抗忙多，春节对抗天做，卡巴昂章就说，明我们团呢，拖个钱差一截了呀，六七个门，老板拿了里呀，肉肉酸。
2: 六七个门，卡巴昂达天做立地拆迁，俺呢心里人不空了，自己给。六七个门，春节家了春节，我连续不了。忽然怕给我吸引，卡巴给请我提大家，先去扩张了扩展拆迁事。六七个门单板，空的稀疏，年到别六七个门，空人，趁七个木炭，周七个木再去投。忽然给空人们提，托给马家板，卡巴昂达天做六七个木砖。六七个门，天做来个春节扛三天。
5: 整个月不长，看最怕了呀！打定的是下节，人不空话给这话几多。
2: 年到年个六到我接不来，年到别趁七个木炭，周七个木锁，人工确诊没能赠送去。这才接不来，年到别趁七个木炭，周七个木泥，几座顶看不见对岸引擎，或者罗真居中的炭这话钱呢？趁个一段呢，明我们各位卡巴的青木东北北京牛巴炭，再结束六七个木局来。

0: 山总、西江重叠、平寨重催重密、李佳怡。如果我们不是按照重催立即，怎么激励自求来心塞了呀？看到的人求，你真正看透这些眼看起不谈，人一对谁看不厌，忙随那场岁月，落日头东，观众们热个独白，永不怕将也不妒忌，是不是？让眼看状况也群起，借用三家也群起，感情顾不住咱们三个月。习近平看，状况变就比他狂派动员，之前两年，谁心疼都是能忍，况且明日重催他，心开莫可。所吃林魁杰了听完片面扛了肯顿起总控编就批给当地潘烈三百出不起雨天参谋堂连图批给东党令我堂毛五百七十个月不是几个书记然为给屯位写下屯烈台我堂总都切着我忙错却不恰不接了习近都批给东国别你送了我堂况且总控屯烈给孟西的新年列国堂兄弟齐秀切入当地习近都批给东国写送不是前多年头举头满村新塞了他在地盖雷山去人烈堂有国有本马赛特东开立军库堂宗江去康苏镇远去为民学校所在所有总控日日与体验通过了地内立起体两年头不谈再举皮我两脚头不接给那么与那么了给我前行听了轮廓的那边通控喷松草为总体检查区别与国场景去总行了求行于别明世开缺点不谈偏村点脚头别总控边脚人变形推过长途着心于不是让给起安控三级感情行总堂总人别创起切动给一下怎么约边脚弹性给别永不过统球切动性别总于来批给着在对接国而为总要约别总民这玩吞了堂给钱扛着短轨什么行呢明宋下去了几次让给个总控编就肯定真一别江苏昆山图老林三不是国咱们新月听啊昆山去老客落了新年落了冬了牛新别扛度关不远呢铁丝头切别国统球吃新别落对切成团里头月他就昆山去西沟铁每套人类给些不就有切了有年团里扩着对铁落了他擦针粗针英烈取贵节港贼路拉日日昆山土刚不走别起来日村个月不是中国空空切成团列参与公司领进京东你怀疑俺村老客老来性别三缺心每套人类给些不有钱心年扩展多钱堂扩展科室扩展农村节用钱的俺村起来提大批给抗力用特签约接送不是第六昆山去每套人类堂这位起来你个镇江前年，人类他年团里给是全国统筹儿童新剧七十余百堂。第六路段到昆山社区去团结个基，团结人堂，因为龙岩村去脱学了六年，每套人类团里给脱是人旧人薄七十余百人。江苏省前昆山重庆去军力重庆宣布王和义。俺村预报团队内那批修顿切割军控前年，所中立切铁每套人类推着去岸边立切儿给我七十余。我就爱人昆山去子孙这切他人类拆这两块苏建人类所提着建去吞了马拉多切追念总控编就不再通报狂派用的切割引起送不是所列总前辈三对不利用特切行约定多了人民龙位给四部突彩命年当了三百堂罗西部能系成为预备从文司令大通总了车康千部忙不预备堂他的卓玛主都为推送了月班却从习主席艰难卓玛主提到粤港澳空间亏了从都不月时四百多堂出彩没完年轻去擦张黑板球切给先去点样提从所大同总去三推推明我猜了内部用我他出去切我虽不谈念不所给了一些点月从文行前大同会里让用总金阳重叠去行不王虎全去提及卓玛主用不虽军给我猜了得就唱开始给托月别忙完了一切体位切入轻松轻松不是立即七日的电力他且大同总去推明我在去地权某吃几个新年罗里团子转至艺术资处新不堂罗里七日总统部国统球系列给的三推推明我在第二新年多起总体编剧不是三百九十余不是新南去罗里年人类国干去三对牌他统球东去总亲部不地兄弟年天天重叠去与国推列牌他且中国总控编剧给到给别班的编剧他基础控配用剧贵秀三百三米七百能行于不是
1: 你谢公推荐你就怎么批解东局国际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拿拿强椅，我点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开车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정궤

0: 你，他们在渤海家族那住着过的，现在去海河边边。
1: 哦，通知的床，你三十度。
2: 嗯，是、嗯，今天是开了通过耶。
3: 看看那那点不耶？
1: 嗯，耶，嘿嘿嘿，嗯。超喜欢的别人，
2: 怎么了？给他去耶！老弟，哎，我阿拉的领导姐，他们从这去。
0: 阿拉的光亲不起来，血能用吗？大。
2: 哦，弟，那钱能阿拉同居的？嗯，嗯，哦哦。哦，我也喜欢去逛街。妈妈真的搞不赢。
1: 我孤单，我做男杀。你真弱智。
2: 郭某叔，你去让汽车修啊？
1: 哦，那是修汽车。
3: 老弟，看我都盯着这个了。
4: 老弟。여러분레벨서시도
3: 아니더필요
0: 키나소카무디나도스구로쭉다람사피리
4: 아지
1: 쭉다디영유수이나얌제기야시도
2: 완전나래쭉유입자
3: 오람칭라就到底去让了没回去了，有不着？
2: 看全部就看谁我谁。啊
0: 哈！不让亲了，你哪么哪做？
2: 你看你瞧。
5: 别背吧，都是输赢。
4: 我几遍下输。
3: 不让亲了，扩大对输赢不着。
5: 哟，我醉。哦。光不摸索，我那喝了口啥茶素？
2: 可能嘛是，哦，你这去吧，他们躺过了嘛是？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我那看啥事都，
4: 干么现在还没面着？
5: 看出道一个人，你还看哪些呢？
1: 哦，兄弟在天地前面看了，点点茶也不是那样的。我拉脱肩呐！
3: 太阳光做事，
2: 手机出门，怎么捏捏自己？嗯。
0: 金大了，不让李老大框个两片子。
5: 哦，要是要是也必须。
2: 嗯。就不见了，这啥真是的嘞？
3: 老三差你打我还嫌重一点，通通老三真是的嘞是的。
6: Hello, nice to meet you.
2: 一年来若强你是，
3: 卡西多。
1: 第一个的，俺这头子搞不出四个月的。
3: 嗯，嘿嘿，Hello, 奶，
2: 你这心
1: 脏
2: 嘛哟！
1: 有气，俺累的。不气，不怕不去老公，可能那么热。
4: 还过么久，看你满扎都是恰恰。
2: 不怕不去了，点点米的素质买不起，做不顺账，让给这小巧没有送过去。
3: 妈先把新个运动嘛去洗，明天拿我是年底，下次打个折。
2: 秦小林，有种不是唾沫星啊！李波兰，有种不是唾沫星啊！ 게 미티다 솜라코 메시지가 자오리 숨기
1: 메시지가 자오
2: 디보라 솜라기 럽친럽 쪼시 코나니 신과 상대의 부유자 그 지텔러 신루스나 하자리 숨기 디보라 유주 차부유자 솜라를 저시라 하자리 숨기 제자 솜라 코나니 최고 큐니로 마지

0: 拉给他给有事的。
1: 看医生，迪波拉那在心就下天了，给他有事，接着。
2: 就是你二舅媳，你孙子徐姐要过。
3: 呀，那张头还给我嘞！
4: 我给提醒。
3: 一代，那咱的孙子徐舅爷呢？
0: 手机不多，扫描密度。亲的杨秀姨，罗姐的新旧准备藏往阿塔不是？小姐，绝不允，你可晓得？
1: 柯南尼，俺来多少兄弟了？干么允呢？可离送小姐，下面呢？柯南尼真都是哪呢？
0: 真都啦？可是真不是？
1: 是你狂了，随天机给弄不送个把的给不脱皮呢？你老几个心中没我，少矫情。
0: 真是的，真就是。
1: 这么小啊，哪国家的就不咱不咱给添几个农村的。
0: 这哪一个村里头还有呀还是添几个农村的就爱头还当小的就是看这一个性格人。那把你也接不赢，那把你也接不赢。
3: 不认亲了，起来给他学下。
0: 青雨，
5: 咱看看这边的苏杭几个，不管今年有马事。哎呦！
0: 瞧你，我让你走。杨秀，臭不清气，上个老爸不听俺讲的，用不着呗。哦，那是。俺们老，俺老爸爸可这么就有的。
6: 你这天上他却不是
0: 冤枉了，慢着慢着，冤枉了。

0: 息。
1: 皮波拉，别刺激，让他们认得你。
2: 碰上第一次热天呢，他那边最温热不了。
3: 碰上起来给妹子洗个澡，也热就香。
4: 미창문이랑소수디탕기겐쿠와앙탕부디인타체는강저체내른이기디탕라긴송치구삼남군기초외추샹기낭둥카미바도주투바구락바양스주와따도클롱코교용마치바카레기바지투르주바미신당지지치급파다우참조바落糖特制结构，开心果吧，地糖的错位。

람균형치바초주뇨호윤구더낭치바서동부쥐람야바류제원참제와千日祖敦啦，激素血旺，他妈帮我糖掐辣啦脆起吧。地糖明白就啷头儿哇，身边开始哑巴，记住给错位控制哑巴。开始开让减水裂孔糖，记住偏低裂孔，落渣面康，开来切着，注意设计，冲热糖冲热切不缩，做那快工糖裂孔的裂头把引起。人家二百度地毯搭在起过，开始草瓦盖巴汤，落叶巴，绿树棉巴，每个男娃说给年代有起，土豆都面具起过，旁边男的哭又拉，年代几公斤呢，弄哭都起吧，即便直切汤，只过了长着土皮也不起吧，即便开空的哭又长着军空起吧，做那开空说，国外的绿竹直切汤。只顾直脚切吧，米格给确定了土囊切吧。喝这个吧，那个个，张小康那边出门看那个个。老宋年纪，我国可别没白，怎么有白没错的？多少老菜的，我国可别丢了，不用吃过。他把土建工出人工岸，巨人养的我国可别不疼，国内摊位免可别过。让我告诉了小脚骨，让先你个骗了，地糖用途。

0: 古昌省给一人小队追凶锻炼组正协助了导演农王马在，将单位市政领工给来接被操迁作秀农民过当。家电安水人，荣州镇有个窗人出家队伍有被过，草路南龙里，山区三百间一被过，前队前队电组了锻炼，锻炼大瓦线被过送人。
1: 这不能把公开上。公开上。大家能别给送个天亮眼，姐姐看看三九在办个事情。
2: 对了呢，别大姐别参加这个当，谢大姐别参加，人家把送人，好了弄得非常闹热。
1: 谢大姐别参加，你就看住，让小月当就出去，胡昌生给，拉萨中秋节一人兄弟店里做休息做了，大爷闹麻子，让小月当于西城天空个立即被出勤做休闹热。
3: 空格习近平个陈秀公巴达谢家书记习近平给陈秀来对答，北家里头搞了那位该归改天气工队，罗秀达来得新年。加个节信用电价大瓦顶不走脱，对待南北工作，六月没多位，天气正给这块生气儿当年。电价大，顶天用劲儿，三月七点脱，南秀月个拆迁外面人看过送鞋的，小组人老点了几家北九三班组织下劲儿，团结一个别，年送那么些。
0: 拉萨中区城关区小队锻炼所胡昌生给来电报道别的农业，一人小队。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前女的进这推动连续推比两个下就滚得动念成龙车所等昂居人民忙做进年的套决协定俺的一日的套决等进马就滚念都把协议起送把这饶秀就单位申请领工跟这些处等空等胡昌生见那些黑江街切店他在别处等小队家政进阶来电足球协作切到一场弄把这空格你把等那些黑江街切店他在过来是家属机习近平跟农委这些感情罗永老大写的月季电影的孙志协办等托年级农把军球协办年卡眼睛下有切的动画这张年纪下就有年交吧家家进度去到新梦进度去车上进度去见啰嗦点的家庭梦游及黑霸等梦游及鸟游戏吧梦游及大国戏吧阶级鸟游戏敲把戏剧现在了对年年度大家用了戏吧等小队车阵阶级对本族兄和他写的年看高山女吧切了当年石头追凶马拉到追凶女吧对了阶级出差到来就滚得到右边年数弄远吧人到一处胡昌生给荣教级对对中共组织协比北电中心等总给下个托比推门等家政农年自己了经济协吧等北电内置级女吧公立电年组队级鸟牛小党等组队级中间三队的动年没错嘛鸟牛协吧等没错嘛鸟主席比协作级农吧总部席对给比购买农人饶秀就单位深圳联工到修正申请，来即被重庆工程弄来。饶秀就单位深圳联工跟我去龙头做高桥下局，中央当饶秀就单位及电表着将弄一把人。中央给龙头何路春，别饶秀就单位及委员当军联委员书记严把高桥下局当龙头刘江给。别饶秀军单位及书记研把等军联委员及国内每一局重庆农业饶秀军单位及研究电气协办局龙头何路春饶秀军单位深圳委员联工给书记给研究等龙头刘江给饶秀军单位深圳委员联工给书记国内研究明白人胡昌生给打听饶秀军单位及书记研把等深圳委员联工给书记来住农网店内中央给新用了命令来给英国一种工业农业党研究多年不懈的电气农业引别龙头习近平给首席农委党中央给别解来电了米萨托克农业党饶秀军单位经过这批光走向了参团通气农业参集员集送把人胡昌生给当了拉萨南道协助军穷前习近平给陈雄公把党习家书记习近平给四镇来电党别接来电过了农委改革改迁的工把罗教的老大丁的先年用把国缺托把党那天从明天我先把送到日把党上的龙秀电波下他捏了琵琶下学月几天年电气你了自送到苏雄你托把协约加开这恰西电将了苏雄他几的先年马老给上了军枪党三战进都歇啥的动画这里等退避过年对罢了爷爷协把党月军马老退过从的动年因为他农药是有切的动点连做几种没有味都在等农作几种没比扎地个同年连电靠地位电地等连续拖把细菌协作信用及电力送送他几多新年让国及电教送完当电力送为连电了滚电定在动点信用及协作电教追送当国在下就休年假年那些学长及确定他在定在本年芒族的商家对某位陈家年所下学了陈毅切把内部协定查起天西连教连总工作些年别及协助信用军心电力等有利电力学用电力皆用着给你协给把当协助张鸟中用艺术他接的些年用到比西电来接到了电阻等能力大点某某电网这边也在龙秀电波数年趁在经验之浪路学用到用到比过年短缺些年陈旧的陈旧王家学校彩电做官 Rangu che banjo pido kongpe yongju xia yu zhu ne, ne den zi shu juin chung xie ten, bote ne den chi de chi di xie ne, che ye chanri banjo din lam su ne, che xiong jie jie cong yu ku yu du gu. Dira sabi sen chi shangmang zu xiong ta chi de xie ne, dang ke cha xin zu xiong la xiu ne jia de, la sam nang do ke ni do ba so xiong xie ba dao xiong ce to ra do ne, ru su xie mu rung wa dang xie me pe ba, xie me de ba jie xia ju, gong de dong de, rong chu xin ba dang jian tong jie wa, 君学总啊接些月甚至年多了透过些年他家举动给女月刚刚塞入些地恰西铁国家党来电铁国马东话托记电给苏月把接些年从马罗基三七给来电农学徒把些给别年苏农话日刘江党何路川街当些变化党工会财党大瓦翠里徐正文朱守科财定夏克勤刘志军 陈刚杰这也写过学业吧的大律家电案说是人中的你修业参加这有个学业做我学业吧当家浪送机结束有个浪体各地操起不学吧局在中国科的有个的用品蒙为在学所了提点女的同学吧的家电案说是拉西人的大有个冲着出家对头新月界破绽波当里谈起图修业参加的有个有个完得个人年终学业吧当 湖南别参对差多那么这位对应经济有了牛肉协议让让所随通对牛所酿学协议一把日有个月来季别家有有哈将子本都接送把日山都青岛的用为流水成道王亚卓杂作业天安家对岸随对策给他对年拉萨用的你这些年陆军岸口儿真素协议把日
1: 在做人比我们认真些年陆军安卓人都比真素下去天安拉萨人外人得给有用这笔卡拉人之所得地本都接送吧日也在中间顶着做南库家九木拉民在有可得家对安虽然有过忙不来一把日然因论起这笔干热当我一单位难卡当起在为九木所接有过为一万热多出一把日有过东南街我们的九木拉民今年来大外用的月得令 就我也念托起了密集度人家如果听不按同学为今年老板的把钱都接送吧是有个的用给蛮多钱吧的年过家搬就搬运用劲儿你这也不托一把是听着做九木拉妈中的穷鱼平租看着送着看跟跟口啊赵成平给西大哥比七年的那种这把下对钱给蛮多钱送为从也不都接送吧是 本来可吃有个多学习的修业参加的有位有个位比如各位当个做主义有种在学家家人送给钱的你那也有个错别的学别让他拿给人家对家虽然家人送给钱途可知有个当刚苦有你有个的勇气还将忙不容易的前面两本节节有每个龙所学的 目前的江南宋街街头巡营一些别三对对我所有个娘里也都接我些月有个娃娃也成绩有用这本多俺从永远两本多个人的地板印但嘛想有点你说求大路参谋一别但得不想写送吧是大路家顿人昨天用过这样子用的家可当现在用了做卡片有用家三个卡个总卡公开样忙通着一月
2: 娘娘把开车我也当我当今年那边军卡刚热真的一边有个王部清安的个人有你三对错的车我大于某个比有了英雄的一把是有个陈老姐我来香港的一万银甚至你爸爸有你家让送给端当你给个具体别的一万银有用这本都让地位也算样些人用个银行上把是
3: 向他个地位可多，这场厕所采取村内一把当，如果动个厂对比逻辑越来，厂村医院间如把没人呢，没人本儿搜寻些一把是。牛六村，该集中给查看向下面种村，查村通空了地呢，搜集些厂对比垃圾的，寻集些村内村就话些呢。那位查路追浪点，孙秀三把几头把些一把是。
0: 公正了，那里有人用把刀刀点玉米当金的呢。 查看向小麦种村插种区，也不感兴趣。让了家家里来被给不空给，人类老头卡把电脑上学徒就业。娘娘空给手掌头，插多的插烟那做日夜呢，这地不摇也不动。三些多些在小麦种村蒙草金边缘呢，但得从把摇不摇不动的，原籍插拢的那周围，老居空给伊拉扩就摇不的。
4: 都归干起个。
2: 도보기 록다 어제를 찾기 소동전에 그 뻔한라 노래 록 망리 그 뛰어나라 록 제자사 샤포 니기 따조 잡기 어떤 거리 니기 거 니마 천안까지 그 정보가 나라 맞지도 대지까지 정보 나라 좋은데
0: 자룬데네 르루 가든 노비 로주데 게보콘게 롱체 딘차 인라 쇼메 종주 몽초츠 담토마 차종위 남초영이
2: 小老尼东交接了中翠蔡连的作者组的老尼拉丁的参点办的出切接连的协助你就都想约老人的当中参点就到连的先从接接连给基督徒中翠娘连空给口别蔡必签给你兄弟当从了家切兄弟约把人但当地的蔡的连我不就起我的神了蔡下这个的德西西口当我那个没了三句的甚至一个人说话这个主流的三句的
0: 查鲁拉丁的查沃瓦的龙国街查沃维巴当女部品作接力协办的五折的牛座协比巴达现在的牛座兰就都循环怎么一巴达小老尼都交接了小面中去所住街查鲁拉丁的参点比刚协的人手中人比原米休校的那些参赛人也及南庄迷宫的就业巴达查一天的配件行巴达查瓦刚刚也比蒙宗蒙博国看的用巴饶也巴达
2: 내차라는주강바추에
0: Jodashi比美在差度将内能录音比原部格节美然的学比比如所里给原路所界黑家军在写给把他恰及美在下他业绩天三路也动议约把人空给所军在蔡农美就写的中文年所最特别天在一座写给约把人等你美就是过来美那刚把主义的了美那得了美那学不及这一口的
3: 大家都等我们都等我们能够的买有人有的差价价顿去免价价顺去弄些的开大干嘛些的各种东西都免价些的差了都得保障价比赛要不月饼娘娘空给真从杀气所年空蒙初节前额参与完用个月把人南京人家大把的人物差的是刚妈妈女她差的差的用是这个给比赛也不
0: 差了说不清嘛，不然个刚多大，才希望光那希望说吧，光那说吧，你妈穷用个得了，得个钱不得，个钱不得，是差不多。大大小面中最推磨蚂蚁比差从天空地，所住街小两年，毛小种的几个地天来说人不熊也巴当，天把起了动啊都吃鸡，专门最大不了，原籍你说差的比所住松脚些的，差做军队必须投军给所些也巴人。
4: 当作电用及擦砖、结痂等全好装电用把当，娘的帮助用把过去，你家等起的接熊用把人。忙完工作，可留送交些个体，带往进来，在通工的压线的当内，忙做用把，盘弄动特把些个体，前天娘的帮助，配给了内置些个药，我们所用及擦脸汤开，忙给了店内，当然不是做给工作当端内，在通工来，配给当先药。
1: 电对手，别下去接抢到工作当这大三子，有嘛说都为对手那边。门南街天巴都为来了这个月把人。潘康总要没人看个大区荣事，工作接职员投啊当，周末做工作投就是这个月把人。阿拉那些来也不是嘛罗，恁工作来也不是嘛人人，恁那你光那哪路工作再多？工作那潘康总个细碎零点些别，且得团里人些。 团把土日东西，有的给团把马拉品质权威，容纱大的印得的，比在大团把人家排位，兄弟现在很不如就做些把当，开了大团出，第一，现在给娘里些别，团里公配东当西别，有的给团车协助协车当，用把土日新月，咱们让开了整个口岸群组一，咱们让个你为路你呢，满干路就在向送着工作的开当，娘里些呢。 Tengwe Mangzuja Maju Kona Duane, Tata Sayin Juhyo Dang, Juhyo Chima Sidi, Jumur Di Tijay Yungba Rabapu, Tanya Sane Li Yotoba Si Yue Jie Songba Ji. Hinji Deda